0: 伊朗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作为回应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伊方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潜水平的约50%。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 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
1: 卡利巴夫强调，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他奉劝美国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 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2: 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的水平。 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以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美国一方面声称不会重新回到全面战争，但又不愿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退让。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美伊如何摆脱循环动物的怪圈？在谅解备忘录的平衡不断被打破的情况下，美伊最终的和平协议还能否达成？
3: 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说到底，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呢，其实是两种叙事之争。美方呢将海峡通行定性为国际航行自由问题，以此构建打击伊朗威胁商船的法律基础；伊朗呢，则是坚持海峡属于其主权管辖范畴。议长卡利巴夫明确表态，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不是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够开放。 为此，美国不断升级军事行动，削弱伊朗的综合军事能力，展现自身在海峡地区的军事优势，以护卫者自居。而伊朗呢，则是采取非对称性的反击方式，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实施打击，证明美国的前沿部署并不安全，海峡主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伊朗手中。 但要摆脱这样一个怪圈呢，理论上是需要双方就海峡管理权达成某种模糊共存的安排，比如呢，承认伊朗在沿岸的安全关切，同时建立独立于双方的通航监督机制。但在当前的条件下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互信被严当不断。

0: 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1: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2: 中方代表表示，各方要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另外，各方还要保持理性，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代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4: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5: 默茨表示，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国方面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英国媒体9号的报道，伯纳姆当天已获得322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6: 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总台记者走访当地农户发现，蓄水设施不足加剧了高温干旱天气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7: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

0: 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1: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五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2: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1: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3: Probabilmente meglio che per gli anni prossimi si facciano dei bacini di contenimento per l'acqua, per poi averla a disposizione tutta la stagione。
4: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八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5: 法国气象部门八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八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八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6: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5: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九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4: 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九号发布公告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时提前至16时。公告说，由于闭馆时间提前到16时，观众的最后入场时间也相应提前至14时。此外，隶属于卢浮宫的国家欧仁德拉克洛瓦博物馆也将执行相同的时间安排。卢浮宫曾于6月24号至27号因高温天气将闭馆时间提前至16时。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5: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

0: 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1: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中国各地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2: 为防御台风巴威，9号浰江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玉环大陆岛、洋屿岛、金山岛3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10号到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全市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开展预排预泄。截至9日12时，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8号，浙江舟山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唯一的全域海岛线嵊泗线提前部署，组织辖区各海岛旅客有序撤离。截至9号上午9点，累计疏散旅客9000多人次。预计10号起，嵊泗所有水上客运航线将全线停航。9号17时，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在福州市连江县生鲜市场大型超市启动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物资备货量。宁德市三都镇大湾村的海上养殖区也于9号上午全面暂停海上生产作业。按照当地部署要求，全市养殖鱼排上的11,749人要在10号中午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广东省已于9号18时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当天下午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南京海事局已于8号正式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从8号15时30分起，苏州市对太湖进行封航。记者从威海海事局了解到，目前在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锚泊避风船舶超200艘。
3: 此外，北京、天津也于9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先后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其中，北京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6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多家涉山涉水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避援措施。国家防总已于9日21时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9日20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9号18时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此外，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省防止

0: 决定于9号的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今天凌晨5时30分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台湾气象部门称，根据最新资料，台风巴威过去3小时强度略为减弱，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将构成威胁。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日20时停编，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气象台昨天9点解除暴雨3级预警，因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也在持续展开。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号凌晨，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困。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贵港全市已投入超100艘橡皮艇。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由于橡皮艇转移进度有限，中国安能救援队紧急出动动力舟桥，单次可运载500多人，持续增援转移任务。
4: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受强降雨影响，近期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衡州市孝义镇受灾较为严重。灾情发生后，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截至9号晚，孝义镇已安置应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广西衡州独田村紧邻六兰水库，水库漫顶和溃坝后成为孤岛，当地消防正全力转移群众和物资。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大量无人机往返吊装物资，保障村民基本生活。9号上午，3艘消防救援艇共从独田新村转移出56名群众。广西衡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数百台无人机成功打通空中物资保障线，助力抢险救灾工作。
5: 每天都会在群里面看到有哪个有需求、有任务，我们就去接，然后就去把这些运输过去。
6: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得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到达地点了。
1: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9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0: 记者从广西贵港教育部门了解到，由于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应急动力舟桥装备，提高转移效率，截至9号的13时，西江教育园区的12000余名受困师生和学校职工已被转移，转移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此外，截至昨天上午，通往广西南宁独田村的救援通道已全线贯通，物资开始常态化输送。

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

0: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今年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国家医保局加快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让更多失能人员家庭减轻照护负担。目前有17个省份已出台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参保覆盖达3.2亿人。经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就能享受到20项日常生活照护服务和16项医疗护理服务。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9号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中国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那新版目录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6: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
5: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7: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
5: 此外，这次调整也特别重视儿童用药。
8: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9: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国产智算超万卡集群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的新阶段。
10: 该集群总投资

0: 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总算力达9000P， 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
1: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啊，在国内生产啊，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啊，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哈，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自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0: 该集群打通电力、机房、液冷、算力、网络全专业端到端协同建设，仅历时90天就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该集群上线启用后，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启幕。今年大会将把 AI 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
3: 这里是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3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啊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 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著名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 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日前提示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安全风险。
4: 据了解， Cloud Code 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可根据文字需求自主完成代码编写、修复等工作。近日发现其部分版本内置了针对中国用户的识别检测机制，会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所在地域、使用的代理等有关信息。专家建议用户关注此类风险，避免使用存在隐患的 Cloud Code 版本 2.1.91-2.1.196， 使用安全合规的软件，强化产品研发环节的风险管控。
2: 好，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扩大。今年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1.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

0: 120%。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涉及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为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自2023年11月以来，两岸产学研企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多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今年暑运，铁路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扩大至212座车站，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旅客可在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9号，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海事等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辽宁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金虎近日迎来16岁生日，饲养团队用竹子和实木为金虎打造了架子鼓作为生日礼物，还准备了双层果蔬冰蛋糕，并用竹笋、时令水果打造成鲜花造型，仪式感满满。据了解，人工圈养大熊猫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金虎性格活泼，日常视频在网络上深受大家喜爱。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好，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以2-0战胜摩洛哥队。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

0: 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球队。
1: 截至7月9号17时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2: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下，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会出现强降雨。那么，台湾大部、福建以及浙江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甚至会达到或超过500毫米，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降水范围依然不小，大多数呢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那么，在俄罗斯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出现，虽然有阵雨发展，伊比利亚半岛大部以及法国这些地方天气依然炎热，最高气温大都是在35度以上。而在欧洲的北部天气相对凉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15度上下。最后我们再关注北美洲，今后几天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一带降水呢是比较频繁的，大多数都是阵型降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而在高压脊控制之下的美国西部降水是比较少，炎热天气发展加剧，即使是在美国的西北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也会接近或者是达到40度，而在美国的东南部一带天气是以闷热为主。
5: 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31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4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兰州中雨19到24度，

0: 昆明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成都阴转阵雨，26到35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温哥华阴，14到21度；西雅图阴，13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6度；纽约小雨，23到30度；华盛顿小雨，23到31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9到26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29度；东京晴，24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晴转阴，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2到21度；柏林晴，14到28度；维也纳晴，17到29度；苏黎世晴，19到32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存储双雄增加产能， AI 模型海外受热捧，中国科技力量崛起。美军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范围超过以往，美媒称白宫为冲突持续数周做准备。特朗普北约峰会后更换专机，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中国成功试射潜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找北约告洋状。从半导体到 AI 模型再到汽车，中国科技实力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比如眼下的存储芯片涨价潮，就让市场看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和价值。
1: 中国芯片崛起。英国金融时报八号报道，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芯科技的内存芯片，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与此同时，苹果还在游说美国政府，希望能更广泛地使用中国企业的内存芯片。
2: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缓解 Mac 和 iPad 涨价背后的芯片短缺问题。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所有选项都已重新摆上桌面。
1: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也趋紧，存储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涨价。苹果此前宣布，因存储产品成本高企，提高旗下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3: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and a filing cabinet.
4: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1: 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芯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

0: 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兴科技则主打内存。 市场研究机构6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一季度 长江存储在NAND闪存市场的份额 从2025年同期的8% 升至13%， 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 长兴科技在DRAM芯片市场的份额 也从去年同期的3% 增加到8%。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 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2倍以上。 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 7月9号， 长兴科技正式启动科创板 IPO 发行程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分析师的预测报道，长兴科技上市后市值可能高达3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该公司有望一举问鼎 A 股市值王宝座。 与此同时，在以CPU、GPU为代表的逻辑芯片领域，中国力量也在迅速崛起。 路透社7号报道，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正在自研 AI 芯片，以减少对外部芯片的依赖。
1: One, if you look at China, they have repeatedly said they want to reduce dependency on the US as it relates to AI.
0: 据彭博行业研究7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来自软件、金融、制造和零售行业的60位中国企业高管表示， 未来12个月内使用国产 AI 芯片的比率达到 46%， 远高于目前的 30%。 中国 AI 模型崛起。 据美国CNBC网站7号报道， 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企业中的采用率越来越高。
2: 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中国 AI 模型，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性能，二是成本。最近我们看到中国 AI 模型在性能基准测试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去年初引发市场震动的 DeepSeek 公司，在4月份发布了一款名为 V4 的新模型。 这款模型在开发者中获得了极大的欢迎。还有另一家名为智谱的中国 AI 公司也发布了一款新模型。一些研究人员表示，它在某些基准测试中的表现已经可以媲美美国顶尖实验室的模型。美媒称，受美国头部
0: AI 厂商模型定价持续上涨影响，中国 AI 大模型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企业端的应用规模正快速扩大。 据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统计，自今年2月8号起， 美国企业调用中国 AI 模型的词源占比每周均超过 30%， 最高时已经达到 46%， 而此前12个月该占比均值为 11%。
2: 中国 AI 模型通常比这些领先的美国模型更便宜。我们看到美国公司的 AI 成本确实在上涨。一位分析师告诉我，他看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 AI 模型大概要便宜 60%到90%。
0: 美媒披露，不久前，美国科技企业还在鼓励员工尽可能多地使用 AI 工具，并将 AI 使用量增长视为生产力提升的象征。但如今 AI 账单开始让企业感到压力。据报道，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 优步 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
3: 优步仅用4月就耗尽了全年 AI 编程预算。如今公司虽然再度上调预算，但针对大额使用额度的申领，增设了多项条件。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认识到，更便宜的
0: AI 模型才是推动企业大规模采用 AI 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模型凭借出色的性价比，赢得了美国企业的青睐。中国汽车崛起。 美国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博公司最新预测显示， 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量有望达到1000万辆。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中国汽车出口量在2023年达到491万辆， 超越日本，首次登顶全球第一。 短短3年间，中国汽车出口规模就翻了一番。 如果这一预测能够实现， 中国汽车出口量将达到日本的 2.5倍， 并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汽车出口量达到1000万辆级别的国家。 中国汽车业崛起给世界产业格局带来的影响，在欧洲市场体现得尤为明显。日媒分析，欧洲汽车工业协会数据后发现，今年5月，中国乘用车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品牌。
4: What do you think the biggest structural advantage is that BYD has over its competitors?
5: Two things. One is technology. Till today, like we have 120.

0: 20,000 R&D engineer. We invent 52 patents per day. The second is BYD have very strong vertical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hat does this mean? It means like we can do innovation much faster. We can do cool stuff much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1: 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说，9号的最新一轮打击范围远超以往，打击目标也罕见地包括伊朗基础设施。
2: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打击。
3: We just hit them very hard, and I say we hit them 20-1. Every time they hit us, we're gonna hit them 20.
2: 从当地时间8号深夜开始，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综合伊朗媒体的报道，美军新一轮打击的范围比此前的几次都要大，从伊朗西南部的布什尔省一路延伸至东南部的恰巴哈尔港。
1: 美军打击范围几乎覆盖伊朗整个沿海地带，包括波斯湾沿岸地区以及阿曼湾方向的海岸线。发生爆炸或遭到打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包括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地区，也就是恰巴哈尔周边一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阿巴斯港、西里克及周边地区。布什尔地区建有核电站，距离哈尔克岛非常近，战略意义重大，而哈尔克岛被视为伊朗经济的命脉。画面中的这个点就是哈尔克岛，这座小岛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但其战略价值极高，伊朗约90%的石油经由这里出口。
2: 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遭美军打击的伊朗目标分布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布穆萨岛等地。
1: 大约1小时前开始，霍尔木兹干省的居民和前一晚一样，再次听到了爆炸声。目前仍有部分情况尚待确认，但已经证实有两枚发射物击中了阿布穆萨岛。该岛是伊朗位于波斯湾最深处的岛屿。此外，西里克也确认遭到两枚发射物袭击，其中一枚击中了当地的商业港口。在贾斯克地区也听到了两次爆炸声。
2: 有分析指出，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打击目的性极强。
1: 美方认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源头正是伊朗在海峡沿岸部署的阵地，这些沿岸阵地主要分布在西里克及阿巴斯港，因此美军近来频繁对相关地区发动打击。
2: 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称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这是自美伊4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1: 伊朗有85%的货物依靠卡车运输，火车运输占15%。伊朗试图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但至今尚未实现。如果铁路缺失，伊朗将失去大量重型物资的运输手段，而这将影响商品价格。水泥价格将上涨20%，钢铁价格将上涨30%，谷物价格也将上涨30%。
2: 据伊朗媒体消息，由于铁路遭袭，首都德黑兰至东北部重镇马什哈德铁路全线客运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正全力抢修。马什哈德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故乡，其遗体定于当地时间9号运抵当地举办最终安葬仪式。
4: 从今天美方的军事行动来看，冲突呢是在快速的升级。如果说第一天的打击还停留在削弱伊朗威胁海峡通行能力的这样一个框架内，那么目前的打击已经涉及到了伊朗的内陆，特别是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实际上呢，已经是在削弱伊朗整体的战争韧性和兵力的调动能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美军此前一晚打击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他要求不要打击输油管道，因为美国可能

0: 接管哈尔克岛。他还威胁美国可能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We attacked Cog Island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Cog Island. You know, we may take over Cog Isl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0: 美媒披露，美军部署在中东的两栖作战部队正进行轮换调整。此前参与打击伊朗的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已经离开中央司令部辖区，全师号两栖舰编队则刚刚已抵达该地区，编队共搭载约4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展示当前中东海上部署情况。美军称，当前共有20多艘美海军战舰正在中东海域巡逻，包括林肯号航母。
2: 我现在在林肯号的机库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停放着 F-18 与 F-35 战机，正是这些战机执行了针对伊朗目标的打击任务。战机完成维护，具备再次出动的条件后，会被转移到升降机上，随后升降机将战机运送到上方的飞行甲板。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现在甲板上作业十分繁忙。林肯号是部署在这一区域的2艘航母之一，大家能看到我身后便是舰桥，也就是飞行指挥塔，所有起降与作战指令都是从这里下达的。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披露，美方正在为美伊新一轮冲突持续数日乃至数周做准备。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本轮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与冲突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伊朗方面后续采取何种行动。特朗普本人则表示，不认为美伊将重启全面战争。
3: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4: 对战争规模和时间的矛盾表态，这主要是由于美方的说法是面向不同的受众。不会重启大规模战争是说给美国国内以及全球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起到安抚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国内，要明确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以地面入侵和长期占领的形式推动另一场中东战争的打算，避免国内的反战民意呢再度的反弹。而所谓的打击会持续数周乃至更长时间，是说给伊朗来听的，明确这一次是系统打击，不是打一枪就走的象征性报复，力图把军事施压最大化。那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仍然是希望以军事手段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的实力，让美国在未来的政治谈判当中拥有更为有利的地位，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妥协投降。但问题在于，这种策略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政治窗口，但当前伊朗正处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国内复仇情绪高涨，这恰恰是最不具备灵活回应能力的时刻，那未来美伊谈判的难度会大幅的增加。
5: 美国接连空袭伊朗后，伊朗发起强势反击。约旦九号表示，探测到伊朗导弹进入领空，该国拉响了警报。
0: 八号北约峰会闭幕后，特朗普乘坐旧的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抵达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后，再换乘卡塔尔所赠飞机返回美国。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据外媒报道，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更注重舒适性而非军事功能，没有安装旧的总统专机所配备的导弹探测和反制系统，起飞后其应答器监控功能也会短暂受限。有美国安全问题专家直言，在美伊冲突的当下，这架专机不适合直飞国际航线。当被记者问及是否获悉伊朗对美国总统专机构成任何可信威胁时，特朗普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他一直面对威胁，是伊朗头号打击目标。
1: I may be gone too, because I'm the number one target.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后，特朗普在专机上对记者称，伊朗官员不久前打来电话，并且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通话具体所指，伊朗官方也没有证实双方存在直接沟通。事实上，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同时，伊朗开始了反击。九号，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多个海湾国家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6: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حضرت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در بیانیه‌ای با اشاره به شرارت‌های بامداد امروز ارتش تروریست آمریکا در حمله به برخی از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هشدار داد. مبدأ هر گونه پشتیبانی از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برای تجاوز به حاکمیت و سرزمین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هدف مشروع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0: 言敷衍美方。
1: They'll agree on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ll go and have a news conference and say we never even talked about it.
0: 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至今未能实现完全通航开放，令特朗普极为不满。
2: 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营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协调，并同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伊朗对阿曼开放的通道提出抗议。来看航线分布，画面中这条绿色航线是阿曼在其领海内开辟的通道。伊朗方面对此表示反对，并主张其划定的蓝色航线才是可供船舶通行的航道。
0: 美伊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陷入停滞。彭博社数据显示，八号全天双向穿越海峡的大宗商品运输船舶共约14艘，创下美伊六月中旬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的单日最低水平。
2: 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后，日本官方持续炒作，高市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渲染中国威胁，鼓吹亚太地区与大西洋地区安全密不可分。
0: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宣布成功试射导弹几个小时后，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透露，已经第一时间与日本方面就此事进行了沟通。
3: I was just texting this afternoon with the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about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And I think it is evidence of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be naive about China. You know this. And this is why we have this close cooperation. Because the theater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rtwined, connected. What happens in the Pacific is relevant to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transatlantic.
0: 随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媒体对吕特上述言论的报道，并配文称自己是在前往安卡拉的飞机上与吕特取得联系的。他声称，长期逐步建立起来的信赖关系让双方得以迅速沟通，并就此向北约方面表示感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然没有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但日方同时派出了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赴土耳其，参加了北约防务产业论坛以及北约秘书长与印太地区伙伴国家代表之间的会谈。按照小泉的说法，在此次峰会期间，他与超过20个国家的国防部门负责人交换了意见。中国试射潜射导弹等军事领域的动态是日方在峰会期间各个场合提出的重点议题。
4: 中国は潜水艦発射型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ましたが、この点についてはルッテ事務総長と IP4 の会合において私からしっかりとお伝えをし。
0: 小泉指责中国的核力量建设迅速且不透明，并反复表示亚太地区安全与大西洋地区安全密不可分。北约峰会期间，他还专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中国试射潜射导弹一事进行了交谈，双方商定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
4: 中国による潜水艦からのミサイル発射を含む地域情勢についても意見交換をし、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を一層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しました。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中方试射潜射导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他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小泉进次郎借国际场合渲染中国威胁绝非个案。据读卖新闻8号报道，自6月底以来，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统合幕僚长等多名高官先后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用日语、英文和中文等多种语言宣传日本官方立场。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还首次公布了自卫队跟踪监视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的现场视频。日媒称，高市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拟在新版文件中写入强化所谓信息战的措施。
5: 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增加呢，反映了日本试图通过强化舆论引导和信息控制操控来为其军事扩张背书，进一步的哄巧国际。

0: 历史厅加剧地区安全的风险，通过控制叙事来塑造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国际舆论环境。那么这种做法呢，不仅无助于解决日本所谓的自身安全的问题，那么反而呢加剧地区的国与国之间的误解，导致彼此的互信呢进一步降低。
1: 在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人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作曲家戚建波创作的众多作品中，亲情题材的作品是他创作的主要方向。他的作品不仅充满着家的味道，还吐露了普通百姓的心声，而这些作品大都是戚建波在生活中的真实感悟。常回家看看、父亲、母亲、儿行千里等亲情歌曲，旋律优美，真挚感人，让天下无数儿女为之感。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97年的歌曲《中国娃》是作曲家戚建波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作品。为了贴近《中国娃》在戚建

波心中阳刚豪迈的形象，他前后修改了三版，最终在冥思苦想之时，脑海中突然蹦出儿时听过的吕剧，给了他灵感。于是他融合了吕剧欢快热烈的元素，使这首歌曲充满活力。

娃大获成功后，齐建波就开启了与春晚的不解之缘，成为了春晚的常客。他创作的许多作品也陆续登上春晚的舞台。

0: 点空闲，找点时间
1: 常回家看看，一经央视春晚播出后，很快就火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曲流畅舒展，平易感人，朗朗上口，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人间亲情的温暖。随着在春晚上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

而行千里也是一首无意偶得的佳作。一次齐建波与一帮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大家无意中聊到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个话题。朋友们谈到出差时母亲对自己分外牵挂，每次出门前都做精心的准备，回到家里时母亲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次聚会激发了齐建波的创作灵感，于是他与车行合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出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

0: 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道府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才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元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要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自用自己的性命啊，要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收到，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迫，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江才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民听到了李廷芝和江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存。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

0: 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真好。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在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搭乘火车穿行云端，尽览一路风光。哇，
1: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
0: 走入两万年冰川深处，在奇幻冰宫见证冰川演化的时光印记，
2: 像波浪一样。
3: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
0: 徒步德国黑森林，在密林光影间收获一路意外发现。
4: 这个就是蟾蜍了。
1: 难得一见。
0: 品尝美味黑森林蛋糕，每一口都是难忘的甜蜜体验。哦。漫步德国真爱宫，邂逅满满的中国风。
3: 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啊。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继续出发。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的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远方不远团游历了卢塞恩、苏黎世、巴塞尔之后，将继续瑞士的行程，来到了瑞士少女峰的山脚下。
2: 今天咱们要去少女峰。
3: 哎，这个少女峰是有4158米啊、哦。
4: 空气这么好，睡觉特别的舒服。
3: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不冷，就是你看着是一面雪山，感觉寒意逼人。结果，因为我们穿的就是这些嘛。
2: 对，
5: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4: 哎，你好，早上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哎，咱这两天是自由行，感觉怎么样呀？
2: 就是时间有点紧。
4: 对，坐车太累。
2: 就好像缺点啥，我就缺一个这发呆的时间。
6: 哎，有道理，有道理。
5: 需要有一点慢节奏的体验，是不是？
2: 对。
5: 那你看，今天呢，我们都已经来到了少女峰的山脚之下了。今天就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哇哦！
2: 好啊。
5: 少女峰为什么要叫少女峰呢？是因为这座山峰海拔4158米，常年山顶云雾缭绕，就像一个娇羞的少女戴着面纱。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去探索一下少女峰地区。
4: 好的。
5: 那少女峰呢，本身也是维京邮轮莱茵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今天我们是从艾格快线缆车，15分钟直达艾格冰川站，然后转乘少女峰石轨火车，约40分钟，最终抵达少女峰峰顶。2001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被人们亲切地誉为欧洲之巅。所以这边呢，请嘉宾们稍微准备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直接在旁边的缆车站碰头，好不好？
3: 好呀。
4: 好。
5: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一会儿见，一会儿
5: 见。好的，好的，好的，拜拜。
4: 拜拜，
2: 拜拜。那我们换一下棉服去集合点吧。
3: 走走走，
7: 走吧。
4: 走。
5: 老师们，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呢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2: 好，一直期待。
4: 好，
5: 来，我们今天请，免请。

0: 好的。
1: 那我们出发了。
2: 哈哈哈哈哈！
0: 这真的太漂亮了，简直是明信片一样的风景。
3: 对对，像画一样。
4: 嘿，每次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好运气嘛？你看我们今天的天，蓝天白云。那这真得拍一拍，这太好了。
5: 这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0: 缆车上什么都可以看到，
5: 对对对对，我们一览无余啊。
3: 有点雪盲症哎。
1: 看山间的云雾缭绕哎。
6: 是的，
0: 这个山叫艾格峰。知道艾格是什么意思吗？艾格是长毛啊。你看它像不像一条长毛直插天际，非常非常的险峻呐、啊。北壁垂直落差超1800米，坡度是70度，
3: 又垂直了。
0: 在历史上一直就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山峰。
4: 中国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山刺破青天，峨眉残。”他把天都给刺破了，然后他那个尖儿还在、
0: 啊，而且在云上面。
4: 嗯。
0: 那现在咱们看艾格峰的冷峻绝壁，皑皑白雪，真是心生敬畏呀、啊，就能够感受到天地造物的凶奇和磅礴力量。
4: 你是多久来一趟啊？
6: 其实每个航次11天航次呢，我们都会带客人登顶这边。维京邮轮从2016年到现在第10个年头了，这是非常成熟的路线。遗憾行程我们去到霞霞待客，升级项目我们会登顶，以不一样的视觉、不一样的感官去体验这个地方。
1: 现在我们就来到斯芬克斯天文台观景台，来这边请。

0: Well done, excellent。
1: 刚刚呢，欣赏了阿尔卑斯长号表演。那这边这几位呢，是少女峰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我就把大家呢交接给我们少女峰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呢带领我们探索少女峰的美景。
2: 我是少女峰铁路的市场经理张琳。
3: 你好，
2: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少女峰铁路的总裁 Oliver。这是我们的市场部总经理 Lemo。
4: Nice to have you here. Welcome.
5: Ye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It's really our honor to welcome you.
0: 谢谢。Take a photo.
1: 好，等一下。
2: 老师们，我们去山上看看吧。
0: 走吧。
2: 老师们看一下，左手边是万年冰川哈。我们现在海拔3475米，往上走1.76米。
1: 这前面是？
2: 前面是少女峰。
0: 这就是少女峰啊。
2: 在因特拉肯看到的是正面，这是侧面，所以它有个斜的纹路哦，
6: 特别特别的震撼，特别特别的心旷神怡。
1: 整片阿尔卑斯的气派全聚在少女峰，雪峰连绵，冰川蜿蜒，场面太震撼了。
2: 各位老师，欣赏完美景，接下来往这边走。Oliver 是乒乓球爱好者，知道邓亚萍老师来了，所以想邀请大家在少女峰上一起玩个乒乓球的小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站在线上拿着球拍往球洞里边打，洞口由大到小依次代表1到5分，积分最多者可以获得小奖励。谁第一位先来呢？
1: 我来。
0: 好，加油。一个瞄准，哎呀，
7: 换人，
0: 这是风的关系，这跟你没关系。

0: 亚斌，我加油吧！
1: 加油，
2: 加油，
1: 大人加油！
3: 你是最棒的，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可以啊，这有感觉呀、啊！哇哇哇哇，好棒啊！沉住气。
0: 咱帮上了，该谁了？蒙曼来，
1: 忙，
4: 别紧张，慢慢来。
1: 哎呀，远了。
0: 哎呀，差一点。
4: 我觉得看着容易，其实挺难的。
1: 来，
3: 我来，让亚萍老师压轴，冠军压轴，
1: 给你。哎呀，哎呦，上来就有戏哦。
4: 两个。
1: 我的妈呀，你们这个认识队比我们要强啊。
0: 对呀、啊、人家肯定练过。
3: 亚萍老师压轴，
1: 我这没准儿，我也没练过。哎呦，这有风。
4: 再来。
1: 哎呦，一点戏都没有，没准儿都。
5: 亚萍加油，
6: 亚萍加油，
0: 加油！
1: 哎，哦，啊，好，撒！
3: 有请 Oliver 为大家分发奖品。哦
1: ，Thank you，homemade。
3: 在海拔2320米的巧克力工坊制作的，
0: 谢谢，
1: 谢谢 ，Thank you。在少女峰打乒乓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我知道瑞士人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当然他可能不一定打乒乓球，他还可以滑雪。体育本身就是我们人类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生活的休闲方式。以雪为媒，以球会友，在风雪驰骋间交融各国。体育理念，让体育运动打破地域隔阂。
3: 老师们，下一站我带你们去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接下来大家就能看到视觉奇景。
1: 好啊，
3: 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
7: 脚下800米。
1: 哇，这个冰宫太好看了，好漂亮哦。
3: 最初由当地登山向导在1934年开凿，距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纹路是我们2月份工作人员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冰川还是持续下沉，它虽然说每年往前缓慢的移动200米，往下移动，但是它还持续下沉。
7: 就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曲线是怎么形成的？像波浪一样。
3: 因为冰川的流动会把原本平整的冰层纹路挤压、扭曲、折叠，年复一年的堆积，就像树的年轮记录树龄一样。这些冰层纹路记录着冰川的年龄，这是冰川流动时留下的痕迹，它就形成了这个波浪纹。
1: 哦，这儿是
3: 这个是最新的啊，今年2月份刚刚雕出来的。哦、这个如果我们在瑞士是比较崇尚徒步运动的国家，嗯，从小孩到老人走徒步线路的话，一般适合的季节是夏天和秋天。你在徒步路线上会看到很多这种瑞士传统的小木屋，嗯，然后木屋旁边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
1: 水槽。
3: 对，它是木质的，它主要用途给路人提供可饮用的山泉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的代表龙，
1: 中国龙。
3: 每年都会有专门的在春节，中国农历新年之前，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就在冰宫里进行现场雕塑。哦，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龙的传人应该来一张，
1: 来一张
5: 龙。
0: 哎呀，那个有龙了，有没有马呀？
3: 有啊，有马啊，马就在前面啊。
0: 今年属什么就雕什么。
3: 对，

0: 开始，黄珊跟少女峰是姐妹山结成了友谊，然后每年定期黄珊那边的工作人员都会回访我们，我们也会做回访，两座姐妹山也带动了中瑞的友谊，其实我们就是中瑞友好的桥梁。
1: 太好了，
0: 文化的使者。
1: 太棒。
0: 对，
1: 黄珊号称36峰，云海是它的第一奇观。刚才我们在少女峰也看到这样的云海啊，就是我们这两座山之间的友谊，就像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一样嘛，就像少女峰一样纯洁而坚韧，也像我们的黄山一样奇幻而多情。好，这两座山，一座在阿尔卑斯，一座在华夏江南，一西一东，一刚一柔，正好是两种文明对自然的不同诗意。黄山与少女峰结为姐妹山，是响应联合国国际山岳年倡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开创了中外景区结对先河。
2: 到目前为止，中瑞两国一共结好4对名山，这不仅是风景的相遇，更是中瑞两国在生态保护上最长久的约定。
0: 今天少女峰就参观完了，你们接下来好好休息，
1: 那我们下山吧。
3: 好，
1: 走吧，
4: 走走走。
2: 咱们出发的时候不是说要做旅行手册吗？
5: 那好。
4: 咱们这两天在那个瑞士好像印象特别多啊。
1: 嗯嗯，
4: 咱们得把它记起来吧。
1: 嗯，好，
4: 就跟写作业似的。
1: 好呀，
4: 是吧？
1: 好呀，
4: 你可以写点小作文啊。
1: 嗯，行，
4: 你可以弄点小贴纸啊。
5: 好。
4: 然后最后呢，咱们都记在这儿。
3: 好，我管北京了啊，从北京飞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5: 我来写少女峰，好吧？
1: 嗯，我写狮子纪念碑和卡佩尔廊桥。嗯，
4: 哎，我们现在这感觉特别像那个，就小时候学习小组，大家一起写作业，是吧？
5: 是吧？
4: 是吧？
1: 是。哎，您这个作业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看过了，如果不记下来就忘掉了。
3: 嗯，
5: 是的。
3: 团长，我申请我第一个说吧。
5: 好的。
3: 嗯
5: 嗯，因为你是从北京来的，
4: 来，
3: 我这儿啊记录了一下我们哪个航班啊，我觉得时间久了可能记不住了。
5: 嗯。
3: 然后呢，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嗯，看飞机，飞机，然后什么了？Happy traveling， 就是让我们旅途开心。
5: 漂亮，这是我们今天去的少女峰，这张照片是23公里的冰川。
3: 嗯，
5: 登顶雪山之巅，才体会到大自然雕琢出的极致浪漫。
4: 你看这张照片，想起来了吗？
5: 真的，
4: 就我们的合影。
5: 对，
4: 在那个造纸和印刷博物馆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进那一看啊，就看到了蔡伦的画像。
3: 嗯，
4: 这一切都让我想到我们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在今天，
5: 嗯，
4: 能看到的美好的样子。
5: 嗯
3: 嗯嗯，好，
5: 好，
3: 好，
5: 好。
1: 我写的是庐山的狮子纪念碑，之所以选择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文明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瑞士的狮子纪念碑，它是写实的，首先我们中国的狮子是写意的，狮子和狮子呈现出的面貌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它背后折射出的文明的多彩，可能正是我们此行想要追寻的一种精神态度。
5: 哦耶，好，鼓掌。
4: 好，
5: 瑞士之行我们圆满结束，
4: 我们接下来还会在旅程中多想多看多记，然后下次我们再一起写作业。
3: 好，好，
5: 让我们再一次喊起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1: 好呀，
5: 远方的家，
6: 暖心启航。
4: 明天我们出发去德国，大家晚安吧。
3: 晚安，
1: 晚安。
7: 我们现在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
5: 哎呀，这树真直啊！
1: 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
8: 大家快来看，这个就蟾蜍的
5: 卵。哦，这么多，这么多。
4: 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
3: Perfect。
5: 对，看得完美。
9: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0: 您好，欢迎回家。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站就是去德国黑森林。
1: 好呀。
2: 德国黑森林是位于德国巴登福腾堡州西南部莱茵河右岸的一处森林山脉，因山中遍布遮天蔽日的冷杉与松林，远观如墨色层叠而得名。这里也是多瑙河与内卡河的发源地，如今黑森林已众多徒步步道成为欧洲户外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0: 老师们大家早上好。
3: 早。
0: 又跟大家见面了。那您这边走着走着，您呼吸一下，有没有感觉空气清新？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处在德国黑森林腹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镇呢其实是黑森林非常经典的一个小镇，叫做地地湖。
1: 地地湖。
0: 那其实呢地地湖作为黑森林经典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其实也是维京游轮会经常带宾客到这边来旅游的一个地方。那有很多的当地特产，比如说吃到的东西，
1: 蛋糕。
0: 对，黑森林蛋糕。由当地木材制造而成的咕咕钟。
1: 咕咕钟啊，
0: 都是了解当地文化窗口的名片。那您看看左手边，那这个呢就是地地湖。虽然不大啊，只有1.3平方公里，非常的小巧。这个小湖呢其实又叫做少女湖，是一个天然的冰川形成的一个冰川湖，而且湖水非常的清澈。
4: 哎，这是什么？这是叫做养水仙的那种吗？
0: 对，水仙花。可能有点感觉到在这边好像温度会更低一些了。
3: 对，
0: 因为我们第一站呢是瑞士，纬度要偏南一点，咱呢是慢慢往北走啊，所以这边呢温度要更低一些。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徒步的地方。
4: 徒步。
0: 对的，所以待会儿呢我们的嘉宾老师们也去体验一下。
1: 好，
0: 就希望大家待会儿玩得开心。
1: 好，
0: 这边请。
4: 哇，那边的天是蓝的啊，
3: 一会儿就放晴了。
4: 对呀。
5: 哎，这个小湖里边还有游船呢，你看。
4: 啊，对呀。哎呀，
1: 真漂亮哈。
5: 其实现在特别想进那个树林里走路。
4: 哎，黑森林是妖怪出没的地方，它这个黑森林对德国文化的意象，就跟咱们那些西游记里的一些黑熊精出没那些地方是一样的。就这地方产生德国大量的鬼怪故事。面具魔王就是这儿吧。
6: 魔王不是我吗？
4: 你好吧，你是魔王，你是大魔王，
1: 你是大魔王。
4: 这个森林入口就在路边，
5: 能从马路上直接走进森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1: 哎呀，这树真直啊，
4: 太高
1: 了，笔直笔直的。
3: 哎，看看这什么意思？这菱形块，黄色的，
5: 这是一种什么有特定含义的吧？
1: 应该是一种指引。
3: 我觉得有点像可能难以程度的意思，颜色。我知道在滑雪道上我知道，最简单的道呢是绿色的，然后是蓝色的，然后是红色的，然后是黑色的。
5: 黑道。
1: 黑道。
3: 然后还有双黑。
5: 但是徒步它
3: 可能徒步估计一个逻辑。
5: 那也可能是路的指引。
1: 怕你走丢了。
4: 但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它的边缘走哈。没有一种黑森林给人的那种压迫感，就是神奇动物要出现什么的。
3: 这小伙子在干嘛呢？你好。
1: 你在拍什么呢？
7: 我在拍摄一只蜗牛。大家快来看。
1: 这么大的蜗牛还。
7: 是的。
4: 这是什么蜗牛？
7: 这是一只罗马蜗牛。
5: 我们在这儿碰到咱们中国小伙儿挺好的。
7: 我其实是在德国读书的，但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今天是

0: 周末，所以我利用我的课余时间，我就出来到黑森林来找一些小动物之类的。
1: 同学，你怎么称呼你啊？
0: 可以叫我小史。
2: 小史啊，好。
1: 哎，你常来这个黑森林吗？
0: 我还是蛮常来的，一般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来这边来进行一些观测或者拍一些小动物。哦，对，可以给老师们来展示一下。哎呀，
3: 太好了。
0: 就比如说。这个是我昨天拍摄到蟾蜍的卵。哎呦，对，而且就在上面有一个湖，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棒啊！
0: 是的，然后呢，还有像黑森林这边比较有特点的，这个叫火龙鼋。
2: 哦，
0: 对，
2: 挺吓人的。
0: 是一种龙鼋，就是跟中国的娃娃鱼来进行一个类比。它们其实是属于远房的亲戚。对，
1: 都是小小的，不大容易发现的。
0: 对，在德国黑森林，火龙鼋还是蛮多的，其实，因为这边生态保护的也不错，所以说它们。一般在雨后最容易见到
4: 火龙鼋，好像好多小说里都会提到这种。
0: 对，是的，
4: 那跟亚萍这衣服是一个颜色的。
1: 同学，你可以带我们去找找你说的蟾蜍的卵吗？
0: 可以的，就在上面的一个湖里可以找到。
3: 啊，哎，又一个小的零星块，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黑森林协会在这里定了一个牌子，为这些徒步线路啊做一个标识之类的，就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徒步线路，可以走这边。
1: 哦，这是线路的意思。
0: 对，这个标识其实黄色也是代表一些难易程度，比如说像这个黄色的话，就是稍微简单一点，可能别的颜色呢就稍微难一点。啊，对，
3: 和那个滑雪赛道是一样的，
0: 对，差不多。老师们，我们继续往前看看。
4: 小史，你说的湖就是这个湖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湖。
4: 漂亮，果然漂亮。
2: 找到点什么了，小史？
0: 大家快来看，这边就是我说蟾蜍卵。
2: 在哪里？这些飘的不是吧？
0: 对，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像这个，看到没？这个就是蟾蜍的卵。哦，
3: 这么多，
0: 是不是像奇亚籽一样？
5: 哇，这个太棒了吧！
2: 我看。
0: 在这
2: 哦，真是哦！你放下来，原来是什么样？
0: 原来就是这样，像水草一样。
1: 哦，我难得一见，来，我也拍一个好吗？难得一见，
2: 哇，太棒了，太棒了！
4: 哇，这也太棒了！
0: 像一周前就是欧洲蟾蜍的繁殖季，所以说这边是卵是刚产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胚胎还是圆形的，它的发育初期，过一段时间它们就会变成蝌蚪，然后就。开始在这个水里面生活。哇，
4: 你可以在这观察它的整个这一生。
0: 对，可以的。
1: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这就蛙声一片。
0: 是的。这个湖其实叫冰湖。哎呦，
2: 这还像面大冰球啊！
0: 对，这个湖其实在之前是一个伐木场的一个蓄水池，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它结冰就比较早。然后结冰早的话，他们就在这边打冰球。然后呢？同时，他们也会去采冰，来冰啤酒，冰到山底下去。
2: 哎，这里有张卡，黑森林地区舌尖经典。
1: 其实很多人知道黑森林是先知道蛋糕。
2: 对，真的是有好吃的了。
0: 那我就先在这拍一会儿，祝你们玩的开心。拜拜拜拜，
1: 再见，
4: 拜拜。
2: 好好学习啊！
0: 好嘞，好嘞。
2: 走走走走
1: 走，去尝尝正宗的黑森林美食吧。
6: 接下来呢，我们会特别的体验一下当地的黑森林蛋糕。
7: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in Titisee im Herzen des Schwarzwalds, der Schwarz.Der Kirschtorte ist ein repräsentatives Gericht des Schwarzwalds. Alle Zutaten, die wir für die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benötigen, stammen aus dem Schwarzwald. Das ist die typische Schwarzwälder Tracht für Frauen. Die Frauen tragen ein schwarzes Kleid, die tragen eine rote Schürze, die tragen eine weiße Bluse.Das gehört immer dann zum Hut dazu. So, dann eine weiße Bluse und einen Pollenhut. Deidaut, Küche auf der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Word of the ALS, Eda in Homage, and Dendidoten, Wollbommel, Eda auf den traditionellen Wollen, hat der Schwarzwälder in der Rätischen. Ostsee.

0: Erdi, ein roter Pollenhut wird getragen von den Frauen, die noch nicht verheiratet sind.
1: Oh.
0: Und wenn eine Frau verheiratet ist, dann hat sie einen schwarzen Pollenhut. So erkennen die Menschen auf den Festen, wenn irgendwo ein Fest ist, ob diese Frau noch zu haben ist oder schon vergeben ist.
2: 很多这样的表达都是在帽饰上面，对，咱们少数民族，就那个像风花雪月什么的，哎，对对对对，那是白族，赶紧开始做蛋糕吧。
0: So, wir benötigen dazu eine Schwarzwälder Kirschtorte, ein Schoko-Ladenkuchen. Wir benötigen Marmelade von Sauerkirschen. Wir benötigen Sauerkirschen. Wir benötigen Sahne. Wir benötigen ein bisschen Schokolade. Und wir benötigen Schwarzwälder Kirschwasser. Fangen wir an und teilen den Kuchen in drei. So, und jetzt die Marmelade gleich streichen. Ganze Kuchen, okay? Okay. So, dann machen wir Kirschen drauf.
1: Oh, 奶油。嗯，
3: 不匀了，不匀了。好，太好了。
0: 啊 ，good，
3: 我们是瓦匠，对吧？可以，飞刀。Perfect，漂亮。这个好，这个好，哇，好香啊！多多
1: 以上。
3: Perfect，对，画的完美，
1: 完美。黑森林蛋糕是一个最打破我想象的一个蛋糕啊，童话一般的气质。
0: So, und jetzt schneiden wir den Kuchen an.
1: Oh, 这样子的啊。嗯。
0: Und jetzt.
4: 嗯。哦，好臭。它那一层层味道不仅是给我们的味觉的，它倒酒的时候是能够闻到那个酒香的，嗅觉、味觉、视觉同时享受。然后这时候想到的真不是。
5: 眼前这个蛋糕，它是时间沉淀在里面的，很特殊的蛋糕。
6: 老师们，在德国有一个汉学家知道各位老师来，非常开心，想邀请你们去参加德国的一个真爱宫。太好了！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有中国瓷器。哦，其实这个事情挺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讲中德之间文化交流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从歌德谈起。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真爱宫它有个画册。 这个画册呢，他画的是当时的一场著名的宴会，当时巴登巴登的这位伯爵夫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各种艺术收藏，然后他在这就做了一个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宴会，然后关键是一个宴会，他后来出成铜版画册了。近几年我们才知道，然后才把中德文化交流从歌德时代一直推到一七二几年吧，就推到这个伯爵夫人这个时代，所以这个事情当时是在学术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的，包括今天说迎接我们。 这位汉学家，我坚信应该是不送山先生，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个交流，他对我们中国人特别友好，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这个真爱宫的很多很多事情，也是他在参与做这种文化交流的。
5: 嗯，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吧。
7: 这是真爱宫的礼堂。
6: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松竹梅穗韩三友啊，
4: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6: 对，
4: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6: 是的，是的，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这个园林就特别欧式哈。哎，看那树剪成那个整整齐齐的样子，
1: 规整
2: 啊，还是挺好看的。您好，
3: 你好，你好，非常高兴，
2: 杜松山先生，
3: 对，
4: 欢迎你们。
2: 我们老早知道您，您翻译陶渊明，您写郑板桥。
4: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今天很高兴带你们参观珍爱宫。
5: 我们也很荣幸。
4: 好，那么我们的金霞，
6: 我们进入到宫殿，
7: 好的，
6: 我们跟着蒲老师一起进入了。
7: 好嘞。
8: 珍爱宫位于德国西南部的第三大洲巴登福腾堡州。是十八世纪初期巴洛克夏宫的杰出代表，它由巴登伯爵夫人西比拉·奥古斯塔主持修建，1710年动工，前后建造十余年完工。宫殿中系统收藏了大量来自17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外交瓷器与欧洲本土烧制的中国风瓷器，被誉为瓷宫，是当时欧洲宫廷崇尚东方艺术的生动缩影。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是见证早期中德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古堡。
2: 巴洛克加青花瓷。

0: 那么这是真爱宫的礼堂，这是最重要的厅。嗯，宫殿是1710年西比拉建造的，当时这是在欧洲是那个中国风的高潮。嗯，所以他们收集中国的瓷器。嗯，这个宫殿有一个名字是瓷宫。
1: 瓷宫，
0: 你看它这个那个蓝白的，这是在荷兰的瓷器。
1: 啊，荷兰的。哦，因此这些瓷片不是从中国来的，是荷兰自己烧造的。
0: 这是荷兰，就是属于荷兰蓝瓷。啊。
1: 其实我觉得这是更有趣的，因为直接从中国搬过来是一回事儿，然后呢再仿造，又再创新，又把它和这个巴洛克式的宫殿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升华嘛。它这个等于说是吸收进去了，
2: 是的，是的，
1: 把它作为这个宫殿的内装潢的一部分了。
3: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物件，
1: 对，
3: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1: 是的，是的。
3: 来仔细看这个，
1: 是，哦，这就是。有点像中国风了哈，
0: 这个是，
1: 这个包括孔雀，德国有孔雀吗？
0: 有
1: 孔雀哈。
3: 这个人物是，
0: 就是当地人。
1: 对，这就是德国人的形象吗？
0: 是德国的，但是它这个风景的构图，也是阿拉伯式的构图。
1: 青花瓷也是这样的
3: 构图。重要的是颜色。
1: 对。
0: 我们现在楼上去。
1: 好。
3: 你看这个楼梯上都有这种瓷哈，
1: 是的。中国其实不会这样来装潢那个楼梯的。
3: 对，
0: 这就是那些瓷器。哦，这是中国的，
1: 跟贴在墙上那就不一样了。
0: 这是仕女图。
1: 但这个也是按欧洲人品味做的外销瓷。
2: 对，这连那个戳儿没有。
4: 民用的，
1: 民谣的，
0: 荷兰的那个蓝色的，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对，它就仿青花，
0: 模仿。
1: 是的。
0: 我们看看中国封闭纸。
1: 哇，这跟刚才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哈。嗯，
0: 中国风。
1: 嗯，真的是，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
0: 你看，有很多鸟啊，
1: 绶带鸟、金鸡报晓，
3: 哇，喜鹊登枝。
1: 你看这个。这是最经典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啊。哦，嗯，竹子梅花，那要是那边的话就应该叫喜鹊登梅，但他画的完全不是喜鹊，这个应该叫松灵鹤寿，就是中国好多吉祥纹样的一个组合，但在中国肯定不会这样组合，因为中国不会把这样的鸟画在上头。这个是一个鹦鹉
2: 可能是。
1: 对呀，它就是一个中国意象的混。

0: 搭板，
1: 对，嗯，但是它这个还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对，
1: 是吗？
0: 对，
1: 挺符合中国人的那个心理的，
0: 对，
1: 鸡
0: 鸡嘛，
1: 鸡啊。
0: 原来是中西合璧呀、
2: 啊！在这里有两个图片，最重要的图片就是伯爵夫人。
1: 这家的女主人啊，她的想象世界和现实的东西是融在一起的。她就用了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又把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物件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那种味道。
0: 伯先生，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就是当时欧洲的那个中国风啊，
3: 是
0: 其实也是跟沿着这个贸易路线带来的嘛，就从中国的广州启航，然后到印尼的雅加达是个重要中转站，
2: 是
0: 然后就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2: 就是
0: 然后阿姆斯特丹再分销到各国去。
2: 你说的很对，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物资传播途径，形成了好多对于中国的想象。
0: 伯爵夫人她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3: 就是
0: 但是她就根据那些货物和人们的传说，就在心里描绘了一个中国世界。
1: 那她有没有到过东方呢？
2: 她没有，她就没有出过德国的范围，
1: 所以她可能看到了一些物件，但是也有很多想象。
2: 是她有一个那个中国那个宴会，
0: 宴会啊，
2: 中国菜啊，中国那个瓷器啊，也有音乐家他们装扮唱中国人，
0: 中国穿中国的衣服，
2: 对啊，嗯，这里有一些图片可以看到，
0: 那我们去看一看，嗯，
3: 哦，那么这是那个巨大的那个中国宴会的一个图片，哦，
0: 是的，
3: 音乐家就是装扮唱中国人，
0: 这个特别有趣哈，这边就是那个大灶。是吧，
1: 这是一个做饭的地儿，
0: 然后在这儿做好了之后就盛到这样的盘子里，然后这些乐队就在这儿奏乐，这些达官贵人就在这儿吃，
4: 还有北京烤鸭呢，
0: 对，这个乳鸽，哇，这个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啊。真爱宫的这位伯爵夫人，她构建了一个她对中国的想象，无论是她的瓷器，还是她举行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宴会，特别神奇的一个混搭。而这个是更早，代表着人类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交流的渴望和实践。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印象啊，它给我们构造出了一个更早时代的中欧文化交流嘛。
5: 哎呀，真的，今天我们看了太丰富了，大饱眼福。非常感谢你、啊、
2: 非常感谢你、啊、
5: 真的是
2: 从中国来到这里就是看这个地方，很高兴身为一个中国文化爱好者，能为中欧文化交流做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也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向往。
5: 感谢，
2: 谢谢。
6: 两国虽然相隔万里，但是因文化的魅力呢，彼此的吸引也相互的启迪。文化呢，我认为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可以跨越山海的心灵的桥梁。文明啊，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7: 我们继续德国之旅，这边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黑森林地区的特产咕咕钟。欢迎来到浪漫主义气息的海德堡。
0: 哇，就这种老街小巷的感觉，你喜欢什么？
8: 我是打乒乓球的。哎呀，
0: 巅峰对决开始了啊！哇、哦，厉害了！哎，这完全气势就不一样了。哎呀！中国园林最典型的特点，借山水之灵气啊、哦，多棒啊！
9: 文化无国界，茶也没有国界。
10: We are tea friends。
7: 咱们这边呢就准备登船。
6: 哎，漂亮，这多好看！
0: 哇，这也太棒了！
5: 我们对接下来的游轮之旅充满期待。
11: 十几年来，每到清明，梁炳聪都要来到龙州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的战友林景云烈士。1930年2月，广西龙州起义成功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为了掩护红军撤退， 梁秉聪的父亲谢德成与战友林景云等人留下来殿后，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4: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刺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
11: 战斗中谢德成被敌人击伤晕死过去，他醒来后发现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找到林景云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林景云。共和国成立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老战友的下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4: 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情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11: 梁秉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直到2009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确认，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4: 三脚一软都跪下来了，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仁叔，仅仅烈士的骸骨。生前同一条，战壕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11: 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秉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人们用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告慰那些为国尽忠的英魂。

1947年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货运码头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艘名为天龙号的货轮准备开启一段历史性的航程，这是一次关乎中国人能否独立驾驭远洋货轮的重要考验。这艘货轮的主人正是雄心勃勃的董浩云。那时中国的远洋航运业完全掌控在外国公司手中，中国的货船只能在内河近海一带开展航运。自小就是郑和为偶像的董浩云，一直在等待一个让中国船队扬帆远航的机会。一次，一家公司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法国，货主要求的起航时间正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那个时候进行远洋航行，随时会出现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单业务，只有董浩云觉得这是

0: 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去的话嘛，就成功的话，就是我们开天辟地，我们就是中国的航运这个地位在国际上确立，他要去和外国航商去抗衡。
0: 为了让中国航运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董浩云决定放手一搏。临行前，他与船员们喝下壮行酒，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天龙号货轮开启了九死一生的航程。货轮从上海一路南下，进入印度洋后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数米高的海浪重重地拍打在船身上，万吨货轮在风暴中剧烈摇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1: 他的头沉到海底去了，他的尾巴了，船尾露出来，螺旋桨在打，哇，真的像散架一样的。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将近三个月的航程，人们一次次与风浪搏击，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终在1947年10月27日抵达法国。
1: 后来传到那边以后吧，一些报纸啊，好多好多的记者啊，媒体都去看了。你们哪里的？我们中国航运公司。知道以后，那个时候很感动的啊，一些华侨站在那边跪下来都哭了的。
0: 那次航行创下了中国人独立驾驶巨轮跨越大西洋的壮举。第二年，董浩云旗下的通平号又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成功抵达美国旧金山。董浩云也因此名扬世界航运界，被誉为现代郑和，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
2: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4: 向
15: 你相亲的，
16: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64年6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1: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自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2: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其实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0: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0。

0: 七体，捷克 ZB-26 轻机枪790体。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它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1: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2: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0: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1: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2: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1: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54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被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

0: 要的技术许可。
1: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0: 四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需的蓝图。
2: 五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时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0: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1: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2: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0: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1: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0: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缅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缅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3: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

0: 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得比较艰巨。
1: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三四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2: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只是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似的，从六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十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0: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虽说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五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2: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1: 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为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3: 枪来之后啊，先看一下枪，这个阻止弹很大，整个这是冲锋枪是128个劲儿，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让这个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叫做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1: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四七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四七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四七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

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

0: 属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五零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四七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六二六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四七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六二六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十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机制枪呢，这些实验当中呢，在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身尖儿的前边拉，这尖儿前边拉这个圆弧，机身是这圆弧嘛，和这个枪管叫连接部分断的。
0: 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1: 当时机针呢是用三棱机针，三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哎，比较硬，是不是啊？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火药腐蚀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0: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六二六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1: 怀疑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支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的理化分析呢，原材料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关键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这个公关组最后改为电机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0: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2: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厂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阿卡四七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0: 1956年末，阿卡四七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3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三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3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相关产品现已按要求停止使用，并采取预防性下架措施。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品波及下游的台湾泰山、福寿及福茂等厂家的产品。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本并比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2: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3: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4: 为什么这次会反驳？
5: 我们所有
4: 的时间说不能下架，
6: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7: 所以我们当时候，
6: 你有没有责任？
8: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1: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3: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9: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

0: 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居多。
1: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职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8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7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4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7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2: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4: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了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4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

0: 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本田比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4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7月份才被曝光？
2: 4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7月才曝光，整整3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1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3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3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1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3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3: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儿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4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6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7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3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4月到7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 而且衣服

0: 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进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4倍致癌铀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
2: 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3: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2: 民进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4: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5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3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3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1: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2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0: 民进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

0: 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的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的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2: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3: 问题油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柏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的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油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的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的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2: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0: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

0: 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进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进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的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向
14: 你
15: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南部多地9号遭到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发射10枚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激进停止。
1: 据路透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达成政治协议。美媒分析，最终投产需数年，恐无法解决乌紧迫防空需求。
0: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1: 福建晋江一鞋厂九号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
0: 好，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的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再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好准备，但目前仍以外交途径为先。
2: 美国官员说，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报道称，九号早些时候，在美军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机组人员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美国官员称，伊朗方面关于当晚美军已发动更多打击的说法不准确，不过局势仍在变化，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七号和八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九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了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
3: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强调，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违背约定、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

0: 一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作为回应，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伊方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强调，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他奉劝美国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8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3: 哎，丽萍你好。
1: 我们看到尽管连日来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但是美官员表示美伊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那美方采取一边对峙一边谈判，这反映出了美方怎样的战略考量？另外，美国部署航母编队在海湾地区加大军事施压，美伊最终的和平协议还能否达成呢？
3: 哎，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的局势还是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我觉得美国呢，对于伊朗这种所谓的军事施压或者军事打击，还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个呢，就是确实是美国是希望通过施压的手段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让步。尤其是咱们要考虑到啊，按照议程，也就是这两天啊，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伊朗原定要恢复对话重启的日子。那么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之外抢占战略先机和抢占一个姿态上的先手。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就认为可能通过军事打击行动能够迫使伊朗做更多的让步，那么在未来的对话当中放低姿态，同时向美国做出可能更多的这种诉求的这种忍让。那么这个是可能是美国发动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性原因。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承认美国和伊朗之间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这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希望海峡能够重新回到2月28日本轮爆发冲突之前的状态啊，就是希望能够所谓的自由通行不受干涉。但是呢，伊朗更倾向于要求对于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啊，通过海峡的这种所谓的话语主导权来使得伊朗在自己捍卫国家安全、抵御美国外部压力的这个方面获得更大的主动性。所以双方的这个冲突爆发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现在确实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了新一轮的博弈，那么可以被视为美国向

0: 朗进行施压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但是呢，这种施压我觉得很难短期内或者说在未来改变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回到谈判桌重新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一轮冲突也好，或者当前双方以及各方所聚焦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没有办法通过某一方单独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的。那么现在美国只是希望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我们看一下过去几天美国打击的目标，它都集中在了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尤其是像阿巴斯港，包括一些重要的岛屿，比如说像格什姆岛，比如说像霍尔木兹岛，比如像拉拉克岛，像这些进攻这个目标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办法使得这个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能力完全的削弱。那么在没有办法完全削弱管控能力的背景下，那么相关的船只通行还是不安全，所以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实现美国的战略诉求的。因此伊朗和美国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需要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也需要通过对话和共识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纷争。一平，
1: 那在美伊同步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的这种背景下，伊朗多次回击美方军事行动，伊方此举意在向美方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另外，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呢，也是僵持不下。眼下海峡内通航时断时续，双方在海峡实际管控上形成了一个怎样的对峙格局呢？
0: 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其实伊朗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的。我觉得伊朗态度的强硬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伊朗历来是不喜欢在强压之下进行对话的，也反对在强压之下做出让步。所以呢，现在美国的这个攻势或者说军事行动看起来是咄咄逼人啊，要把伊朗完全的压垮，但是反而在这种强力的压力之下，伊朗能够迸发出更强的团结性和更强的凝聚力对于美国也不会做出让步和些许的这种所谓的展示软弱的这种倾向。所以呢，实际上伊朗的这个强硬是有它的底气在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伊朗这两天啊还是这个在进行伊朗的这个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关键的对伊朗国内来说非常关键的这个政治时刻，想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非常不可能。所以伊朗的强硬姿态必然是展现出来，那么也会给美国这种所谓的这个军事干预啊制造更大的这种回应的这种挑战。但是呢，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未来恐怕这种打打停停会是一个新常态啊，会是一个所谓的长期持续的一个现象。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实力都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的压垮对方。美国现在尽管还是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军事调动，但是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的能力大体上没有超越2月28日本轮美国伊朗以色列冲突爆发之后的这个美国的军事能力。所以说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还是停留在之前所能动员的军事水平之上，那这一点是没办法压垮伊朗的。而伊朗同样尽管对于美国在周边地区，尤其是我们看到像阿曼呀像科威特呀，像巴林呀，像卡塔尔这些军事基地，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回击，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迫使美国改变当前的这个主要的立场。因此呢，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攻击能力是没有办法迫使对方屈服，而在意愿上也都存在的，比如说第三方斡旋呢仍然沟通机制是存在呀，包括卡塔尔呀、巴基斯坦呀、阿曼等国也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发挥和平沟通的作用。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还是会要在某一时间段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但是咱们还是要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由于各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矛盾，它没办法短期解决，所以未来必然冲突还会重新的爆发。因此冲突打打停停，谈判开开合合，必然会成为未来美国和伊朗博弈的新的特征。一平，
1: 好的，感谢王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中东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九号晚证实，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真主党解除武装。

0: 卡斯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斯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于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自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卡茨此前表示，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称，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他还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1: 好，那有关于美伊博弈升温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称，对美国在科威特、巴林等地的关键设施发动了袭击，这是对美国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的回应。美伊博弈升温，海湾国家拉响防空警报，引起舆论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埃菲社，美伊极限拉扯，海湾国家遭殃。在美对伊发动新一轮空袭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9号凌晨响起了预告来自伊朗袭击的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称正全力拦截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8号，伊朗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了袭击。美伊冲突期间，海湾国家设施首当其冲遭殃，导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意识到，依赖美军基地反而会增加自身成为打击目标的风险。海湾国家越来越不想为美国的军事决策买单。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加拿大《星报》的消息，地缘博弈中的现实压力。科威特军方9号在要求民众遵守主管部门发布的安全指令时，还要求民众不要拍摄、发布或传播与此相关的任何图片或视频。伊朗已从以往依托代理人进行有限反击，转变为直接对海湾国家本土实施远程火力打击。这种局面令海湾国家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感受到了现实压力。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最近在军售与安全议题上愈发谨慎，强调不参与对邻国的军事行动。法新社的消息，海湾国家引入多元安保力量。美伊停火脆弱本质凸显，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已出现动摇。中东局势反弹，这也促使海湾国家加速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元安保体系。沙特、阿联酋等国不断引入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第三方军事力量。美国虽仍在当地保有军事存在，但其作为唯一安全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其实已被打破。海湾国家正从单向依附转向风险对冲。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印度时报的消息，中东加速构建新秩序。近期伊朗频频展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能力，在安全需求驱动下，卡塔尔、阿曼等海湾国家转向直接与伊朗协商，而非单纯依赖美国武力解决。随着对美安全依赖下降，沙特、阿联酋等国探索石油出口非美元结算，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在美伊围绕核问题、地区霸权及能源通道展开极限拉扯时，中东格局向阵营重组且多极化加速的方向演变。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俄乌方面。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是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近年来，乌克兰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弹，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袭击。
3: 谈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在政治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细节仍需要乌美两国官员进一步商定。

并补充说，一旦达成最终协议，乌克兰将启动生产。泽连斯基还表示，预计未来几天乌克兰将收到美国的新一批物资，乌方已与欧洲合作伙伴达成了额外协议，以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乌克兰将与

0: 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这样泽连斯基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不够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表达了意向，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空问题。纽约时报称，从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而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纽约时报还称，一旦乌克兰本土建成生产线，会立刻成为俄方的优先打击目标。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八号刊文指出，相关举措还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这会让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取有关美国军事系统的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对此必然心知肚明。
1: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本届北约安卡拉峰会上，特朗普对乌克兰抛出了一个极具诱惑性的重磅承诺，美方公开授权乌克兰可以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引起舆论热议。一起来看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乌克兰导弹库存严重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并向乌方提供技术。据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对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至关重要。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乌克兰的导弹库存已严重告急，乌克兰及其盟友采购的爱国者导弹有时要等到大规模空袭前一天才运到。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挪威通讯社的消息，美国没有余力持续支援乌克兰。俄军对乌空袭频次越来越密集，乌克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加剧，乌军最缺的就是爱国者导弹。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慷慨姿态，表面上看是美国开放权限帮乌克兰搭建自主产能，可现实情况是全球多地局势动荡，爱国者导弹持续消耗，美军自身库存早已是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库存持续支援乌克兰。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印度媒体的消息，仍然存在诸多变数。多年来，乌克兰多次提出自产爱国者导弹的请求。对于美方近日的授权意向，有军事分析师表示，这代表美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但它无法解决乌克兰眼下最紧迫的挑战。爱国者导弹工艺极其复杂，涉及数百家供应商协同，数千个精密零部件，生产门槛极高，至少需要3到5年才能建成合格的量产生产线。美国制造商是否愿意共享敏感技术也是未知数。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消息，本质是美式军火新游戏。特朗普这番表态看上去是雪中送炭，打破以往只给成品不给技术的惯例，但实际上所谓的乌克兰本土生产只可能是组装加工的低端环节，把生产线外迁乌克兰，既能缓解美国本土军工的产能压力，又能借着俄乌冲突的刚需持续做大雷神、洛马等军工巨头的订单生意，稳赚长期利润，把战时军援变成长期生意，本质是一场利益捆绑、风险转移的美式军火新游戏。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嗯，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来看一下天气。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了严重的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总台记者走访当地农户发现，蓄水设施不足加剧了高温干旱天气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3: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 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

0: 水稻产区。
1: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五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2: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1: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3: Probabilmente meglio che per gli anni prossimi si facciano dei bacini di contenimento per l'acqua, per poi averla a disposizione tutta la stagione.
4: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预报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5: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6: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5: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 20.74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05 摄氏度。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4: 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巴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提前应对措施。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
7: 福建是防范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目前福州地铁6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当启动市级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及以上时，相关区段将停运。风力达8级、7级时，列车相应限速。如果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车站。昨天，浙江省气象台举行媒体通析会，介绍巴威有可能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起，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将面临大风暴雨。
8: 十日夜里到11日，中南部沿海海面的风力将增强到11到14级，局部15级以

0: 上。十日受台风外围的影响，浙江省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起雨。十一日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台里等地呢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
1: 浙江台州昨天起停航海上公交，暂停开放沿海景区，三大海岛景区滞留的700余名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到12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全市各级水泵闸启动预降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也全面展开。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全面摸排低洼路段，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清理防水沟渠，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在金山区，针对当地集中的危化企业，应急部门对企业防汛重点设施、物资设备等进行全方位检查。昨天12点起，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16点，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陆续撤离。18点前，沿海渔船全部回港。22点，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台气象部门今天清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预计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风雨。受台风的影响，台湾多地今天停班停课。
3: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台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4: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只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先拆掉啊。
3: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5: 抢多少赚多少啊！
3: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今天全日停航。台风巴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昨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6: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7: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里也是已经被烧焦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子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另外，还可以往前看一看，

0: 外观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那个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现场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你可以看到这个前方是应急管理部消防局的专家正在对现场的这个火情进行一个勘验。据专家介绍呢，灰尘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初始的火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一层。
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台卫生福利部门证实，目前问题油品总计已高达2600余吨。由于不满民进党当局在处置该事件中暴露出的决策反复及瞒报等问题，蓝营议员9号前往台北地检署控告相关主管官员涉犯渎职罪。
7: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波持续扩大，原型油大厂泰山公司也被发现问题油品，目前已出货642箱，超过15000瓶，导致整起问题油品从初期通报的1300吨暴增至2600吨，包括全台的超市、咖啡店以及知名餐饮业者都受到影响。
8: 我们现在流窜在外啊，一开始是说1300吨，现在呢又追加有1000多吨。哎，这我们本来呢还以为说第一批已经吃完了，后来才发现干嘛？致癌油还买一送一啊！前面没吃完的，后面还有第二波，
9: 补上，
8: 继续补上。那面对这一些的荒腔走板，民进党到目前有没有任何人？当然下台不可能。有没有任何人道歉？
7: 致癌油事件爆发后，台食药主管机构决策一周数变，处理过程掩盖推诿，引发民怨沸腾。尽管风波越烧越大，至今却没有任何官员道歉负责。蓝营议员9号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卫福机构主管石崇良和食药机构主管江志刚涉嫌渎职，
10: 请我们检察官来去查核石崇良还有食药署长这两个人是否在这个食用油的事件上面有严重的渎职发生。
7: 蓝营议员指出，致癌油案爆发后，厂商隐匿了48天后才通报，主管机关也没有立即下架，而是企图大事化小，掩盖相关事件，不让事情继续往下一阶段核查。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民进党当局整个监管制度出了问题。
11: 出了事情不是先就责，想说

0: 要来在舆论上止血。如果每一次都只是检讨制度，没有任何高层需要负责，政治责任这四个字还存不存在？
1: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也召开记者会，要求行政机构公布完整决策时间轴，成立跨部会食安调查专案，并要求行政主管卓荣泰赴立法机构进行食安专案报告。
2: 近期赖清德当众试吃狗粮称赞很香，与持续延烧的台湾致癌油风波形成鲜明反差，引发岛内舆论的热议。有评论指出，一边是为了选票刻意营造亲民形象，一边是食品安全危机持续发酵，两相对照犹如一面照妖镜。
1: 赖清德日前出席台北宠物用品展开幕典礼，当逛到一个狗肉干摊位时，业者声称自家肉干无添加物，人也可以吃。赖清德听完直接现场试吃狗粮，这一突如其来的离谱举动不仅让随行人员目瞪口呆，更引发岛内社会骇然和质疑。对此，岛内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然是选情急了，为了捞取选票刻意演出来的爱民秀。更为讽刺的是，就在赖清德夸赞狗粮无添加很安全的当下，岛内正爆发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2600吨问题油品流入市面，民进党当局监管全面失灵，民众餐桌无人守护，执政者却热衷猎奇作秀，反差引发全台哗然。
3: 四月份那一批油就下去了，现在已经六月，已经七月了，很多油都已经被民众吃光光了。如果今天有空管宠物的食品安全，你可不可以对这一次的问题油脂问题表达一下态度？
4: 不是民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民众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民众需要什么你要帮忙他达成，
5: 苦民所苦了，
4: 对，是要来做事的，不是来陪我们玩的。赖清德，你搞清楚这点没有？
1: 民怨持续升温，赖清德迟至八号民进党中常会才首次回应毒油风波，但他仅表态勒令停产全面下架，全程闭口不谈道歉，试图将责任全部甩锅厂商，回避台当局监管失职的政治责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痛批，2014年顶新食安事件，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高调问责，强硬要求官员下台负责。如今手握执政权，面对更严重的食安灾难，却推诿卸责，双标到底。
6: 现在绿营啊，不断的去找一堆理由，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是理直气壮为你独油，把责任全部都塞给地方。但当然，2014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就不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年原话说：“啊，这怎么会是地方政府能解决的问题呢？”没错啊，所以当初是这个标准，现在呢？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标准。
1: 不仅问责失能，民进党当局还被质疑动用公权力遮掩丑闻，转移焦点。
7: 民进党知道我掌控媒体，媒体就少报，每天打蒋万安。民进党知道我掌控司法，你到现在也没看到检察官在干嘛、啊。检察官不是应该赶快去封存，把证据把它留下来，这不是应该做的吗？没有啊。
1: 有评论指出，一场毒油风波前前后后如同照妖镜，彻底揭穿了民进党选举高于民生、作秀取代担当、标准随身份摇摆的虚伪执政本质，也让台湾民众彻底看清其漠视百姓福祉的真实面目。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8: 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9: 随着队伍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

0: 便捷。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1: 另外，今年三月，国家移民局在河北等七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网上办理外国人旅馆以外住宿登记。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国家移民局表示，未来将逐步在全国推广，为外国人在华工作、生活、学习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紧扣“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要求，结合行业领域重点工作，系统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等五方面重点任务，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系统施工图。
3: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行动方案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行动方案还部署了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到2030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
4: 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十五五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这是把用电增长的盘子尽可能交给风光、水和等零碳电源。从源头上避免电力增量推高碳排放增量。
3: 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培育更多绿色风口的核心载体。行动方案提出，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
5: 行动方案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证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3: 值得关注的是，为强化落地抓手，行动方案还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专家指出，未来随着后续配套规章、标准规范、地方实施方案等细化政策加快出台，各项任务梯次推进落地，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有望取得符合预期的扎实成效，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

0: AI 浪潮加速到来，光通信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武汉东湖高新区被称为中国光谷，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在这里诞生。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万亿光电子产业集群。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湖北武汉，见证中国光谷的追光进阶。
1: 是烽火通信的光纤制造基地。我们知道 AI 时代海量数据的传输离不开光纤，而光纤制造的关键呢，就是光纤预制棒。大家看这个呢，就是企业自主研制成功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它长达3.5米，直径达到300毫米。那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那两根光棒拉出的光纤量就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了。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块头，就能够实现光纤的规模化高效率的生产。
2: 除了光纤预制棒的规格持续突破，光纤本体的结构也迎来了颠覆性革新。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新型光纤产品进行检测，它的

0: 内部可谓大有乾坤。和大家熟悉的传统实心光纤不同，这款光纤内部是特殊排布的中空通道，它就是业界备受关注的空心光纤。
1: 它是为 AI 时代而生的一个产物，它能够实现包括低损耗、大带宽，以及它能够承载更高的能量，已经在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这些场景进应用，还有就是我们需要高频进行信号传输的一些低时延的应用场景。
2: 成品的光纤接下来会被送进这座数字化的工厂，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生产线之间来回穿梭忙碌的正是这些 AGV 小车，它们也被称为智能化的搬运机器人。那像搬运物料这样的繁重工作就由它们来完成。
0: 通过视觉导航精准定位，沿预设路线灵活行进，机器之间还会相互协作，完全不用人工介入就能高效完成厂区作业。而在工厂智能制造大数据平台上，每天还能实时采集数亿条生产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分析不断优化工艺细节，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目前武汉光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研发制造基地，集聚超1.6万家光电子信息相关企业。立足产业优势，湖北同时推进光芯片、光引擎、光模块等高端光电集成器件攻关与量产，推动光通信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突破。这里是湖北九峰山实验室，它也是国内首个集成电路领域的中试平台。那验证
3: 随着尤其是 AI 的驱动，其实要求光电子的这个产业往更小集群、更大的集成度去发展，更大的集成度就一定会面向芯片级。实验室的定位是面向产业，跟着产业的需求去布科研方向，解决产业最及时的共性技术。
0: 如今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湖北构建起一家国家实验室、8大科学装置、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64家国家级创新平台、10家湖北实验室为主体的创新力量矩阵，用硬核科创支撑为15期间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护我们的家园。施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继续来看新闻。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据英媒报道，他是目前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未来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在台湾的沿海、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浙江沿海以及东海的南部和西部海域，都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同时，东南沿海这一带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增强，特别是台湾岛大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除了台风直接带来的强降雨之外呢，今天在四川的中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的北部，经过内蒙古的南部、河北的中北部、北京、天津，再到吉林、辽宁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上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但预计登陆之后呢，巴威所带来的强降雨还将会深入内陆，波及到江南、江汉、江淮以及黄淮等多。那么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暴雨，24到29摄氏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广元多云，25到3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7到39度。唐山中雨转大暴雨，24到31度。合肥多云，26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5度。武汉阴转晴，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东京晴，24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9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7到14度。伦敦晴，19到33度。巴黎晴，23到35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3到31度。温哥华阴，14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6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9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6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怎么样？经过鉴定，那份遗嘱是假的。我们太大意了，根本就没有核对遗嘱上的笔迹，就急着去市公所办理相关的手续。
1: 那谁能想得到保险柜里的遗嘱是假的呢？
2: 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大哥接管了公司，那公司会变成什么样？
0: 真的难以想象。
2: 莫非？
0: 我可以把我百分之十的股份给你百分之九，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那也只有百分之九而已，离曹墨清的30%还是差得太远了。希望
2: 不是没有，而是胜算不大。现在是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哎，
0: 对了，丁叔，据我所知，如果不是股东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当董事长？对呀。
2: 董事长不一定非得从股东里面选出啊，
3: 这我们怎么早没想到呢？
2: 这样，我马上去联系那几位大股东，我一定会想办法说服他们。

0: 让你当董事长。
1: 这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啊？妈，我曹茂兴到底是不是爹亲儿子？
2: 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呀？
1: 我看我就不是爹亲儿子，爹就没当我当。
3: 喂，江少爷，看笑话？
4: 喊什么喊啊？在门外面听见你喊了，那么大声叫唤，你要把你家的玻璃都给震下来了。
1: 我什么都没有了，明儿这房子都不是我的了。
5: 行了行了，别喊了。
6: 是不是保险柜里那份遗嘱是这么说的呀？
1: 要不然呢？爹把一切都给曹墨菲那小子了。
5: 行了，那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那份遗嘱是伪造的，曹墨菲伪造遗嘱取消继承权，现在整个曹家，你刚才喊的这些啊，什么你的房子，你的这些东西啊，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5: 骗你干什么呀？啊，警察局已经鉴定过了，
6: 那份遗嘱当中起码有6个字不符合曹董事长的书写习惯。
1: 妈，听见了吗？我就说嘛，苍天有眼，苍天有眼。
5: 行了，你也别太高兴。虽然曹墨菲没有了继承权，不过他仍然可以当选董事长。这个董事长是股东们选出来的。据我所知，丁建平已经开始在联系这几个大股东了。
0: 我已经跟他们三位约好了，今晚醉香楼见，到时候我会把你介绍给他们，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1: 谢谢丁叔。
7: 尹凤祥，
1: 对，
7: 贾成、高进才，那在咱们滨州商业界里边那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1: 是
7: 啊，哎哎，酒楼我都准备好了啊，人家三位可在那恭候你们多时了，你们赶紧去，大少爷能不能当上董事长就全仰仗人家三位了。
1: 明白啊，大人。哎，谢谢。
7: 哎，谢什么呀？

0: 那三个家伙不会来了。姚会长，要不我让他们上菜，咱们先吃着。在你打完电话之后，我又接到了金大发的电话，他邀请我到他的镇守使公署吃晚饭，因为先答应了你。
1: 所以我拒绝了。那三个家伙一定也接到了他的邀请。金大发，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故意拆你的台。我跟金大发素昧平生，这几年也毫无过节。他为什么要拆我的台？我明白了，这个江玉辰也惦记着董事长这个位置。
0: 我听曹董事长说过江玉辰，这小子到底要干什么？这个江玉辰自打回到滨州，就一门心思的想掺和我们铁路公司的事务。我听说他买了我们公司不少的股票，大概有7%了。
1: 这么看来，他也打算竞选这个董事长。
0: 别人我不管，我姚君山的票一定投给二少爷。
2: 谢谢姚会长，多谢姚会长。今天的饭我就不吃了，有什么事到家里找我。那好，
3: 莫非你们再坐会儿，我送姚会长。
2: 姚会长，多谢。
3: 姚会长，这边请。曹莫非。
4: 我真没有想到，有一天在这里，你拿枪指着我的脑袋。
5: 我也没有想到，有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会出卖朋友，还可以跟日本人勾结，做起了汉奸。
6: 别人说我是汉奸可以，你不行。
5: 如果我不顾及友情，我凭什么三番五次的救你？

莫非，你也别太担心了，毕竟他们三个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也不一定会听江雨辰的。莫非。

0: 对不起，送我戒指的人是曹莫非。
1: 桃子，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上次你问我如果没有莫非会怎么样，
0: 我现在告诉你，
1: 会死。不要和我抢莫非行吗？
2: 这疯子啊，哎，去哪儿啊？我送你一程怎么样啊？你看你别客气啊，想去哪跟爷说一声，少爷我送你。
1: 啊，
3: 站着，看见我就这个态度，你怎么还有脸在这个家待着啊？
4: 小杂种，小杂
2: 种。哎哎哎
5: 哎，
2: 松手。
5: 不行，
2: 松手啊。
5: 你怎么打人呢你啊？他是你哥，他跟你闹着玩，你怎么还真动手啊？
3: 妈，别理他，反正跟咱们家没有关系，带着你娘给我滚蛋。
5: 莫青，你这就不对了，他娘还病着呢，你就这么着急赶人家走，传出去会说定邦不在了，我们欺负他娘俩呢。
6: 你说什么？我妈病了。
3: 哎，赶紧带着你娘离开曹家，我们曹家。
6: 妈，妈，怎么病成这样？快坐。你喝点水。妈，你喝点水。
0: 妈不喝。
6: 妈，对不起，我昨天喝了点酒，都没能来看您，没把您照顾好，又让您担心，儿子不孝。
0: 妈知道你做着很多的事情，妈不怪你。为国家修铁路，是你爹一辈子的愿望。他也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这件事情上，妈一直都支持他。对于家产，我不在乎。可是这个，坚决不能让。要是你大哥有这个能力的话，妈也会全力的去支持他。可是咱们都清楚，你大哥担不起这个担子，所以莫非所有的责任都在你这儿。妈知道，妈不该说这些，妈也知道你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答应妈两个条件。
6: 妈，别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第一，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第二，你要保护好你自己。你从小就拗，可是世事难料，尽力就好。
6: 嗯，妈，您说的这些我都答应您，爹的嘱托我也不会忘记。爹交代我，让我管理好铁路公司，为咱们国家多修几条铁路，我一定会做到，不让我爹失望。
0: 你爹要是在，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你也没白辜负你爹这么多年对你的栽培。你去收拾一下东西，你爹不在，这个家妈也不想待了。
6: 九哥，哎，
2: 到了。嗯，我来，我来。大娘，请进。大娘，这里就是我的家了。大娘，回头你住这儿。这个屋啊，以前是我妈住的，她去世以后啊，就没人住了，我也没来得及收拾，您可别嫌弃啊。
0: 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在这个时候能帮我们一把的，我们娘俩已经很感激了。
2: 哎呀，大娘，您太见外了，我和飞哥像亲兄弟一样，以后啊，您就把这里当做您的家，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
6: 谢老兄弟。
7: 候选人就是这三位。莫非你的支持者是我跟姚君山总共占有25%的股份？
8: 曹墨清虽然是孤家寡人，但他拥有30%的股份。
7: 江玉晨除了他自己那7%的股份之外，加上尹凤祥、高进才和贾成，他的股份将达到37%。但是如果尹凤祥、高进才、贾成这三位中的任何一位拉过来，那我们的股份将达到35%。
6: 好，丁叔，那我们现在就去一一拜访他们。
7: 好。
9: 至于曹家两兄弟之间的纷争，
10: 我并不是特别关心。
7: 可现在不是江玉晨要当董事长吗？
9: 他是在帮曹墨清啊。
7: 什么？是曹墨清？
9: 对啊，曹墨清是长子，这个董事长的职位理应由他来继承啊。
10: 所以我也劝你们就不要再争了吧。
7: 尹老板，曹墨清不务正业，他不但不懂技术，而且根本不懂公司的管理，把公司交给他，这公司可就完了。
11: 尹老板，我爹生前对我说过，铁路是国家的希望，把国家的希望交托在一个整天只会吃喝玩乐的人身上，那岂不是儿戏吗？
9: 我答应了江雨辰和曹墨清，我就不能出尔反尔啊。
7: 尹老板，你也答应了我们来赴宴，可不就是因为金大发的一个电话出尔反尔了吗？
9: 我去吃谁的饭，那是我的自由。
10: 我答应了你，我不一定非要去啊。
12: 什么？伙食翻了，啤酒全碎了，超速。
13: 那你们现在在那儿给我盯着，我马上就过去。
10: 二位，我现在有点急事儿，要出去。哎，
7: 尹老板。这都不是外人，能方便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13: 我包的一列火车在长春站附近翻车了，
10: 啤酒全碎了，车也翻了，日本人非说是超速。
13: 这火车得开多快它才能翻车呀？
11: 司机也承认是超速吗？
13: 刚才说司机死了，
11: 死无对证，他日本人肯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您知道脱轨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吗？
13: 说是再拐一个弯就进站了。
11: 据我了解，长春站附近的转弯半径是300多米，火车时速得超过80公里每小时以上才有可能脱轨。可是在东北，我们的货车最快也就开不到60公里每小时，所以在这样的转弯处，并且是在进站的时候，火车是不可能脱轨的。只要在现场找到确凿的证据，他日本人休想抵赖。

1: 这次能帮我讨回这个公道，我投二少爷一票。尹老板，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高天君，长春那边传来消息，说是火车翻了，所有啤酒都碎了，无能，愚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侯爷，
3: ，
2: 长春的火车事故，运载的都是枪支弹药，为什么没有向满铁报备？这些枪支弹药的用途是什么？
1: 既然侄子小姐你在询问，那我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这批军火的确是从奉天兵工厂弄出来的。
2: 高田军不会私下帮关东军偷运军火吧？
1: 是，关东军原本只是维持关东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的利益，但现在占领东三省才是关东军的最终目标。
4: 可是日本的资源贫瘠，无法满足关东军要扩张的武器装备。
1: 正好大帅的奉天兵工厂研究出来了一种新型的合金，无论从质量还是化学物理性质，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德国的原产钢材，成本也只有原产的三分之一。所以关东军委托我找了一个中国商人，就弄了一批架在货中偷运到了长春，
4: 准备当作试验材料进行研究。
1: 可是没成想中途出了事故。
2: 您的所作所为田中内阁知情？
1: 中国有些老话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2: 当时有目击证人吗？
1: 因为事发是在半夜，现场只有一个值班的人。
2: 清理干净了，
1: 长春方面已经将此人做掉。
2: 如果满铁愿意承担啤酒的损失，这件事是不会暴露的。
1: 满铁一贯傲慢自大，根本不肯赔偿。
2: 嗯，
5: 我还要继续去做高进才和贾成的工作，就不能陪你去长春了。你一个人要小心一点，记住啊，股东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速去速回。
6: 好，我还要去找一个人。
5: 谁？
6: 祝明月。
7: 小姐，原来你在日本留过学啊，真是没有想到。
8: 不值一提的事儿。认识你很高兴啊。
7: 我也是。
6: 他在日本留过学，会讲日语。
5: 太好了，这样你们也能相互有个照应，也方便与日本人交涉。还有，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去东斜街四号找一个叫范长明的，他是长春火车站的调度，你就说是我让你去找他的。
6: 好，我知道了。

0: 周小姐，你好。怎么了？不记得我了？
1: 没有，我只是没想到你会来我这儿。
0: 其实我也没想到，但在我身边既精通日语，我又可以信赖的人，只有你，所以冒昧的过来找你帮忙。

0: 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啊，是这样的，啤酒厂的尹老板报了一列火车往长春运啤酒，即将进站的时候火车脱轨了，司机当场死亡。日本人说脱轨的原因是司机超速造成的，我怀疑这是他们为了避免赔偿所编造的谎言。我想去现场看一下。你在日本待过？
1: 我想，如果跟日本人沟通起来，你在的话，可能更方便。啊，所以你希望我跟你一起去一趟长春？是的，可以吗？当然，我也是中国人。谢谢。不客气。
2: 桃子，是不是从墨菲回来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嗯，桃子，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换作是别的任何，我都可以让给你，除了墨菲。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像对他着魔了一样。我从见他的第一眼起，我就着魔了。
3: 美云，我妈说过，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感情也一样。我没有辞职，就是不想去逃避。每当我难受的想哭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为我做的这一切，都会记在心里的。
2: 怎么了？我虽然这么爱曹墨菲，但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却什么都帮不上忙。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恨我自己。出了什么事儿？
3: 他伪造遗嘱，已经被取消继承权了。
2: 伪造遗嘱？他为什么那么做呀？他不可能傻到做这种事情的。
3: 他当然不会这么做，是被曹慕青陷害的。
2: 那他当不成董事长了？这个现在还很难说。江雨辰也想当董事长，并且拉拢了三大股东。如果墨菲还想当选，就必须得把这三大股东拉回来。他跟丁总共已经出去一整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真是急死人了。我看这事儿很难了，疯了吧？ 江雨辰他凭什么当董事长啊？现在怎么办呀？

0: 谁呀？
1: 是我，李显达。我没有恶意，就我一个人，你放心吧。

0: 郝岩同志呢？
1: 他不在这儿。
2: 曹孟飞目前在哪儿啊？
1: 你问他干什么？
2: 我没别的意思，只想帮帮他。我们继续合作吗？
1: 你还在打冰溪铁路的主意？

0: 条铁路非常重要，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
1: 我是不会跟你们合作的。
2: 我和他们不一样。
0: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并州就不会发生清党这种事儿。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就凭我女儿和曹母妃相爱。
2: 你女儿？
0: 本道就是我女儿。我的真实姓名叫彭慧昭。我离开家的时候安道才6岁，我还清楚地记得临行前我还给他扎过一次辫子，那情景至今难忘。
3: 爸爸扎的就是比妈妈好。
0: 是吗？

0: 桃子，以后咱们自己学着扎辫子好吗？
1: 不是有爸爸在吗？为什么要自己扎？
0: 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不就没人给你扎辫子了吗？
1: 我不要爸爸离开，安桃要爸爸扎一辈子的头发。
0: 好，爸爸不离开，爸爸给你扎一辈子。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记着我这个父亲，我想就算记得，那也只能是恨，恨我当年抛下他们母女。
2: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0: 起初我还偶尔给家里写封信，后来做了地下工作，就不能随便给他们写信了，怕连累他们，就断绝了联系。这次回到滨州，做的还是地下工作，上级要求我不能暴露身份，希望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2: 你放心，这点组织纪律性我还是有的，虽然我没有过与亲生骨肉咫尺天涯的感觉，但我知道那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0: 是啊，当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真想抱一抱他，把他举过头顶，就像小的时候。
2: 老潘，你和那些刽子手不一样。
3: 你记不记得咱们刚刚检查的那个转折器？那个转折器分明是个新的。
4: 对，转折器上面写着一个日文名字，日本尼诺克斯制造所。
3: 这家公司是专门生产铁。

0: 是在火车脱轨事故发生以后临时换上去的。这样来看，火车脱轨的真正原因就是转折器失灵造成的，蓝铁检修不到，这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1: 行了，不说这些了，说正事儿。公司目前怎么样？公司现在的情况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姚金山已经答应我了，还有三位大股东：尹凤祥、高进才和贾成。其中尹凤祥包的火车在长春站附近脱轨了。 蓝铁不愿意承担责任，我已经让曹墨菲去调查了。如果能够圆满解决此事，尹凤祥就会支持我们。好，高金才，我也见了。只是他提出，等滨西铁路建成后，给他运输的货物要优惠30%。
2: 那你答应他了吗？还没有，我想等曹墨菲回来以后。
1: 跟他商量一下，再回复他。
2: 不，你明天就代表曹孟非，和他私下签一个合同，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万一传出去了，会影响整个公司的运营。离股东大会的召开只有2天，这是缓兵之计。先把公司拿到手，然后再用几年的时间对付他。有道理。
1: 那个贾成呢？唉，就这小子最难缠，我登门拜访，在他们家大门口待到天黑，他就是不见我。

0: 那他家还有什么其他人？
1: 他就一个人住。哎，你也别打听了啊，这我们的人呢都找过他几次了，一直都没找到。
2: 那和你们交接班的还有别的人吗？
1: 何大树。
0: 何大树？那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
1: 他，我听说他刚辞职。他家住哪儿啊？我还真不知道啊。

0: 按理说做他的工作应该不难，问题是为什么不见你呢？
1: 嘉诚不愿意掺和公司复杂的人事，他坚持谁的股份多，谁是长子，他就选谁。
0: 那就从他的父亲入手。
1: 自从生意交给贾成后，贾老基本上已经不再过问买卖上的事情，只是偶尔去看一看。
0: 这么说来，倒是个问题啊。

0: 他叫贺大树，是满铁长春站的搬道工，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您能不能帮我用最短的时间替我找到他？
1: 这没问题。不过今天太晚了，最早也得等到明天车站上了班我才能去查呀。
0: 可以。
2: 曹墨飞去了长春，他已经知道了事故火车是尹凤祥包的。曹墨飞去长春查出事故的原因，尹凤祥说了，只要事情解决得圆满，他就扶持他做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3: 这是南满调查这起事故的内部文件。事故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转折起事令。
2: 现场处理的再干净也没有用，是瞒不过曹墨飞这种专业人士的。为今之计，只有阻止他找到证据。
3: 事情关系到我们运区的那批枪械，绝不能公之于众啊。
2: 安全起见，我要亲自去一趟长春。
3: 那就有劳智子小姐了。
1: 就是这儿。
0: 好，那我们进去吧。
4: 走。妞妞，来尝尝妈熬的大米粥，可香了。来。
1: 好，请问何大树是在这儿住吧？
5: 是。你们是？
0: 我们想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1: 对。哦，
5: 大树。
6: 哎，
5: 有人找你。
6: 谁找我呀？
1: 哦。你就是何大树吧？我们是车站的，来找你了解点情况。
7: 火车出轨的事儿？
0: 是。
7: 大姐不用问了，日本人不是调查过了吗？
1: 正因为我们不相信日本人，所以才来找你。
0: 现场我们已经去过了，火车出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超速，而日本人非要把责任推给死亡的司机身上。
7: 我不知道。
1: 大叔，咱们可都是中国人，咱不能让自己的同胞死了之后再蒙受不白之冤呢，你说是吧？
7: 可是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我和李铁柱交完班后就离开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我是一概不知。
8: 那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0: 就是啊，还是说你看到了什么？突然想不起来了，你别着急，好好想想，我们可以帮助你。
7: 不是我，
9: 我什么都没看见，这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那你为什么突然辞职？
7: 我，哦，我本来就有辞职打算，不想再给日本人做事了，准备带老婆孩子回乡种地。
0: 李铁柱失踪了，你知道吗？
7: 知道，早上辞职的时候听说了。
0: 那你没有想过，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突然失踪了？
7: 怕担责任，跑了呗。
0: 你就没有想过他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吗？
1: 大叔，你看孩子正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呢，他不会因为你丢了差事而瞧不起你。可是如果你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说不好听的，你都不配给他做父亲。
7: 你们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5: 大叔，
0: 大嫂，何大树丢了工作，我这儿有些钱，你拿着。
5: 不，我不能要。
0: 拿着吧。
1: 是啊，大嫂，你就别客气了，这年头谁家过日子都不容易。就说那个死了的火车司机，他这一走丢下五个孩子，这孤儿寡母的，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看你们家大树身子骨还结实，如果他不嫌弃，就让他到车站上来做个装卸工吧。我叫范长民，让他直接来找我就行，我给他安排。
5: 谢谢你们。
1: 不谢不谢。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0: 宁宁。
11: 你们猜的果然没错，
10: 贾成的生意能够突然做大，是因为他把船只租出去给别人做走私生意。之前谭爷的一批古董就是经他的船运进来的，这我已经跟四喜求证过了，情况属实。
11: 走私这么大的事儿，弄不好是会进监狱的。

0: 你马上赶到办事处，亲自督战，务必赶在曹莫非到达之前将军火运出去。
1: 那么，如果我把票投给大少爷曹莫青，至于二少爷曹莫非，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了。你答应我什么了？我答应你不竞选这个董事长了。可你在帮他。
2: 我又没答应你，我不帮别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之前谭爷的一批古董就是经他的船运进来的，这我已经跟四喜求证过了，情况属实。
1: 走私这么大的事儿，弄不好是会进监狱的。
0: 徐坤肯定是收了他什么好处吧，睁只眼闭只眼。
1: 可惜呀、啊，可惜了贾老对他的栽培和信任，贾老的一世名望早晚会毁在这个不孝子身上。
0: 嗯，这你可真说错了，他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2: 孝子？
0: 我问过很多人了，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3: 今天那批货几点钟到？
4: 晚上8点。
3: 我就不过去了，你告诉他们小心点。
4: 老板，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3: 什么事儿？说。
4: 刚才有个人给了老爷一封信，老爷看完信之后脸色很难看，然后
3: 别吞吞吐吐的，
4: 然后就去了码头。
3: 他没回家？
4: 没有。
3: 那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行了，别回家，赶紧开车带我去码头。
4: 好。
5: 伙计们，每个人都争取发一件棉衣啊。
6: 好的，老爷。
7: 这棉袄多厚啊。
8: 行，好，我就要这个，是吧？
9: 谢谢贾老爷，谢谢，太感谢了。
10: 大家不要着急啊，人都有份儿啊。
11: 谢谢贾老爷，这是大好人呐。
10: 大家不要着急。
12: 谢谢。
13: 谢谢。
14: 少爷。
12: 谢谢啊。
14: 货到了吗？
13: 货还没到。
12: 谢谢。
13: 不是说8点钟吗？
14: 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发起棉衣来了？
13: 这不是你吩咐的吗？下午刚从丰田运过来。
14: 送棉衣的人叫什么？
13: 姓丁。
14: 姓丁。
15: 哎呀，贾老板。
16: 丁总工。
15: 好久没见了。
16: 丁总工，我知道你来找我的目的。你们这样强人所难，不好吧？
1: 贾老板，这件事关系到公司将来的命运，甚至是整个东三省，还希望您能够慎重考虑。
16: 你也别白费口舌了，我的想法是不会改变的，也不想重复，告辞。
1: 我听说你们家的船运生意现在是什么货都能运，什么货都敢运。
16: 丁总工的话我有些听不太明白，不过我希望公司里的事不要牵扯到我其他的生意。
5: 来，伙计，这个厚一点，给这位年长的老人。
13: 看到了，
12: 知道吗？谢谢啊。
5: 谢谢
16: 父亲。
5: 你跟我来一下。孟子云，穷不失意，达不离道。你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人如若发达了，都不能忘本，更不能离意。丢了规矩和品德，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儿，投机取巧，万万不可为之啊！
16: 谨记父亲训诫。
5: 我平时都怎么教你的？你再说一遍。
16: 诚信仁义律己身，将才雅姿经诗文，胸成四海买卖事，取之有道赚金银。
5: 取之有道赚金银。好。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没有按照你说的去做，我绝不轻饶。
1: 哎呀，没想到啊，你这个办法真管用。哎，那批货呢？怎么处理的？
15: 走私的货物我们不能随便处理。
1: 贾成是个孝子，贾老已经给他敲了警钟，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处理。
17: 好啊，我们也算为他找回了初心，没让他在外道上越走越远。
1: 是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支持者，估计江玉成和曹墨清那儿也没闲着，我们还是不能放松。
17: 希望曹孟非那边一切顺利。
18: 请阁下放心，我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

0: 所有铁路失事的目击证人已全部灭口，消息绝对不会泄露出去。
1: 马上赶到办事处，亲自督战，务必赶在草木飞到达之前将军火运出去。是。
2: 妞妞啊，爸爸给你新做新艇，喜不喜欢？
1: 新艇？飞来飞去哦，好不好啊？
2: 好玩好玩。
1: 你真不去车站上班呀？
2: 我有啥脸去啊？
1: 那你要是把实话说出来，会咋样啊？
2: 南铁赔钱，我做到。那现在司机就白死了，李铁柱也下了不明。你要是不敢说，我就去说。
1: 你去？铁路上的事，你跟你们懂什么？
3: 那天你没回来，我以为你要顶俩班了，带着妞妞去给你送饭了。
1: 你都看到什么了？
2: 好多箱子，还有好多杆枪，就像姥姥家那把猎枪一样。
1: 闭嘴！大人说，小姨子会猎什么？
2: 你干什么？你冲孩子嚷嚷什么？
1: 不哭，不哭，不哭！
2: 这些话千万别乱说，要是传出去，这个家就完了。
1: 只是可怜这一家人。
2: 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1: 五个孩子啊？
2: 就是车站那范调度说的。

0: 你已经尽力了，时间仓促，谁也没有办法。即使不做董事长，你仍然可以为滨西铁路贡献力量啊。
1: 其实我并不是非要做这个董事长，而是我不想我爹一辈子的心血都毁在我大哥手里。更重要的是，我想为火车司机和李铁柱讨回公道。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事情比想象中复杂多了。你也做了你该做的，问心无愧了。
1: 明月，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不辞辛苦陪我跑了这么远。
0: 你别这么客气，我们是好朋友嘛。
2: 莫非，
1: 范大哥。
2: 大叔愿意讲出实话了。
3: 你们给我钱用，还帮我找工作，我就说假话，和日本人一起陷害那个司机师傅，也对不起失踪的李铁柱。我不是人。
1: 何大哥，你别这么说。那你现在告诉我，火车脱轨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3: 到底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和李铁柱交班后，在回家的路上想起忘了跟他交代工作上的事，我就回去了。我远远地看见他像往常一样把轨道搬好，当时天特别黑，搬好后他也没有查看到站情况，就去给火车打信号了。火车开过来到站内出了轨，他急忙给站长打电话，然后拿着马灯跑去看，这才发现监轨位置不对，可他明明搬了轨道啊。
1: 那后来呢？
3: 日本人很快来了，他们封锁现场，不准任何人靠近。等清理完现场后，我们工长对他说，日本工程师的调查结果是他没有把轨道搬好，这样他是要坐牢的，而且满铁还需要负责赔偿司机以及车上货物的损失。他当时就懵了。工长说日本人交代要他把责任推到司机身上，就说火车超速。
1: 那当时火车的速度快不快？
3: 不快。他给火车打信号，我是亲眼看到火车跑过去的。还有啊，当时火车翻身时我看到除了啤酒好像还有
1: 何大哥，这里没有别人，除了啤酒还有什么？
3: 好像还有很多杆步枪，子弹撒得一地都是。
1: 日本人竟然偷运军火，
2: 这就难怪天亮之后在现场除了啤酒什么都没有发现。日本人偷运这么多的军火，肯定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啊。
1: 何大哥，你还记得铁轨上用的转折器是什么型号吗？
3: 那是俄国的，从铁路通车一直用到现在。
1: 铁轨上现在的转折器分明是新换的，火车司机和李铁柱都是给日本人背了黑锅。
2: 所以说日本人是在吓唬你们，让你们不敢讲出实情，用以掩盖他们偷运军火的这个事实。
1: 不行，我们必须要立刻找到证据，阻止他们这场阴谋得逞。
4: 智子小姐，您请。
5: 事故现场都清理干净了吗？
4: 放心吧，我都亲自检查过了，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
5: 事故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4: 是转折器失灵，导致监轨没能打到正确的位置。
5: 失灵的转折器呢？
4: 在后面的仓库。
5: 在仓库里，不能留下证据，要立刻清理掉。那批货呢？
4: 都在仓库里。
5: 货要立刻转移。
4: 放心吧，我已经增派人员严守戒备，短时间内不会出现问题的。
5: 哼，加强戒备，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0: 明月，来，明月，换上他们的衣服，在外面接应我们。
1: 好。
0: 哎，大叔，你把这处理一下，然后负责警戒啊。
2: 好，
0: 咱们进去吧。
2: 好。

0: 有人来过，铁路调度过来送还铁路零件的。一共几个人？三个人。马上带人过去看看。你跟我来。
1: 赶紧开车走！
2: 你怎么办？
1: 我掩护，
2: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这样谁都走不了。快！

0: 你说，怎么会这样？明明何大哥、何范大哥昨天还好好的呢。别太难过了，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为了铁楼，我们都会倾其所有。
1: 付出一切。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转折器和枪怎么处理？
0: 暂时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何大哥走了。我们现在手里有人证物证，日本人暂时不敢轻举妄动。我们一定不要让何大哥和范大哥白白牺牲了。

0: 没想到范成林这个家伙他竟然还有枪。哎，
1: 很明显他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
0: 这下我们麻烦了，人证物证都在中国人那里，就算上了法庭那我们也会输啊。
1: 你是怎么做事的？光丢了自己的武器人还跑了，
0: 都是我情敌，没想到那几个门外汉竟然战斗力这么强。
1: 真是愚蠢，就等着领处分吧。你
0: 智子小姐，事已至此，处分我已经无济于事了，当务之急我们还是把枪械找回来吧。
1: 集合所有车辆，把仓库清空，稍后我会和高田君取得联系，叫他派人协助你。
2: 大树呢？他人呢？他是不是坐牢了？还是……
3: 大嫂，没有，你别瞎想，火车多轨是因为转折器失灵，与他何大哥没有关系的，日本人是故意吓唬他的。
2: 哦，那就太好了。那他人在哪儿呢？
3: 我们怕日本人找他麻烦，安排他坐火车去了外地。
4: 的士胆小鬼人向我们跑了。

0: 牛牛啊，你爹他不是胆小鬼，在这种乱世，他敢说真话，他是一个大英雄，记住了吗？
1: 何大嫂，你们收拾一下，赶紧带着孩子离开这儿吧。这是要去哪儿啊？我给你们找了个旅馆，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住所，我怕他们会找麻烦，这里不安全。可是我这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2: 那我们赶紧走吧。
1: 哎，何大嫂，快进来。 这些啊，都是何大哥交代我捎给你们的。这些天千万别出门，一日三餐我都交代好了，就在旅馆里吃。有人给你们送过来。
3: 没人。去。
4: 曹墨菲和丁总工。
3: 还没回来呢，嗯，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还没回来，应该就是没成功吧。如果墨菲不能当选董事长，我就辞职，跟他一起离开这里。那公司不是更糟糕吗？
4: 那也总比让我眼睁睁的看着公司毁在江玉成手里强吧。可是我觉得，跟与谁当董事长比。 修好滨西铁路更重要，这是董事长的心愿，也是曹墨菲的心愿。你真是太单纯了，江玉成对铁路一窍不通，你指望他完成心愿，怎么可能呢？不行，我还是得去找江玉成。你还想再去劝他？总得试试吧，不然会有遗憾的。嗯。
2: 曹墨青一下得到30%的股份。
5: 加上尹凤祥、高进才、贾成三人，共计60%。高天跟我说呀，尹凤祥的货在长春出了点事儿，他跟曹墨菲说，假如你帮我把长春的货麻烦解决了，我就支持你当董事长。你看啊，现在假如曹墨菲要是把长春的麻烦解决了，尹凤祥就会支持曹墨菲，
6: 那里外里我们就有可能损失不少股份啊。
5: 少了他一个不影响大局。你不知道，这个丁建平到处在频繁的活动。假如他跟另外两个人要是说通了，另外两个人要是倒戈了，那麻烦不就变大了吗？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7: 小不小也是有可能。我只能啊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得想办法把姚君山给拉进来。这样的话呢，
5: 算上我。
7: 姚君山、曹墨青，我们三个人的股份就会超过半数，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幺蛾子，都不足为惧了。
8: 姚君山是商会会长，他又有一个在大帅府当差的侄子，不好对付。我呢，倒是有一个办法。进来吧。
9: 你就在这儿慢慢等吧。不过我也不知道少爷什么时候回来。谢谢，不客气。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彬彬有礼了？我一直这样啊。有吗？那你在这儿就慢慢等吧。是。
2: 我对明月是真心的，为了她，我去日本学中文，搞得我现在人话都说不明白了。不过，为了明月，我愿意。
9: 贤侄，你要是真喜欢明月的话，就帮叔叔一个忙。叔叔。 您别说帮忙不帮忙，您一声令下，我甘道徒弟马上就投。明月，明月。
0: 哟，
2: 哎，你回来了。
0: 我不是安排春晚。
2: 哎，我找你有别的事儿。
0: 哟，哼，找我有别的事儿啊？
9: 找我有别的事儿？
0: 哎，行啊，说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江雨辰，你放弃参选吧。
0: 是曹墨菲让你来找我的吗？
2: 那倒没有，我只是觉得他比你合适。
9: 谁告诉你他比我合适的？
0: 只有真正干上了那个位置，才知道合适不合适。
2: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行吗？
0: 你为了曹墨菲的事儿跟我道歉？好，
9: 好，那我问问你，是不是为了他所有的事情你都愿意做？
2: 只要你答应放弃参选，我什么都可以。
0: 好，我答应你放弃参选，你嫁给我吧。我让你嫁给我啊？
2: 神经病。
0: 哎哎哎哎，太晚了，在这住一宿再走吧。
3: 哎呀，张老板，欢迎欢迎欢迎。
4: 林总工客气了。
3: 快，里边请。王老板，里边请，里边请。
4: 谢谢。
3: 贾公子，
5: 丁总工，
3: 欢迎欢迎，快快快，里边请，
6: 里边请。
7: 没想到丁总工亲自迎接我这个小小的股东，
8: 受之有愧。
3: 江公子客气。里边请。哎呀，尹老板，
8: 每天能看见你，那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啊。
2: 别忘了你答应我什么。
0: 放心吧。
2: 我答应你什么了？放弃参选。真的？
10: 爹爹，清河毛巾厂的工人因为不加薪的问题又闹起来了，您赶紧去看看吧，他们都坐在大门口等着您去呢。
11: 现在不行，我马上要去铁路公司参加股东会，等我开完会再去处理，让王经理先去安抚一下。
10: 爹，王经理跟他们起了争执，都打起来了，现在弄得头破血流，在医院躺着呢。
11: 万一我回来晚了，你带着我的授权书到铁路公司，就能代表我行使股东的权利。记住，董事长选曹墨菲。
10: 哎，
11: 曹墨菲。
10: 哎哎。

0: 时间还来得及吧？来得及，
1: 你开车技术比我好，如果换成是我，
2: 这个时候应该刚到兰陵。

0: 差不多到点了吧，开始吧。
1: 那好，我宣布，滨州铁路公司临时股东会现在开始。

0: 大公子，您是曹董事长的继承人，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你跟大家说几句吧。
1: 难得大家齐聚一堂，我也不耽误大家时间，主要是为了选出董事长嘛，咱们就直入正题吧。假如今天承蒙诸位错爱，我曹墨清当上董事长，再说也不迟啊，对不对？
2: 我这边啊有一个小问题啊，听说。

0: 人没在，
1: 怎么办？
2: 是啊，我也不明白。丁成功，这曹墨非不来怎么算啊？
3: 如果参选者没有按时出席，当然没有资格参选。

0: 丁建平让我来的，快走。
1: 我开吧。
2: 现在，大少爷曹墨卿是在座的第一大股东，我请求您按照公司的章程取消曹墨菲参选资格。
3: 好，我宣布取消曹墨菲的参选资格，马上投票。

大家都无意董事长一职，目前的候选人是曹墨清与曹墨菲二位。下面我说一下投票规则：每股计为一票，候选人的股份自动计为自身得票，所以曹墨清的得票起始票数为3000票。曹墨菲，零票。大家都有一块纸板，请各位将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纸板上。投票开始。

0: 大家已经写下了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从我开始，我选曹墨菲。
1: 曹墨菲，
2: 曹墨菲，
3: 曹墨菲，
4: 弃权，
5: 弃权，
6: 弃权，
7: 弃权。我们每个人只有一百股，左右不了大局，就不得罪人了。
0: 理解，理解。姚公子，
2: 啊，
0: 您写好了吗？
2: 到我了。
0: 对。

0: 杨公子，您确认自己没有写错？
1: 有吗？
2: 我再看看啊。
3: 曹墨清，
2: 对，我爹啊，就这么安排的。
4: 怎么了？啊？丁总工怎么有些显得激动呢？难不成你跟姚会长私下里还有一些什么协议吗？
5: 还有暗箱操作。
1: 好了，到我了啊。我呢先归归票。这样啊，咱们应该是10000票，姚公子占15%，就是1500票。大少爷曹墨清呢有3000票，加在一起就是4500票。哦，那么好戏来了，我手里面呢大概有700票。那么如果我把票投给大少爷曹墨清，那么他就过半了。至于二少爷曹墨飞，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了。

0: 来来来，往里请。曹沫青，曹董事长，来，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椅子坐得舒不舒服？上去坐，啊，舒服吗？
1: 舒服。
2: 曹董事长，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1: 感谢江少爷鼎力相助。我曹沫青也是个有信用的人，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总办。江少爷稍等啊，名字有点长。最后一步。
3: 董事长，看来你是真的打算做个甩手掌柜了。
1: 能者多劳啊。
3: 哎呦，我这有些受之有愧啊。
1: 别客气了。
0: 受之有愧。
4: 江雨辰，骗子！
2: 给我站那儿！谁让你进来的？
4: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我是董事长。
4: 闭嘴！
2: 哎，干嘛呢？啊，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啊，
5: 董事长他不冷静了。
2: 别生气，别生气。啊，你的人是吧？
5: 就你先说啊，就完事儿，喝口茶啊。我说的，哎，我说的啊，别生气啊，别生气。哎，憨头，你太不懂事了啊！

0: 干什么呢？
1: 我还没问你呢，你答应我什么了？
0: 我答应你不竞选这个董事长啊，怎么了？我骗你什么了？
1: 可你在帮他。
0: 我又没答应你，我不帮别人啊。
1: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0: 此时此刻，我就是滨州铁路的江总办。是谁给你的勇气和胆量，对我跟董事长这样的上司大呼小叫的啊？是不是不想干了呀？
1: 我就是不想干了，你能怎么着啊？
0: 那我就开除你，然后以我江总办的身份，我好好的管理管理曹墨飞。干是吧？

0: 哎，那好，现在我给你新的任命啊，你去食堂报到吧。
1: 你
0: 怎么了？不同意我开除你啊？我开除你啊？去食堂报到吧。
2: 江玉晨终于掌控了滨州铁路公司，他认为有了这个仪仗，他就不会再次沦为日本人的棋子，而会成为那个下棋之人。

0: 我给你出个主意，用管理权做抵押向大和银行贷款，我可以给你做这个中间人。
1: 那我不成卖国贼了吗？
2: 我绝对不会把管理权抵押给日本的银行。
3: 如果没有了日本人的武力支持，我们前边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1: 只有成为曹太太，你才有可能进入滨州铁路公司董事会，直接插手铁路事务，滨西铁路就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0: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尹凤祥、高进才、贾成给拉了进来。没想到最后，姚君山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有问题。我了解姚君山，他不是这样的人。
1: 做不成董事长也没关系，只要还能参与修建滨西铁路，能为公司出一份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那你觉得曹慕青还能容许你留在公司吗？
1: 我跟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
0: 在合同到期之前，他没有正当理由是不能解雇我的。就算他不能解雇你，以后处处找你的麻烦，与其在这里受气，不如咱们不给他干了。我跟你走。
2: 美云，你错了，我们不是给他干，是给我爹守着公司，是为了国家，是为了家乡修铁路。
3: 莫非说的对，如果我们都走了，曹墨清会更加为所欲为，咱们的公司就彻底没希望了。
0: 这还有什么可谈的呢，高田先生？曹墨清现在呢，就是个摆设，滨州铁路公司就在我的掌心里面。您只要按照当初承诺的，支持我成为东北王就可以了呀。控制滨州铁路公司，就是为了控制滨西铁路。你现在手上有钱修这条铁路吗？
3: 这个钱啊，不是被胡淼给卷走了吗？这你说不是不知道。
2: 所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好，那您说说什么主意啊？用管理权做抵押，向大和银行贷款，我可以给你做这个中间人。哈，把管理权抵押给大和银行，等于说。
0: 滨西铁路都是你们的了，对吗？在抵押期内，是这样。那不行啊，那我不成卖国贼了吗？
2: 江先生，你言重了，这只是一种商业行为啊。管理权做抵押给任何一家银行，都是如此啊。
3: 嗯，不是如此，不一样。现在管理权呢是抵押给日本的银行。
2: 我可以把管理权呢抵押给中国的银行，那滨西铁路就等于还在中国人手里，这就不算卖国贼了呀。江先生啊，我们是朋友，与朋友做生意怎么能算是卖国呢？正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跟您这么说的呀。好了，这个事情不谈了，资金的问题我想办法解决，你们只需承诺让我成为东北王就可以了。 你放心，我保证滨西铁路在我的范围内，想怎么使用怎么使用。但是，我绝对不会把管理权抵押给日本的银行。这，
4: 告辞。
5: 原来他跟他父亲一样固执。
4: 高田，你不必再费口舌，我江贵学不会当你们日本人的傀儡。
0: 我不会出卖东北，让家乡父老戳我的脊梁骨。
5: 江先生，难道你就不想复仇吗？我们可以帮助你重新当上东北王吗？我做梦都想回东北，但我要堂堂正正的打回去，不是靠你们日本人的势力成为侵华的工具。我希望你三思啊！目前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
4: 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夙愿，否则你将终身困守在这租界当狱工罢了。我宁可当狱工，也不会做汉奸。不必再费口舌了，请吧。
0: 江先生，你会后悔的。
6: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哼哼，把管理权抵押给大和银行，哎，我原以为啊。 这个高田怎么着也得等几天啊。
1: 才能向你提这个问题。你想想看，你在总办这个位置上再待了几天呢？哎，他们就沉不住气了。
2: 您早就猜到了他们有这个想法。
1: 嘿，日本人这点心思还用猜呀？哎呀，他们用你不就是奔着铁路管理权吗？
2: 我现在没有答应他们，你说他们会不会反悔我提出的条件呢？
1: 你说呢？哎呀，你这么聪明的人还用问我呀？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没有了日本人的武力支持，我们前边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2: 不做卖国贼，这是我底线。
1: 那是，这种条件肯定不能答应他呀。
2: 可是他们还会想着其他别的办法呀。
1: 那不管他，我们就一个字儿，静。现在高田呐，是最焦躁的时候，我们只要稳住阵脚，静下心来，就能以静制动。
3: 真的竟然敢骗我闹罢工，岂有此理。
5: 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孽子，你让丁建平怎么想？他还以为是我姚君山言而无信呢。
5: 爹，您知道我喜欢朱明月，为了他我去日本读三年书，他爹让我选曹墨清，我能不选吗？
3: 朱少轩让你干的？
5: 是啊，爹，您就成全儿子吧。
3: 朱少轩，
6: 朱少轩，
7: 奇怪，朱少轩为什么要帮曹墨清？
8: 我知道为什么。朱小姐说，朱少轩和江贵学关系密切，朱少轩做生意的时候没少得江贵学的照顾，所以他对江家感恩戴德，江玉晨找他帮忙他是不可能拒绝的。
7: 原来如此。
8: 朱老板知恩图报无可厚非，更何况朱小姐还帮过我。
9: 这次实在对不住了，等曹墨清任职期满重新选举董事长，我一定选二少爷。
8: 谢谢会长。
10: 上一次江玉晨拒绝杀曹廷芳，这一次他又拒绝向大和银行贷款，日本人一定在想，
11: 这个家伙比大帅还不听话，那为什么还要用他来取代大帅呢？
12: 日本人一定对他非常失望。
10: 日本人和金大发是江玉晨的两座靠山，我要想成为华新商会真正的主人，就必须要搬掉这两座靠山。江玉晨和金大发是翁婿，我暂时奈何不了，但是他和日本人的裂缝是越来越大，如果我添上一把火的话，彻底分裂。阿海，你去安排一下，把这个谣言散布出去，就说江玉晨为了控制滨州铁路公司，他杀了曹廷芳，伙同胡淼侵吞公司300万资金，并收回了公司大量的股票。
12: 为什么要这么做？
10: 这样就会影响到他滨州铁路公司的任职，甚至会让曹墨清与他反目。如果他失去了对滨州铁路公司的任职，那么日本人就不会在乎他了。等到时候我再向日本人摊牌，这就叫取而
12: 知。
13: 明白了，我现在就去。

0: 你好，请帮我转一下滨州铁路公司财务部好吗？
1: 喂，
0: 啊，美云，是我。
1: 哦，祝小姐呀，
0: 怎么样啊？昨天曹孟非当选了没有啊？
1: 你还不知道吗？姚会长刚刚来过了，他说是你爹让姚木生选的曹母亲。

0: 姐，你为什么要帮曹墨清啊？啊，这是江玉晨求我的。江玉晨求您的，你欠江家的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了吗？
1: 快了，
0: 你知道吗？为了帮助曹墨菲当选董事长，我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力。
1: 我就知道，你和他一起去了长春，还骗我去见朋友。
0: 是，我是和他一起去的长春，我们查出了火车脱轨的真相，还拿到了证据。最可怕的是，何大哥，他被日本人打死了。可是。
1: 就因为江玉晨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化为了乌有。
0: 好了好了，
1: 明月，跟爹说实话，你和曹墨菲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们是朋友啊。
1: 不对吧？以你对他的关心，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的朋友。
0: 信不信由你。你现在不是小孩子了，
1: 我就一句话，你和曹墨菲绝不可以。
0: 都说了没有了。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贴身秘书。
1: 你不是有秘书吗？
0: 过去呢，曹董事长一人身兼两职啊，现在呢，董事长和总办分开了，这当然需要两个秘书了。
1: 这活我干不了，你还是找别人吧。
2: 这个曹莫非呀，工作态度有问题呀，
0: 上班迟到早退啊，工作能力又不强。
2: 哎呀，这个员工啊，哎呀，要好好的批评批评啊，要不要开个会呢？这个
0: 哇，好疼啊。
1: 哎
0: 啊
1: baby
0: 乖，倒水。

0: 董事长。
1: 董事长好，
2: 董事长好，
1: 董事长好，
3: 董事长好。
4: 哎，都坐，都坐。
5: 曹宝贝，怎么跟董事长打招呼啊？
0: 董事长好。
5: 我跟你说话呢，看着我。从小到大，读书还是打架，我就没赢过你。但这次，我赢了你，连志气都没有了。我要是你，早就辞职不干了。
3: 我只想修好滨西铁路，完成爹生前的遗愿。
4: 哎呦，听听，咱们公司离了曹莫非修不了铁路啊！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没意思。就给我滚蛋，我曹墨清一定会把公司经营得好好的，懂了吗？滚！
6: 如果曹墨非辞职，我也不干了。
0: 我也不干了。
7: 我也不干了。
8: 我也不干了。
9: 我也不干了。
10: 我也不干了。
11: 我也不干了。
5: 干嘛？
4: 造反是吗？
0: 行。
5: 开个玩笑啊。尴尬瞬间，别太在意，继续忙，忙，忙，忙，忙啊！
12: 你要接近曹墨清，想办法尽快跟他结婚。
13: 只有成为曹太太，你才有可能进入滨州铁路公司董事会，直接插手铁路事务。滨西铁路就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14: 结婚？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特工，我怎么可能嫁给低贱的中国男人为妻？我不能让我的家族蒙羞。
12: 侄子小姐啊，日本是个岛国，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地震不断，
13: 岛国最终的命运就是覆没于海底。日本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军事扩张，发动战争。所以作为帝国的特工，你需要的不仅仅是用手中的枪杀掉对手，更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大无畏的牺牲自己的肉体，否则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14: 高天君，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实现大日本帝国的梦想。第一步就是拿下滨州铁路公司。
0: 这批箱有多少？
3: 大概有十几箱。
0: 奇怪，这些箱都是奉天兵工厂出品的，日本人是怎么弄到的？
3: 难道说日本人勾结了兵工厂当中的败类，私自倒卖军火？
0: 恐怕日本人的目的不止于此。我听说奉天兵工厂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合金钢材，比德国的原产钢材还要好，制造的枪械精确度极高。
3: 能如此重视枪械的恐怕只有关东军了。
0: 很有可能。
3: 要不然这样吧，丁叔，咱们把这批枪械交给省政府，然后让他们好好盘查。
0: 不行，夏村长还在北平没有回来，这个时候交上去起不了任何作用。再说了，这些枪支是奉天兵工厂出品的，查到最后最多算是倒卖军火，无法指证关东军。
3: 这批小日本太狡猾了。
0: 莫非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这样吧，这批枪支先放在我这儿，转折器你可以先交上去。
3: 为什么？
0: 避免打草惊蛇，也为的是保护你。莫非关键是

0: 你可再不能出现什么好歹，否则公司就真的完了。哎，对了，你说何大树的妻女还在长春，找时间把他们接过来，我们就责任好好保护他们。这件事儿我早有打算，等公司的事儿结束了，我就去接他们。范大哥、何大哥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啊。
1: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让你走了吗？
2: 到点儿了，你可以开始加班了。
1: 怎么了？这口气上不来了？一会儿加个班啊，工作地点不在这儿。
2: 我不去。
1: 不能啊！作为上司的我还在加班工作呢，你作为贴身秘书能休息吗？
2: 行，加班可以，你要是敢耍我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
1: 跟上司说话要换个态度，怎么不知道成长呢？

0: 我听说蒋雨辰把潘涛调到身边做专职秘书了，已经。
1: 这件事我知道。
0: 现在公司里到处都是他们的流言蜚语。
1: 这个我也听说了。
0: 孟非，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对吗？
1: 都是流言蜚语，也没什么好难过的。
0: 别自欺欺人了，从你的表情我就看出来了，你根本也不确定这是不是谣言。
2: 这次我们协助朝墨菲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没想到到最后他还是落选了。
3: 世事难料啊，谁能想到半路上杀出过陈妖精。
2: 还有这个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曹墨菲痛下杀手，我觉得不仅仅是铁路上的事儿，他手里一定还掌握着其他秘密，会是什么呢？
3: 曾飞这次出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调查长春铁路出轨事件，能有什么事儿？
2: 不对，
4: 铁路上的事儿是棘手，但日本人不至于如此不计后果的刺杀曹墨菲。
2: 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事瞒着我，我早就说过了，共产党绝不是他们表面上看上去这么简单。
3: 日本人一路追杀曹孟飞，他们之所以没有说出其中的秘密，我想一定是出于对大家的安全考虑。
2: 先生，曹孟飞的事情处理完，我随时准备执行党国的密令。

0: 大娘，飞哥，你们先吃，我还有一个菜。啊，
1: 江雨辰把潘桃调到身边当专职秘书了，现在公司里到处都是他们的流言蜚语。
2: 莫非？行了，就把选举的事儿给忘了吧。不当这个董事长啊，咱一样的修铁路啊。
3: 妈，我不是因为选举的事儿难过。
2: 那是因为什么呀？
3: 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我想让潘头当你儿媳妇吗？
2: 我记得。
3: 其实，在那。

0: 之前我已经跟他求过一次婚了。
1: 求过了？那没答应？
0: 他之前是答应了，但是现在，哎，算了，不说了，咱吃饭吧。
2: 后来难道他反悔了？因为咱们家现在不比以前了？不可能啊，那个姑娘我见过，她不像是那样的人啊。我觉得呀，这个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我也觉得她不是那样的人。
2: 找她把这件事情问清楚啊。
0: 我
2: 行了行了，别我的了，万一要是因为什么误会你不问清楚了，岂不是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3: 赵行长，哎呀，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啊！
4: 啊，
3: 就等候您光临了。管家，
4: 哎，
3: 上菜。
4: 好，您稍等。
3: 哎，
5: 这位小姐是？
3: 哦，这个是我的秘书潘桃。啊，潘桃。这就是我跟你提起的滨州银行的赵行长。
6: 你好。
5: 哎呀，江先生，您有这么一位漂亮的女秘书，工作起来一定是得心应手啊。啊，
3: 哪里哪里哪里。
7: 我说过，如果你当选了董事长，我会送你一个礼物。
8: 什么礼物？

0: 包行长贷款的事情呢，就拜托了啊。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
0: 哎，别，
2: 赵行长，
1: 那什么，我呀喝不了酒，一喝完酒呢就浑身发红，呼吸困难。要是今天跟您喝的这顿酒，估计晚上就要到医院报到了。哦，那可有点扫兴啊。
2: 嗨，是是是。
1: 哎，潘小姐，你可以喝一点吗？
3: 啊，
0: 她一姑娘家的，也喝不了酒的。
3: 哎，对，
1: 都不喝酒那就太扫兴了。
2: 嗨，是是是。
1: 你们贷款的事儿啊，那就得放一放了。
3: 啊，赵行长，来，我陪您喝。
1: 这就对了。
3: 来，我敬您。
1: 来，
3: 贷款的事情多费心。
1: 放心放心。
3: 来，再给您倒一杯。
1: 哎，好好好。
3: 来，好事成双。
1: 成双。嗯，哎。

0: 潘小姐，潘小姐，
1: 赵行长，你看，潘小姐呢也喝多了，咱们谈一谈贷款的事吧。
0: 今天就到这儿吧。哎，你开车了？
1: 啊，我开车了。
0: 那在附近找一家旅馆，把我们送过去。
1: 把你们送哪儿去啊？
0: 旅馆呀。
1: 赵行长，潘桃呢是我带来的秘书。
0: 啊，是你的秘书啊？你带他来不就是陪我玩吗？啊，
1: 我带他来是想跟您谈贷款的事
0: 儿。哦，这样说来我得重新考虑一下你的贷款申请了。
1: 好，那你考虑吧。
0: 哎，别走啊。哎，
2: 你给脸不要脸啊，真以为我好欺负是不是
0: 啊？
1: 今天这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懂了吗？

0: 江雨辰。
1: 哎，大半夜的，你家人家门口干嘛呢？
2: 你这是给人看门啊，还是打更啊？
0: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干嘛？
1: 我来干嘛？我马上就要你知道。
0: 蟠桃，
1: 下来吧。
0: 蟠桃，你放开他，快下来！你怎么了？这是？蟠桃，慢点！蟠桃，你醒醒！蟠桃，你怎么了？啊？你对他做了什么？
2: 能做什么呀？喝多了，喝醉了，没看出来呀？
0: 你怎么把他喝这么多？我告诉你，咱们俩之间的恩怨，咱们两个人解决。你别把蟠桃扯进来。
2: 他现在是我的秘书啊，为了工作，喝成什么样都是正常的。
0: 据我所知，你的未婚妻是绥满镇守使金大发的女儿金兰珠。
2: 不是，你扯这事干嘛呀？我是男人啊，啊，我有能力。妻妾成群，三妻四妾不很正常吗？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让蟠桃给你缩小？
2: 如果他愿意，也没什么不可以呀。
0: 江雨辰，你不要脸！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了啊！喝多了啊，大半夜的受风着凉了，赶紧回去。
0: 你别碰他！
2: 你怎么？
0: 你也别碰我！
2: 大半夜你能不能别像个小孩似的啊？这样把他扶回去，我请你喝杯酒，行吗？算是赔罪。
0: 用不着，谁跟你喝酒？跟杀父仇人喝酒，传出去让人笑话。
2: 哎，我说你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啊，咱们俩现在呢，在一个地儿工作啊。你说咱俩这么闹腾下去的话，不觉得很尴尬吗？啊，
0: 你这种人还会觉得尴尬？哎呀，我告诉你，警告你，以后不要再碰他。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尴尬。
2: 有什么警告我？
0: 没有什么误会，你给我少碰他，你少碰。
3: 半夜的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谁呀？
4: 桃子，哎呦呦呦呦！啊，怎么了？喝酒了？啊，这么大的酒味，这是喝谁呀？快走走走，进屋进屋，慢点啊，慢点慢点！哎呦哎呦！

0: 怎么了？做噩梦了？
1: 我是喜欢你的，但是你是……
2: 好了好了，智子，我们两个互相喜欢，在一起开心最重要了，对不对？
1: 那如果我让你离婚，和我结婚，你愿意吗？
2: 离婚传出去对曹家名声不好，我妈不会同意的。
1: 我要是有办法，你愿意配合吗？
2: 愿意啊，你说。
3: 那个赵行长同意给我们贷款了吗？
4: 哎呦，你一个酒鬼还挺关心公司的事儿呢，是吧？
3: 我呢，不也是为了公司才喝那么多酒吗？不给加班费就算了，还说我是酒鬼。
5: 要不是我在场，你已经被卖100回了。
3: 有那么严重吗？
5: 给我倒杯咖啡去。
4: 进。
6: 江总吧。

0: 客人。
1: 曹太太，
2: 江先生，你可要救救我们家莫青啊！
3: 什么？曹莫青强暴了之子？
4: 是潘桃告诉我的，大太太去找江玉晨帮忙，他也在场。
3: 那个高田怎么说？
4: 要求曹莫青明媒正娶，而且日本女人绝不会给中国男人当二房，所以曹莫青必须跟你大嫂离婚。
3: 这个曹莫青把我们曹家的脸都丢尽了。
5: 莫非如果曹莫青真做了这件事，
4: 他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过这件事反过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他一旦入狱，那么董事长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你当了董事长，就可以完成你自己的抱负，为国家为民族修好滨西铁路，完成你父亲的遗愿。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阻止曹莫青和你大嫂离婚，这件事不能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3: 听朱明月说，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和之子是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我看这样吧，先让朱小姐帮忙打听一下情况，咱们再做打算。
6: 最近两个人经常出去跳舞，也仅限于朋友的关系。可是最近这个曹莫青对之子小姐起了不轨之心，趁之子小姐醉酒的时候把她带到旅馆强暴了她。之子小姐是我请来的，所以我把她抓进了洋行监禁起来了。
7: 高田先生，假如曹莫青要是不跟原配离婚，你怎么办？
6: 那我就把她送进监狱接受法律的制裁。
7: 我啊，好不容易把曹莫青推上了董事长的位置，你要把人送到监狱？行，把人送到监狱去了，那就意味着我要重新选举董事长，我还怎么控制曹莫非？假如曹莫非当上了董事长，我该怎么样控制滨州铁路公司呢？
6: 所以啊，你要去劝说曹莫青的母亲和夫人，让他们同意我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呢。
7: 所以什么呀？啊，人家母亲找到我，让我劝说不要让他跟原配离婚，你让我怎么劝说呀？
6: 既然他的母亲能找到你，这说明他信任你啊，所以我也相信你的劝说一定能够起到作用。
7: 是不是我没有同意从大和银行贷款？你这是故意给我找点麻烦。
6: 江先生，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向大和银行贷款那只是我的一个提议，你只要帮我管理好滨西铁路这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我不会强行干涉啊。当然，如果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银行，回过头来找我也没有问题啊。
7: 茶淡了，换点茶吧。
6: 淡吗？我觉得刚合适啊。
8: 江玉晨明白，日本人已经不再信任他，准备另有谋算了。
9: 您好，您的咖啡。找我有急事吗？怎么不去我办公室聊呢？
3: 哎，这个事儿有点复杂，所以把你约了出来。
9: 咱们也算是患难之交了，有什么事不能直说呢？
3: 有一个日本女人叫藤井之子，你应该认识吧？
9: 认识啊，她是我大学同学，现在在高田洋行做服装设计师。这件事情跟她有关系吗？
3: 我大妈跟我说，我那个不争气的大哥

0: 强奸了他。
1: 什么呀？这怎么可能呢？
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1: 我和之子一起练过剑道，他的剑道远在我之上，听说已经是六段高手了。七八个日本浪人围攻他都不是他的对手，你大哥一个普通的人怎么可能强奸他呢？
0: 那个之子为什么这么说？高田把我大哥现在还困在洋行，逼着我大嫂赶紧跟他离婚。
1: 难不成是你大哥灌醉了之子？不，这也不可能。我记得之子是有名的千杯不醉，我们大学毕业酒会上面他一个人喝醉了好多人。
0: 那是为什么呢？难道说他们两个是合谋？我这个大哥他一向爱拈花惹草，搞不好啊是他们勾搭成奸以后想要结婚，怕家里人不同意，所以编出来这么一个荒唐的鬼话。
1: 这倒是有可能，可是之子那么优秀，他为什么会看上你大哥呢？
0: 他看上的其实并不是我大哥，而是滨州铁路公司。
1: 之子一向心怀大志，他是不会贪慕金钱的。
0: 哎，就是因为这个日本女人胸怀大志，所以说她为了滨西铁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行，我必须得阻止这个荒唐的婚事。

0: 这分明就是日本人做的局。智子想嫁进曹家，肯定不会只是想当曹太太这么简单。
1: 费着这么大的劲嫁到你们曹家，最终的目的就是滨西铁路。
2: 保护省长，
3: 快保护省长！
4: 当着向省长的面表演了这么一出，完全断绝了我们顽铁与向省长结盟的可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大哥一个普通的人，怎么可能强奸他呢？
1: 那个之子为什么这么说？高田把我大哥现在还困在洋行，逼着我大嫂赶紧跟他离婚。
0: 难不成是你大哥灌醉了之子？不，这也不可能。我记得之子是有名的千杯不醉，我们大学毕业酒会上面，他一个人喝醉了好多人。
1: 那是为什么呢？难道说他们两个是合谋？我这个大哥他一向爱拈花惹草，搞不好是他们勾搭成奸以后想要结婚，怕家里人不同意，所以编出来这么一个荒唐的鬼话。
0: 这倒是有可能，可是之子那么优秀，他为什么会看上你大哥呢？
1: 他看上的其实并不是我大哥，而是滨州铁路公司。
0: 之子一向心怀大志，他是不会贪慕金钱的。
1: 哎，就是因为这个日本女人胸怀大志，所以说他为了滨西铁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行，我必须得阻止这个荒唐的婚事。
0: 你怎么阻止呀？你大哥为了能跟之子结婚都不惜抹黑自己是一个强奸犯。
1: 我这个大哥真的是个蠢货，活生生的给日本人当了把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哎，你说之子进了滨州铁路公司，谁会受到最大的威胁？
0: 难道不是你吗？
1: 傀儡要换新主人，旧主人怕是不会同意的。
0: 我明白了，这样吧，

0: 谁也想不到，你我竟会成为对手。咱俩也不用在这叙旧了，说正事儿吧。我大哥的事儿，想必你也听说了。没想到啊，你大哥竟然会这么愚蠢。
1: 我大哥就是那个傀儡，他既然能被你控制，肯定也能被质子控制。这分明就是日本人做的局。
0: 质子想嫁进曹家，肯定不会只是想当曹太太这么简单。凭质子的本事呢，他肯定是做不了这个武则天的。而我，也不是什么长孙无忌。质子是当不了武则天，可他控制我大哥，是绰绰有余的。
1: 之子费着这么大的劲嫁到你们曹家，最终的目的就是滨西铁路。你
0: 有没有想过，之子如果唆使我大哥，让他进董事局，那就是直接掌权，你这个总办可就悬了。不可能，董事会是不会同意的。之子他当然能想到这一点。 但是他可以用迂回的办法，比如说，他可以让我大哥任命他为董事长秘书，代替他行使权力。这样的话，他既能行使权力，董事会也不会反对。
1: 还不得不防啊！
0: 只要阻止之子和我大哥结婚，就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2: 本来呢，这是你们家里的事儿，但是听你这么一说，行，我管了。那个曹墨卿答应你的要求了吗？曹墨卿到现在还心存侥幸，想留着那个原配。
3: 中国有句话叫。
4: 不见棺材不掉泪，把许坤叫来，把曹墨卿带走关节天。曹墨卿那个窝囊废，许坤一亮手铐，估计就瘫到地上了吧？那样更好啊！啊！进来，高天君，这是小姐，祝小姐求见。
2: 之子，你还好吗？我没事儿，走，我们进去聊吧。要不，我们还是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就我们俩说说私密的话题吧。嗯，好吧，我知道前面有个好地方，我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好吗？
5: 好，
2: 走。

0: 建平，
1: 哎呀，
0: 让你久等了。
1: 哪里哪里，向学长，好久不见了。
0: 真是好久不见了，自打北平一别，这都多长时间了？原以为三五个月就回来，没成想公务繁忙，一直待在北平。来，快请坐，快坐，快坐。
1: 大帅要入主北平，哪能少得了你这样的左膀右臂呀？
0: 嗨，哪里话，不过人浮于事罢了。哎呀，如果我能早点回来，定邦兄也不至于遭遇不测。
1: 学长，日本人视东北如囊中物，他们容不得我们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建设滨西铁路。曹董事长对日本人这点心思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滨西铁路的建设上对日本人是寸步不让。结果
0: 林则徐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定邦兄他做到了。建平，你跟我说说滨州铁路公司目前情况怎么样？
1: 曹董事长去世以后，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份落在了他的长子曹默钦的手里。曹默钦当了董事长，其实啊，他根本不懂业务，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在江玉晨的手里。
0: 江玉晨，江贵学的儿子？
1: 正是此人。
0: 他回滨州我知道啊，没想到他不安分守己，反而想搞事情。
1: 大帅正与国民革命军战事吃紧，我猜想江玉晨是想浑水摸鱼吧。
0: 没有幕后势力的支持，这位江公子恐怕干不了大事。
1: 学长真是料事如神啊。目前看来，这个江玉晨应该是投靠了日本人。
0: 如果这样的话，情况就不妙了。日本人想扶植失势的江家跟大帅作对，即使不可能成功，但是很有可能拆台呀。
1: 学长，目前最要紧的是拿回滨州铁路公司的控制权。曹董事长还有一个小儿子叫曹墨飞，是个人才，土木工程系专业出身，人很机灵，这次他还抓住了日本人的一个大把柄。
2: 侄子，如果曹墨清真的欺负你，我是可以让他坐穿牢底的。
3: 明月，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可是事情已然这样了，我们只能往好的地方去想。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姻缘的话，那也是值得的。
2: 你是日本人，是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的，为什么要嫁给一个欺负你的人呢？更何况你也不可能爱上他呀。难道这里面另有内情？
3: 明月，你是聪明人，我不想瞒你，你是知道的，我们一家人都死在关东大地震里，我现在是一个孤女，日本是我的伤心地，我不想回去了，所以我早早的就决定我要留在中国生活。曹默清那个人吧，各方面条件还挺合适的，我为什么不抓住这次机会呢？
2: 侄子啊，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你变了，你变得贪慕虚荣，爱财势力了。
3: 明月，你从小生活在富贵之家，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而我呢，我是个孤女，我无权无势，我要想好好的活着，我就得特别辛苦。如果我找一个有钱人，我就不用这么辛苦。我要成了曹太太，我就和你一样了，不愁下辈子吃喝了。
2: 我怕你的心思远不止找一个男人当靠山这么简单吧。
3: 明月，我知道你想继承华新商会，做成一番事业，我成了曹太太，我就能帮你了。将来曹祝两家合手，整个滨州市场就是我们的了。
0: 那这么说， 何七现在应该是唯一的人证。
1: 是啊，出事那天何七正好去给她丈夫送饭，目睹了整个事情，包括现场的爆炸。
0: 如果这么说的话，啤酒事件可能印证了我的一个猜测。
1: 学长，您是说日本人要闹事？
0: 不止闹事这么简单，日本人

0: 大量囤积军火，数量巨大，很有可能企图发动战争啊。
1: 日本人是打算要吞并整个东北，与大帅正面开战？
0: 正面开战倒还好，日本人向来阴险狡诈，对于妨碍他们的人先是收买，如果收买不成就肉体消灭。自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人不知暗杀了多少反日人士。
1: 学长，日本人在现在这件事情上不至于胆大到要搞暗杀吧？
0: 哼，建平，这样，你马上把何其接到省政府，他是整个事件的唯一人证，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好，我马上去办。
0: 好，坐我的车去。
1: 明白。
0: 好。

0: 和大嫂和妞妞没事吧？
1: 当然还好，孩子不太开心。怎么了？妞妞闹了？
0: 闹倒是没闹，就是不敢吃东西。嗨，正好我这买了一些俄罗斯的大列巴，还有红肠、水果什么的，这些都是孩子爱吃的。
1: 好啊，进去说。
2: 莫存君，何家的人应该住在这里。
0: 曹莫非既然出现了，那就没错了。
3: 要不要去禀报质子小姐？
0: 不。
2: 一来一去太浪费时间了，趁曹莫非也在，不如……妞妞，这个面包加红肠可香了，可好吃了，尝一口，吃一口嘛。这孩子真不懂事儿，曹少爷，你别见怪了。没事儿，妞妞年纪小，认生也很正常。何大嫂，你给她吃。 好吃吗？慢点儿，多吃点儿。曹少爷，你把我们带到滨州，又给我们租房子，又给我们这么多好吃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3: 你别这么客气，我答应过贺大哥，要好好照顾你们。
2: 不用麻烦，你看我有手有脚，我出外做工，也能养活我们。
3: 何大嫂。
4: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过两天你去花心纺织厂上班，每个月5块大洋。哎呀，这么多呀！曹少爷，你随便给点就行，只要够我们娘俩吃喝就行。这是纺织厂的规矩，每个人都是5块大洋，他们的工资都一样的。明月，我以后会入中国籍。
5: 我们可以做一辈子好朋友了，这样不好吗？
6: 质子，我曾经真的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现在不确定了。你做任何事情都带有目的，我觉得我们的友谊也不那么单纯了。我想，就让时间去验证一切吧。

0: 谢谢你救了我的妞妞。
1: 嗨，何大嫂，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何大哥也是。嗨，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母女。妞妞，别害怕，有大哥哥在。
2: 村长，啊，咱们回吴总吧，夜里冷，担心着了风寒。不行啊，这建平去了这么久，我不放心呐。回来了，
3: 张村长，
2: 建平。
3: 这位就是何大叔的妻子，现场的唯一证人。你好，何太太。
2: 哦，这位是曹董事长的二公子曹墨菲。
3: 你好，曹公子。
4: 你好，肖村长。
3: 早就听建平说过你，真是年轻有为。
4: 复仇未报，公司旁落，说来实在惭愧。

0: 王卫，别惹，危险！
1: 郑叔，凶手杀死何大嫂的手法，跟我父亲被害的手法一模一样，那你就更不能冒险了。现在你是曹家的唯一希望，如果你出事了，曹董事长的仇谁报？
2: 我一定要找到凶手，给我父亲报仇。

0: 哎呦，我说大少爷，这你能不能不在那儿晃来晃去的呀？啊，你晃得我直晕呢，你这个。
1: 钱叔，
2: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怎么样才能成功破坏别人的婚姻？
0: 什么什么？这你还要破坏人家婚姻？
2: 嗯。
0: 哎呦，你没发烧吧？这常言道，宁拆十座庙都不破一门婚呢。你不对呀，这啊，你是说这曹家大少爷和日本女人那事儿是吧？
2: 反应过来了。
0: 哦，那你接着说说。
2: 现在啊，日本人不信任我，所以他们派了侄子啊到了滨州铁路公司，一方面为了制衡我，另一方面想要插手公司的董事会。我不能牢牢地控制住公司，我就无法跟日本人进行交易。
0: 所以你要拆散曹大少爷和那日本女人的婚姻。这曹大少爷确实是个糊涂蛋，而这日本女人呢又是不怀好的目的。可你这么拆散人家，你就不怕日本人对你起疑心呢？
2: 哎呀，起疑心能怎么办？我现在不想失去曹墨卿这个傀儡。
0: 那少爷，你也不宜亲自出面。我听说曹大少爷正在逼着原配离婚呢。
2: 啊，那怎么了？
0: 你可不要小看女人的嫉妒心呐，尤其是正在走投无路的中年女人。
2: 有道理啊，这个女人肯定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3: 少爷，出事了。
1: 什么事啊？
3: 曹孟非带着证人回来，幸好有人接应逃了出去，结果证人在省长面前被人一枪击杀。
2: 什么人干的这么嚣张？
3: 日本人呗。
2: 行了，继续跟着曹孟非。哎呀，就算知道了日本人是凶手有什么用啊？啊，你没有抓住人啊。不过也是好事，在省长面前把人给杀了，哼，这日本人以后有的好看了。
0: 少爷，
1: 啊，
0: 合着你派小福子出去，就是为了盯曹墨菲啊？
1: 啊，
0: 现在你更应该盯的，那不是日本人吗？
2: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给我多出出主意吗？
4: 哎，妈妈，
3: 云娇，云娇听话，坚强，云娇，云娇，来。凶手一定是日本人，跟那高田银行脱不了关系。莫非
5: 建平，凶手是什么人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现在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非但不能制裁凶手，反而还会被反咬一口，陷入被动。
6: 向镇长，这年轻人容易鲁莽冲动，您别见怪。
5: 我能理解。严秘书，要好好的安葬何妻，拨一笔抚恤金给何家。
7: 好。
5: 建平，何家还有什么人吗？
3: 夏省长，何氏夫妇全让人。

0: 何氏夫妇全是因我而死，我有责任照顾他女儿妞妞，不如就交给我吧。
1: 高田君，我把何大叔的妻子给杀了。恭喜之子小姐又消除了一个隐患呐。高田君，你好像对这件事情有异议。
2: 当着项省长的面表演了这么一出，完全断绝了我们满铁与项省长结盟的可能。
1: 木村雄如果及时提醒我，我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2: 哎呀，侄子小姐说的对呀，木村急于求成，反而坏了大事。
1: 要是时间来得及，我真想杀了曹鸿飞。
2: 侄子小姐啊。

0: 不要为了一个草木飞暴露了自己，我们有的是机会杀他。
1: 高天君，何大树还有个女儿怎么处理？
2: 必须斩草除根，防止出现纰漏。不过这件事情，就交给木村去办吧，让他将功折罪。
1: 好吧，曹墨卿在做什么？
2: 在逛窑子。
3: 真是愚蠢的男人！用中国人的话说，狗改不了吃屎。我已经通知许坤到曹家抓人了，
4: 让他在牢里多待几天，我看了他就恶心。
3: 如愿以偿了。妈，我回来了。
5: 儿子，哎呀，他们放你回来了。
3: 啊，你没事，我什么罪吧？啊，快过来坐。来，
6: 哎呀，妈，
3: 看我像有事儿的样儿吗？
5: 这身上怎么有日本味儿啊？
3: 你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出去鬼混？你不怕那个日本人跟你闹啊？来，妈，坐。
5: 这孩子，
3: 侄子爱我爱的要死，一听说让玉娥当姨太太。
5: 哭得跟泪人一样，没舍得说我一句。
3: 那个日本女人有那么好，我不信。妈，日本女人一向柔弱顺从，温柔稳重，对丈夫言听计从，哪个男人不想娶？
5: 哼，柔弱顺从，温柔稳重。
3: 你什么时候能不偷偷摸摸的？拿个镜子照照黄脸婆。
7: 我为了让你当姨太太都得罪了侄子，还嫌我怎么样啊？
8: 莫兴少爷，既然这么有把握，总不是我呀，我好给你准备个贺礼。
7: 江少爷这世家杯盛的，你看这家里，胡搅蛮缠，让您见笑。
8: 那
7: 不消我，我帮你劝两句。那您受累。
8: 哎呀，曹家少奶奶之前风光无限啊，多好啊！现在呢？ 要被人离婚了，要成为弃妇了。原本之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现在呢，千人唾骂，万人遗恨，这心里落差也太大了。
7: 江少爷，你可是说对了，我在曹家少奶奶变成了姨太太，哎，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可见人的呀？
8: 那怎么办呢？
7: 我不如死了算了。
8: 那不行啊，好死不如赖活着。
7: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8: 那也不能说死就。
7: 许局长，你来干什么？
9: 我来抓你呀！抓我？我又没犯事儿。
7: 高田先生已经把你给告了，你强奸了日本的侨民藤井之子。上。
8: 等会儿，
7: 他是自愿的，怎么可能是强奸啊？
9: 哎，你们听到了没有？我儿子他没犯法，你们不能抓他呀！
10: 曹夫人。
9: 是你儿子在高田面前亲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有罪还是没有罪，等上了法庭自己辩护吧。带走。
7: 妈，我被冤枉的，赶紧找侄子，他能帮我洗脱罪名吗？
9: 不能带走，
7: 你们这不是不法无天了吗？
9: 哎，
7: 哎，哎呦，哎呀，
8: 江少爷，啊。
7: 装没看见我是吧？
8: 不，没有，我错了。
7: 瞎了？我问你，谁让你过来抓人的？日本人让你过来抓人，你就抓人。好，现在我说了，把人给我放了，放人。
8: 哎，不，江少爷，证据确凿，我是没有办法。
7: 徐坤，你现在抓的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明白吗？
8: 明白，江少爷，您放心，人呢，我一定照顾好啊。滚蛋！哎，好。
7: 原来是何姐啊，
8: 为了骗老太太离婚，说是强奸，
7: 这下好了，把自己也给折进去了。你也看了，我想办法也拦不住啊。
5: 鬼迷心窍，竟然往自己身上扣屎盆子，活该！

0: 哎呀，杨少爷，我求求你了，找金大人说个情吧。
1: 这时候找我说什么情啊？啊，大帅找日本人说情都不行，找金大人说情有什么用啊？这时候想起我来了。哎。

0: 是日本人亲自干的，还是雇佣了杀手？
1: 二少爷，二妈在家吗？
2: 大嫂。妈。
3: 哎。
2: 大嫂来了。
1: 二妈，
4: 啊，
5: 玉娥来了，
4: 快快坐，快坐，快坐来。没想到二妈竟然住在这种地方，跟曹家是没法比了。
2: 我跟我妈被曹家赶出来以后，没有地方可去，就暂时在这里安身。
4: 没想到你们过得这么艰难。
2: 嗨，这都是大妈的决定，跟大嫂你也没什么关系。
4: 二妈，是我对不起你，从前我对你过于刻薄，现在我走投无路，我又上门来求你。
5: 快别这么说了，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4: 莫青就要和那个日本女人结婚了，她逼我离婚。
5: 竟然有这样的事，这莫青真糊涂啊。
6: 好歹你们夫妻一场，他怎么能这么绝情啊？
4: 他已经被那个质子勾了魂，为了骗婆婆，他竟然说他强奸质子。现在可好，日本人告了他一状，把他抓进警察局了。
2: 这分明就是日本人下的圈套，他们逼着大哥跟那个质子尽快完婚。
4: 我要是离婚我就完了，我娘家我也回不去，我又没本事谋生，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5: 哎呀，快别这么说，莫非呀，你帮着想想办法吧。
2: 那个侄子逼着跟大哥结婚，其实就是看中大哥董事长的身份，他想插手滨州铁路公司的事务。假如大哥不是董事长，那个侄子一定不会嫁给他。如果大哥不是董事长，照样也可以拿到公司15%的股份，也可以活得体体面面的，还能保住跟大嫂的婚姻。
4: 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怎样能让他放弃当董事长？
5: 当初因为莫非失去继承权，就是因为那封假遗嘱。如果能证明那封假遗嘱是别人伪造的，莫非恢复了清白，他就能光明正大的拿到那个股份。
2: 我妈说的没错，除非我们找到是谁伪造的假遗嘱。我大哥成天吃喝嫖赌，我相信一定不会是他，我得趁这个机会想办法找到那个伪造的遗嘱。只要找到了伪造的遗嘱，洗脱了罪名，我就可以拿回我的股份，大哥自然就当不成董事长，那个侄子也一定不会嫁给他。
4: 那一切就拜托你了，莫非。
2: 别说这么客气的话，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妈，我去找丁叔商量商量，你去看看妞妞。
4: 哎，妞妞是谁？
5: 妞妞是莫非带回来一个小姑娘，很可爱，我带你去看看。
4: 啊，走。
7: 进来。
5: 妞妞，妞妞，
4: 妞妞，妞妞，这孩子跳窗跑了。
7: 哎呀，副队长，
4: 好好好，赶紧赶紧出去。
8: 小妹妹，你在这里干嘛呢？贾大人呢？
9: 我要回家。
8: 好，哥哥带你回家。
9: 我不认识你。
8: 哥哥是好人，哥哥带你回家好不好？
9: 我

0: 要自己回家。
1: 你这么小，一个人哪能回去呢？哥哥带你回家。
0: 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走。
2: 你干什么呢？
1: 冲过去，滚开！
2: 有我在呢，你别想带他走。
1: 这是我买的童养媳，我要带他回家。滚开！
3: 来人！
4: 人贩子抓小孩！救命啊！
5: 干嘛呢？啊！光天化日之下还动手打人了是吧？
1: 不是我，有个日本人出了两块大洋，让我把这个小丫头带给他。
5: 人呢？
1: 那边，人没了。
2: 哎，嘉义晨，你怎么把他放走了呀？
5: 闭嘴！我发现都怪了，每一次遇到你都在惹事儿。
2: 我这是见义勇为。
6: 小妹妹，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5: 你看给孩子吓得都不会说话。行了，上班要迟到了，赶紧的吧，坐我的车。来，小妹妹，
1: 一二三，
5: 走了，走，上车。

0: 你让那个小丫头逃走了。
1: 高天君，我当时想上前动手，但是江雨辰突然出现，我不便跟他起冲突。
2: 天明大哥，你做的对。
1: 多谢高天君。
0: 我说你做的对，不是顾忌江雨辰，而是你暂时放走了妞妞。何大树的妻子死了，这妞妞也就无足轻重了。
2: 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向正明，
0: 如果我们再一味的追杀，只怕是要和向正明正面对抗啊。
2: 现在关东军正在蛰伏阶段，
0: 我们不宜与中国政府翻脸。
1: 嗨，高天君，我的手下汇报说，曹墨清的太太去找了曹墨菲。
0: 看来这个女人死活不想离婚呐、啊，她是想抓住曹墨菲这根救命稻草。当然，曹墨菲也不想让之子进曹家。如果她想阻止这件事，那么这个曹墨清就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假遗嘱，
1: 高天君，假遗嘱和芝芝小姐结婚有什么关系？
0: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要让我跟你说明吗？
3: 属下明白。
4: 你想找到那份伪造的遗嘱？
5: 是，这是唯一能够阻止我大哥和之子结婚的办法。
4: 确实是这样的，之子一旦成为曹太太，他很可能会插手董事会。
5: 那份假遗嘱我曾经看过，当中有六个字不符合我爹的书写习惯，而那六个字很有可能就是伪造假遗嘱的人真实的笔迹。伪造笔迹大多都是黑道上的，所以我想找谭爷看看，他擅长伪造字画，所以手底下肯定有擅长模仿笔迹的人。
4: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
5: 只要我拿到假遗嘱，是谁的笔迹谭爷一见便知。
4: 现在那份假遗嘱应该还在警察局的档案室里，可那戒备森严，不好办呢。
5: 听说，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桃子有一个同学叫孙兴德，在警察局当差，我跟这人打过交道，只要孙兴德肯帮忙，我很容易就可以进到档案室拿到假遗嘱。
4: 好，安全起见，我让老郑陪着你。

0: 莫非跟你说的想找孙新德做内应，偷那份假遗嘱，你觉得怎么样？
1: 你就这样直接把曹二少爷带回方圆，这万一要是有人追踪，岂不落人口实吗？
2: 曹鼎旺的死因是远程的玉枪狙杀，由此看来，打曹鼎旺主意的不光是日本人，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伪造笔记大多都是黑道上的，所以我想找谭爷看看，他擅长伪造字画，所以手底下肯定有擅长模仿笔记的人。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只
1: 要我拿到贾遗嘱，是谁的笔记，谭爷一见便知。现在
0: 那份贾遗嘱，应该还在警察局的档案室里，可那戒备森严，不好办呐。
1: 刘叔，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桃子有一个同学叫孙兴德，在警察局当差。我跟这人打过交道，只要孙兴德肯帮忙，我很容易就可以进到档案室拿到假遗嘱。好，安全起见，我让老郑陪着你。好，谢谢丁叔。
2: 小妹妹，叫什么呀？妞妞。
0: 妞妞啊，
2: 妞妞，那你的家人呢？ 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啊？你看，你刚刚都遇到坏人了，要不是姐姐把你救回来，你就被坏人抓走了。你得告诉我家在哪，我好送你回去啊。
3: 怎么样？问出来了吗？送警察局吧。
2: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3: 我怎么样了？
2: 他还是个孩子，他这么小，你送他去那种地方？
4: 送到警察局，警察局的人会帮忙找他的家人，贴出来告示。如果找不着的话，啊，会给他送到官办的孤儿院。难不成你还要收养他吗？
2: 收养就收养，不过是多一张嘴吃饭而已。
4: 这天底下啊，有那么多的穷人，你还能见一个你就收养一个吗？
2: 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让我遇上了我就得管，否则回内疚一辈子的。
5: 喝水吗？江总吧，这些都是公司历年的账目，比较大的支出我已经标注过了，你看一下吧。辛苦冯部长。
1: 男子汉大丈夫，总不着也不是事儿啊。对叔，对叔，我会碰到了事儿吗？他由不得我。
5: 有什么事儿当面说清楚，磨磨唧唧的，你还是我徒弟吗？
1: 不是，丁叔，丁叔，丁叔。
6: 丁总工，
7: 蟠桃，
5: 鸿飞，哎，蟠桃，我，哎，你，
7: 蟠桃，哥哥，我要回家。
5: 妞妞，妞妞，你怎么在这儿？
2: 你们认识啊？太好了，不用送警察局了。送警察局？出什么事儿了？妞妞是我捡的，怎么问也不说话，只好带回来了。
5: 来，去我办公室。
7: 妞妞，哥哥，我走啊。
2: 江总办。
7: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哎，冯
5: 部长，有一笔支出啊，民国12年9月10日，这上写着支出10000现大洋，但是没有写为什么，这笔钱什么意思啊？
2: 我看看。哦，这笔钱我查过，这是我们董事长以公司的名义捐款给日本关东大地震的灾民的。
4: 曹董事长为日本的灾民捐过款。我们董事长一贯热衷于慈善事业，他捐了很多的钱。你没事吧？哦，没事没事，那你先忙吧。爹，你找我。
8: 这南方啊，又发生水灾了，大批的灾民涌向了上海。明天你去呢，捐一笔款，帮助安置一下灾民。
4: 对了，爹。

0: 一不够狠，二不能忍。自古以来都是成则王侯，败则寇。而我呢，就是因为当初的于心不忍，给了对手逃脱喘息的机会，而对手恰恰是利用我的善念积聚力量卷土重来，我自然也就败了。
1: 这么说起来，日本人既能忍又够狠，残忍无情，而我们中国人到底还是善心为主。
0: 雨辰，你小小年纪能有如此认识，非常难得。记着爹的话，日本人不可信。
1: 知道了，爹。
2: 江玉臣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曹定邦曾经为日本灾民捐过款，没想到最后却死于日本人的枪下。日本人如此凶残，忘恩负义，只怕将来同样不会放过他。
3: 侄子小姐放心，只要莫青能放回来，我就立刻张罗着办婚礼。
4: 实在对不起，让您担心了，这纯属是误会。高田君也是为了打抱不平，所以报的警。我现在也很担心莫青，高田君答应了，会立刻让警察局放人的，所以您就放心吧。
3: 哎呦，智子小姐，真是知书懂礼。
4: 这次让您费心了，实在是过意不去。这是我亲手做的旗袍，希望您能够笑呢。
3: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曹家还没下聘礼，怎么能收你的礼物啊？
4: 您是长辈，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哎呦，曹家能娶你这样的儿媳妇，真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呀！
4: 那我就在这儿等您的好消息了。您慢走，我就不送了。
3: 哎，你留步，留步。过两天，曹家一定八抬大轿，迎娶智子小姐过门的。
4: 您辛苦了。
3: 哎，好嘞，好嘞，那我走了。
4: 您辛苦了。
5: 妞妞看来是被日本人盯上了，她在你那儿也不安全。
6: 可是滨州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眼线，去哪里都不安全啊。
5: 我倒有一个地方。
6: 什么地方？
5: 省政府那儿有卫兵把守，日本人进不去。
6: 可是向省长可以收留妞妞吗？
5: 应该没问题，我们现在有责任照顾好妞妞。这样，下班以后啊，我先把她送到省政府，让她平平安安的先把这段日子度过去。
6: 那太好了。
5: 对了，潘导，莫非跟你说的想找孙新德做内应，偷那份假遗嘱，你觉得怎么样？
4: 会不会太危险啊？
6: 没关系，只要能阻止我大哥跟智子结婚，再冒险也没关系。
4: 行，那我试试。
7: 新德，你把他带到警察局的档案室，然后你在外面帮他望风，剩下的你让他自己来就行了。
8: 涛子，你是不是喜欢曹莫非？
4: 你问这个干嘛？
7: 我跟他只是朋友，你就说你帮不帮这个忙吧。
8: 帮，我帮，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7: 走。

0: 坐下来一起吃。
1: 啊，钱叔，我不跟你们吃了，我锅里还有汤呢，你跟少爷慢慢吃。
0: 哎，行，吃吧，吃吧。

0: 有几个词语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茶饭不思，食不下咽，心事重重，寝食难安啊。
1: 这小词儿还一套一套的，有啥事儿说吧。
0: 我今天看档案，翻到了曹定邦曾经给日本关东大地震捐了10000大洋，
1: 可日本人反而把曹定邦给害了呀。
0: 是啊，发了善心没有好报，到头来却还是杀戮。
1: 日本人恩将仇报，豺狼都不如。少爷，你跟日本人打交道可得多长个心眼啊。
2: 我肯定也就是利用他们，不会相信他们任何的事儿。
1: 这日本人可没那么好糊弄，你可别到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曹家二少爷挺好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将来可以多跟他合作。
3: 少爷，我回来了。
4: 你怎么回来了啊？
1: 就知道是
3: 我不是让你看着曹莫非吗？
5: 我去了，他去那个警局了，我怕被发现，就先回来了。
3: 大晚上呢，去什么警局啊？
6: 不对。
1: 哎哎哎，跟少爷快去呀、啊！

0: 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没有，嚣张，太嚣张了！妞妞，你向伯伯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先住一阵子，回头叔叔再来接你，好吗？曹哥哥，不要妞妞了。没有，你曹哥哥现在要去抓坏蛋。
1: 我要帮曹哥哥抓坏蛋。好啊，但是得等妞妞长大了，才能去帮你的曹哥哥，是不是？你在这里乖乖的听话，就是在帮你的曹哥哥，好吗？
2: 好，我一定听话。
3: 真乖。严秘书，
1: 生长，妞妞现在是咱们的客人，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3: 好的，生长，妞妞，去跟叔叔走。
1: 妞妞真乖，坐，建平。学长，我们还是低估了日本人的卑劣阴险呐。是啊。哎，我看这个曹墨菲颇有才干，将来必能成大器，只是年轻了些，容易鲁莽冲动，需要好好磨练。学长说的没错。
3: 曹墨菲现在一味的想着报仇，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我就怕他再落入日本人的圈套。哎呀，
1: 这有你在一旁辅佐他，我倒是不担心。我现在担心的是滨州铁路公司啊，你有什么打算吗？
3: 不瞒学长，我们滨州铁路公司。 原本在滨州银行存放的修路资金，被银行经理胡淼监守自盗了。现在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1: 那公司除了你，就没有别的管事人吗？现在的董事长曹墨清，
3: 只知道吃喝嫖赌娶之子。
1: 建设滨西铁路是定邦兄的夙愿，绝不能半途而废。
3: 如果修路资金有问题的话，我来想办法。哎呀，如果学长您能出手相助，那就再好不过了。只要能够阻止之子插手滨州铁路公司的事务，滨西铁路的建设就能够正常开工建造。

0: 怎么样了？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并没有伤到内脏，失血过多。
1: 行，那我就算放心了。那我可不放心。
0: 你就这样直接把曹二少爷带回方圆，这万一要是有人追踪，岂不落人口实吗？
1: 落什么人口实啊？怎么的？他警察还敢拦我方圆里查不行啊？
0: 我说的是日本人。
1: 那怎么办？你看看，我眼看着他，我见死不救啊！
0: 小福子，
2: 哎，钱叔，
0: 你去外边打探打探，看看情况。
2: 好嘞。

0: 老郑，情况怎么样？我们中了圈套。什么？找到那所假遗嘱了吗？没有。曹某飞人呢？我看见他被一个人救走了。他既然已经脱了鞋，为什么没有与你会合？是啊，我也正在担心这个。哎，怪我呀！我急着送妞妞去向省长那儿。 耽误了时间，否则我一定会去接应你们。现在想想，我是真不应该让莫非去偷那份假遗嘱。他太年轻了，性急，迟早要闯祸。莫非也是急着想要夺回公司，才这么拼命的。老郑啊，曹莫非是滨州铁路公司现在唯一的希望，我们千万不能让他出事。我有责任要保护好他。
1: 我们都有这个责任，金平，你放心，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0: 是哪儿？
1: 我家呀。
2: 哟，哎，干嘛呀？哎，干嘛呀？这是大晚上的，怎么了？哎哎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呀！干嘛呀？怎么了？啊？对你这个救命恩人的家感到这么反感吗？不应该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吗？啊？
0: 我对于一个惦记着滨州铁路公司的人，已经够客气了。
1: 哎呀呀，得了得了，我惦记滨州铁路公司，不比你哥曹墨清惦记要好吗？
0: 你们俩半斤八两，猪背上的乌鸦，一个比一个黑。
1: 哎，我跟你说一正事啊，今天啊，我查公司的账，看见你父亲曾经给日本关东大地震的灾民捐过10000个大洋。
0: 真的有这事儿？
1: 日本人呢，现在不但不感激你的父亲，还打击迫害。
0: 我爸生前热衷于慈善事业，救助过很多的人，可没想到他日本人忘恩负义。
4: 我是少爷，这曹二少爷怎么样了？
5: 喝多了，睡着了。
4: 哎，要说也难怪，谁听说这曹董事长的事情啊，都会难过的，何况人家是父子呢。少爷，嗯，你跟这莫非啊，你们俩是发小，曹家现在遭遇变故，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多理解他，关心他，多亲近他，说不准日后你们俩还能在一起共事呢。
1: 先叔，你看啊，曹莫非偷假遗嘱失败了，铁定就是扳不倒曹墨镜了啊。而之子呢，进到曹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6: 哎呦，这个局势啊，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4: 以退为进，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呀。
1: 什么意思？
4: 曹墨清在这个局里变数最大，如果少爷你善加利用的话，说不准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1: 有点道理啊。
4: 哎，这么快就想明白了？
6: 大英雄盖世无敌呀呀。
7: 哎，你谁呀、啊？你来我家干嘛？
8: 我是曹孟非的同事，他在家吗？
9: 蟠桃。
8: 哎，伯母，孟非他回来了吗？
10: 昨晚他没回来呀、啊。
8: 完了完了完了，出事了！
10: 出事了！
7: 出事！
10: 出什么事了？不行，我得去找他去。哎，伯母，您别着急。
7: 你去哪里找他呀？
8: 不管到哪里，我都要找到他。我只剩下孟非了，他不能出事。
7: 啊，回来了。
8: 莫非，
7: 莫非，
8: 莫非，
7: 你这，
11: 妈，
10: 你这是怎么了？气色这么不好，是不是病了呀？
11: 妈，我没事儿。昨天晚上跟江兄弟喝了一晚上酒，就住在房院了。今天有些头痛。
1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不会喝酒，你逞什么强啊？赶紧回去，妈给你熬万星酒汤啊！谢谢了啊。
12: 昨晚涉嫌警察局盗窃案，我带他回去问话。干什么？
13: 你干什么呢？
12: 你干什么？
13: 你说我干什么呢？
12: 哎呦，别动！
13: 把枪给我放下。

0: 张少爷，
1: 哎呦，
2: 我公务在身，要带嫌犯回去问话。
1: 张少爷，你透露一下，
3: 哪来的嫌犯啊？
4: 昨天晚上，你背后的曹少爷一直在跟我喝酒呢，我怎么没见到你说的嫌犯呢？
2: 你是要给曹墨菲作证？
4: 不仅仅是我作证，整个方圆的人都可以给他作证。
3: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1: 这样，
4: 把我带回去。
2: 哎，哪敢呢？谁不知道江少爷是金大人的女婿啊，是吧？我就是例行公事询问一下。
4: 那就是我说话没用吗？嗯，这样，我跟你们一起回去，然后跟你们局长亲自解释一下，这个案子消了，可以吧？
2: 哎，不敢不敢，
4: 不敢啊，不敢就把人带回去，我一会儿自己过去。
5: 江玉晨，行，
1: 还行了，行了，行了，
6: 快，四喜，扶他进屋。
5: 好嘞，小心台阶。
6: 干什么？
3: 你干什么呀？啊，人家妈妈、弟弟都在那亲自照顾的，你一个外人凑什么热闹？
6: 什么喝醉了，明摆着就受伤了。
3: 昨天晚上那事儿你也参与了，别当我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孙兴德出事儿，而且呢，孙兴德被抓了。跟我走一趟，去趟警局吧。
7: 徐局长，徐局长，我们家兴德犯什么事儿了？
8: 孙兴德吃里扒外，带着曹墨菲到档案室偷东西。
7: 偷东西？哎，这不可能的事儿啊！
8: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可以去问问你儿子。
7: 那警察当场抓住了曹墨菲？
8: 哦，这倒没有。
7: 那有人看见是曹墨菲偷的
8: 啊？那也没有。
7: 这就不对了，徐局长，那俗话说得好，作奸呢，作疮，作贼呢，作赃，这真赃两物都没有的话，那凭什么是我儿子吃里扒外呢？
8: 孙富贵，你这是跟我狡辩是吧？啊，
7: 不是，你看，
8: 不管那个人是不是曹墨菲，人是你儿子带进来的，东西也是那时候丢的，至少玩忽职守这个罪名他是跑不了了。
7: 玩忽职守？
5: 哎，徐局长，你看一点小意思啊。
7: 你在办公室我可没少来啊，麻烦你抱一下儿子平安啊，拜托拜托拜托。
8: 啊，孙掌柜，我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没让兄弟们对你儿子动刑。
5: 谢谢。
8: 不过这个事儿呢，是日本人放出的消息，就是我能够放过他，日本人也不能放过他。
9: 哟，许局长，好大的威风啊！
8: 坐坐，江少爷，你怎么来了？快坐。
9: 这平日里啊，不管什么案子，捅破天了你都不着急，这怎么了？抓曹墨菲这么积极主动啊？
8: 啊，曹墨菲胆大妄为，跑到档案室里面偷东西，我不抓他，抓谁呀？
9: 不可能，曹墨菲昨天晚上跟我喝了一宿的酒，烂醉如泥，在我的方务员睡了一宿，怎么可能去档案室偷东西呢？
2: 您是不是抓错人了？
7: 听说嫌犯蒙着面呢。
9: 蒙面？
7: 对呀，
9: 没人看清。
7: 是，
9: 那不就抓错人了吗？徐局长，俗话说得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许局长，我呢是特别善意的

0: 提醒一下您啊，以后啊，毕竟还是要在滨州混呢，不能为了日本人得罪所有的士人吧？听见了吗，许局长？听着，嗯，哎，我儿子只不过是粗心点儿，不是亡国之首啊。那行，你看这样吧，孙掌柜，你儿子呢？啊，必须要暂时停职。
1: 罚俸3个月，你呢？先待回家，好好教训教训。
0: 好，谢谢谢局长，我先告辞。
1: 江少爷，江少爷，你看这事儿办怎么样？
2: 您怎么处理都合适。
1: 局长，这个情呢，我心里记着了。
0: 哦，不敢不敢不敢。
1: 哎呦，你看。
3: 耽误您工作了是吧？来来来，坐坐坐，工作吧，我走了。嚣张，实在是太嚣张了，一来就坐我的椅子，哼！一天到晚不知道想啥，嗯，智商差一点的。
4: 先得，逃子，你没事吧？我还好，没事就好，吓死我了！你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没事儿，我运气好。
3: 运你个头啊！嘿，我说的呢。
4: 我们家兴德是耗子趴脚面啊，老实巴交的，他不可能干出这偷东的事儿。感情是你在那儿的交唆的。
5: 叔，我就是想请他帮个忙。
3: 帮个忙啊？这差点耽误他的前程，你知道不知道？我儿子一遇见你就没有好事儿，你这个狐狸精！能啊，
6: 这儿子愿意，老子管得了吗？
3: 江少爷，谢谢啊，刚才替我儿子说情。
6: 这个情我孙某以后报答。臭小子，我花钱供你读书，上警察局，没想到你差点让那小狐狸精耽误你的签证。放手！
5: 叔，你别打呀！放手！谢谢你啊。什么？
6: 没听见？谢谢你。嗨，这耳朵真是怎么了呢？这。
7: 谢谢你。
5: 你要震死我呀！行了，我知道了啊。从你嘴里面说一句谢谢，还挺不容易的。
7: 我是谢你替曹墨菲作证。
5: 那我真应该跟警察作证，让他在牢里面待一辈子。
8: 听说警察局昨晚闹贼了？报告
9: 省长，确有此事。那抓到贼了吗？这个贼人实在是太狡猾了，还找了帮手。兄弟们竭尽所能，但是还是被他逃脱了。我可听说现场还有日本人，不会是日本人搞的鬼吧？
10: 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8: 你们警察局维护一方平安，可要秉公执法才是，不能随便冤枉好人。
9: 向省长教训的是，我一定尽早破获此案，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前两天在我省政府门前杀人一案，许局长查得怎么样了？那个凶手是远程狙击，作案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所以目前来说还没有得到有效的破案线索。
8: 凶手当着我的面，在省政府门前公开杀人，这分明是向我示威。不及早抓到贼人，公开惩处，以儆效尤，我省政府颜面何在？
9: 啊，是是是，请省长再多宽限几日，我一定尽早捉拿凶手。
8: 我知道最近你压力比较大，查案也比较辛苦，但是调查不能松懈。
9: 感谢省长对我的体恤，请省长放心。
0: 只要有您的督促，我全局上下加班加点，一定尽早破获此案，向您汇报。
1: 好，
0: 师长，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就不打扰您办公了，先告辞了。

0: 经过学长这么一番敲打，够他许坤喝一壶的了。
1: 这个许坤圆滑世故，善于投机，是条老泥鳅，我的话他未必听得进去。
0: 至少在曹孟非的这件事上他不会再追究了。
1: 曹孟非胆大但心不细，你还要多多指点他。
0: 我明白。
2: 省长，曹家送来喜帖。
1: 引狼入室，我是不会去的。严秘书，代我送村贺礼。
2: 好。
0: 恐怕这场婚姻的背后意图没这么简单呐。
3: 范小姐，你找我？
4: 是的，李先生，我想请你帮点忙。
3: 什么事？说。
4: 李先生，能不能去医院帮我开点受伤的药？
3: 哪受伤了？
4: 不是我。
3: 是你妈妈？
4: 也不是。
3: 哦，我明白了，是曹孟非，对吗？
4: 孟非不好去医院，我去了，他们说我没受伤，不给我开。我听说李先生在医院有熟人，能不能帮忙开点酒精、纱布、消炎药之类的？
3: 没问题，你放心。哎，你对曹孟非挺好。
4: 我们是同事，应该的。
3: 行了，别解释，我明白。
5: 先生，先生突然过来，是有情况吗？
3: 我来开点伤药。
5: 是和曹墨菲有关吧？
3: 听说了。
5: 听说曹墨菲夜闯警察局的档案室，中了埋伏，伤得不轻啊。现在外面的风声这么紧，恐怕他是不敢到医院来治伤的。
3: 那就开点酒精纱布，还有消炎药。
5: 这个没问题。对了，您来的正好，我有东西要给您看。您看看这个，
3: 曹廷芳的验尸报告。你怎么有这个？
5: 滨州警察局没有配备专业的法医，都是委托医院验尸的。
3: 曹廷芳的死因是远程的玉枪狙杀。
5: 很显然，这是精度很高的军用狙击枪，一般都是配备在军队或者是特勤人员身上的。
3: 曹定邦和军队没有关系，狙杀他的很可能是日方的特勤人员。由此看来，打曹定邦主意的不光是日本人，而另一方会是谁呢？
5: 这十有八九也是要抢夺滨州铁路公司的人吧。
3: 曹孟非要面对双重杀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不容易。
6: 快快快快，走走走。
7: 妈，你真的要跟我走？
6: 这是休书，拿着拿着。全怪你，说什么要当姨太太，害得莫青坐牢。幸亏人家智子小姐不计较，到警察局去接莫青了。哎，我说你还在这碍什么眼啊？走走走，清静。
7: 妈，难道你真的让那个日本女人进咱们曹家的门？恐怕公爹都死不瞑目。
6: 你这样扫把星还有脸提老爷？嫁到曹家五年了，你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你对得起曹家吗？你不休了你，我曹家的香火就断送在你的手上了。
7: 原来你也这么绝情。
6: 你已经不是曹家的人了啊，这婆媳一场呢，我也不会亏待了你。这包袱里有100个大洋，给你当路费。

0: 这一趟够你回山东娘家的了。这过两天呢，墨青就要娶知子小姐过门了啊！我还要筹备婚礼，事情还多着呢。快走吧，你去把他给我撵出去，不用你们撵，
1: 我自己走。

0: 那不是曹家大少奶吗？听说被曹家给休了，曹家大少又娶新人。
1: 哎呦，这可是让他们家族都蒙羞的大事儿啊！那他还能回娘家吗？

0: 你真要让祝明月嫁入曹家呀？
1: 祝少先是滨州的第一大商人，如果他嫁进了曹家，曹主两家的财产都是我的。
2: 吉思已到，有请新娘。
3: 之子是我太太，就是曹家人，可以全权代表我处理公司事务。
4: 之子这个女人太嚣张了，明目张胆的打公司的主意。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5: 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这件长 4.4 米高 1.28 米的大型柳编作品中国龙，是由近4万根柳条耗时5个月精心编制而成。它的作者是山东林树柳编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杨进邦。
1: 创作这条龙的时候，我是构思了好长时间，因为这个龙的形状按民间传说啊，这个龙是好几种动物的组合体，反正传说是它是鳄鱼嘴、牛耳、鹿角、蛇身、鱼鳞身的皮儿，这个爪是鹰爪，所以说它是多种动物的组合体。
0: 在龙的姿态设计上，杨进邦查阅了很多资料，也借鉴了竹编、草编、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制作手法，但依然达不到他心中理想的效果。为此，杨进邦拆拆剪剪了无数次，
1: 是经常碰到了难题，是拆的剪，剪了拆。龙，它有四条腿啊，在这个龙身子是个圆的，在伸出一条腿的时候，你怎么叫它伸的自然、弯曲的自然，又符合编制规律，这是主要的。是我编龙的时候也是这样，是四条腿四个样子、四个动感，才能使这个作品灵活。
0: 林树柳编源于山东林树的传统手工艺，拥有超过1400年的悠久历史。这项技艺一般选用杞柳为材，经过选料、上色、浸泡等多道工序处理，再由匠人巧手编织成篮、筐、盘等器物。如今经过匠人不断创新与精心设计，它还能被编织成各式各样的家具和摆件等用品。6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杨进邦创作了数以万计的柳编作品，其中中国龙、中华宝鼎、孔雀等作品分别获得山东省工艺美术设计创新精品金奖、银奖。1954年7月，杨进邦出生在林树的一个农村家庭，从小他便在爷爷的引导下学习柳编技艺。在十几岁的时候，杨进邦就能编出各种各样的篓子、篮子、簸箕等，因此经常受到家里和邻里的夸赞。
1: 3-4岁的时候，我一天就可以能编两个筐头的回提篮，上午编一个，下午编一个。
0: 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带着自己编好的物品来到集市上卖的时候，结果出乎意料。时间一点点过去，别人的筐子、篮子等用具逐渐卖完，唯独他的摊位前无人问津。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他只能咬牙降价，别人卖3毛，他就卖2毛，一直比别人便宜1毛左右。几个星期过去了，这样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为此，他悄悄观察别人的柳编产品，试图找出问题所在。
1: 我编的没有人家编那么紧密，你把我锁口没有人家那个那么圆滑。所以说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家一比就能看出我这个比人的

0: 他自己一看也是比人也差。
1: 为了能让蓝色筐子多卖一毛钱，少年时期的杨进邦逐渐有了精进手艺的想法。在不上级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在家里编织，这份努力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0: 所以从那时候啊，我的父亲就不让我再去干其他的了，他就积极的给我储备柳条。我们那时候我柳条都是野生的，从那时候我就开始不再干其他的了，我就几乎是专业。按俺爹的说法，你专业边框边烂吧。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林树柳编首次被纳入国家出口计划，标志着它正式踏入国际市场。林树当地的村民利用丰富的杞柳资源，通过世代相传的编织技艺，将简单的柳条编织成各种衣篓、花篮、面包筐等符合国际需求的柳编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岁的杨进邦进入了林树县工艺美术协会，从事工艺品制作与设计工作。在这里，他开始系统学习美术与产品设计。
0: 随着市场变化，要提升产品设计质量和这个数量，所以呢，就派我到我们山东省工艺美术学院学了美术。从那个时候，我就打下了美术基础，这两年在设计出口产品的时候能够开阔眼界，对美术就有扎实的设计功底了。
1: 学习了基础的美术知识后，杨进邦有了造型能力，他开始深入探索民间柳编的编织技艺，同时在传统技法上进行创新。
0: 我有了这个美术基础，所以我就设计了好多造型和编法。像这一个，我就把我们的草编的各种编织技法做了一个演示，就是把它的编织技法都记录下来，是什么编法、什么造型，编出来是个什么肌理效果。
1: 从那时起，杨进邦从一名普通农民转型成为柳编设计师，他的很多设计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并在1993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工艺美术创作人员。2008年，从事柳编已经40年的杨进邦，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
0: 我们山东省想搞一次工艺美术品大赛，就设计构思了编一条鱼。当时呢，还感觉着，哎呀，很不错了。哎呀，不拉登这我要编条鱼的，叫人一看能像鱼了。这拿到我们这个大赛上去参展，哎，还歪打正着，还获得了这个精品三等奖。
1: 那时的柳编制品大多还是作为日常用具，杨进邦打破了这一惯性思维。用柳编技艺制作装饰摆件柳编鱼，并获得了三等奖和1000元奖金。他将这件作品放在了工作室最显眼的地方。
0: 通过这一次，给我一次是激发和激励，说明对我这个柳编艺术创造是一种肯定。
1: 在杨进邦的手中，不再仅仅是生活用具，而是变成了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在这期间，杨进邦还受邀成为了那时林树柳编文化艺术馆的设计师之一，他开始迎来创作上的高峰。中华宝鼎、桃子、萝卜、兔子、孔雀等，伴随着这些作品，柳编艺术在杨进邦与当地匠人的共同努力下，得以进入更高雅的艺术领域。
0: 作为我们设计创新人员，必须有无新的设计理念，就是新造型。

0: 新材料、新编法、新用途、新市场。
1: 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林树柳编逐渐成为当地一个特色文化产业。目前这一产业拥有300多家企业，近10万从业者依靠这门手艺提高了收入。几年的时间里，杨进邦的工作室里由他设计并制作的作品越来越多，其中那件柳编鱼在很多作品的映衬下变得不再起眼。
0: 当时创作的哈，说是很满意，到现在还看很不像，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品原来是不满意，不满意想让满意，得怎么我们就得逐步的改进。
1: 2011年，杨进邦又接到了新的设计工作，在收拾工作室时，他又看见被遗忘在角落的柳编鱼。他拿着这件作品看了很久，结合这些年的创作经验，他意识到作品缺少灵动感。思考了几天后，杨进邦推翻当初自己的这个获奖作品，决定从头再来。
0: 因为这个鱼吧，它是不摆动吧，它就是为什么想死鱼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编一条活的呢？活的呢，它肯定它就要摆为身，它就得要动，就得要弯曲。
1: 杨进邦通过观察游动中的鱼，对自己的所有鱼形作品进行了改进。他将鱼身和鱼鳍部分设计成弯曲摆动的样子，以此模拟鱼游动的姿态，使得柳编鱼更加活灵活现。
0: 这个眼睛吧，是各种动物的一个窗口，也是这个作品的一种灵性，一看有眼睛就好像就活起来了。
1: 随着环保意识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柳编产品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匠人们的巧手编织，既传承技艺又带动经济，实现了绿色生活、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融合。
0: 创意作品是不断的能够有提升空间的，我们的技艺提升，我们的这个审视能力，我们对艺术的鉴别能力也提升。所以现在啊，这几年来我们创作了好多大型的艺术品，现在看看也感到很欣慰，也很自豪。

0: 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奔跑跳跃，自在欢腾，青青草原上遇见普氏园林，
3: 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2: 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4: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5: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浩渺，生机盎然，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段文字描绘的就是辽阔壮美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藏语名称是措文布，意为青色的海。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之海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
4: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2: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滋养了万千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8: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4: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8: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2: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

0: 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杨，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1: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2: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1: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2: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1: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2: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1: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2: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0: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每年的5月到8月是普氏园林的繁殖季节，此时正值繁育后期，新生的小园林已经随母亲走出沙棘地，在草原中活动。我们跟随蔡老师驱车前往哈尔盖河口，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大概也就10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2: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雌性的亚成体。
1: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2: 对，
1: 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2: 普氏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2: 对，
1: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2: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0: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林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林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1: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林。
2: 对，
1: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2: 可能都不止，
1: 不止
2: 有个3-400只，
1: 3-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2: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0: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林羊群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1: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林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2: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1: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2: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1: 我看它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2: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它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2: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2: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

0: 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1: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氏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经过近几年的调查，蔡振元

0: 林的守护，索南才让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与堂兄已成功救助80多只捕食园林，拍摄时还有2只捕食园林幼崽暂时收养在他家的操场中。
1: 就在这
2: 啊，能看到，好小啊，小小两只就在前面的草丛里面。哇，
1: 朵姐
2: 有名字呢。
1: 叫朵姐，这是我小儿子取的名字，他叫朵姐加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小捕食园林就是他的兄弟，
2: 所以一家人了，当一家人了，就
1: 所以呢就叫他朵姐。
2: 我看脖子上还挂了一条彩绳，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 那是小孩给他绑的，他认为比较好看一点。
2: 给他装扮起来。远一点的是多杰。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索索。
2: 索索。
1: 这是我们派出所所长给我送过来的。所以就叫索索。
0: 为了方便照顾和区分，索南才让一家为2只小园林分别起了名字。同样是新生的幼崽，与活泼好动的多杰相比，索索更为文静，个头也更小一些。
2: 看我们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他身边，他也不害怕。是不是像对科研人员来讲，也很难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可以观察到幼年的捕食园林？
3: 是这样子。
0: 2015年夏天，哈尔盖地区的一场大雨夺走了10几只出生小园林的生命。看到那些雨中的小园林，索南才让心里非常难过，决心要守护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2: 当时发现多杰和索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个多杰呢，有一天晚上下的雨就特别大。被妈妈抛弃的，就那种。
2: 那索索当时是什么情况？
1: 索索呢，就是被这个野狗咬住了。这个现在可是恢复了。哇，这也是伤口。
2: 能看到了，在膝盖上关节的位置。
1: 对。
2: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0: 除了去发现和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园林，索南才让还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
1: 索索的，
2: 赶紧喝奶啦。哇，其实就跟我们看，我可以试试吗？
1: 可以。
2: 你看他尾巴一直在摇，是不是高兴的样子？
1: 就是
2: 高兴的表示。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听到它啾啾啾的叫了一声。
3: 是的，平时都是不叫的。
2: 哇，好难得呀，我们刚刚听到了它很珍贵的捕食园林幼崽的叫声。希望你健康成长好不好，多吃一点，然后早早的回归你本来的族群。
0: 年幼的小园林每天需要喝近7斤的牛奶，随着长大，他们需要的食物量也在逐渐增多。索南才让还会购买草料来为他们补充营养。
2: 那您计划把他们养到多大呢？
1: 我这里就是养到1年。
2: 那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放归的时候舍得吗？
1: 这也舍不得，尤其是小孩舍不得，放归的时候就他们就要哭。
2: 那也是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呢？
1: 我就这样说了，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到草原上去生活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一点。
0: 1999年前后，索南才让家周围还只有30-40只捕食园林。2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个300-400只的大群了。
2: 您家是从小就在这边生活吗？
1: 就是。
2: 那您小时候有见过捕食园林吗？
1: 小时候见过，我们就放牧去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要是碰见那个大群的话，这个羊群好大，那有几只，那就数一数，就是这样子的。
2: 为什么会想到数一数呢？
1: 见到他们很高兴呀。
3: 看见多了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了，
1: 就是
3: 吧？
1: 对。
2: 所以在您的记忆里，出去放牧的时候，自家的牛羊旁边基本上都会陪伴着这种成群的捕食园林了。
3: 那捕食园林要是到咱们家的草场上来吃草，你有想法吗？
1: 没有想法。这个要是捕食园林比如说到你草场上去的话，你要是干它的话，这就是一种笑话的事情。你看它干。

0: 不是眼里。
1: 从救助到放归，索南才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小园林能够健康长大，完美的回归他们本来的族群。质朴的语言，腼腆的微笑，索南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朴实园林和这片家园的热爱。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2: 他马过来，他把马也赶走；牛过来，他把牛赶走。
3: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2: 对，
1: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蓝天与草原相拥，河流与土地相依，拥有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青海湖环湖区域，是普氏云林繁育栖息的理想家园。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站在这儿现在就好像站在整个大海的中间一样。青海湖湿地是世界七大湿地之一，而仙女湾湿地又是青海湖湿地的代表。
0: 青海湖流域湿地面积广阔，河流、湖泊与沼泽再次交织，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众多湿地之中，仙女湾湿地以其独特的湖边沼泽景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1: 杜老师，这片湿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湿地类型啊？
2: 高寒湿地。
1: 在海拔多少米以上呢，就算高寒湿地了呢？
2: 一般的海拔3200米以上就属于高寒湿地分布区域。嗯，青海省的高寒湿地面积达到了712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湿地面积的12.64%，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
0: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青海广袤的高寒湿地，这些湿地如同天然海绵，不仅涵养着宝贵的水源，还为青海湖畔的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这片高寒地带，生命的顽强与韧性得到了完美展现。领略了仙女湾湿地的独特魅力，我们继续踏上青海湖畔探索的旅途。蔚蓝的湖边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连绵的沙丘。
1: 杜老师，这个景色太神奇了，很难想象我们一直是绕着青海湖在走，
2: 对，
1: 但是突然到了这儿以后，景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旁边就是碧蓝的青海湖，但是后面紧挨着岸边就出现了巨大的沙丘。
0: 碧波荡漾的湖泊与一片金黄的沙地相映成趣，普氏园林自由地奔跑跳跃在其间。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

0: 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护周边20多个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1: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2: 看一下，看一下。
1: 哦，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2: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1: 对对对，
2: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1: 嗯，
2: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1: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2: 白色的
1: 啊，不然有两杠吧。
2: 哦，那它们都是在同一片湿地上生活的话，它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冲突呢？
1: 它们之间和平相处。啊，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余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2: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1: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2: 离我们最近的，
1: 对对对对，
2: 这有
1: 10来只呗。
2: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1: 它有50多只吧。
2: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1: 差不多50多只吧。
2: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吧。赤马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2: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哎，特征。
0: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2: 黑颈鹤作为青海湖的一个旗舰物种，在这片湿地上有发现过吗？
1: 远处就有啊，就在那个有牛的地方那块。
2: 肉眼看不到。
1: 肉眼看不到，就得用望远镜了。
2: 啊，哎呀，真的，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两只大鸟，一只幼鸟。
1: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2: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2: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
1: 哎，差不多的，
2: 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为了深入探究他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杨涛在持续关注着这一家黑颈鹤。
2: 杨老师，我听说您一直在跟拍这一家黑颈鹤。
3: 对，
2: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大概5月中旬吧，它开始在这做窝，就我看到它在这孵蛋，一直拍到大概6月19号。6月19号那一天，它小的出来了嘛，我就所以记得很清楚。
2: 嗯，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他那个，因为我没到跟前，我在这长焦拍的，反正就看到那草丛里一个小脑袋露出来了，
2: 黄黄的小脑袋。
3: 对，然后那个大的往那边走出，他就跟着走着走着，我一看，啪，就是走不稳，就摔，是两只就在那摔跤，
2: 特别可爱啊。
3: 对，
0: 神秘而优雅的黑颈鹤大多以身高腿长、体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蹒跚学步、憨态可掬的幼鹤很是少见。而成年黑颈鹤为了保护家园与其他动物奋力争斗的画面更是难得一见。
3: 这是很罕见的，我拍到这个孵蛋的时候，那个羊群过来了，它跟羊群打架。
2: 这个很凶，这个黑颈鹤把翅膀张得大大的，
3: 还刀塔呢，它的窝就在它背后嘛，
2: 一直在凶这只羊。而且这是一只公羊。哎，
3: 对，是这个
2: 公羊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3: 这是跟羊打架，它马过来它把马也赶走，牛过来它把牛赶走。
2: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3: 对，
0: 在杨涛的镜头下，黑颈鹤的世界被细腻而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他们如何在这片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育后代？
2: 像您这段时间持续的对他们的观察和拍摄，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带孩子的呢？
3: 它是早成鸟，它不是像别的鸟嘴对嘴的喂。成鸟是叼个，比如说泥鳅那样小东西，放到这个
2: 小鸟
3: 跟前，小鸟马上过来，牵起来吃。
2: 所以一开始就要教这个小鸟自己去找吃的这个方法。
3: 它早成鸟，它就是自己找吃的。
0: 小鹤

0: 破壳而出，成鸟便形影不离地守护左右。随着幼鹤逐渐长大，他们开始更多地探索世界，与父母的距离也逐渐拉远。然而即便小黑颈鹤已经学会了如何自己觅食，成鸟仍会与他们分享美食。
1: 湖对面，
0: 杨涛告诉我们，他在另一片湿地观测到了四个黑颈鹤家庭，每个家庭都成功繁育了两只幼鹤。那片湿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如此适宜黑颈鹤繁衍生息呢？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决定跟随杨涛一同前往那片神秘的湿地。车子刚刚行驶没多远，我们的视线就被路边草原上突然出现的藏狐吸引住了。
2: 藏狐
3: 在草原高原上，真的你什么都有可能遇到啊。
2: 是，这地方主要是藏狐和赤狐。
3: 那现在慢慢的在往草场里面走了。我现在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这只藏狐的标志性的方脸。
2: 这是个小藏狐，二三月份的时候，那个小藏狐出来，在它窝跟前就在那玩耍，就特别漂亮的场景，就在山坡上一般。
3: 哦，
2: 不是躺着，在那。
3: 这边还有一只。
0: 谈话间，我们发现面前的草原上还有另一只藏狐。这只藏狐四处寻觅，将目光锁定了几只悠闲的鼠兔。不远处的雪雀为了洞穴争吵不休，没有察觉藏狐的逼近。
2: 狐狸过来了，
3: 狐狸在跑。
0: 危急时刻，吵架中的雪雀发现了藏狐，及时向鼠兔发出了预警。眼见鼠兔逃脱，藏狐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边的草原上火药味十足，公路另一面的草原上却是一片祥和。汉塔懒懒地趴在洞口，享受着和煦的日光浴。正午时分，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畔的勃勃生机。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3: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2: 那人湿地。
3: 那人湿地。
0: 刚刚抵达那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3: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2: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3: 嗯，
2: 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3: 嗯，天敌特别少。
2: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
3: 嗯，
2: 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3: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2: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2: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3: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2: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0: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3: 今天观察下来，黑颈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2: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3: 完全不是。
2: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3: 高原一霸。
2: 对呀、啊、
0: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颈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2: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3: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2: 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然后你看，他把窝给人掀了，你说
3: 有点凶。

0: 有点凶残。
1: 把蛋
0: 我都看到那个蛋黄掉在地上了。白骨顶也不敢过来，
1: 你再看看这个，我凤头皮涕有多厉害，
0: 哇好凶残呀、啊、他直接去踩人家，
1: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0: 我凤头皮涕跟他比起来，
1: 对啊，你看
0: 体型差距太大了，
1: 你看，
0: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1: 啊、就硬是把
0: 他
1: 赶走 了，两只就在那拼了的就把他赶走了呀，凤头皮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连窝都被他掀了呀。
2: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颈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1: 这有个故事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藏族人把这个黑颈鹤称之为牧马人，为什么呢？他就远远地看这个黑颈鹤在撵马嘛。
0: 嗯。
1: 那这也没有这个望远镜的手段，他只能看到黑颈鹤在撵马，他们就认为黑颈鹤在放马
0: 啊，
1: 就说是格萨尔王的牧马人说黑颈鹤，实际上他就是撵马靠近了他的巢或者他的小崽，他去
0: 感受到威胁了就去撵他、
1: 嗯。对，
2: 为了繁衍后代、保护家庭，黑颈鹤不惧体型差距，张开翅膀威慑入侵者，凤头痞蹄匍匐，孤注一掷地与黑颈鹤搏斗。斑头雁家族结群共同守护幼鸟，这些大自然的故事有时也会给我们人类以启示。
0: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2: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0: 青海湖，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这短短的几天拍摄时间里，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神秘的普氏园林在广袤的草原上自在奔腾，优雅的黑颈鹤夫妇在水草丰润的湿地中繁育后代，成群的水鸟在碧绿的湖面上结队飞翔。在这片湛蓝的高原天空下，无数的生命蓬勃绽放，希望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能永远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自由地奔跑飞翔。
2: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0: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0: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

0: 在这里的斑海豹。
1: 每年三月到五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两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0: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十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对, 对，
0: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3: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五六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0: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3: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0: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3: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1: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0: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4: 海草修复。
0: 海草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4: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就它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有少鱼少虾，有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0: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4: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斑海豹吃。
1: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0: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对，
0: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3: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0: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3: 对，
0: 来分地方的。
3: 是。
1: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湾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0: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它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3: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4: 大黑山是吧？
3: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4: 刚生下来。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又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我们这儿。
0: 所以怀疑那一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3: 出生的。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1: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0: 这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1: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3: 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0: 啊，它在这儿。
3: 哎，对，
4: 警察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3: 对，
0: 他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3: 是好奇，
0: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跟我们对

0: 是，
1: 那小青，
2: 这真的好，
0: 你好呀，哎，
1: 今天您看，
0: 小海豹你好呀，
1: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0: 太快了，
1: 是，
2: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这转，嗯，看不看？正常的他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他，不过他不伤害他，所以他不太怕我们人，
1: 对。
3: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0: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1: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哇！
0: 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1: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嗯。哎，它见到我来就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嗯。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0: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1: 他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有的是哈哈大笑啊，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3: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圈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0: 我现在看到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1: 这个地方
0: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1: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它比较暖和，它晒晒它比较舒服。它这是晒日光浴。
0: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1: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0: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他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1: 特别警觉。
3: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1: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都是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2: 保护它的皮毛，
1: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0: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2: 对，
1: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0: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1: 对，
0: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1: 是，
2: 对对。
3: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0: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2: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 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 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0: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2: 轨迹啊，
0: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2: 能达到
0: 、
2: 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因为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0: 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2: 驱逐啊，
3: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馈赠。
0: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 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拦

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菲律宾今天再度就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炒作，表示将以仲裁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3: 毛宁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中国挤压不符合事实，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
2: 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的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通过普惠可及的绿色产品，帮助南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0: 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表示，北约成员国必须协调行动，共同努力，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增强其影响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北极的活动符合国际法，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
2: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0: 近日，2026年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来自海峡两岸智库、高校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两岸视角下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与南海形势进行研讨交流。
4: 2026年是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与会专家指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自始至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是国际仲裁史上的一桩丑闻。
5: 仲裁庭的组成就有问题，那组成以后，它的所谓的法律适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都有很大的谬误。仲裁裁决，它是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或者动乱资源，它是南海海上合作的最大的障碍或者拦路虎，它是中非关系一路下滑的助推器。
6: 菲律宾还是这么做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故意去创造出来的一个法律的那个虚拟的想象空间，然后这个空间跟这个理由，他们这个包括了西方世界都一直不断地去引用这件事情来

0: 作为是压制中国大陆在南海发展的一个借口跟一个工具。
1: 与会人士还指出，处理南海问题必须认清域外干预的本质与危害，拉拢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只会加剧局势紧张，最终损害的还是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前景。
2: 他也利用这种裁决来试图谋取包括美国、日本在内这些域外国家更多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支持和军事援助这方面的考虑。从处理争端问题来看，这个非法裁决它不可能解决南海问题，那么显然是又在原有的争议问题上叠加了新的争议问题，那么它是在导致这个问题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的这么一个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南海问题的和平稳定，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包括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它其实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和后果的。这一点呢，我相信包括东盟国家在内，这个域内国家一定会有清醒的认识的。
1: 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自2001年创立以来，已在琼台两地轮流举办20届。来自中国南海研究院、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台湾亚太政策研究协会等多家两岸研究机构、高校、政府部门以及媒体界代表近100位代表与会。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再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好准备，但目前仍以外交途径为先。
4: 美国官员说，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报道称，9号早些时候，在美军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机组人员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美国官员称，伊朗方面关于当晚美军已发动更多打击的说法不准确，不过局势仍在变化，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3: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2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3: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美方袭击违反了

0: 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
1: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强调，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违背约定、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一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区。作为回应，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伊方将扩大打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强调，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他奉劝美国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
2: 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做上述表态，但他的关注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不想重启与伊朗的全面战争。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美国官员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两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暂停军事行动以避免在谈判人员幕后会谈期间升级冲突。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月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3: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8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

0: 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五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六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九号晚证实，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以色列时报九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
2: 报道说，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部两个已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九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茨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博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
3: 当地时间十号，俄罗斯方面称，亚速海沿岸多处能源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
2: 十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有多栋建筑和私人住宅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或碎片坠落受损。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十号通报称，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此次袭击目标为位于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意图通过无人机实施破坏行动，摧毁机场设施。通报称，俄联邦安全局在罗斯托夫州逮捕了一名俄罗斯公民，该人员原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招募，计划执行破坏和恐怖任务，对方承诺事成之后支付相应报酬。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空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十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九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直至十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14架无人机。
3: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

0: 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近年来，乌克兰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弹，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
1: 谈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在政治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细节仍需要乌美两国官员进一步商定，并补充说，一旦达成最终协议，乌克兰将启动生产。泽连斯基还表示，预计未来几天，乌克兰将收到美国的新一批物资。乌方已与欧洲合作伙伴达成了额外协议，以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乌克兰将与欧洲合作伙伴就开发另一套独立的反导系统继续讨论，并计划近期在法国举行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这样泽连斯基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不够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表达了意向，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空问题。纽约时报称，从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而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纽约时报还称，一旦乌克兰本土建成生产线，会立刻成为俄方的优先打击目标。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八号刊文指出，相关举措还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这会让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取有关美国军事系统的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对此必然心知肚明。
0: 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
0: 德国总理默茨九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今天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5: 正中靶心。
4: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

0: 我有信心啊，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集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集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2: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

0: 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今天，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地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
2: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3: 那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2: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3: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4: 来关注台风的动态。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明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上午，台风巴威降为台风级，但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还会有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今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会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今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三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4: 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台湾多地出现了风雨并逐渐增大。据台气象部门预报，10号晚间到11号，台风巴威将会对台湾带来较强影响。
5: 我现在是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的外澳沙滩，那么从10号下午4点左右开始有零星的小雨落下，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远处海面上掀起了阵阵潮浪。此外，海巡部门也在一旁戒备，以防意外发生。
1: 台湾气象部门十号下午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十号晚间至十一号白天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包括台北、基隆、桃园、台中等多个县市宣布周五全天或半天停班停课，花莲部分地区考虑堰塞湖威胁，已启动预警性撤离。台湾各地相关单位建议民众做好防台准备，不少卖场出现抢购潮。

0: 前受台风影响，全台已有大量航班取消。
1: 据浙江省防止办消息，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夜里至十一号，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至14级，局部15级以上。十一号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严峻。浙江省防止决定10号的16时将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10号16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已经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10号16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3级提升至2级。目前福建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目前位于闽浙交界的福建宁德福鼎市海边风浪逐渐明显，当地抓紧落实海上作业人员撤离工作。截至今天中午12点，福鼎市的涉渔船舶均已就近在港避风，相关人员也已经全部撤离完毕。
2: 10号中午，记者在福鼎市东北部沿海看到，虽然天气晴朗，但海边的风浪已经明显增强。在嘉阳畲族乡，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公安民警及综合执法队人员组成的海上联合巡逻队乘坐快艇在辖区海域内穿梭巡查，并逐一登上鱼排，反复对照人员登记名册，核查是否还有人员滞留。针对部分仍未撤离的养殖户，巡逻队员耐心劝导，协助其迅速撤离，确保所有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
3: 台风马上登陆了，鱼排上的人全部撤了。
4: 组织人员下沉一线，做好各种的防台的宣传动员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全乡的313艘的船舶已经进港避风，我们的海上鱼排作业人员125人已全部上岸。避风，我们在13个那个道口，我们都安排人员值班。
2: 据了解，宁德市是此次福建省防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12点，宁德市的34547艘乡镇船舶已经全部撤离到避风港内及安全区域，鱼排上的11749人也已经全部撤离上岸。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一早北京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北京市7个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12号的8时有大暴雨。为了应对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启动河道预泄，全力保障城市防洪安全。
2: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部门了解到，从9号实施起，水务部门已经加强河道预泄作业，腾出河道调蓄空间，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河道9号已经有序开闸预泄。
5: 我们龙潭湖节制闸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采取了预调度措施，到目前为止上游水位下降了1.5米，腾去了足够的安全库容以应对本次的强降雨。
2: 目前龙潭、东直门、高碑店、二道沟等重点河段实施雨前腾空作业，截至10号6时已累计腾出槽蓄空间1091万立方米，提升河道调蓄和行洪能力。记者了解到，应对本轮暴雨，北京全市河湖已经全部停止水上作业，全市水务系统8000余人在岗值守。
1: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2点56分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天津中心城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暴雨，降雨时伴有雷电，阵风可达7至9级，局地雨强较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

0: 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出口方面，一到六月，中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据介绍，中国汽车出海在新能源智能化技术优势的带动下，正在呈现生态出海的新发展格局。这家车企负责海外业务的相关人士介绍，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2: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0: 据了解，从2023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左右，同时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拓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3: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一个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零部件的海外仓，在这个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0: 针对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的爆发式增长与结构性升级，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4: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立，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三电系统智能化的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更强的产品竞争力。
5: 当地时间9号，全球最具声望的汽车盛会之一2026年英国古德伍德速度节拉开帷幕，中国企业比亚迪携三大品牌参展，并全球首发腾势 Z 纯电超跑。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高端市场的竞争已经从市场份额之争升级为技术价值与品牌内涵的深层博弈。
0: 本届古德伍德速度节最受瞩目的焦点是腾势品牌全新纯电超跑腾势 Z 的全球首发。新车由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与前 F1 世界冠军简森巴顿共同揭幕，共推出硬顶版、敞篷版和赛道版三个版本，售价分别为14.29万、15.99万和17.29万英镑。赛道版车型百公里加速仅需1.96秒，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最大可释放1605匹巅峰马力，彰显了腾势高端品牌纯电车型的硬核实力。还有一款特别版车型计划于今年秋季向纽博格林北环赛道的量产电动车圈速纪录发起冲击。此次首发同时标志着腾势品牌正式完成英国市场落地，进一步丰富在欧洲高端市场的产品布局。腾势 Z 是全球首款高性能电动智能超跑，全球首个 E3 方电动超跑，全球首搭云辇 M 电动超跑。
6: 除了这个三电的动力性能之外，我们这个车还标配了闪充技术，也就是五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即使在-30度呢，也仅仅就3分钟，也想12分钟。
0: 除腾势 Z 外，比亚迪集团还携比亚迪腾势仰望品牌，在2026年古德伍德速度节上带来 U9X、U8L、U7 及 Shark 皮卡等8大重磅车型首秀，涵盖全球及英国首发。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比亚迪在英国销量达6240台，上半年累计销量超3.7万辆，成为英国最畅销的纯电汽车品牌。与此同时，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比亚迪同样实现大幅增长。外媒普遍认为，以腾势 Z 为标志，中国新能源品牌正以技术优势进入全球顶级超跑市场，开启高端化新篇章。
7: 中国新能源汽车啊，现在已经在技术上非常领先了。在下一步呢，就是要真正的就是打造好这个品牌，然后呢，跟当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每个公司都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要做好售后服务，要做好对客户的一些服务。

0: 服务，然后呢把这个服务质量售后都全部提上去，然后呢真正的打造一个非常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1: 目前中国汽车出海势头强劲，美国艾瑞博预测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有望达千万辆。日本经济新闻称，若能实现，意味着中国汽车出口3年翻番。欧洲市场尤为突出，今年5月中国乘用车市场份额首超日本品牌。彭博社指出，在中国汽车出海这个领域，没人比比亚迪更有发言权了。
2: What do you think the biggest structural advantage is that BYD has over its competitors?
3: Two things. One is technology. Till today, like we have 120,000 R&D engineer, we invent 52 patent per day. The second is BYD have very strong vertical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hat does this mean?It means like we can do innovation much faster. We can do cool stuff much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4: BYD has never been and will never be a low-cost player in any segment. Our main selling argument is value for money.
5: 今年的7月1号起，作为离境退税2.0版政策的关键举措，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正式落地，有不少境外旅客体验到了政策升级带来的退税新便利。
6: 目前，北京海关已全面执行离境退税各项新举措，包括在核验方面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退税全流程电子化运作等。在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工作人员输入旅客护照信息或扫描旅客退税申请单二维码后，系统弹窗就会直接显示出购买商品的具体信息，实现在线审核确认，全流程电子化。
7: The tax free and the all consuming process was very easy. It was very heartwarming. And tax refund will be 9%. And it's really great.
6: 北京大兴机场海关还配置了离境退税海关智能验核终端，如遇排队等候情况，旅客亦可选择自助办理，快速通关。据统计，7月1号至7号，北京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4000多票，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逾3352万人民币。
5: 进入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上海围绕老建筑、老字号等元素不断拓展消费新场景，让更多外国游客不仅爱上中国购，更愿体验中国潮。在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中，沉浸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
6: 近期，上海围绕暑期家庭亲子消费推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构建文博展览、老字号跨界、夏日潮流消费三位一体的融合新模式，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8: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I ever taste corn ice cream, and it's very nice, delicate, not too sweet. In China, in a city like Shanghai, to see all the cultures, to see all the things.
6: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成为国风新体验。这座原来是酒店的建筑，如今转型为集艺术展览、咖啡、零售于一体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吸引国内外游客沉浸打卡。
8: The most I like it was Song Wu Guang because it'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n the international places. I really like the how the Chinese they can make art with the culture and then they can spread in the world.
6: 今年一至五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高科技产品，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引擎。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的相关数据。上半年，中国出入境管理局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不断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大湾区各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
9: 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从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

0: 纸源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61%。
1: 下一步，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将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实际需求，利用新皇岗口岸建设等契机，不断拓展快捷通关、刷脸智能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关等创新科技的应用场景。
2: 夏金湾全民歌王大赛自7月在厦门翔安迪花洲开赛以来，持续吸引着两岸同胞前来挑战。在8号晚上，7位台胞上台演唱闽南语曲目，自信开朗的舞台风采与闽南文化的艺术魅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0: 8号傍晚，7位刚结束一天游玩行程的台胞来到迪花洲大舞台，简单准备后，他们先后登台演唱了经典闽南语歌曲。这7位台胞中有3位是第一次来厦门，此次在海边参加歌唱擂台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3: 刚到这个海边，觉得非常浪漫，然后要在这边唱歌，我觉得真的很期待，很高兴能够来到厦门这个美丽的地方，能够给我满满的回忆。
4: 那我在台湾是做旅游这一块，所以我是希望把台湾要会唱那个闽南语的歌曲的人传来家，那活动咱就叫来唱歌，然后把这个闽南语的文化推动出去啊，因为大家都有一种精神爱拼才赢。
5: 广泛发动我们这个夏金湾全民歌王大赛的这么一个信息，然后欢迎更多的这个来下那个旅游啊，这些台胞呢，大家都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当中来。
0: 此次赛事分为海选、晋级赛、半决赛及总决赛4个阶段，其中海选阶段将持续到8月23号，基本涵盖整个暑假。这个夏天，大家来到迪花洲，既可以领略夏金湾的美丽风光，又可以在舞台上大展歌喉，留下特别的记忆。
2: 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而这一事件除了在当地引发抗议之外，墨西哥政府方面也表达了不满。
6: 根据墨西哥官方9号发布的消息，在美国相关移民执法行动或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针对相关事件，墨西哥将绕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
7: que no podemos es ser omisos frente a los mexicanos que han fallecido en operativos de ICE o que estaban detenidos en estos centros de detención que operan empresas privadas contratadas por ICE. El gobierno de México está obligado a dar atención consular a todas y a todos los mexicanos que lo soliciten, pero particularmente a mexicanas y mexicanos cuyo único delito es trabajar en los Estados Unidos de manera honesta.
6: 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据美国媒体报道，统计显示，有14名墨西哥公民在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期间死亡，另有3人在该机构执法行动中死亡。8号，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曾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枪杀事件。
2: 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了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们正在面临着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总台记者走访当地农户发现，蓄水设施不足加剧了高温干旱天气对于水稻产量的影响。
8: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 现在本应该是水到

0: 生产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1: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五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2: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ne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1: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3: Probabilmente meglio che per gli anni prossimi si facciano dei bacini di contenimento per l'acqua, per poi averla a disposizione tutta la stagione。
4: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7800公顷。
5: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6: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5: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 20.74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05 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4: 九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的初春。根据预计，今年的十月至十二月份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会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同一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的六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4年六月。
7: 福启多家居，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说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0: 吃两包。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六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至135.4%，涨幅较五月的6.6%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气机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再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好准备，但目前仍以外交途径为先。
1: 美国官员说，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报道称，9号早些时候，在美军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机组人员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美国官员称，伊朗方面关于当晚美军已发动更多打击的说法不准确，不过局势仍在变化，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
2: 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做上述表态，但他的关注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不想重启与伊朗的全面战争。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美国官员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两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暂停军事行动以避免在谈判人员幕后会谈期间升级冲突。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月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

0: 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 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 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 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 8号记录35次通行， 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 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 8号夜间至9号凌晨， 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 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 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 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 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 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 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 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
0: 报道说，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部2个已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离异谈判。 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和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9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 卡茨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方面称亚速海沿岸多处能源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
0: 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2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有多栋建筑和私人住宅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或碎片坠落受损。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号通报称，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此次袭击目标为位于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意图通过无人机实施破坏行动，摧毁机场设施。 通报称，俄联邦安全局在罗斯托夫州逮捕了一名俄罗斯公民，该人员原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招募，计划执行破坏和恐怖任务。对方承诺事成之后支付相应报酬。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空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0号

0: 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直至10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14架无人机。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近年来，乌克兰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弹，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
2: 谈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在政治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细节仍需要乌美两国官员进一步商定，并补充说，一旦达成最终协议，乌克兰将启动生产。泽连斯基还表示，预计未来几天乌克兰将收到美国的新一批物资，乌方已与欧洲合作伙伴达成了额外协议，以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乌克兰将与欧洲合作伙伴就开发另一套独立的反导系统继续讨论，并计划近期在法国举行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这样泽连斯基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不够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表达了意向，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空问题。纽约时报称，从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而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纽约时报还称，一旦乌克兰本土建成生产线，会立刻成为俄方的优先打击目标。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8号刊文指出，相关举措还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这会让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取有关美国军事系统的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对此必然心知肚明。
1: 再来关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明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上午，台风巴威降为台风级，但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还会有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今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河北累计雨量可达300至350毫米。温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7时31分将温州市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红色预警信号。此刻，总台记者韩栋就在温州苍南，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你好，韩栋，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亭镇的金沙滩景区啊。刚刚呢，附近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告诉我，最近呢，它不是一个天文大潮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金沙滩这里的浪高大概是2到3米高左右。气象部门告诉我呢，预计今天晚上开始啊，温州将会有一个大到暴雨的降雨过程。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啊，当地是在这里已经架设起了可拆卸的这个防浪板，它的全长是670米，两个人成为一个班组的话，2个小时就可以搭30米。那像这样670米的防浪板，只需要10几个小时就可以搭建完成。同时，我们在现场还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2年前呢，当地为了应对台风，防范这个海水倒灌，用的都是这样的小的防汛专用沙袋。那现在呢，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他们都变成了这种大的吨袋，一个袋子装满大概是2000斤。现在此刻我们看到的是1500斤，现场一共是有300多个这样的吨袋，它不仅能够预防这样的台风影响的这个海水倒灌，同时呢也会对这个防浪板啊进行一个加固。那在现场呢，我们

0: 还看到了温州电力部门啊调配了这样的一台大家伙移动台风观测车，它能够服务极端天气下的电力保供，帮助电力工作人员精准的预判台风对电线路网还有设备的影响，科学组织抢修队伍和物资，确保供电的安全有序。那此外呢，供电的电力部门啊也是组织了相关人员对已经转移的这个片区开展了漏电保护装置的测试，严防雨水和海水倒灌所引发的一个触电事故。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温州全市目前是已经转移了人员大概有58万多人次，而且呢，温州全市的2801个这个避灾安置点是已经全部开放，最多的可以容纳105万人。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韩栋为我们介绍的温州的应对台风的准备的情况。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闽外、闽东等多个渔场和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至14级，阵风14至16级。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今天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莆田、湄洲岛、福州、闽江油等重点大客流航线已经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全部停工。目前，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浙闽两地电力部门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今天，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黄金窗口期，对全网输电线路、变电站、配电站房及重要用户展开全覆盖隐患排查。与此同时，数字化防台指挥体系全面启动，为应急处置按下加速键。
3: 防台的数字化的一个指挥平台，将气象信息、应急响应、设备状态、物资储备以及这个人员调动情况全部纳入到平台，在这个灾害来临时，我们的指挥部可以直接下达抢修信息给我们的一线的队伍，减少层层传递的这个信息的冗余时间。
2: 在福建福州市罗源县，当地电力部门对辖区内10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进行全方位巡视，重点排查穿越林区风口地段的线路通道，对临近岛线的毛竹、桉树等超高树竹进行紧急修剪和砍伐，累计清理树障隐患100余处，有效降低了岛树断线风险。
4: 我们结合碧里山区的特点，把树障清理作为防台首要的任务，对每一处的隐患我们都有拍照闭环整改。
1: 今天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5: 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6: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5: 长时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

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浪潮加速到来，光通信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武汉东湖高新区被称为中国光谷，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缆在这里诞生。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万亿光电子产业集群。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湖北武汉，见证中国光谷的追光进阶。
1: 是烽火通信的光纤制造基地。我们知道 AI 时代海量数据的传输离不开光纤，而光纤制造的关键呢，就是光纤预制棒。大家看这个呢，就是企业自主研制成功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它长达3.5米，直径达到300毫米。那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那两根光棒拉出的光纤量就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了。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块头，就能够实现光纤的规模化高效率的生产。
2: 除了光纤预制棒的规格持续突破，光纤本体的结构也迎来了颠覆性革新。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新型光纤产品进行检测，它的内部可谓大有乾坤。和大家熟悉的传统实心光纤不同，这款光纤内部是特殊排布的中空通道，它就是业界备受关注的空心光纤。
3: 它是为 AI 时代而生的一个产物，它能够实现包括低损耗、大带宽，以及它能够承载更高的能量，已经在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这些场景进应用，还有就是我们需要高频进行信号传输的一些低时延的应用场景。
1: 成品的光纤接下来会被送进这座数字化的工厂，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生产线之间来回穿梭忙碌的正是这些AGV 小车，它们也被称为智能化的搬运机器人。那像搬运物料这样的繁重工作，就由它们来完成。
2: 通过视觉导航精准定位，沿预设路线灵活行进，机器之间还会相互协作，完全不用人工介入就能高效完成厂区作业。而在工厂智能制造大数据平台上，每天还能实时采集数亿条生产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分析不断优化工艺细节，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目前武汉光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研发制造基地，集聚超1.6万家光电子信息相关企业，立足产业优势，湖北同时推进光芯片、光引擎、光模块等高端光电集成器件攻关与量产，推动光通信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突破。
1: 这里是湖北九峰山实验室，它也是国内首个集成电路领域的中试平台。那在我旁边呢，就是洁净程度比手术室还要高的研发区域了。此刻我们的研发人员正聚焦化合物半导体、光电芯片等光电子信息上游的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验证。
4: 随着尤其是 AI 的驱动，其实要求光电子的这个产业往更小集

群、更大的集成度去发展，更大的集成度就一定会面向芯片级。因为实验室的定位是面向产业，跟着产业的需求去布科研方向，解决产业最及时的共性技术。

0: 15期间，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上半年，中国出入境管理局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不断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
2: 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从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员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61%。
3: 下一步，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将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实际需求，利用新黄岗口岸建设等契机，不断拓展快捷通关、刷脸智能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关等创新科技的应用场景。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俄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乌军后勤运输线，乌方宣布击落俄军苏35战机。俄乌冲突战场攻防是否再度升级？乌克兰向西方多国提供无人机作战技术与经验，特朗普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对乌军事技术转让是否迈出关键一步？芬兰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德国将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加速？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重塑外交。美伊战火再度重燃，两天内美军接连打击170处伊朗目标，直指能源、交通等核心基建。各界担忧两国再度陷入打击与报复的冲突循环。
1: 美军袭击范围扩大，火力覆盖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8号凌晨，美军主要打击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
2: 两日内共有170个军事目标遭袭，8号有80个，9号则有90个。
1: 与8号相比，美军9号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并且已延伸至伊朗战略基础设施领域。伊朗媒体报道称，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3: 有消息称，布什尔市及其周边的乔加达克、阿萨卢耶等城市遭到了多轮打击，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1: 据悉，布什尔核电站在俄罗斯援助下建造，是伊朗唯一投入运营的核电站，目前有一座运行中的反应堆，另有两座正在建设中。战争期间，俄罗斯已将工作人员撤离。此前一天，美军还摧毁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美媒称，这条铁路连接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伊朗的重要陆路运输通道。
2: 停运的这条铁路横贯德黑兰、塞姆南、沙赫鲁德、内沙布尔，直达马什哈德。不仅是伊朗国内运输的主干线，还通过萨拉赫斯口岸连通土库曼斯坦和中亚地区，并进一步通向中国。也就是说，这条铁路是伊朗庞大铁路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国内运输还是对外连通，伊朗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张网络。
1: 除此之外，位于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遇连环爆炸，东南部港口城市恰巴哈尔的码头、海上交通塔以及输电设施也遭到打击。
4: 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从纯军事目标向关键基础设施扩展呢，显示其行动正在从有限威慑、恢复海峡通行呢，转向系统性的削弱伊朗在整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能力，含有三重战略意图。首先呢，是要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减少伊朗的博弈筹码；其次呢，是要继续提高伊朗的战争成本。基础设施遇袭后呢，修复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能够迅速的转化为经济压力和社会动荡，被美国视为向伊朗政权施压的一种手段。第三呢，是要为后续的谈判制造一种不对称的优势。但是对于基础设施的打击显著提高了冲突的下限，一旦美军后续扩大打击发电站、海水淡化厂等高级别目标，引发伊朗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报复性反击，就会显著的推高对抗范围扩大、对抗烈度升级的风险。
1: 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公布打击视频，视频内标有为哈梅内伊报仇的字样。革命卫队称，当天分两轮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第一轮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巴林等四处军事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硬表态，美国仍未吸取教训，霸凌和背信弃义不再没有代价，你敢打我就还击。停火为何迅速破裂？路透社分析认为，本轮冲突的根源并非一次军事误判，而是美伊双方对于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存在根本分歧。根据协议，伊朗同意在限定时间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美国则解除海上封锁，并给予伊朗阶段性石油出口豁免。但协议中关于如何安排船只安全通行以及海峡未来地位等表述模糊，双方对此作出不同解读。
5: 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各界担忧两国再度陷入打击与报复的冲突循环。俄防空部队一夜之间摧毁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军称无人机重创俄海上能源运力。印度总理莫迪6天内到访3个国家，与美国产生裂痕的背景下，印度如何？

0: 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也不会因美国威胁而改变。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
1: 战火重燃，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陷入停滞。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9号将航行威胁级别提升至严重。
2: 过去两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造成显著影响。在局势升级之前，7月7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为33艘，到7月8日这一数字已降至20艘，而7月9日仅有一艘空载船只进入海湾。彭博社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活动已接近全面中断。
1: 谈判还能继续吗？9号在由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灵柩的飞机抵达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并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原计划，美伊双方将在葬礼结束后于7月12号恢复谈判，但随着战火重燃，这一安排再次出现变数。目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调解方仍在进行斡旋，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华盛顿邮报认为，此轮军事行动可能仍属于特朗普政府边打边谈的谈判策略，希望借军事压力获取更多外交筹码。目前美军林肯号航母仍部署在阿拉伯海海域，9号舰上机组人员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
3: We're here on the flight deck of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near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flight ops are happening. And you can see behind me here, there's an F-18 that's getting ready to land. It has a hook on its tail, and as soon as it lands, it tries to capture one of these wires on the ground. If not, the pilot has to go full throttle to take off again and come back around. So here we go. Here's the...
1: 美媒称，林肯号航母舰长已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行动。
4: 俄罗斯方面10号表示，俄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摧毁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多处石油设施遭到袭击，发生火灾。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当地时间9号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发动了一场针对俄罗斯海上能源运力的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画面记录了亚速海油轮遭袭过程。当天夜间的袭击共击中14艘俄罗斯舰船，包括12艘油轮、一艘货船和一艘拖船。
5: Ukraine says it has ramped up its attacks on ships reportedly belonging to Russia's shadow fleet. Overnight alone, the military says it hit 14 vessels in the Sea of Azov with drones, including 12 tankers. According to the Ukrainian army, the vessels were being used to supply fuel to the Russian military and to transport oil and petroleum products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That brings the total number of vessels Ukraine has struck in the Sea of Azov and the Black Sea to over to the within the past four days to 35.
1: 路透社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执行本次行动的是特种作战无人机机组，主打低空 FPV 无人机，搭配海上无人艇协同突防，专门针对亚速海俄军薄弱的近海防御。这片海域封闭狭窄。俄军大部分防空设备长期部署在科赤大桥和黑海深水区域，近海航道仅靠少量轻型高炮值守，对低空慢速无人机探测拦截能力较差。 亚速海是俄。

0: 俄斯向克里米亚及乌克兰南部被占领地区驻军输送补给的重要通道。近几周来，乌克兰加大了对克里米亚后勤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加剧当地燃料短缺，并促使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So really what's happening here is Russia is attempting to find ways to mitigate the problems that the Ukrainian strikes have caused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ncluding the wide-scale gasoline crisis that we've seen in occupied Ukraine and throughout Russia. So Russia now is trying to somehow find another way to get gasoline to the peninsula of Crimea. And Ukraine is seeing that, and they're going after that effort as well now.
0: 在亚速海发动海上打击的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还跨越数百公里，对俄罗斯腹地的油库设施发动了同步袭击。
2: Two tankers have caught fire after their attacks in the Sea of Azov, in Russia's Tver region, some 200 kilometers from Moscow, as well as in the Stavropol region in southern Russia. A fire broke out at two different oil depots. The Stavropol refinery has been suspended since then.
0: 近期乌克兰不断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借此削弱俄能源供应和石油收入。
3: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обзева тоже следует учесть,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разверну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аботы и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Сделать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се у нас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ло нормально.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一款美国制造的侦察无人机在为乌方打击提供情报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CBS News exclusively learned that American-made drone technology is helping guide Ukrainian strikes further into Russia. And that's despite the U.S. walking back some military support for Ukraine.
0: 报道称WeBat 是由美国防务公司护盾人工智能公司制造的一款远程监视无人机。乌克兰海军称，该飞行器已在俄罗斯执行了数百次任务，帮助识别俄罗斯直升机和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以及俄罗斯在黑海沿岸的石油钻井平台等能源基础设施。
4: Shield AI employees on the ground here in Ukraine said that the partnership is mutually beneficial. The company receives constant feedback from Ukraine's drone pilots that allows them to fix issues quickly and learn more about Russia's tactics to jam and defend against the aircraft.
0: 八号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5: And what a battery includes is it includes a radar. So the radar, for example, has the ability to look further than the PAC-3 can intercept. So just because a radar can see possibly out to 100 miles, it doesn't mean that the effective use of the PAC-3 is at 100 miles. It's much closer in, but it can detect the threat earlier. You're talking about C2,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launchers as well as the missile itself.
0: 路透社称，爱国者导弹是乌克兰现有军备中唯一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装备，但库存即将耗尽。这一短板最近被俄军抓住。6月5号晚至6号凌晨，乌军面对俄罗斯发射的23枚弹道导弹未能成功拦截任何一枚。美联社认为，美国此前一直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导弹，如今特朗普松口是立场的转变。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指出，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空问题。
5: I think firstly, the caveat is that this is a license, right? It's not a missile. It's permission to build a factory that doesn't exist yet. Supply chains, facilities, you've got sensitive technology. And every one of those particular bits, whether they're made in the same location or whether it's disparate locations, they all will become a target
6: for
5: the Russians inside Ukraine. So it does change Ukraine's future, but we're talking years, we're not talking months in the making, and that's obviously an issue as well.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刊文指出，相关举措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这会让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取有关美国军事系统的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对此必然心知肚明。 这件事大概率最终会不了了之。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回应称，我们看到白宫内部存在某种误解，即认为加大军事压力有助于推动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他说，进一步升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特别军事行动。
6: 受市场对存储芯片增长前景的担忧影响，韩国股市剧烈震荡。韩媒担心，随着美光扩建日本工厂，美日半导体同盟或让韩国半导体产业成为被压制的目标。
0: 据英国金融时报8号报道，受市场对韩国人工智能存储芯片龙头长期增长前景的担忧影响，韩国股市跌入技术性熊市。当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逾5%，较6月高点累计回撤超20%。尽管9号、10号韩国股指有所反弹，但震荡剧烈。
7: 올해너무주가가많이올라갔기때문에차익실현의구실을찾기위해서조그만뉴스에도시장이예민하게반응하고있다。
0: 韩国阿里郎电视台分析指出，本轮韩国 AI 牛市主要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推动。过去一年多，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拉动高带宽存储器等芯片需求增长，支撑两家公司股价大幅上涨。如今市场情绪正在转向。
8: With no clear market-moving trigger, analysts say uncertainty over the semiconductor outlook continue to drive volatility.After hitting a record close above the 9,100 mark in late June, the KOSPI has remained highly volatile. Circuit breakers have already been triggered 6 times this year, with investor fear reaching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Behind much of the turbulence are sharp swings in semiconductor shares, with Samsung Electronics and SK Hynix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KOSPI's market value. Movements in the sector have had an outsized impact on the broader market.
0: 金融时报分析认为，韩国股市剧烈震荡的关键在于韩国芯片企业长期订单前景不明，美国美光科技等竞争对手已转向长期采购协议模式，但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能否拿到同类长期订单仍存在不确定性。
9: 美国云计算公司甲骨文最近在年度报告中警告称，电力和冷却系统限制可能延缓数据中心建设。分析师表示，此类延缓可能削弱半导体需求，加剧市场波动。
0: 随着 AI 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在全球存储半导体市场上，不仅尖端高带宽存储器，连通用的 DRAM 都出现严重缺货。有韩媒报道说，存储芯片正成为 AI 时代的核心战略物资。围绕产能和供应链的竞争已从企业层面升级为国家间博弈。当地时间7月9号，美国存储半导体巨头美光科技宣布将大幅加码美国本土制造投资，计划到2035年将在美国的晶圆厂及技术投资总额提升至超过2500亿美元，较此前承诺的2000亿美元新增约500亿美元。7月4号，美光科技日本广岛工厂扩建项目启动，总投资1.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29亿元，计划2028年起量产HBM 等先进存储产品，预计2028年夏季向英伟达等头部客户供货。日本政府将为该项目提供最高5360亿日元补贴。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近年持续完善半导体产业布局，先后引进台积电熊本工厂，扶持本土企业攻坚2纳米工艺，叠加本次美光 HBM 产能落地，意在补齐自身存储芯片制造短板。
10: 国内にしっかりとした DRAM を含むメモリ半導体の製造基盤を構築をし、安定的な供給体制を確保す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る。
0: 而就在不久前，韩国已率先打响本土存储产能扩张的第一枪。6月29号，韩国政府联合三星、SK 集团共同公布了总计4755万亿韩元的国内投资计划。两家公司计划在韩国西南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3.6万亿元人民币，新建4座半导体工厂。半导体业界分析称，在存储半导体领域，企业与国家间的投资竞争正式打响。但有分析认为，本轮扩产热潮暗藏诸多风险。朝鲜日报分析说，半导体工厂从开工、设备进场、试运营到生产线稳定，至少需要3年。 目前各国推进的大型工厂投资很可能集中在2028年后产出大量实际产品，这可能导致数年后出现供给过剩。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全球60%存储芯片市场份额。有韩国专家警告，韩国在 AI 内存领域的垄断性地位可能导致20世纪80年代曾震动全球的美日半导体贸易争端在美韩

0: 速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

0: 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3: 叫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2: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2: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

0: 生产空闲，休息时间大概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1: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0: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架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种瞄；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1: 自拿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开始，三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1: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五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五六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2: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五六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

0: 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1: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材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肾脏跳动的，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这肾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就激动，这个紧张。
1: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8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1: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的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着3发子弹？
1: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2: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子。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说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1: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4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 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卢瑞清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0: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7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1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2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1: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4人小组只剩下了3人照。在一次战斗中，9连2排4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0: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3个人，于是4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1: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4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2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3: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4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4人一同沿着公路2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3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0: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五六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1: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 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

0: 半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弄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1: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加满。
0: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价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

0: 送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这海上的活动水手，我们是大一的，也就四个目标我的这个活动上班
2: 上班了。
1: 哎，你们要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

0: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1: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岛内民怨，台湾各县市防范台风八威，赖当局持续加码媚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问题油风波持续发酵，受影响产品清单数量仍在增加，引发岛内民怨沸腾。
1: 台卫福部门九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累计达440项，水饺、手抓饼等日常食品以及多家餐饮门店均被列入其中。此前，味王泡面、鸡胸肉、青食等畅销品通通上榜。与此同时，岛内多家知名饭店也遭到点名，相关业者陆续发表声明，已启动内部清查作业，强调所有疑虑产品已全面停用并下架封存。此外，岛内两大商超也未能幸免，其合作的鲜食代工厂被爆出与问题油有关联，商超得知后紧急将有疑虑的便当、汉堡、快餐等食品下架。
2: 外食我觉得本身就不会比自己煮的还要健康，
3: 退费也应该也不会，吃下去就已经来不及，
4: 至少一个礼拜会一两次吧，有一部分人应该还是会蛮不爽。
1: 九号蓝白党团共同提议，要求卓荣泰于14号到台立法机构就致癌毒油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台卫福部门处置方式荒腔走板，卓荣泰则带头欺瞒，罔顾民众健康。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必须为这场风波承担最大责任，
5: 不知廉耻就该下台，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
6: 事前的监督失灵，到事中的反应迟缓，到事后的处置失当，都可以暴露出这个主管机关的无能。
7: 从赖清德到卓荣泰，还有到石崇良以及江志刚，一连串这一些他们所引发、所酿成的食安大灾难。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影响逐步显现，目前台湾各县市展开相关防范应对工作。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八号一早进驻台北市防灾应变中心，提前展开防台工作，
8: 请各单位做最坏打算，谨慎的应对。我想面对这一次可能带来的各项灾情，我们也研拟了各项灾后复原工作的计划。
1: 台北多地主动展开防台准备，内湖区居民提前领取沙包堆放在家门口，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加紧作业清除水沟内的淤泥，而台北市水利处自九号起启动码头设施、便桥等撤离作业。新北市方面，为避免行道树倒伏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地加紧开展加固和修剪工作，而抽水站的整备也在进行，可随时应对频密降雨。
9: 我们会提早叫抽水站开启机组来抽水，来增加下水道的自容空间。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月月山海相遇湖南2026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娄底开幕，吸引两岸各界人士参加。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以音乐为桥，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递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非遗技艺与民族歌舞同台生辉，公益互动与青春誓言更添温情力量。接下来，两岸嘉宾还将赴曾国藩故居、大熊山蚩尤巫场、眉山龙宫、湘西等地交流参访。7月10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开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两岸近1000名嘉宾集中开展经贸合作、青年交流、基层互动共3个板块14项活动，全方位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交往、产业对接与深度融合。本届活动还推出了多项特色交流活动，搭建两岸青年相知相亲、互学互鉴、逐梦成长的广阔平台。近日，青台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在青岛举办，台湾舞蹈团与青岛本地青少年舞蹈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展专。

0: 业交流，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互动与情感连结。第九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记者研学营近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营，两岸师生携手共探齐鲁文化，找寻共同记忆，拓宽彼此视野。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进党支持者盼日本插手台海，赖当局还持续加码媚日，绿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幻想日本出兵，赖清德打错算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出手协助。加之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持续引发争议。为什么绿营政客如此盲目信赖日本，执迷以外谋独，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岛内学者文章称，最新研究指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所谓出手协助。然而，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所谓好感，可能已超过日方对赖当局的实际观感。这种认知的落差可能成为紧张局势的来源。
1: 我们看到台湾学者公布的相关民调，在岛内呢有五成的民众对日本有好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数据？它可信吗？
2: 民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比例数字，其实是被民进党支持者的过度的倾向整体推高之后的结果。那老实讲，战后台湾社会啊，始终没有直面清理殖民遗绪的问题，特别是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啊，台湾当局为了采取跟大陆敌对的立场，开始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日本殖民有功的一种错误的史观。那同时呢，又跟日本右翼之间啊眉来眼去，形塑出亲日以及媚日的这样认知。那事实上，日本社会对于台湾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而高市早苗政权啊玩弄了台湾牌，也只是于服务他的新型军国主义以及右翼意识形态的工具，反而呢把东亚的地缘情势啊，更加去推向紧张恶化的地步。而大陆方面对于日本的一个制裁，也证明了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台湾还没有事，日本自己先出事的一个事实。那平心而论，这份呢由台湾学者执行在美国期刊发布的一个民调，只是呈现了台湾方面对于日本认知的一厢情愿。那么呢，既与现实背道而驰，同时啊等于也是继续扩大了两岸在近代历史上同受日本侵略以及殖民的伤痛，无助于区域情势的一个缓和跟抚平。
1: 在这份民调当中呢，还显示超过64%的绿营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会出手协助。那么蔡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信任是不是有点盲目？那么日本方面会这么做吗？
3: 由于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啊，他搞这个单边主义，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台湾内部其实有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特朗普不靠谱或者是什么呢不可靠，因为特朗普公开讲了很多话，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去多讲。那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现在，特别是高市早苗，他现在有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他要意图填补美国战略后撤以后的一个空白。所以的话，去年11月份他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一个发言。那么这么一来就让日本信心大增。与此同时的话，高市早苗内阁就是他的政权里面比较信赖的人里面，比如说由已经被我们制裁的谷物圭司啊，他相对来讲是现在改名叫日台垦的这个会长。那么他多次串访台湾，甚至就公开讲什么呢，就是说日台是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态，台湾的这个特别是绿营的支持者就是觉得呢什么呢，美国可能不可靠了，但是有日本这样的表态呢，那么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么一个话来用日本来弥补美国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完成他的一个大内宣啊，让这个说到底就是这个民众继续对他进行一个洗脑。那这是他这么一个基本的宣传的一个话术。那么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这样的嘛。但是没办法，装睡的人他是叫不醒的。
1: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比较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

0: 日本呢的确是在军事上进行扩张，所以说如果台海一旦有冲突或者是危机的话，日本方面您觉得会介入吗？如果介入的话会采取哪些方式？
1: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我们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去理解日本的扩张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这种介入呢有几种状态，第一种介入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一种叫做协同式的介入。什么？因为对于日本的很多的右翼分子来讲，他设想过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围绕的台湾问题有相应的冲突，到那个时候日本应该是最好的协同者，因为有所谓的美日的这个同盟在这个里头，所以他觉得如果那个时候爆发冲突之后，如果美国下场的话，那么日本责无旁贷，就可以根据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他们所做的相应的准备，极力的在后勤、在情报，甚至在反潜等一系列的实质的军事上面给美国提供相应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前些年一直炒作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保护的问题，如果万一真的台海发生冲突之后，日本有可能自己也会下场，以什么名义下场呢？保护我的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的名义下场。所以你去看日本近期在他的西南诸岛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所谓的准备，你就会发现日本是实实在在的在为未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在做周密的准备。
0: 那么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呢，还表现在他加紧与菲律宾进行勾连，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已经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海上自卫队五艘即将退役的阿5危急护卫舰移转给菲律宾军方，预计2到3年内完成交付，提升所谓对区域潜在威胁的核阻能量。此外，日本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服役，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动作被外界视为日本试图在水面作战能力方面追赶中国海军。
0: 日本现在企图和菲律宾进行在军事上的深度捆绑，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要把五艘阿5危急护卫舰给菲律宾。这个阿5危急护卫舰它的主要作战性能是什么？
3: 目前日本拥有六艘的阿5危急护卫舰，他们分别呢从1989年到1993年之间，加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那该型号的舰艇啊，侧重于反潜作战以及近岸防御，主要担负了近海警戒巡逻以及反潜的任务。那由此可见啊，这不是普通的二手舰艇的转让，其实呢是日本从二战之后啊首次向海外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转移政策的一种实质性的一个突破。那菲律宾方面打的如意算盘是要将这批阿5危急的护卫舰跟韩国现代重工所产制的新锐马尔瓦尔级巡防舰以及近海巡逻舰做一个搭配，那么试图扩大水面舰队的规模以及打击能力，那么巩固核阻的能量。事实上近年来日本跟菲律宾正在积极的提升防务合作的水平。日本呢2023年向菲律宾出售了预警雷达，今年早些时候啊又派遣导弹部队呢到菲律宾去参加演习，并且进行了实弹射击。那如今呢又通过买卖二手舰艇，两国各取所需，日本首次向外国提供退役的主力舰艇，那借此迈出了军事技术以及大宗武器装备输出的重要的一步。那么对菲律宾来讲，日本提供的舰艇能够帮助该国更经济的以及更迅速的提升海上的作战能力。那未来菲律宾还计划从日本引进教练机等等的军用装备。那么相关的动作表明啊，日菲安全合作正在从准同盟化走向实质化的军事捆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军事上的小圈子布局，那么跟美国、菲律宾乃至于澳大利亚等国同步推进防务上面的合作。我想这是日本跟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军事代理人，那么替美国巩固还有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战略的做法，那却对呢亚太地区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而日本正在加快速度以及加大力道将它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方向，但是呢现实在于这五艘退役的老旧船舰，本身并改变不了南海的一个力量的对比。
0: 除此以外呢，日菲还发布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联合声明，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意味着接下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对于美国来讲，它在第一岛链，在我们的整个的 环太平洋状态下，他在围堵我们的时候，他虽然有收缩，但是他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将盟友给他推上第一线。那么选择了谁？选择了北边一点的日本，南边一边的菲律宾，再往南一点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因此日菲这两年的靠近的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支持与怂恿，他希望更多的将自己的盟友顶上反华恶华的第一线，让他们去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自己在背后，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少出力，同时也能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与日本的这种勾连对他来讲是一种相应的需要。并且我们会看到日本与菲律宾这几年不光是在军事领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其实勾连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菲律宾想搞一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问题，把日本已经拉过来了，把台湾也要拉进来，企图通过日台之间的相应的投资把菲律宾的经济搞上去。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们的军事的勾连也在赤裸的往前推，因为这个将退役的护卫舰，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因此这样的一种退役舰艇的一种，你说它是赠送也好，你还是卖给他也好，其实都是你军事合作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体现。为什么？因为军舰一旦给你的话，指挥系统要不要协调，情报相互之间要不要沟通，后勤补给怎么来，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你从这个护卫舰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勾连其实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一个状态。
0: 看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应和美国的三海联动。那么日本除了在捆绑菲律宾之外，还在宣扬自身的战力，比如说正在炒作长良号的服役，宣称火力超强。这个火力超强我们怎么来理解？做这样的宣传是在吓唬谁？
4: 我们注意到这个长良号实际上确实是最新型的一个标准的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排水量呢是3900吨，满载呢大概是5000吨左右，那么呢拥有就是说这个16个美制的 MK41 型这个垂发单元，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呢兼顾这个反潜、有限防空、反舰五大任务。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之前的这个节目里提到，它要替代的正好是什么？就是日本交给菲律宾那个，就是这个25V级的这么一个护卫舰。那么所以呢，相对来讲，日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噱头。那么客观来说呢，如果说只是评价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长良号，那么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平台，那确实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作战节点。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反潜、扫雷和防空作用中，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援角色，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如果说日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甚至就是有的一些媒体啊说什么要改变中日之间这个海上力量的一种对比，那我觉得简直就是夸大其词了。因为逻辑也很简单，我们看看我们国家水面舰艇不仅仅是数量众多啊，种类繁多，而且是性能的先进。客观来说，日本根本和与中国不能够等量齐观。所谓的这个长良号，实际上它的一个性能基本上是对标054B这个我们的这个导弹护卫舰，而且相对来讲要稍微差一点。因此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啊，对目前的这么一个中日海上力量对比，我个人认为呢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因为中国在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以及大型导弹驱逐舰等方面，实际上已经对日本形成了一个断崖式的领先。
2: 有台舆论认为，日本一系列对华强硬动作让赖当局误以为找到所谓救命稻草。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切莫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日本的台湾有事说，以所谓抗中思维支持日本激进路线，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0: 赖清德自从上台以来呢，一味地对日本谄媚讨好，那么他都做了什么？
3: 赖清德上台以来啊，确实在媚日路线上面跨越了一大步。那面对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80周年等等的重大历史纪念，赖清德当局更采取了全面回避乃至于否定的态度，反而选择呢向日本殖民统治官僚八田雨一的雕像屈膝下跪哦。那当高市早苗大肆炒作台湾有事论以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的挑衅，引发区域的严峻紧张态势，赖清德当局呢也一厢情愿的加以支持、附和跟呼应哦。那最让台湾民众看不下去的地方，莫过于是日本跟菲律宾片面的启动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将台湾的东部外海啊也纳入其中。赖清德当局竟然在第一时间啊表达予以肯定，甚至声称此举不会损及台湾的权益哦。那民进党当局为了遂行抗中路线， 对于日本已经到了近乎卖土求荣的地步，不只是一种自我的矮化，更是一种自我的殖民，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此前啊，赖清德曾经赞扬大东亚共荣圈，又成立了安倍晋三研究中心，还举行了安倍晋三研讨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那无疑呢，从史观到现实都已经跟日本的右翼彻底的合流。那最近啊，遇到了安倍晋三遇刺四周年，民进党上下一片如丧考妣，更为他们无法赴日参加缅怀活动啊而伤痛扼腕。那台湾当政者啊，把自己活在了安倍晋三的阴影底下，流露出内心里面的病态跟劣质。那民众真正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否关心人民的福祉利益，还是眼里只看到跟日本右翼之间的抱团取暖？那最近台湾啊，食品用油出现了食安危机，可是呢，民进党高层啊不提一词，反而不断的替一名日益反中的媒体名嘴他发生的治安事件去抱不平。萧美琴啊还说他为此事情辗转难眠。这番阴阳怪气的操作啊，非但不会引起民众的共鸣，反而呢会让民意啊看破手脚。那把政治意识形态凌驾在民生跟民主的尊严之上，恐怕也将引起更大的反弹哦。
0: 那么现在赖清德当局一味的向日本示好，日本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日本方面是不是只会顾及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蔡老师，
4: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这种不拉不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厢情愿。因为台湾方面也经常有这么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容许你是我的很好的宠物，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尾巴咬狗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倒反天罡这种局面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尽管说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今年四月，对吧，这个日本的舰艇对吧通过台湾海峡等等，然后台湾内部就有说法啊，你看这是为了要什么更好的保护台湾等等。同样就是说周龙泰这个台湾这个行政部门的人这个串访这个日本啊去看这个棒球赛。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今年四月份啊，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的林佳龙在串访马绍尔群岛的途中，他故意的要在什么日本进行停留，那么借这个机会呢，做成一个类似于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政要啊去这个美国啊过境美国，然后要跟美国一方进行接触，说到底是日本利用就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一张牌。那么逻辑就是很简单，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倒过来就是牵着日本的鼻子去走。因为日本知道如果这一步发生了，那么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升级。所以的话呢，如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自己呢就是一厢情愿，那么那日本也是只能笑一笑而已。可实际上说到底，大家明眼人都能知道就是在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的话，我想那这个这方面日本领导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利益算计是非常清楚的。
0: 就台湾这么一张牌，日本美国轮着打，那么赖清德当局他是不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既然说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无论是日本和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还要谄媚呢？他难道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1: 赖清德如此的以外谋独，甚至是如此的去贴靠日本的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惨痛和直接。那么一方面你这样做只会使得两岸的这种对立冲突更加的激烈，只会使得台海整个局势更加的危险，这是一个大的从宏观战略上的角度上是理解的。另外更现实的角度上讲，既然你如此强的想去贴住日本的话，那对不起，日本一定会反过来讲将你的利益吃干抹净，这是非常直接的。近期日本也在发展高端的芯片制造产业，在哪？在日本的熊本。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台积电赴美投资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台积电也是在加强在日本投资的问题。这个背后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吗？背后没有相关的支持与鼓动吗？如果你去看台湾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你会发现这其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着技术窃取的相关的可能性的。但是台湾方面敢说什么吗？什么也不敢讲。所以你既然想抱别人的大腿，那么你就要有承担被别人猛踹你自己吐血的这样的一种成本。那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应对的逻辑就是很简单，你往台独的路上走得越远，套在你脖子上的绞索就会勒得越紧。既然台海以东的海域你护不住的话，那我们就得上了，我们得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与相关的权益。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日本与菲律宾在进行无效的 这种化解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就会及时的顶上去，因为这是我们的主。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面对日本、菲律宾以及美国的这种步步紧逼的时候，当民进党当局选择以外谋独来给自己壮胆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来有效地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会将赖清德以及岛内台独分裂势力脖子上的绞索勒得更紧。

0: 美好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民进党当局顽固的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以外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切实反思纠错，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 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从当天清晨开始，大批民众涌向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送别哈梅内伊。据伊朗媒体报道，10号早些时候，哈梅内伊的遗体被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的纪念厅内。
3: 当地时间9号下午3点左右，安置着哈梅内伊及其遇害家属遗体灵柩的灵车缓缓驶过伊玛目里萨大街，途中多次短暂停留。大街两边送行的民众中，一些人手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像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还有一些人挥舞着伊朗国旗和印有哈梅内伊肖像的旗帜，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主持了祈祷仪式，随后哈梅内伊及其遇害家属遗体落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致伊朗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说，数百万民众参加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这一历史性场面体现了伊朗人民的忠诚和团结。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他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3月继任伊朗最高领袖。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此后，伊朗什叶派圣城库姆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
1: 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的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
3: 报道说，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部两个已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9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

0: 邦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茨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博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
0: 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做上述表态，但他的关注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不想重启与伊朗的全面战争。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美国官员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两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暂停军事行动以避免在谈判人员幕后会谈期间升级冲突。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月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方面称，亚速海沿岸多处能源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
0: 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有多栋建筑和私人住宅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或碎片坠落受损。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号通报称，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此次袭击目标为位于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意图通过无人机实施破坏行动，摧毁机场设施。通报称，俄联邦安全局在罗斯托夫州逮捕了一名俄罗斯公民，该人员原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招募，计划执行破坏和恐怖任务，对方承诺事成之后支付相应报酬。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空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直至10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14架无人机。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3: 三二一，点火！
4: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哨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4: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台风八威逼近，给中国部分地区带来大风降雨，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积极应对。
4: 目前台风八威正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为防范台风影响，今天浙江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全省148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截至目前，浙江已对82000多名群众完成转移安置，建成各级避灾安置场所1.9万多个，相关物资储备、设施保障和人员调配工作加紧进行。福建沿海6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到今天中午，全省应撤离的60000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海上养殖设备和鱼排也已完成加固。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受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1点，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57000多人，同时对龙潭、东直门等重点河段实施雨前腾空作业，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预泄流量。广西抢险救灾持续进行，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0号报道，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预计将于11号上午接近冲绳县仙岛诸岛，预计仙岛诸岛将迎来长时间强风天气以及强降雨，冲绳县多地已发出风暴潮警报。此外，全日空航空公司决定取消以冲绳起降航班为主的104架次航班，预计约13000人受到影响。 日本航空公司则决定取消以冲绳及鹿儿岛等地起降航班为主的59架次航班，超10,000人受到影响。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

0: 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乌军后勤运输线，乌方宣布击落俄军苏三五战机，俄乌冲突战场攻防是否再度升级？乌克兰向西方多国提供无人机作战技术与经验，特朗普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对乌军事技术转让是否迈出关键一步？芬兰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德国将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加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九号当天，一边是俄军的天竺葵无人机精准摧毁乌军后勤列车，一边是乌方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远程打击。攻防之间有一个信号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特朗普在安卡拉峰会上向泽连斯基当面承诺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于乌克兰军事援助是否正在发生质变？而战场之外，俄罗斯正承受着另外一重压力。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承认多家炼油厂因乌方袭击受损，俄政府首次启动柴油出口禁令。战争打了四年，俄罗斯能源命脉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冲击？而就在此时，德国方面宣布采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芬兰宣布将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正在加速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用于运输武器的机车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此外，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美联社认为，美国此前一直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导弹，如今特朗普松口是立场的转变。另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此前，乌方已与多国达成类似协议，还计划与德国、挪威等国继续推进签约。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你。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短片谈到了俄罗斯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的运输线当中正在运输装备的列车，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此前我们看到俄罗斯更多的可能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军工厂啊，包括一些库房进行定点打击。那对于这样一个移动的运输目标进行打击，如何来看？
2: 我们说呢，公路铁路承担了军事后勤补给的80%的任务，所以我们就看到你打我的纵深的公路运输线，那我也打你的。俄罗斯从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2280公路基本被切断了，十车九毁。那好，我也打你的。那我打，首先打铁路机车，因为这个运量运力大啊，运输快啊，我就打你啊。比如说第聂伯罗到扎波罗热这一段的这个铁路，基本它反反复复的攻击你。你像扎波罗热向南方前线投送弹药，你就非常的不方便。另外呢，我打你的这个燃油设施，我们知道乌军没有专供的军用燃油的这些加油站，这些系统民用的加油站、储油罐、储油槽承担了军用燃油的保障供给的任务，所以

0: 我们看到俄军就炸这个加油站，最近的两周炸的特别多，7月9号一天炸了205个加油站，就是民用的加油站，因为它承担着军用车辆的加油的任务。同时我们也看到它打击这个物流中心啊，叫新邮政，是国家的这个物流快递。我打你，你把这个俄军这个把乌军所需要的一些物资通过新邮政你投送到了，利用自己的网络投送到了前方。所以现在俄军打公路、打铁路、打民用燃油设施，因为军方也兼职使用，所以我要打你。另外我打你大型的物流仓储，打你物流的这些中转站，切断你这个小包裹零星的啊，这个向前方的投送，虽然很小很散，但是汇集起来就是很大的量。
1: 嗯，那么其实现在双方在战场当中更多在使用无人装备。那此前也说到，在梅以一战场这个方向呢，泽连斯基也是出访几国，要和中东国家谈在无人机方面的输出和合作。那么这次又谈到了说宣布与丹麦和荷兰等国签署无人机的协议，那这就意味着说乌克兰想要把自己的无人机的技术以及在战场上无人机的经验输出，那这样的一个输出换取北约等相关国家的包括资金装备的投入，这样对于北约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化？
2: 乌克兰的核心竞争力在俄乌冲突中间就是在无人机的研发和使用中间。那么这一次他和丹麦等三国达成了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个协议啊，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把乌克兰的这种成熟的型号、现有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些三个国家可以来进行使用，研制他们的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呢，这种联合的研发，利用乌克兰的这个经验、乌克兰成熟的技术，根据他们的个性化的需求来发展新的他们各自所需要的这个无人机。第三个呢，是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间各取所需，为后续的这个装备系统进行这个出口建立一种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说，乌克兰用它的这种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换取其他国家给它提供相应的援助，做一个交换。这是他的这个协议包括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那么显然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核心的在无人机方面的核心的这个优势、核心竞争力啊，对于这个欧洲国家来讲的话还是有吸引力的。那么这些这个吸引力呢，决定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间进一步的进行深化。首先一方面呢，就是乌克兰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研发这个方面，这些经验可以被欧洲国家来进行应用。乌克兰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间有一种这个机制叫打分制，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无人机的这个产品交给前方部队来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指挥官或者说操纵人员最后在使用过程之后要进行打分，这样给他打分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么多的型号中间可以在使用过程中筛选出来适合于战场的这样的这个型号。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快速迭代，就哪些型号好，哪些型号不好，不好的马上就淘汰掉，分低的这些后续就不再发展，就集中力量发展这样的好的好用的，就决定了实战来筛选这个具体的这个型号。其实这种机制啊，在战场上在快速迭代的过程中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一个呢，可以让欧洲国家来进行使用。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战术，那无人机的这个战术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它的核心竞争力的。那么这些成功的这个战术，特别是对纵深的这些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这些战术对于欧洲国家后续来进行使用无人机的时候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在这过程中间就是无人机的任务规划中间的 AI 赋能，这些涉及到算法战中间核心的底层的一些模型，这些对于欧洲国家来讲的话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一块也是乌克兰特别想保护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愿意把成品进行交换，但是涉及到模型数据底层的这一块乌克兰是有技术保护的，这一块恰恰也是欧洲想盯着乌克兰能够拿出来的，这是他们在进行合作中间能够让欧洲借鉴的。那么后续有没有可持续呢？那么显然在这三个国家丹麦等这三个国家之后马上就要延伸拓展的范围就是包括加拿大和芬兰。加拿大已经正在进行谈判，芬兰的谈判也在进行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直接可能马上就要这个签的就包括加拿大，也就是说范围在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后续跟这个丹麦等三国是一样有相应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协议签署，拓展的范围进一步的延伸。另外呢，一个就是深度在进一步的拓展，不仅仅涉及到无人机，可能在其他的领域乌克兰有核心竞争力的或者说乌克兰有重大需求的这一部分，双方会进一步的加强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 表明范围和深度广度都在进一步的拓展。
1: 嗯，那即便在无人机方面乌克兰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在战场当中乌克兰在防空体系尤其是对于导弹拦截方面是严重的库存告急。因为我们之前在这次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之前谈到说乌克兰跟盟国要戒掉爱国者，那现在这次峰会当中特朗普当面是谈了要把美国爱国者的生产线给到乌克兰，那也有专家说这样一个生产线从搭建到完成可能一年之内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落实来解决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样说，能兑现吗？
0: 我认为已经开始兑现了，采用了两种路径。一种路径呢是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支持减配版的爱国者，它叫傅雷亚，这款导弹呢事实上相当于爱国者二稍微弱一些。我们知道爱国者二在德国是有生产线的，但是德国自己不用，生产出来给乌克兰。爱国者三乌克兰认为他在战场测试当中发现他拦截弹道导弹是最有效的，虽然不能全部拦截但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库存特别紧张，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是拦截弹的两倍，一般拦截弹两枚拦一枚，但是你现在他居然发射的这个数量是拦截弹库存的两倍，所以他非常着急。那我就希望第一就是这个傅雷亚，这是减配版的，现在已经开始实验当中了，现在就差一个发动机一个大过载测试没有通过啊，这个相当于爱国者二。爱国者三只有在美国本土和日本生产，全年的产量加起来也不超过1000枚，现在海湾战争打光了美国2年半的库存爱国者三，那怎么办？那你有这样的能力，我让你生产，我让德国生产啊，可能到2028年、2029年产量就会上来，但是在没上来之前，减配版的爱国者傅雷亚现在已经开始测试了，所以是双线并行。我认为依照乌克兰的军工能力啊，它生产出爱国者三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是拦截弹，拦截弹的核心部分导引头还由美国来控制，你一发拦截弹我给你一个导引头，由我来给你啊，由欧洲高价来购入啊，但是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整个的在半年之内还需要美国来援助，欧洲国家来援助。这些国家泽连斯基说了，说很不好意思，我有时候强行的从这个国家抠出5枚，那个国家抠出10枚，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随着俄罗斯弹道导弹这个攻击数量的增加，现有的这些库存或者说在它生产线完全落地产量上升之后啊，还很难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
1: 嗯，那另外我们在俄乌冲突当中经常看到的是这个陆战之王坦克装这个防无人机的装备斗篷，那么卫星图像显示在黑海舰队俄罗斯的至少有3艘潜艇装了这样一个防无人机的装备，那本身潜艇应该更多是潜在水下的，从这样一个防范措施来看的话，那如何来看目前在黑海方向双方的攻防态势？
2: 从坦克架装顶棚到潜艇的在指挥围壳架装顶棚，这表明无人机啊已经影响到装备的形态了。这反映出无人机的快速发展在战争的方式方法和装备的发展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在2024年的时候，在摩尔曼斯克方向，是靠北边的摩尔曼斯克方向，已经有这个战略型的潜艇上面加装那个相应的无人机的顶棚来防止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但当时只是一个个别的现象。那么现在在黑海方向已经看到这个俄罗斯的3艘基洛级潜艇在指挥围壳上已经加装了防无人机的装置，第4艘毫无疑问很短的时间也要加装相应的装置，这反映出来在黑海方向无人系统已经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反映出这些军舰不仅是潜艇也包括水面舰只，在艇内遭到乌克兰的无人系统攻击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此前是大型的水面舰艇，这个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对这个港内停泊的船只进行攻击，现在看来潜艇 也会成为这个无人机攻击的目标。这是体现出来这个俄罗斯的大型水面舰只，包括这个潜艇在港内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很容易遭到这个攻击，迫使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一个呢，可以看到整个无人系统对于俄罗斯在黑海舰队的战力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削弱，黑海方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舰队。

0: 已经从克里米亚方向已经退到了新罗奇斯克，这表明他现在这个面临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威胁，迫使俄罗斯已经把海军力量，在黑海舰队的海军力量向他的这种本土来进行调动。第三个呢，也决定不仅是潜艇这样的这个舰只以及这个水面舰艇这样的舰只受到威胁，俄罗斯在黑海方向的一些油轮也不断地遭到了这个乌克兰的无人系统的攻击。而在黑海方向，除了油轮遭到攻击以外呢，在军舰这个方向是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这种类似于像口径这样的导弹进行发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区，所以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的舰艇的攻击，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空中无人机空中进攻的这个方式来缓解它所面临的这种巡航导弹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压力。
1: 那其实我们看到，遭到乌克兰方面无人机打击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些军事目标，包括民用的燃油的储存设施，还有炼油厂也受到了打击。那么俄罗斯政府呢，8号宣布将正式实施柴油的出口禁令。来看相关短片。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主持召开政府会议，主要讨论当前形势下俄燃料和运输行业的运营和发展问题。普京指出，当前燃料紧缺只是暂时性的，但敌方企图借此损害俄经济，制造社会紧张。他要求大型石油公司与独立炼油商加强合作，尽快扩大中小炼油企业产能，确保系统正常运转。俄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汇报称，由于乌方持续袭击，部分炼油厂受损，导致汽柴油产量暂时部分下降。尽管俄政府将现有炼油厂的产能利用率提高到最高水平，将储备燃油投放市场，缩短检修周期，并推迟检修计划，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并充分挖掘中小炼油厂的产能，但总体形势依然严峻。为此，俄政府8号正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计划自7月起进口石油产品以稳定国内市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首次因产能受损而启动石油产品进口。另据俄罗斯卫星社8号报道，一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于近期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调解。本月5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表示，二人准备在方便的时候前往莫斯科。
1: 那包括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近期如果访问俄罗斯这样一个组团成型的话，他们可能会去传递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在这个时候进行访俄，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不是他俩第一次访俄，尤其是威特科夫单人访问俄罗斯此前也不止一次。原来的访俄是调停俄乌冲突，从来没到过基辅一直往莫斯科跑，所以乌克兰很不高兴。那个时候是向基辅施压，是向莫斯科征求意见很大的程度上是替莫斯科向基辅施压。这一次我认为反过来了，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的效果越来越惨烈，这个时候我再向你施压，我反过来向你施压。我们说特朗普的对乌军援政策正在拜登化，拜登时期要什么给什么，特朗普呢现在你要什么我也给什么，但是你要支付，不是无偿的，由欧洲来支付，本质没有变化。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会向莫斯科传达信息，如果你现在不做出让步，也就是不能就地停火然后进行谈判的话，那么爱国者三生产线我给他，其他武器我还会给他，而且有可能让他放手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现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武器完全是乌克兰自产的，虽然有一些武器上有西方的技术成分，比如说正在研发的这款 FP9 弹道导弹它有这个美国的技术成分，有英国的技术成分，有欧洲的技术成分，但是如果说你还不让步，那我将给乌克兰援助的这种远程打击武器越来越多。另外打击你目标的时候，我也放开限制，让他放手一搏。
1: 那么另外刚才谈到叫能源设施受到袭击之后，俄罗斯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能源输出大国，到现在一部分的柴油禁止出口，还甚至成为了这种进口方，如何来看这样一个能源变化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0: 显然这样一个变化对于俄罗斯来讲反映了它的困境。俄罗斯正像您刚才所说的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能源收入对俄罗斯的这个战时经济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那么现在俄罗斯所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表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攻击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危险。有这样几组数据可以反映出来俄罗斯当下在能源方面所面临的困境。第一个是俄罗斯十大这个能源的炼油企业中间九个都遭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攻击。第二个，打击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了2500千米的这个纵深，鄂木茨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么在这样深远纵深的目标也遭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打击，表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系统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一个数据可以看到呢，就是俄罗斯有6个行政区基本上处于缺油的状态，那么有56个区域出现限购，表明这个范围波及的范围是非常这个大的。那么第四一个数据呢，就是20%到40%，20%是指它的这个炼油的这个产量下降了大约20%，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40%是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表明它的这个产能下降的是相当的这个厉害的。那么第五个数据呢是5000万，也就是受到缺油影响的人口的数量达到了5000万人，这基本上有30%，这表明这个现在造成这个打击心理上政治上的影响我认为是最大的，这对于俄罗斯来讲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
1: 另外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北约在波罗的海方向的一些动作，来看相关短片。
2: 芬兰国防部8号宣布将参与多国海军倡议，该倡议旨在推动欧洲多国和加拿大在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承担更多海上威慑与防御责任。芬兰总统府同日发布声明称，参与国计划在未来10年打造一支能够执行高端海上行动的联合力量，共同加强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开展全方位海上行动的训练、演习和作战，优先提升全域态势感知能力，同时强化海上指挥控制。与此同时，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德国政府此前已与美方达成协议，将采购并在德国部署该型导弹。默茨称，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重要战略空白，提升北约在欧洲方向的中程精确打击能力。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在波罗的海和北欧方向的军事部署正在构成直接安全威胁，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回应。
1: 那2023年芬兰加入北约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芬兰和俄罗斯1300多公里的陆路边界。那现在看到芬兰在海上的这样一个北约的联合威慑，对于整个波罗的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波罗的海是北约第二打击海上打击群的责任区。现在芬兰主导12国海军联合倡议，在这里加强巡逻演习，同时我们看到要加强布雷的那个3个区域都是核心的海上通道的区域。事实上，波罗的海这个沿岸是9个国家，8个加入了北约，8对1。原来呢是封锁这个芬兰湾、圣彼得堡这个港所在的位置，北面是芬兰，南面是爱沙尼亚最窄处这个海湾，70公里，我封锁它就行了。现在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7个港口的当面都有北约的军舰，而且又在布雷，同时北约也加上了波罗的海空情的一个巡逻啊，可以看到在海陆空正在强化波罗的海作为北约内湖的一个地位。
1: 另外从芬兰的变化到德国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如何来看这一方向北约之变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0: 俄罗斯切实地感受到了北约兵临城下之后对俄罗斯的安全环境造成的影响。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德国。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中间，德国与美国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协议，这种协议包括战略性的这个武器，就是要德国要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战术性的武器要在德国生产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那么防空武器要在德国生产爱国者的 PC-3。 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动作表明德国已经成为这个在北约过程中间军力强大，在对抗俄罗斯方面，在对俄罗斯纵深构成威胁方面，德国的这个因素正在起得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预示着后续这个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较量的过程，这个中间冲突升级的风险增大，对抗会长期化。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 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那目前巴威的强度减弱至台风级，中心附近的风力大约为每秒40米。那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12号的凌晨将会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受其影响，图上的大片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阵风可达12级以上。除了大风，巴威还会制造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的雨势最强，尤其是台湾的中北部这一带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波及到浙江、福建以及安徽、江西的部分地方。那么在巴威北上的过程当中，还会协助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受其影响呢，在这个周末，华北、东北这一带多地也会出现一轮强降雨天气。那么像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局地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300到350毫米，需小心防范，注意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通辽大雨转中雨，22到19度。达州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石家庄中雨，27到35度。郑州阴转晴，30到38度。淮安多云转晴，25到36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8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8到34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2度。东京阴，24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8到16度。莫斯科小雨，19到28度。伦敦晴，19到32度。巴黎阴转晴，23到36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渥太华多云转晴，15到25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转阴，19到26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5: 爸，哎。
4: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我们只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就快10年了，老大。对不起，我是警察。唔知系咪因为换季咧，我觉得自己变咗好多，我观察力强咗，开始注意到一啲我平时唔会注意到嘅嘢。
2: 功夫两个字。
3: 一横一直错嘅，瞓低啦。几多翻喺度嗰先系啱晒。梁朝伟先生，
4: 梁朝伟，Tony梁朝伟。
3: 从香港电影到世界影坛，一个个经典角色让梁朝伟成为无需解释的名字。前不久，他走进一个陌生的领域。 在寂静的朋友中饰演一位神经科学家，植物、记忆与意识，这部电影把他带进一个从未抵达过的世界。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5: 我看到您最近拍的那个新的电影，就是《寂静的朋友》。那个确实我觉得风格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您在里边演一个，相当于神经科学家。就是这个角色的塑造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角色我是尝试从神经科学家那个角度去投入那个角色，因为在戏里面，我需要讲课嘛。 然后其实不单是要看那些书，你必须要懂，你是真的懂，
6: 真的要去看，就是神经科学类的书。
5: 对对，你是因为这个过程会让你慢慢建立对这个角色的信心，还有你要建立一个科学家的思考，就是他的 mindset， 然后我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大学，去找一些真的。 脑神经科学家做资料收集，所以是花了很长时间，就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除了那个早期认知发展是我的领域，然后还要读那个植物学，然后还要读一些东西方的哲学。 因为科室很多时候都跟哲学在一起，去辩证一些东西。每天都在钻研在这个专业里面，你慢慢就会进入状态，你慢慢就会不知不觉你就有一个科学家的那个 mindset， 就是进入到科学家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对对对对对，就通过这样的半年的学习。对，
6: 那主要是和哪些神经科学家交流啊？
5: 我香港的，香港，香港大学的有一个就是研究记忆的，
6: 包括植物的记忆吗？
5: 没有，只是老鼠，都很多个洞，然后老鼠在这个洞，你放一个食物在中间，吃完以后它怎么知道会回到自己那个洞？他们就是专门研究它那个记忆是怎么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老人痴呆的权威，就因为神经科学有很多领域，我只是早期认知发展，就是小孩那个脑部怎么长大，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习惯呢？一直到前额叶完全成熟，要到25岁。 所以就是一些，因为我在戏里面有讲课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你是需要那么长时间去建立那个信心，你才能给观众感觉到你是有说服力的，你是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的。
6: 就一张口是真的是教授。
5: 对。
6: 那比如说演完这个电影以后，真的比如说对于植物的。 到底有没有意识？有没有痛觉？有没有记忆？你有什么新的认知？
5: 就是你知道他怎么。

0: 运作，你知道它怎么从根部跟那些菌类，他们会形成一个叫 mycorrhiza 的网络去分享资料啊，因为他们生长很慢嘛，它要比我们预判将来要预判早很多，因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跑不掉，不像我们立刻可以跑，所以它能够预判，比如说半年后，这里能不能继续在这里存在，它又跟从哪里发展，它要比人类预判很早。所以说，现在我们人类也靠植物去判断那个气候变化，因为它会比我们提早很多去可以判断到究竟。那个整个大自然的变化，我以前觉得植物就是植物，我现在觉得植物像我们人类一样，它有它的智慧，只不过是一种不同形色的智慧，是我们暂时还不完全懂的。我们现在还在有很多那一方面的科学家还是在研究，但是通过这部电影，我对他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它不再是我们人类的背景，我觉得它是我跟我们人类其实没有分别，只不过它的生长速度跟我们很不一样。然后通过这样你对树的看法，你会改变你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因为如果树你也会觉得它有意识的话，我是这样想，那其他的动物也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尊重。
1: 这次的导演呢，毕竟好像还是被我们中国人不太熟知啊，虽然他是匈牙利的知名导演。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和他合作？
0: 因为我喜欢他的电影，我看过他以前的电影。我选电影，我最重要就是那个导演，因为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同一个题材放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演绎的表达的方式。然后我是需要跟他见过面，或者是做过很多。必须我要需要用心去感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2: 今年六月，寂静的朋友映后，梁朝伟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大师班，台下坐着许多影迷，有人带着花样年华无间道的记忆而来，也有人好奇这个总在银幕上把情绪藏起来的人在现实中会如何谈论电影。这一次来到上海，梁朝伟有一个正式的身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过去公众常把他想象成一个典型的社恐和哀人，安静敏感，不爱表达自己，而评委会主席的身份恰恰要求他从角色背后走出来，和其他评委一起看片讨论。对一个哀人来说，这多少像是一种被迫外向。不过梁朝伟看起来非常轻松，酷爱看电影的他表示，自己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大的享受是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地形态各异的作品。
1: 今年你担任这个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我看接受采访你也说过这话，就是我看片选择影片的这个标准，我不是用脑去计算，而是用心去感受。
0: 对，
1: 就这一点好像和你跟导演合作的这个也很契合，就也是凭直觉。那你选择电影好的影片的标准也是靠直觉吗？
0: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感觉很重要嘛，我就尽量用一个观众的角度，用一个开放的心去感受一部电影，然后第一个感觉，我很想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怎样。
1: 但是你合作了那么多著名的导演，然后呢，在表演上也一直有自己的这个个性和特点，好像已经就是在一个专业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了，你怎么能回归到观众的视角？
0: 因为我从小就看电影的，我是6、7岁就开始看电影，我爸爸妈妈有7、8个兄弟姊妹，他们都有各自喜欢的电影，所以在70年代也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我几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习惯那种剧场的感受。 也有就是跟很多人一起分享。

0: 讲一部电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看电影还是用一个观众的心态去看电影，我从来没有试过用一个演员的角度去看电影。
1: 梁朝伟的演员道路也是从一个普通的观众开始的。1982年，梁朝伟走进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那是香港影视工业最忙碌的年代。他主持过儿童节目，也演过不少电视剧。片场里灯光一打，导演喊开始，他就得立刻入戏。这种快节奏练就了他的敏锐和准确。但他真正的蜕变是在遇见那些大导演之后。侯孝贤让他读历史、读文学，表演不再只是及时反应，而是有了厚度。王家卫最擅长磨，一个镜头拍几十遍，拍到梁朝伟忘记自己是在演戏。陈英雄把他放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里，他只能用眼神和动作去完成角色。李安则让他学会收敛，所有的波涛汹涌都藏在平静的面孔之下。从电视台到电影片场，从类型片到作者电影，梁朝伟的表演风格就在这些不同的角色里被一点一点地塑造了出来。
2: 因为你过往的这个从表演上来讲呢，其实风格差异也比较大。我们看到既能驾驭一些文艺片，像王家卫导演的典型的很多文艺片，那商业片也没问题。
0: 可能是我的开始是这样开始吧。我很幸运能够在香港电视电影最黄金的时期开始演员的工作。然后因为需求太大，然后演员不够，所以我们经常会有机会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喜剧也有，古装片也有，戏剧也有，什么类型，反正所有电影类型，文艺片也有，所以我们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来说，有时候在国外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你可以就又演喜剧又演艺术电影。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这样调教出来的吗？
3: 其实被市场调教出来
0: 的。对啊，因为当一个新的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把它做好。
2: 相比之下，比如是不是文艺片进入人物、进入角色那个内心和世界，可能更难一些。
0: 我不觉得，我觉得是看角色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准备时间的问题。如果你准备很充足的话，那没有什么难度。难度只是你需要花多少力气跟时间，其实都是这个问题。
2: 因为人物跨度在不同的影片当中，甚至时代背景等等差别都很大，你有什么不同的方法能够就是真的进入到那个人的内心世界，演出来他就是一个个独特的人物？比如《无间道》里他就是陈永仁，对吧？《花样年华》里又是完全不同。
0: 除了我说的前期准备以外，你必须要构思一个你自己会相信的人物啊。如果你不相信，你是很难投入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前期准备很重要了，因为你怎么去建构这个人物是需要时间的，还有需要思考啊，还有如果你更认真一点，你可能会需要改变一些你的习惯，然后去作为这个人物的习惯。
2: 哇，这个听起来我觉得这确实有点难呐。就是比如在戏外，我也要去这段时间也要去跟着这个戏里的人物走啊。
0: 对啊，你就去习惯一些不属于你的习惯，你就当作是投入这个角色的其中一个方法。
1: 大家常说梁朝伟的眼神里有故事，李安说他的眼神直击人心，一个眼神表达的比许多演员大段独白还多。王家卫说他单靠眼睛就可以演戏，但这双眼睛里的内容究竟从何而来？梁朝伟曾在美国纽约的一次放映会上罕见。

0: 便地聊起过自己。小时候的他原本活泼，但后来家里经历了一些变故，他慢慢变得沉默孤僻，习惯了把话压在心里不去表达。直到他开始演戏，演戏让梁朝伟发现那些压抑在内心的情感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出口，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释放出来。有影评说，梁朝伟把自己的敏感变成了武器，表演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他表达自我的方式。
1: 其实说到梁朝伟的表演，不管任何类型的影片，大家都会记住就是梁朝伟的眼神。
2: 嗯，
1: 就像李安导演也特别提到说，你的眼睛里面有电啊，甚至说有灵魂，就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想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眼睛是表现你内心是世界吧。
1: 嗯，
2: 所以你内心是怎么样可以在眼睛里面看得到，这是我的人生可能比较复杂吧。因为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的工作是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体验过七八十种生活，所以经历会比较多。还有就是你自己的阅历啊，人生阅历也会呈现在你眼睛里面。我不太会用语言去表达自己，所以还有就是从小就把东西压在心里面，所以没有办法抒发嘛，可能就会在眼睛里面看得出一些，怎么讲，就是有一种哀伤在里面。我会认为自己以前还是有一种不开心和哀伤在里面。
1: 那你现在你是不是会看自己看得更透彻一点，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没有特别，我除了小时候去尝试寻找自己是一个怎么样，是什么人，
1: 嗯，
2: 然后找不到，
1: 嗯，
2: 然后之后我就没有再去尝试去找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嗯，
2: 特别是演员，他可能保留了很多角色的性格在里面，你去找就是帮自己找麻烦吧。
1: 嗯，
2: 你就会越想越多，越想越多。
1: 他这个
2: 把自己弄疯。
1: 对呀，这个我觉得听起来更容易把自己弄疯啊，就是你会把不同的角色保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那岂不是更容易把自己弄疯吗？这让我想到武侠小说，你各种不同的这个内力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能力的话，可能很难化解。
2: 但是随着时间它就会慢慢离开你了，因为毕竟是一个短期的习惯嘛。比如说你拍一部电影3个月，
1: 嗯，
2: 准备6个月，那是9个月的习惯。
1: 嗯，
2: 那随着时间的长度，它会慢慢消失。不像我们现在自己建立的我们所谓的自我吧，
1: 嗯，
2: 那是很多年的积累，那个不容易。
0: 从香港到戛纳再到威尼斯，梁朝伟的名字几乎写进了华语电影的荣誉坐标里。他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因《花样年华》成为戛纳影帝，又凭借《无名》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是华语影坛获奖最多的男演员。在他主演的电影中，有3部先后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能达成这个纪录的演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2023年，威尼斯电影节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他。
3: Speaking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ony is a director's dream. The deeper he dives into a role, the more he seduces you to push for more. And that takes a part of you. I can only imagine I can only imagine.

0: that he likes the suffering as an artist.
1: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我也看到了你在中正成就奖的这个领奖现场，本来呢有一个孩子一样那样稚气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表情哈、啊，但是听了李安导演的那个颁奖词以后呢，你是双手掩面那样的一个哭泣，就是当时李安导演到底哪句话让你那么感动？
5: 其实不是因为李安导演，是因为现场所有人起立鼓掌，然后我就突然间在那一刻很感动，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4: 就是这样的一个终身成就奖，好像已经被作为一种大师这样的一个符号了。就从你本人来讲，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认定？
5: 我首先很荣幸啊，但是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鼓励，也只是到那一点的肯定了，不代表我后面还能拍到一些好的作品，所以还好。
4: 所以我想起李安先生当时在这个威尼斯的那个终身成就奖的现场，当时他说的话里边，其实就是像你这样的演员真的始终在暴露自己的脆弱。
5: 我不知道，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脆弱的时候吧。自我的怀疑啊，都算是脆弱的一部分。我常常对自己怀疑的。
4: 你也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候？
5: 我常常自我怀疑。我觉得好的演员都会自我怀疑。一直都是，直到现在就好一点。因为不再追求完美的时候，你就好一点。然后可能到了这个阶段比较成熟嘛，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应该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变成不如去完全去享受吧，就不要想那么多。其实我拍戏的时候挺大压力的我每一次拍一部新电影我都很大压力。
4: 哪一部最大？
5: 哪一部都大。其实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嘛，所以你一直追求完美你就很大压力的，又怕做得不好。
4: 你压力大的时候一般有什么表现啊？
5: 就是会一直想，想到什么，突然间想到什么跟那个角色有关的，就立刻，比如说电影或者是书，立刻拿出来干，就是精神状态是高度集中，然后来回在那个剧本上面来回大概五百遍、几百遍这样，你一直在想啊。还有就是你今天拍完你还要想明天的那些戏，你希望用一个什么方式去诠释你的那个角色，你应该怎么你想怎么演。
4: 就回到家里还是满脑子都是这些。
5: 对啊，因为你明天还是要继续要拍嘛。
4: 但是这种状态会不会始终处于一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啊？生活当中也没有办法松弛。
5: 唯一一个办法就是运动。
4: 运动，
5: 因为你运动的时候没办法想其他东西。
4: 什么运动？
5: 比如说帆船啊，比如说山地单车啊，比如所有这种运动的打球啊，所有这种运动你都需要很集中的嘛。 不然你都玩不到。我是很喜欢逛公园的，我觉得在公园里，就是很大很大的那种公园里，很多大树，让我感觉

0: 我去，我他问我有没有捡过鸡蛋，我说没有，那试试看。
1: 我以为是你日常的生活状态呢。
0: 啊，没有没有，
1: 也是偶尔是吧？
0: 对对对对，没有试过。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

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纳米比亚人组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 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铭。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 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 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 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 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铭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铭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 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 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

0: 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

0: 到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 严查

0: 研制。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 3014.9 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长 0.8%。
2: 3 2 1，点火。
1: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 1781.5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同比上升 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

0: 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8: 了。
19: 吧
18: 两两两
19: 两两
20: 相
19: 爷
20: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石头啊，你小子这几天功夫没白费啊，你看你论文也发表了，祝贺你。
1: 谢老师。
2: 论文？
1: 哎，
2: 你真发论文了？
3: 一般一般。
1: 行啊，石头，这你得请客了。行，我老师在，我今天请吃炸酱面。
0: 哎，我今晚有课啊，你们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
2: 我不是网上约人了吗？你们去吧。哦，对，小夏和她男朋友好几天没见面了，人俩刚约好的。
1: 我今天也该早点回家，那咱们下次吃的。那欠着吧，下次再请。
0: 那你们就先忙着啊，我得先走了。
2: 叶老师，这么晚。叶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叶儿，再见。看我写出来什么呀？

0: 后背，你多好看！
1: 拍露的画面播不了。
2: 播不了，我自己看啊，多好看啊！
3: 你算新闻吗？
4: 太算了！哎，以后有这种线索，多多提供啊！最喜欢拍这个了。
3: 我觉得呀，你上去肯定比他们好看。
2: 你可别说我了，看看人家那个头，至少有1.8米呢。
3: 你一会儿拍完干嘛去啊？
2: 为他那写稿子编片子呗。那着什么急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你不忙？
3: 最近外国专家带着技术人员修机床呢，我也插不上手。就去。什么地方啊？乱七八糟的地方，我可不去啊。你看我像乱七八糟的人吗？
5: 爸，哎，知道您喜欢花，奖励您的。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真是一个好局长。哎呦，你还奖励我？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前段时间呢，你的小脸天天阴着，可把你老爸心疼坏了呀。嗯，总算是见到小美了，怎么突然就想开了呢？
2: 您不是一直告诉我要朝前看吗？我也总不能现在过去呀，谁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好事呢？这就对了嘛，你这个态度啊是可取的。嗯嘛，犯错不可怕，是吧？增长经验，吸取教训。但是姑娘，你的个人问题啊，还得再抓紧一点。趁着你现在年轻啊，条件又好，你真拖个几年，那你这……
5: 哎呀，爸。
2: 我这次吸取的教训就是，不是100%满意的，我坚决不嫁。你这太不现实了。再说，你上哪去找那100%满意的？
5: 兴许就有呢。哎呀，别说我了，走，歇会儿。
2: 歇会儿。
5: 哎，您说，就这么处理工业报的事儿，他们不会对段云平打击报复吧？
2: 啊，
5: 那不会。
2: 那就是公然的对抗组织，他们不敢。对了，今天呢，特地看了一下你那个小朋友段云平的档案。嗯，
5: 如你所言，非常优秀，是个人才。放在工业报那个地方啊，有点屈才。
2: 是不是？
5: 哎呀，这人不能尽其才，不光是个人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啊。
2: 爸，
5: 您这个当领导的，用人可是第一重要的事儿啊。
2: 哼。
5: 我说你这臭丫头啊，你教训起你老爸来，那你真是一套一套的。哎呀，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那个综合科还真就缺一个文字功底好的。
2: 那考虑考虑。
5: 我说你对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热心呢？
2: 我是帮您物色人才呢。
5: 你帮我？
2: 哎呀，看看那花啊。

0: 夏，
1: 哎，
0: 怎么还在这儿啊？你不是有约会吗？呀，都这个点儿了，
1: 我得赶紧走了。剩下的，
0: 剩下我来，你赶紧去吧。
1: 行，啊，你记得关电脑啊。
0: 放心吧。
1: 那我去换衣服去了。
0: 去吧，
1: 辛苦了。
0: 客气。
2: 看见了吗？救了小子。
3: 救他呀？交给我俩了，鱼竿。
2: 差不多就行了啊，别惹祸。
3: 有数，但是得让他遭点罪。

0: 是要干嘛？
1: 我什么人？你们要干嘛？
2: 打你！

0: 喜欢这里吗？不喜欢？不是不喜欢，是不敢喜欢。我从来没来过这样的地方，这是第一次来。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我这小老百姓家的孩子，偶尔来开开眼界还行。要是真迷恋上这样的生活，那就是自讨没趣了。哎呦，
1: 这算什么奢侈啊？
0: 我在德国柏林啊，参加过上流社会的晚宴，那才叫真正的贵族气派，那才叫做纸醉金迷。也就是那个晚上开始，我的人生啊，才有了目标。就是赚很多很多钱。
1: 是不是觉得很浅薄？
0: 嗯，也不是。不过人活一辈子，除了钱，总该有点别的生活。嗯。
1: 人活着嘛，要追逐理想，要实现爱情，要获得尊重等等。可是你想，这些人生目标不都是要通过金钱来实现的吗？古往今来，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像哥伦布、洛克菲勒，啊，还有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他们最开始的动机就是追求财富。他们在赚钱的过程当中实现了人生价值，所以我觉得。 赚钱并不可耻，相反，赚钱光荣。
0: 你这歪理还真多。
1: 哎，这不是歪理，这是真理。野心跟欲望呢，原本就是使人类前进的动力。如果你喜欢这种生活，那就大胆的奔着这个方向努力吧。这些肺腑之言，应该值得干一杯吧？

0: 不好，我朋友出事了。
1: 主要是软组织挫伤，有可能有轻微脑震荡，不过问题应该不大，今晚留院观察吧，明天再看看情况。
2: 行。
3: 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会调查的，你好好养伤，有情况咱们再联系。
2: 谢谢你啊，金白组织，辛苦了。
3: 哎，应该的。
2: 哎，石头春秋，把你送送他。哎，
4: 慢走啊。
3: 啊，
5: 阿姨，这事儿都怪我，我也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早知道这样，我绝对不会让云平去举报的。
0: 什么？你让他去举报的？
5: 哦，
0: 我就说嘛，段小二，你怎么突然间有这么大的胆子？原来是在女朋友面前逞英雄啊！
6: 大娘，一会儿吃点啥？要不我整点饺子。
7: 那姓于的住哪儿？你告诉我，眼泪给他打出来。我
8: 石头，这警察刚走，你嘛也就别惹事
7: 了。你告诉我，快点。
0: 行了行了，有警察有领导，姓于的跑不了。只是有些人啊，明明是始作俑者，还有人护着他。
5: 你是在说我吗？
0: 我就说你啊。哎，你知不知道告状这事儿是得罪人的啊？得罪人的事儿你不去，你怂恿别人去，你安的什么心啊你？
5: 我哪知道会这样？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样呢？
9: 不是杨春柔，哎呦，小姑奶奶，你能不能别说了啊？
0: 谁还管你这？
2: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给我添乱了。石头啊，你带春秋和春柔赶紧回家，明天还得上班呢。
9: 师娘，
5: 阿姨，我留在这儿吧。
10: 还是我在这儿吧，这上厕所什么的我照顾方便。
2: 说啥呢，我是他妈，有什么不方便的，赶紧走吧，明天还要上班呢。
10: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好好养着吧，别说话。慢点。
10: 你再怎么说那是那个小二女朋友，你那么说话不挑事吗？以后说话动点脑子。
0: 怎么能是我没脑子呢？是袁小夏没脑子呀，他这人就是这样，一遇见事儿就冲动。要不是他在背后指挥，段小二能躺在医院里吗？
11: 云平这事做的没错，怪不着人袁小夏。要是我，我也这么干。
0: 怎么回事啊？你们俩怎么都护着他呀？要我说，这袁小夏他就是个扫把星，从前是你，现在是他，谁遇见他谁倒霉。
12: 杨春柔。你有完没完啊？我之前看在段云平的份上不跟你一样见识，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说我一句，我真就不客气了。
0: 我说的有错吗？要不是因为你，段小二能躺在这医院里吗？我就说你了，扫把星扫把星扫把星。
11: 你够了，
0: 听见没有？你够了。
11: 我说你够了。
0: 你哄我。
10: 哎呀，行了，就少说两句吧，都是为了小二好啊。
5: 杨春柔，以后说话注意点啊。
0: 嘿，你到底想问谁呀、啊、你？你给我等着。哼，
10: 你等着吧。
11: 我不就声音大点吗？
13: 喂，你好。哦，爸，找您的。
14: 嗯，好。嗯，是我。什么？小段被打伤了？严重吗？我一会儿到。
13: 小段，
14: 你那个朋友段银平昨天晚上被人打了，太猖狂了，真敢打劫报复啊。
13: 那他现在伤得重不重啊？
14: 在医院呢。
13: 啊，
15: 石荣。哎，石荣，
11: 我错了，大错特错。
15: 两口子没有隔夜仇，啊！你怎么还吃劲儿呢？
0: 够了！ 你昨天当着外人的面就是这么吼我的，你给不给我面子呀？哎，这以后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
16: 我的天哪，一直是您打我好吗？
1: 我吃了雄心豹子还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吗？昨天不是因为小二的事儿我也挺生气的吗？
16: 我没想明白，都怪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类似的错误了。
0: 生气？哎，让开让开，一周以内不想看你。
16: 这么长时间？
0: 哎呀，单位有急事找我，赶快。
16: 哦。你这传呼哪来的呀？
0: 啊？
16: 你们单位还发传呼呢？
0: 啊。
5: 还疼吗？
17: 嗯，尤其是脑袋，一阵一阵。
5: 你别这么娇气，疼就稍微忍着点。
17: 我主要是担心脸上这块儿，我算不算是破相了？
5: 就你这么点伤，再说了，就算破相了怎么样？你又不靠脸吃饭。
17: 说得轻巧。那我要是破相了，你还跟我好吗？
5: 说的好像我就是贪图你的美色一样。
17: 不是吗？那不是全部。至少也有一部分因素吧。
5: 你就别臭。
17: 哎呦，哎呦，疼！
5: 怎么了？我没碰着伤口啊，我看看。
17: 你给我吹吹呗，吹吹能好点。
18: 云平。
17: 哟，诗玲，你怎么来了？
18: 我听说你受伤了，来看看你。
17: 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袁小夏，这是刘诗宁，杨春楼的同事，这个举报信就是她帮我转交给局长的。
19: 哎，你好，我是袁小夏。来，
20: 云平啊，受苦了受苦了，刘局长来看你了。
21: 哎，别，你别动，别动，你别动，你先让我想
20: 想。小段，我是工业局局长刘志谦，这件事由我来处理，你怎么样，伤得严重吗？
5: 刘叔，袁小夏。
21: 小夏，你怎么在这儿啊？
5: 他是我男朋友。哎，没事儿，他那伤就是皮外伤，医生说了今天他就能回家。
21: 哦，可以，小段啊，有水平哈，找了我们工业局的姑娘啊。
17: 我没事，刘局长，让您费心了。
21: 哎，你是为了社会公益才受的伤啊，是记者的榜样，你说我能不关心吗？你放心啊，这件事局里和报社会一贯到底，那些伤害你的人，犯了法的交给法律管，没有犯法的咱们有纪律管，他们应该跑不掉啊。你现在呢，就是要把伤养好，有什么要求呢跟组织讲，李主编还有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20: 好的，这个你就放心吧。
17: 谢谢刘局长，您过奖了，我不过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儿。
21: 嗯，小段啊，你的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现在局里正是用人之际，你愿不愿意到局里来锻炼锻炼？

0: 我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好，
1: 那你先把沙娘好啊，我让任志科办调动手续啊。小夏，哎，嗯，
0: 好好照顾小端啊，这样的好小伙子难得呀。啊，
1: 您放心吧，刘叔，我们这一大堆人呢。嗯，
0: 行了。 安心养病啊！
2: 谢谢刘局长。哎，行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哎，好了，刘叔，我送你们。
3: 好，好，休息啊。啊！二位厂长。 跟你们解释一下，在机床磨合调试的阶段出现一些异常情况是属于正常现象，所以请二位领导不要太过于担心，我们还是有信心有把握让这条生产线顺利启动的。我完全相信巴德罗公司的技术实力，有弗兰克先生这样的专家坐镇指挥，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是，时间不等人呐。 生产线启动的时间在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的，现在已经耽误10多天了。我看我们还是有必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耽误了我们的生产计划，我们是有权进行索赔的。
4: 弗兰克，你看能不能跟二位厂长汇报一下当前的工作进度？
5: 我是工程师，我只能有一说一。
1: 我们正在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排查故障，也许还有一两个月修好，也说不定。哎呀，
5: 这可麻烦了，损失太大了。哎，我不光说是我们厂的损失，巴德罗公司的损失更大，不仅是经济上，也包括品牌声誉上的损失。
1: 工程师已经开足马力了，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刘主管，是否想参考一下呀？

0: 什么事儿啊？还得背着人啊？
1: 我问你啊，嗯，车上那呼机哪来的？
0: 嗯，没跟你说啊？
1: 说了还问你吗？
0: 他单位事儿多，有个呼机正常。
1: 不正常？那他有呼机，第一时间告诉我号码啊。他瞒着我，要不我早上忽然间发现，他不知道瞒到什么时候呢？
0: 可能是怕你误会呗。
1: 误会什么呀？
0: 那呼机是刘天宇送他的，说是新工作的贺礼。
1: 不是，他怎么能收刘天宇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0: 他俩最近走的好像挺近。你那死样！
1: 哎呦我！
0: 别多想，那东西在咱们眼里觉得挺贵重的，在刘天宇眼里可能就不算啥，就恭喜一下呗。咋的？我妹你还不相信了？
1: 两码事儿。我知道春若不会对我有二心，我是不能容忍他接受刘天宇的礼物。我顶瞧不上就那假洋鬼子。
0: 是哈，是挺伤自尊。你要不咋整？用都用了，还能给他退回去啊？下不为例得了呗。
1: 那玩意儿多少钱啊？
0: 我妹那台汉显的2000多吧，相当于你7个月工资。

0: 我们的技术现在已经完全成熟，
1: 难以置信，你们的判断完全正确。
2: 那太好了，说明问题解决了。
0: 技术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刘总啊，咱们是不是谈一谈合同修改的问题？
3: 对，这关系到我们产品。

0: 哦，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袁小夏，这是刘诗宁，杨春荣的同事。
1: 女人只爱能让她自己崇拜的男人。
2: 其实我们一生所求的，不就是能有一段这样的爱？

0: 姑娘。
1: 呀，怎么坐这儿了？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局里啊开会决定了，
2: 准备把段延平调到综合科工作。
0: 就像你说的，要人尽其才嘛。
1: 姑娘，姑娘，你怎么了？
3: 没事，累了。

0: 和巴德罗公司的补充协议啊，他们已经同意了，不仅省了钱，还争取到了更多程序的开发权限。现在啊，电机系统、伺服系统和大部分的扩展功能都对咱们开放了，也就是说，我们突破了原有合同的限制，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生产线的功效了，甚至做一些升级改造，只要我们有这个能力，
1: 绝对没问题。
0: 我跟何营都学过工业编程，我还是我们华大单片机竞赛的第一名，所以以后啊，这升级改造就交给我们吧。哎呀，我相信你们会再立新功的。小夏啊，这仗打得漂亮。厂里呢要中奖有功人员，哎，你说说啊，你觉得除了你之外，他们几个人谁的贡献更大一些呀？
1: 蔡和祥、何营。
0: 他们几个贡献都不小，但是要说贡献最大的，还是江忠实。机床故障原因是他最早发现的，改造方案也是他主持推进的，所以应该好好奖励江忠实。哎呀，有功人员都要奖励，这不干不知道啊。通过实践这一检验呢，看来江忠实还是比较适合在数控车间工作的，是吧？
1: 厂长，厂里有权利安排职工的岗位，您以后就不用再问我的意见了。我们部门坚决支持厂里的决定。
0: 小夏，跟你说句心里话，当个干部不容易，当个好干部就更不容易。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一颗包容心，用人之长，容人之短嘛。这样。
1: 你跟江忠实啊在一起先磨合磨合，如果实在合不来，我马上把他调走。厂长，您就不用开导我了，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当然，我也一定会好好调整我自己的心态。
0: 好啊，小夏，是个当干部的材料了。
1: 谢谢厂长。

0: 科长，有人找。
1: 苏科长您好，我叫段云平，人事科让我来报道。
2: 哦，小段是吧？哎呀，刘局长亲自交代过了，我们一直等着你呢。你这身体都好了？
1: 一点小伤，
2: 没事。好好好，来来来，正好大伙都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的段云平同志，华大中文系的高材生，经常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作品的大笔杆子，以后我们大家要多向云平同志学习呀。
3: 娘娘娘娘娘，幸会幸会幸会，
4: 欢迎你
2: 云平，这张办公桌就是你的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跟我说。
3: 好的，
2: 那大家继续工作吧。

同志们，在数控车间安装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新成立的数控车间技术组发扬了不怕疲劳、连续作战、锐意进取、敢打敢拼的奋斗精神，不仅创造性地完成了任务，还为我们厂节约了20多万元资金呢。他们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厂最需要的，如果我们每个职工都有这种精神，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困境，再创辉煌。厂党委决定给予有功人员重奖。

0: 2000。
1: 奖励多少？2000？
0: 给你摆这儿，你还不信呢？
1: 是不敢信呢。这相当于你大半年的工资，厂里现在怎么这么大方？
0: 宋厂长说了，这叫员工激励制度，讲就讲到人眼红，干起活来再卖力，罚就罚到肉疼，才能立出规矩。
1: 行，看来这老宋是真想干实事啊。
0: 我猜呀，这次技术科全体辞职，对厂里刺激真的挺大的。看来这次厂里要下定决心改革了。
1: 这回厂里总算是见着亮了。
0: 嗯，
1: 儿子，
0: 哎，
1: 厉害啊！妈给你把这钱存好了，留着去春游的时候当彩礼。
0: 我现在就想用。
1: 给。儿子大了，兜里得有钱，不能老跟妈要零花，是不是？拿着。
0: 我想都用。
1: 都用？你干嘛用啊？
2: 哎，那个，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我把厂报带回来。哎，这厂报上都登了，你们看看，石头啊，立功了。嘿嘿。嗯，这小子可真行，一盘死棋愣是让他给吓活了。嗯，他呀今天正式调到顺风车间工作去了。
3: 真的吧？
2: 啊，
3: 太好了。
4: 调到顺风车间不还是个工人吗？至于那么高兴？
2: 你不知道现在用人机制改革了。你说以前咱们年轻那阵儿啊，要从工人转成干部那得多难啊，现在有新政策了，工人你只要干出成绩来就可以聘干、代干、转干啊，有好几种方式可以转成干部身份，还有编制呢。
3: 是吗？
2: 嗯，
3: 爸，那这么说石头也能当领导了？
2: 那当然了，只要转干了就可以安排职务。
3: 爸，那您可得多使使劲，赶快让石头当个干部。
2: 谢谢啊，大嫂。哎呀，说的多轻巧，就好像厂子是咱们家的似的。还得靠他自己，怎么也得再干出点名堂来啊。提干一是看资历，二是要成绩足够硬。
3: 那要是他再立几次功你就能提拔他？
5: 要是真能提干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春柔，我跟你说这过日子啊

0: 男的比女的强一点，这才行，这日子才过得安稳。
1: 说你这都是什么封建思想啊！再过几年，那都是21世纪了。
2: 这就是道
0: 说的有道理。你为了我的后半辈子，石头的事儿可得放在心上。
2: 是啊。
3: 胡板儿把新词儿编，良机常理补新天，贫穷的俭，敬德的边。数控机床进车间，地上的虎，天上的龙，说技术工人最英雄。
1: 哎哎哎，你怎么不知道愁呢？
4: 我愁啥呀？那厂里家里现在都是好事，我歌颂一下美好生活不应该吗？
1: 你跟楼上那几个比一比，要工作有工作，要学习有学习，要对象有对象，你呢？我要是你啊，都愁死了，一天还普心偏呢，普心偏，你说他像谁呢？他，
0: 你说呢？
2: 像谁我不知道啊，爸，但是怪您，您给我哥起错名了，应该叫杨春愁，这叫杨春秋，那肯定没心没肺，一点也不愁啊。
0: 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哥说话的呢？
2: 我这不是开个玩笑吗？
4: 你没有幽默感就别乱开玩笑，听见了吗？无聊。
2: 哎，真生气了？
0: 就是的。我说你们俩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啊？别什么都说。我儿子他长大了，他也是要面子的。
1: 他要面子，那面子都是自己争出来的啊！自己不行还不让别人说。
2: 哎，你这人真是的，怎么能这么说儿子呢？
1: 我怎么就不能说他了啊？你说说他。啊，干啥啥不行，是吃啥啥没够啊！啊，满脸挂饭盒，这一脸胆相，你说他有什么优点？啊，你说，让你自己说，你儿子有什么优点？
2: 哼，儿子都像爹，你说呢？
0: 这么贵的东西，他用得上吗？
5: 用得上。他现在是记者，找他的人很多，这就算是工作需要。
6: 上次调了工作。没帮上忙，他要个呼机。我作为一个老爷们儿，
0: 行，买。反正这钱也是给你娶媳妇儿用的，早晚都是你们的，咱们买。
5: 爸，您放心，以后啊，给您挣更多的钱。
7: 以后再挣的钱就得交给媳妇儿管，妈就退居二线喽。
5: 瞧您说的，进门的是春柔，那也得听您的呀。您是绝对的一家之主。
7: 行。好儿子，拿去。
5: 谢谢妈。
8: 出去，来。
9: 妈，我走了啊。
7: 哎，儿子，把钱揣好了，别丢了啊。
9: 好嘞。
10: 再等等，再等等。要不过了春节咱们再来。
11: 春节你不吃不喝呀？明年春节还差不多，他马上就6岁了，你能等？这孩子能等得了吗？
10: 我也没想到。
12: 蔡老师，哎，嫂子，
13: 收到了。
10: 咋了这是？没事没事，你忙你的。
13: 蔡老师，你别瞒我啊，是孩子严重啊。
10: 大夫早就建议给孩子做手术，说他这时候做最好，再晚就影响语言能力，
14: 费用大呀。
10: 这两年我和你嫂子拼命的攒钱，这次厂里发了奖金之后总算是凑够了，
14: 可是今天来办住院才知道还不够
10: 啊。差多少啊？1000。没事没事，我再想办法，你赶紧忙去吧啊。
15: 哎，
10: 石头，不不不，不能用你的钱，我们自己能克服，实在不行明年。
13: 明年啊，黄瓜菜都凉了。

0: 给孩子做吧，一辈子大事啊。
1: 不是，石头，我借你这么多钱，我
2: 不是蔡老师，怎么那么磨叽啊？哎，嫂子，您拿着啊，赶紧给孩子看病啊。
0: 我现在挺有钱的啊。
3: 谢谢，谢谢。
2: 那干嘛呀，嫂子？哎，你别这样，不是我走了啊，我走了。

0: 爸，我约了几个朋友去趟网球，晚点回来。打球怎么不叫你姐呢？
1: 越是流行的事儿，她越不去，嫌俗。再说大周末，她肯定是懒觉啊。
0: 这都几点了啊？吃懒觉也不是这么个睡法。
1: 天宇啊，
0: 你最近发现没有？你以前好像就不对劲了。
1: 我怎么没发现？ 可咱又不敢说，又不敢问的，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又大吵大闹一顿。
0: 你妈妈走得太早了，
2: 你去吧，回头我找她聊聊。
0: 啊，是不是把档案机带啊？

0: 最近睡眠不好吗？
1: 没有啊，我睡得很好。
0: 那这安眠药怎么回事？
2: 关姐，
3: 敲门，敲门，敲，敲，敲，敲，
4: 姐，姐，
5: 干嘛？
0: 姐，你吓死我们了！
5: 放心，我要死也不会死在家里的。
2: 孩子，你是不是傻了呢？你能不能别说这种话呀？

0: 你们认识没有多久啊？我们见面是没多久，但是通信已经很长时间了，早就是知心朋友了。
1: 1这玩意儿2000多块钱，你用别人的算怎么回事啊？把我自己的女朋友让别人养着，那我成什么了？
2: 我用谁养了？
1: 非让你跟江中石在一起工作，的确是难为你了。不过你的这个办法呀，一举两得，于公于私都好。

0: 哎，大姐，您拿好。好的。有什么时候回来找我啊，大姐？
1: 好嘞。
0: 哎，哥们儿，看窗户机啊，各种品牌都有。这边是数字的，这边是汗血的。
1: 这有1000的吗？
0: 这款，那可没有，这个最低也得1800。
1: 哦，最低1800。
0: 不行，你看看别的牌子。
1: 那我别地儿看看。
0: 哎，哥们儿，二手的行，旧的。其实啊，旧是新的，基本上没怎么用，就是有个人买完之后回来退了，拆开过包装，我给你打个折。
1: 打几折呀？
0: 就您相中这款呢，原价怎么都得2000多，二手的给你1000，质量品质都一样，我可以拿真机看看呢。
1: 好，看一眼。
0: 您看。
2: 我这也能一起看看吗？
3: 哎，可以。
2: 你这能开发票吗？
0: 哥们儿，这新的能开发票，二手的你让我怎么开呀？
1: 能选号吗？
3: 可以，这是号码单，您随便挑。一会儿啊，得负责给他抬上楼，我妈一个人肯定拿不了。
2: 哦，放心吧，小姑娘，你可真有眼光啊！我说咱这个产品是最新的。
3: 哎。 您慢点儿，大哥，多贵呀！
2: 放心吧，这货我天天拿。1000。

0: 天宇哥，久等了。
1: 我也刚到。哎，对了，今天这个球局啊，都是老板还有高管，有民营的，有外资的，还有银行的。你以后要跑金融口了，这些人都能给你提供新闻。

0: 感觉我要不得个范长江新闻奖，都对不起你的鼎力相助。
1: 说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瓶都空了，里面的药呢？
2: 吃完了，分着吃的。我说了，我不会死在家里。
1: 说你呀，年纪轻轻的，什么时候吃上安眠药了？姑娘啊，你到底怎么了？有什么事你不能跟爸爸说呀？你别让我着急行不行？
2: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说了你也解决不了，你就当我有病吧。
1: 姑娘，你呀，心里有什么话呀，你把它说出来。你这样憋在心里，你知道我多担心吗？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不能心疼心疼老爸吗？
2: 我说，其实我心里明白，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3: 妈走的时候，我跟天宇都还小，你怕后妈对我们不好，就坚持着要自己带我们。
2: 可您那时候工作忙，又经常不在家，您总觉得亏欠我们，就在物质上拼命的补偿。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最任性了，什么新鲜东西都想要，牛仔裤、收音机，还有邓丽君的磁带，不给我买我就不吃饭。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挺对不住您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工作、钱、吃的、穿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觉得少一样能让我满足的东西，我就是不开心。
1: 可是你到底缺什么呢？啊，你跟爸爸说，怎么才能让你开心起来？爸爸一定会帮你的呀。
2: 只要我能跟他在一起，我就开心。
1: 一个人？什么人啊？
4: 丫头，你看你买这么多东西，一会儿给你妈拿回点去，这得多浪费呀！
5: 哎呦，阿姨，您就别跟我客气了。再说了，我这第一次到家里来，这些东西还要多呀。
6: 妈，您别心疼钱，小夏放奖金了，一下发了2000。
4: 啥？2000？
5: 啊！
4: 哎呦我的妈呀，那么多呀！你爸在咱厂子，那工资是最高的了，一个月呀才开830。
7: 你拿我比呀？将来呀，咱们厂子生产呐，都是自动化的，得靠小夏这样有知识的年轻人。我那点手艺啊，该淘汰了。再说了，人家给厂里做的贡献，2000、5000都不多。
5: 段师傅，您可不能这么说呀，那数控机床它也不是万能的呀，很多时候都需要传统工艺，像这个定期刮验刀轨面，保持机床的静密度，能离得开像您这样技艺高超的老师傅吗？
7: 这孩子说话好听，哎呀，这几句话呀我心里就敞亮了。哎呀，这两天呢我以为我没有用了，憋屈了好几天。
4: 看没看你段师傅就是劳累命，一天不让他干活他就浑身难受。行了，刮痧也用不着你了，你不说了吗，你那石头徒弟可比你的技术强多了。啊，夏儿，最近你妈咋样啊？
5: 挺好的，她每天都出去遛弯。
8: 爸妈， 云平，小夏，马上开饭，快来吃饭吧。
9: 哎，
8: 哎，哎，好嘞。

0: 天宇啊，好了好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春儿啊，休息一下吧。
2: 哦，好。
0: 杨小姐，你这个球打得不错呀，哎，你是不是练过呀？
2: 白总，您太会夸人了，就我这球还不错呢，纯靠着运气。
0: 哎，这个运气好，适合炒股。哎，你买股票了吗？
2: 哦，没有。
0: 这个股票啊还是要买的，虽说这是个新生事物，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看好中国的股市。我经常跟他们讲，就算是把房子卖了都要买股票。现在大家都想发财，那怎么才能赚钱？说实话，没有比炒股票来钱更快的了。
2: 这个我还真没接触过。
0: 那怎么行啊，我听天宇说你是咱们省电视台跑经济口的记者，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不了解股市怎么做经济报道啊？
1: 哎，白总，这个问题得看您啊，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呀。春生，我跟你说，白总可是股市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以后有关于股票的消息你找他准没错。哎，
0: 不敢不敢，咱们相互学习啊。来，杨小姐，咱们换张名片。
2: 啊，名片。
1: 哎，春生，你的名片不是在我这儿的吗？来。
2: 啊。白总，给您，我的名片。
0: 杨春柔，新闻部经济组。嗯，好，以后有新闻就呼你，好不好？
2: 好。
1: 哎，齐行长，王总、张总、彭总，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杨春柔，我的小妹妹，
3: 刚入职咱们省电视台没有多久，目前呢是一名记者，主要是跑经济这块的。这以后工作上能不能进步，全仰仗诸位大佬了。
4: 好，坐好，坐好，坐好。
0: 这天宇的妹妹就是我们的妹妹。
4: 对对。
1: 哎，你们互换一下名片。
2: 你好，请多关照，杨春柔。你好，请多关照，杨春柔。

0: 这是有效，两人限两万，没事啊，这干啥的？抽奖券两针一张，然后刮大奖。我跟你讲，三等奖5000，一等奖20000呢，是吗？哎呀，我还能中奖吗？
1: 刚才啊，好几个人都刮着了，
2: 我可没这好手气。
0: 怎么中了吗？
3: 小伙子，你买吧。
0: 中一次我们就
4: 中了，
0: 哎呦，三等奖5000块钱。
5: 大哥特别的激动啊！三等奖5000块钱，
0: 就是这么的神奇，就是这么的幸运。关键靠行动。

0: 我不说，您非让我说。现在说了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白白的着急上火。
1: 姑娘，你不会是心血来潮吧？你们认识没有多久啊？
0: 我们见面是没多久，但是通信已经很长时间了，早就是知心朋友了。而且我认识他以后，我发现我离不开他了，这都是老天爷安排的。
1: 那他什么意思啊？
0: 以前我以为他也是喜欢我的，只是没捅破而已。直到那天在医院看见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我才知道是我误会了。他可能就是把我当成了一个知心大姐姐吧。
1: 难怪，那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可是姑娘，咱们得现实一点呢。先不说你们之间啊年龄经历上的差距，关键是他有女朋友啊，咱不能当这个第三者啊。
0: 爸，你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啊？破坏别人家庭的才叫第三者，他没结婚呢，我怎么就成第三者了？再说了，我什么都没干呀，我拼命的控制自己不去想他，我什么都没做，我已经有17天没见过他了，我不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要怎么熬下去啊。

0: 行，我正吃着呢。嗯，再见吧啊！电话，
1: 仙儿，来，你再吃个鸡翅，这是你姐自个儿研制的，
0: 可好吃了。
2: 阿姨，我是真吃不下了，您瞧，我这肚子都已经撑起来了。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云平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抱怨我们食堂做的饭菜难吃，原来是因为这家里的饭菜实在是太香了。
3: 云平。我没吹牛吧？嗯，
2: 爱吃啊，你就天天来。你姐我还会好多拿手菜呢。
3: 行，
2: 小夏，你是为厂里扛大事的人，我什么都不会，我就会做个饭。
3: 姐，这话不能这么说呀，做饭那是天底下的头等大事儿。在我看来，要是这个家里有一个会做饭还爱做饭的人，那你放心，这个家保准每天都是其乐融融的。
2: 要我说呀，这能管好家里饭桌的人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
3: 哎呀，云平，你跟这小夏学学，你这还整天写诗作文呢，从来都没这么夸过我。
0: 我还得怎么夸呀？啊，哪次不是我最捧你的场？
4: 哎，小夏呀，做所有的点子上了，在这个家呀，表面上我是家长，实际上呢，钱呢都你阿姨管着，家里的衣食住行啊，听云巧安排。我就在户口本这页上占了个人名。
3: 哎呦，叔叔，我这话可不是这意思啊。
2: 这做饭呐，不光是家里有用，工作上也是一样的。哎，你们知道那德国专家为什么那么喜欢石头吗？我前前后后教他做了12道菜，这才把那德国老头拿下。哎，怎么了？你，小夏，我说错话了。
3: 我有那么事儿吗？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觉得你第一次来家里，咱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
2: 对对对，不提。
3: 那咱话说到这儿，就不是把话给说开了，免得我们大家伙以后聊天的时候还总要提心吊胆的。叔叔、阿姨、乔姐，云平跟江中石的关系我都清楚，段家跟江家的关系我也看得出来，你们早就是彼此。

0: 生活中的一部分，根本就分不开。况且我在工作当中也必须要面对江老师，所以我既然选择了跟段云平在一起，那我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要说让我当成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去面对江龙石，我确实没有那么大度。这对我来说，可能真的是我一辈子都过不去坎儿。可是我之前的行为也确实是过于简单粗暴了。我不应该用我的仇恨来绑架云平，还有你们大家。总之，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影响了你们之间的来往，更不能把我的私人恩怨带到厂里的工作当中去。我一定会好好调整好我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分寸去面对这件事儿。所以你们大家伙以后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没那么敏感，真的。其实我挺皮实的。
1: 小夏，谢谢你。石头要是听到了这些话，他心里会安慰我。
0: 现在终于知道了吧，我就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
2: 哎，都是好孩子。来，吃吧吃吧
0: 吃吧吃吧，叔叔。
2: 哎，
0: 我再请
3: 你。哎，来，阿姨，来，你请一请。哎，我下来。
4: 口服液一箱，
5: 啊？什么口服液？啊？你给我换成钱不行吗？
4: 哎呦，大兄弟啊，是啥奖就是啥奖，这是主办方的规定，咱也改变不了啊。
5: 行行，灵感灵感液也行，你给我给我。
4: 这个口服液呀，不在咱这里了。啊，你看啊，在这个建设路123号，就那个体育场对面，你知道吧？
5: 啊，我知道。
4: 你呀，啊，拿着这张奖券，啊，地址，你直接去现场兑现。
5: 我上这儿领就行是吧？
4: 没问题，好东西，啊，大兄弟，去吧。哎呀，这个大兄弟啊，刚刚中了一个五等奖啊，五等奖，五等奖啊！
6: 哎呀，这是赚到了，
7: 真是
6: 真好
8: 啊！哎，这位先生，这位先生，
5: 啊，
8: 你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我中奖了，你看是在这儿兑奖吗？
8: 啊，就是这
5: 儿。你看，这是奖券。
8: 哎呦，哎呦，祝贺您啊！您真是太幸运了，这不就是天上掉了钱了吗？小玉，出来一下。给这位先生兑一下奖券。
9: 经理，
8: 怎么了？
9: 咱们库存快没了，给经销商都不够，这还兑奖？
8: 你这叫什么话呀？做生意最重要就是诚信，咱们既然搞了这个促销活动，那人家中了奖咱必须要兑现，没商量。
9: 这么多钱白给了，我不心疼？
8: 少废话，快去。哎，这位先生，咱里边请。来，
5: 好，
8: 里边请。来，这边请。

0: 的。
1: 你的。
0: 石头，我已经有传呼机了。
1: 我知道，哎，我早就应该给你买了，这不我刚有钱吗？我答应你了，我一有钱第一时间就给你买一个。
0: 可是石头，我一个人用不了两个传呼机，你把这个退了，刚买的肯定能退。
1: 你呀，把之前那个还给人家。
0: 你知道了。不是他刻意给我买的，嗯，是他们公司送礼剩下的。我当时觉得人家诚心诚意帮我，我不要的话其实挺伤人的。我猜到你会不高兴了，我没敢跟你说。
1: 不是，你不用跟我解释。哎呀，我知道你没跟我说是怕伤我面子、伤我自尊，对不对？我根本也没想别的。你现在不用担心了，咱有钱了，咱自己能买。
0: 石头是这样啊。我这个传呼机呢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很多朋友都用这个号码联系我，我这突然间换号码了，挺麻烦的。
1: 那有什么麻烦的，挨个打电话通知一遍啊，还个人听话。
0: 石头，你看啊，我这名片都已经印好了，上面就是我原来的传呼号。我现在工作真的挺忙的，这好几十人我挨个打，哪有这时间？
1: 那你把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你打。
0: 不是江中石，你至于吗？不就是一个传呼机吗？又不是鲜花和钻石，我用哪一个不一样啊？
1: 当然不一样了，啊，一这玩意儿2000多块钱，你用别人的算怎么回事啊？哦，我自己的女朋友，让别人养着，那我成什么了？
0: 我用谁养了？你说什么呢你？
1: 不是春柔，我不是这意思，我用词不当。我的意思是，照顾你是我的责任。
0: 我自己有工作，我能赚钱，我自己养活我自己，用得着你养活我吗？再说了，我想要的东西多了去了，就凭你那点儿。

0: 你看，我努力工作赚钱，就是为了让我妈和你满意。你们有需求，我暂时满足不了的，我会努力的奋斗，拼了命的去完成。但我能满足的，必须我来。这是我做衣服，
1: 就是给你买的。你要想用呢就用，不想用了，扔了。

0: 经理，我打听一下，你们这个感应素，灵感素，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这个灵感素，它是个高科技产品，我这一句话两句话也给你解释不清楚。
1: 我看你们这得了不少奖啊！
0: 这些呀，只是一部分，这锦旗和奖状要是都拿出来呀，这个屋子啊根本放不下。哎呀，没有办法，用过的呀，没有说不好的。
1: 哎，你们这个灵感素它是治什么病的呀？
0: 我们这个灵感素保健口服液呀，它不是药，也不能治病，它是通过对蛋白分子的激活和重组实现。

0: 人体功能综合性的质量提升，从根本上断绝病原病灶的产生，从而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仅凭激活人体自身调节机能来战胜所有疾病的神奇效果。您刚刚也看到了，这一面面锦旗呀，都是真实案例。来，这边请。您看啊，这个呀是胃癌患者痊愈后赠送的，然后这个呢是先天性聋哑患者，他服用了7个月的灵感素之后，现在都可以唱女高音了。
1: 那这是沈药啊，这么神奇的药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0: 你当然没有听说过呀。灵感素是著名医药学家孔伯之教授花了30年时间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现在属于全国13个绝密产品的配方之一，主要用于出口创汇，要长期保密的。最近呀，经过孔教授的争取，终于又增加了几条生产线。不过受到原材料的供应限制啊，这产量暂时不多。
2: 先生，您的奖品，签个字吧。
1: 就这么个玩意儿，值1000？
0: 先生，您不信啊？您可以到市里其他代销经营点去打听打听，在加盟店里这一盒标价1800，您还未必能买到呢。
1: 那个经理啊，是这样啊，你看你们现在这个东西也这么紧俏，要不你们留下，然后把这个奖券给我换成钱，好不好？
0: 这个恐怕不行，这违反了我们公司财务的规定，肯定不行。
1: 哎呀，那我家里人身体都挺好的，暂时也用不上。要不你告诉我哪儿能卖，我给他卖了去。
0: 先生，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灵感素是受国家专利保护的高科技产品，禁止任何未经授权的私下交易。一旦被我们发现倒卖，我们会马上报案的。
1: 卖你们这个东西还犯法？
2: 那当然了，现在是法治社会，您要想卖这个灵感素啊，除非加盟我们。
0: 小月，
1: 你刚才说什么？加什么盟？
0: 先生，真不好意思，销售灵感素现在唯一的合法渠道就是成为我们公司的加盟商。哎呀，但是太遗憾了，你来晚了。由于产量的限制，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停止招收任何新的加盟商了。刚才您进来之前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城市最后一批幸运儿。哎，您就差了几分钟，就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哎呀，我也是没办法。您看，这是您的奖品，您拿好。
1: 你等会儿，你先别撵我。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就错过机会了？我就差这几分钟，我命运就不行了？
0: 都怪你瞎说，对不起，经理，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这位先生，对不起啊，先生。
1: 啊，对，你对不起的是我。哎，他怎么对不起我了？
0: 去，该干嘛干嘛吧。哎，先生，不是我不跟您说实话，您就这么想。您和您朋友走在街上散步，路上有根大金条，您一错神没看见，这金条让你朋友给捡走了。从此以后，您朋友换房子、置地、穿绫罗绸缎、吃生猛海鲜，而您呢，还是和现在一样。我相信您这后半生，只要想起错失金条的那个时刻，您绝对会后悔。哎呦，这个滋味啊，那是真难受啊。所以呀，您还是赶紧回家吧。真的，老弟，听姐句劝，别问了，我怕你这心脏啊承受不住。
3: 你别跟我来那个啊！我心理承受能力很强，我今天非把这事儿弄明白不可。

0: 我帮你呢，其实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我看见你高兴啊，我就更加的高兴。遇见你是我的幸运，能够帮到你是我的幸福。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愿意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咱们之间就是朋友啊。这男人跟女人之间，除了恋人，难道做不了朋友？
1: 我努力工作赚钱，就是为了让我妈和你满意。你们有需求，我暂时满足不了的，我会努力的奋斗，拼了命的去完成。但我能满足的，必须我们。这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也是尊严。

0: 春柔，哎呀，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1: 你那现在还有多少钱？
0: 你要多少钱啊？
1: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越多越好。零花钱50。你不发工资了吗？
0: 我工资都给咱妈了。
1: 穷鬼，比我还穷。
0: 你要钱干什么？又闯祸了？
1: 一个绝佳的、千载难逢的机不可失。
2: 我不跟你说了，我怕你心里承受不住。不是，没事吧你？厂长，我虽然说了很多这个提议的优势，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是有私心的。您要是觉得不是很合适的话，也没有关系。
3: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2: 当年全国劳模马恒昌发起的劳动竞赛啊，风靡全国。咱们厂的老工人都参加过劳动竞赛。那您的意思是，您同意了？
3: 当然同意了。数工车间投入使用以来啊，生产压力非常大。你的这个提议正好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2: 哎，
3: 那就从今天开始，你和江中石各带一个生产小组，兵分两路，各自为战。 进行劳动竞赛。当年由马恒昌小组，那你带领的这波人呐，就叫袁小夏小组，他那波人就叫江中石小组。
2: 没问题，谢谢领导的支持。
3: 小夏呀，你的私心我能理解。非让你跟江中石在一起工作，的确是难为你了。不过你的这个办法呀。
4: 一举两得，于公于私都好。我再嘱咐你一句啊，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一定要合作。我记住了。今天，江中石小组正式成立了。这个班组既然以我的名字命名，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责任。我发誓。
5: 在这场万众瞩目的劳动竞赛中，我必定带领大家获取最终的胜利。好，来，让我们喊个口号：
6: 江中石小组，工作二十五，
7: 干一干，
6: 指导干，
7: 各自治好汉。
6: 江中石小组，工作二十五，干一干，指导干，各自治好汉。
7: 小夏。 要不咱也变两段，
6: 喊一喊，
7: 有用吗？幼稚不幼稚？来，我也说两句啊。我们是技术工人，技术讲的就是严谨和认真，不允许任何偷机取巧、虚头巴脑的东西。咱们的工作原则呢，就两点：第一，脚踏实地，我们要打起100%的精神，认真地面对每一个零件、每一次操作；第二。 赏罚分明，认真肯干，我们肯定要奖励。懒散懈怠的，我也绝不会手软。好好工作，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沟通。干活吧！

0: 因工作需要，本人传呼号改为95950-31-8829。
1: 怎么换号了？喂，啊，春柔，怎么换号了？啊，行，那中午见面说吧。嗯。

0: 意思，只是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没有办法还你这个人情。咱们都已经说好了嘛，这个人情我不用你还。而且这段时间不都好好的吗？你怎么突然又这样了？是我哪里做的不合适吗？还是发生什么事了？没有，田宇哥，不是你的问题。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1: 我男朋友给我买了一个传呼机，这个传呼机我用不上了。我明白了，是他逼你这样做的，对吗？理解，太理解了，男人嘛，有的时候为了争一个面子，不惜下血本。不过春柔，你最好回去关心关心他。
2: 体力劳动得吃饱饭才行啊！他一下子把好几个月的工资都花光了，成天吃咸菜，可不行啊！要不这样，我借他点，我给他点吃饭钱。
0: 天宇哥，他是我男朋友，你别这么挖苦他。
2: 我说的就是他。一个大男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完全不顾女朋友的感受，说好听点叫大男子主义，说难听点。
0: 这就是封建遗毒，
2: 这就是男尊女卑呀！不是春柔，你是90年代的大学生，就这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吗？
0: 你不了解情况，江中石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勤奋积极、上进，这个传呼机是他用奖金给我买的，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好的。
2: 傻丫头，你别天真了，人是斗不过命运的，他只是一个工人。
0: 他的起点就在那儿呢，就算他再努力、再上进，就算他把吃奶劲都使出来，一个工段长，恐怕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了。他很快就不是工人了，等他做出了成绩，厂里就会提拔他当干部，他当个车间主任，当个工程师，甚至是当厂长，都是有可能的。我相信他前途无量。

0: 我哪儿变了？
1: 我还是喜欢以前单纯的你，我不希望你变得太复杂了。
2: 我估计他做梦都没想到公益有害方案。哎，你瞧，吃饭都不香了。
1: 看他干什么呀？回头你把程序的改造方案跟他们说一下。
3: 袁小夏这套最新改进的集装工艺程序，最好先停一下。
4: 程序有问题？
3: 程序没有问题，是机床的问题。
5: 总长，你快去车间看看吧，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0: 来啊，你听听人家这个详细的商业模式啊。投资1000元成为基石级代理商，投资5000元成为骨干级代理商，投资20000元成为栋梁级代理商，投资100000元成为战略级合作伙伴，投资200000成为灵感素终身合伙人，想每年股东分红50万，自己看看。
1: 哎呀，烦死了！
0: 不是你坐下，还没说完呢。
1: 你说什么说呀？天文数字都让你说出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呦，杨春秋，我真的，我劝你清醒清醒吧，这忽悠的都没边没沿了，这肯定是骗子。
0: 绝对不是骗子，就我这智商，谁能骗了我呀？我告诉你啊，我都上人家这个公司实地的都考察过了，产品我都拿回来了，非常抢手，非常有划时代意义的高科技产品。本来人家都不接受新的加盟了，是我艰苦的谈判，终于把梁川市最后一个加盟商名额让我给拿下。我跟你说，只要是我能在这一个星期之内凑够投资的钱，我就能加上这个盟。只要是我能加上这个盟，我天天就在家里什么都不干，我数钱都得累死。
1: 哎，杨春秋，你这样，要不然你改名吧，好吧？你别叫杨春秋了。
0: 我叫啥呀？
1: 你叫杨大梦。哎，春秋大梦，多好听，是吧？行了，我做饭去了。
0: 不是段云桥，你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吗？你是不是就打算一辈子在这做饭呢？
1: 对啊，我就喜欢做饭啊。
2: 不是说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1: 哎，杨春秋，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缺钱是吧？可你应该了解我呀，这钱只要是进了我段云桥的包里，他就是死钱了，没气儿了，跑不了了。谁也别想打他的主意，多好的朋友都不行。你啊，还是问你爸妈借去吧。
0: 我在我爸妈那信誉都已经破产了，我根本拿不着钱。你这样，你把钱借给我，我给你利息。
1: 我存银行也有利息呢。
0: 我比银行高2分利。

0: 6分，8分，你吃多少啊？
1: 宋厂长、杨厂长，诸位留步吧，大家都挺忙的。宋总，天宇啊，数控车间从引进、安装、调试到培训，你一直忙前忙后的，咱们呢也算是同事一场。这回你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们应该送送。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2: 收工车间以后的维修维护，还有其他的售后服务，还得麻烦你啊。没问题，咱们离得近，给我打一个电话，我马上派人过来。再见。
1: 再见。
2: 梁机场能有江师傅这么聪明能干的职工，一定会兴旺发达。以后车间有什么问题，咱们多交流。 再见。
3: 有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尽量不麻烦你。
2: 好，各自保重。
3: 保重。

0: 石头，嗯，弗拉克先生哪天回国呀？这两天怎么没看到他呀？哼，
1: 他后天飞机。
0: 我呀，给他画了一张粮川美食地图，他现在正挨家吃呢。我估计一天吃6件，也吃不完咱粮川的好吃的。石头啊，你这个主意好，征服了他的胃，就能让他时刻惦记着咱粮川，以后啊，就能经常回来看看。

0: 夏夏，吃饭了。
1: 哦，知道了。哎
0: 呀，夏夏，洗手吃饭了。
1: 哎妈，我正工作呢。
0: 工作也得先把饭吃了。
2: 我们生产线现在有两道工序，效率太低，我得赶紧想个方案改进一下。
3: 哪有这么着急的呀？你慢慢研究呗。咱们先把饭吃了啊。
2: 妈，竞赛那就得争分夺秒啊。
4: 被自个儿出的馊主意套上了吧？
2: 像您这样身份的人，怎么能说出觉悟这么低的话呢？
4: 我呀，是让你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2: 哎呀，我现在已经顾不上革命的本钱了，我只想要面子。您想啊，我跟何莹两个华大自控系的毕业生，如果输给了江中石一个高中毕业生，你说我们这面子往哪搁？
3: 行了，咱是女孩子。哎呀，
4: 不要事事跟人争先啊。
2: 女孩子的确不需要事事跟别人争先，但是我呢是个女汉子。
4: 得嘞，女汉子，我把饭给您端上来。
2: 好嘞，谢谢。
5: 真是一个有趣的主意，祝你在竞赛中胜利。
6: 必须胜利，输谁我也不想输他，拼了命了我都得赢。喝，
5: 来。小佳，你们中国人真的很努力，很勤奋，我非常佩服。
6: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优秀品质，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5: 可是你们的祖先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了，你们的勤奋和努力并不会让这个国家有根本的改变。
6: 你这话我不爱听。我们国家怎么了？我们国家一天比一天更好，

0: 那只是事情的表面，让我来告诉你真相吧。看，那里有什么吗？
1: 星星。如果你用高倍天文望远镜仔细看观察这片星空， 你将会看到有4000多颗人造卫星在绕着地球飞行，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只有可怜的不到40颗属于中国。你会看到在月球上已经留下了西方人的脚印，在更远的地方从 肯尼迪叫发射的先驱者10号已经离开了太阳系，汇入茫茫宇宙。这是划时代的差距，你的国家已经落后太久了，这种尺度的距离你们永远也赶不上了。
2: 中国有个典故，叫愚公移山。我承认，我们现在离世界先进科技还有很大差距，可我们也没闲着呀。我们一直在追，一直在赶。一代人不行就2代人，2代人不行我们就3代人。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追上你们，星宇还能赶超你们。
0: 中国的典故总是充满了浪漫色彩，现实比故事残酷得多。让我们来举身边的例子，巴德洛的机床，你以为你真的掌握了吗？
3: 我们已经开始生产了呀，你们只能生产我们允许你们生产的东西。数控系统更深层次的功能已经被密码锁定了，生产高端工业品必须的精密配件也不会轻易给你们。 在这种严密的技术封锁之下，你认为你们可以生产、可以发展、可以供给生产工业吗？小江，你是我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如果换一个国家工作生活，你可能会成为
2: 了不起的工程师，如果你想有更美好的人生，我可以帮助你。在我心里，最美好的人生不是我自己过得好，而是成为一团火，能够温暖身边的人，能够给这个世界哪怕增添一点点光亮。中国有句话，叫以天下为己任，相信这句话的人非常多。 只要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就没有干不成事儿，你信不信？以天下为己任。这样，我们打个赌。30年后，2024年，你再来中国看看，你看看中国是不是变得像我说的一样。
0: 好，那就这么说好了。30年后，我活到78岁，应该没问题的。
4: 没问题。
0: 祝你和你的国家实现你们的心愿。
2: 谢谢，我的朋友。
0: 干杯，
2: 干杯。

0: 哎，爸，你还没睡呢。
1: 你上哪儿了？回来这么晚。
0: 老婆回国了，喝顿送行酒。
1: 好，春柔今晚来找你了啊。
0: 哦。
1: 怎么了？你俩吵架了？
0: 没有啊。他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在你屋待了会儿走了。
0: 哦。我睡了，你早点睡。
1: 行。
2: 江先生，有事请拨95950呼318829。杨小姐，
3: 石头送我的传呼机，
4: 随时随地传阿姨。
5: 哦，这桌的产量比他们组低8%，良品率低5%。
6: 这怎么可能呢？程序都是提前设定好的，我们日平均工时比他们多35分钟呢。
5: 可说呢，肯定是哪有问题。
6: 哪有问题？
7: 来来来，大家快来看，我们的流动红旗来了！承办的记者来给咱们拍照来了，快快快，咱俩手里的活过来拍照。
8: 别笑我，别笑我。
9: 刘局，我再带你参观一下前面这批车。这批车的车架全部采用的是铝合金材质，和传统的铬木钢车架相比，重量大幅减轻。一个成年人只要一只手就能提起来。同样，我们在车座、把手、轮胎还有前叉等位置，都使用了特殊的减震工艺，特别适合野外骑行。可以这样说，从产品质量上，我们在全国同类产品里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10: 嗯。
9: 但是问题出在销售上。从投产以来，销量增长非常的缓慢，这批车的成本非常的高，如果产品大量积压的话，我们的资金压力就非常大。
10: 从立项开始啊，大家一致认为山地车是个好项目，从目前来看呢，质量方面还是过得硬的，但是在销售上的确是不太理想。我们这次来调研呢，主要就是查找问题和解决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啊。各位有什么要说的呢？不妨在这里都说一说啊，畅所欲言。
11: 正好1000元。
2: 来，杨先生，您先签字。
10: 哎。
11: 恭喜杨先生成为灵感素的技师合伙人，来照个相。
10: 还照相呢？
11: 那当然呀。这可是您事业的新起点，应该好好留个纪念。
10: 有道理，还是你们想的周到。
11: 来，这边请。
10: 来来，早晨照相不换纸。
12: 来，二位握个手。
10: 哎。
12: 3、2、1。
9: 刚才大家伙儿帮我们出了不少的好点子，我们一定好好开个会，认真消化一下，把能落实的尽快落实下去。
10: 嗯。小段，你说两句。
5: 我，
10: 咱们这次是诸葛亮会，既然来了，你谈谈你的看法。

0: 那我就简单的说说我浅显的看法。我认为是不是可以在产品的营销思路上做一些改变。刚才我一直在看这个产品的广告，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产品是全新的，但是宣传方式呢是老一套。这上面呢写的都是一些关于材质工艺方面的专业名词，其实消费者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也看不懂，你就更别提有什么购买的冲动了。广告内容应该直接针对这款车的主要消费人群，也就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重点呢是大学和高中的学生。广告内容呢应该直接有鼓动性，有思想内涵，有美感。
1: 这位小同志切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厂的干部包括我在内都是工程师技术员出身，所以这写出来的东西啊都像产品说明，那种有内涵能够鼓动消费者的广告词儿，我们还真没那个脑子。
0: 其实我刚才简单的写了几句，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2: 大胆说，别谦虚。
0: 好，那我就抛砖引玉了。因为你年轻，自有翱翔的心情；因为你年轻，憧憬未知的旅程；因为你年轻，踏上逐梦的长征；因为你年轻，飞扬与你同行。飞扬自行车，青春同路人。
1: 好，太好了，我们就是想跟消费者说这个意思，总算是有人帮我们说出来了。
2: 德海啊，这个会没白开吧？啊，我们工业局人才济济，
1: 领教了，真的是领教了。
0: 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是听了各位领导的话，受到了一点启发而已。
3: 杨先生，既然你已经成为灵感素的基石合伙人，那我接下来把我们加盟商的要求跟您说一下。这个店面呢不能小于50平方米，要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装修。这牌匾呢，
4: 等会儿，这怎么还得有店面？这没说这事儿之前。
3: 这还用特意说吗？您加盟经营当然要有自己的店面呀，要不您在哪里卖产品啊？
4: 是哈，是得有个店面。这个还得零花钱吗？
3: 哦，我明白了。嗨，你应该早告诉我的嘛。您看，我都误会了。我们针对那些经营店面确实有困难的投资人啊，也有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您可以把产品放到我们总店，由我们代理经销，然后每月返还您当月利润。您看这样可以吗？
4: 哎，好，这个办法好。那咱就这么定了。
5: 我冒昧问一句啊，就是我每个月能拿到多少这个利润？
3: 多了不敢说，一个月能回本，俩月能翻倍。
4: 那这么说的话，我在家等着数钱就行了。
3: 今天是8号，下月8号您来领钱就行了。
4: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4: 来，再照张相。
3: 哎呀，这个就不用了。
6: 谢谢8号。
7: 江龙使脑门上拧着磕了，我估计啊，他做梦都没想到公益优化方案。你瞧，吃饭都不香了。
8: 看他干什么呀？回头你把程序的改造方案跟他们说一下。
7: 啊？告诉他们？凭什么呀？
8: 就是让他知道咱们比他们厉害，杀杀他们的傲气就可以了。你就说，怕他们组拖后腿，耽误咱们的和平进程。
7: 以德报怨，一心为公。小夏，你可比从前大气多了。
8: 从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以前多小心眼一样。

1: 你还亲自编片子啊？啊，这不应该的吗？
2: 编的什么呀？
3: 宣传片。
2: 大家注意一下啊！电路检修，机房停电10分钟，请大家关机。

0: 是，你先说是哪家？啊，最近怎么样？还适应吧？嗯，挺适应的。虽然有点忙，不过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啊，
1: 让你跑什么口？经济。
0: 经济，跑经济容易出成绩。是。 我刚接触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两眼一抹黑的。多亏了天宇哥，他给我介绍了不少好朋友。对了，石宁姐，天宇哥最近怎么样？
1: 他好像不太忙吧？你方便了就约他吧。
0: 哦，嗯，那等过段时间，这段时间我确实也挺忙的。
1: 哦，确实。
0: 跑经济确实挺忙的，不过我还以为会让你跑文化呢。文化？我可不能跑文化，我一见到文化人就特别紧张。
1: 不会吧？你身边不就有文化人吗？
0: 没有啊，谁啊？
1: 段云平啊。
0: 哎呦，他呀，你可太抬举他了，他哪算什么文化人啊？啊。
1: 他最近，我是说他最近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这我倒不清楚。不过说句实话，我对他那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好几天都没看见他了。嗯，回头我帮你问问。哦，不用不用，我就随口一问。我还以为你们经常见面呢。嗯，不过大家都挺忙的，上班以后呢，早出晚归的，很少能遇见。
0: 哦，是吗？忙点挺好的。嗯，我倒是经常能看见他妈，正张罗着他结婚的事情呢。他
1: 结婚？
0: 他什么时候结婚啊？
1: 这个倒不清楚。哦，现在就是两家见面了，都挺满意的。
0: 我去趟洗手间了。

0: 明白没有？调整以后，加工路线最短，减少刀具工作的时间。另外呢，一次装夹，多面加工，保证一次成型。
1: 厉害，刘老师，我真厉害。
0: 嗨，我哪有这本事？袁小夏设计的，他当年是华大单片机编程大赛的冠军。
2: 那你告诉我们了，
0: 他让我来的。其实咱们做的是一个项目，他呀，是怕你们拖我们后腿。
1: 哦，
3: 嗯，你看看这个，
1: 关于干部聘任制度的改革意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跟你有什么关系？这还用我说吗？自己的事儿自己不能上上心？
1: 我不是不知道在问你吗？你看你怎么急了？
3: 哎呀，真拿你没办法。什么事儿啊，都得低着耳子告诉你。这个文件上已经正式明确了从工人转成干部的一些条件。我对照了你的一些情况，你的软件儿基本都够，领导推荐、群众基础、个人能力，这都没问题。现在关键的是硬杠条件，专业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哎，这个你有。另外还差一个是市一级以上的荣誉奖项，这个你没有。
2: 这我也没办法啊，这咱说了不算啊。
3: 咱们厂每年不是向团市委推荐一个青年突击手吗？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干，干出点亮眼的成绩来。只要评上了青年突击手，那你转干的事儿也就基本成了。加把劲儿！
2: 哎，我一定加劲儿，我一直都没松过劲儿。
3: 没松过吗？
2: 没有。
3: 那这两周的流动红旗是不是都在袁小夏那边？这种竞赛是摆在明面上的成绩，你要是输了，那厂里还能推荐你吗？厂里要是不推荐你，就算我能替你说话，我也张不开嘴呀。
2: 我知道，但袁小夏凭本事赢的，我输得心服口服。
3: 不是，我说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不是让我白替你操心了吗？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让你转干吗？
2: 因为我当工人地位低，挣得少，赔不上纯柔。
3: 哎，你明白就好。我今天把话放着，如果你不能从工人身份转成干部身份，别怪我不让纯柔嫁给你。
2: 明白。不就是转干吗？成，给老公一分三步：第一步战胜袁小夏，第二步当上突击手，第三步啊，举春柔过门。
4: 我走了。
2: 这个混小子。

0: 可以，出口成章啊。
1: 那还真不是吹牛，这不就顺口溜吗？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
0: 一点都不简单，对我来说太难了。
1: 哎，你是工程师，术业有专攻吗？
0: 我觉得你到了工业局之后心情变好了很多。
1: 现在看那顿打挨得值。正因为是你逼着我去揭发于德利，这刘局长啊才能认识我，发现我，重用我。哎，我们科长悄悄告诉我，局长啊特意全面的打听了我的情况，工作情况、性格、人品等等全都打听了。科长说呀，局长这是在重点培养我。
0: 真的？那你应该感谢你们局长，这叫知遇之恩。
1: 是该表示一下，对我这么好也不能装没事人似的，是吧？但问题关键，你说该怎么表示感谢呢？
0: 我觉得感谢领导最好的方式就是更加努力的工作，把你所有的业务都做得更好，这就是感谢领导最好的方式。
1: 小夏，你还是太单纯了，这也难怪。你每天在工厂里跟设备打交道，你也不用和人接触，但是在我们机关单位可不一样。工作能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尤其啊是要研究领导的喜好，领导喜欢什么，看重什么，希望手底下的人做什么。
2: 你必须要跟领导心领神会，你才能做到心灵上的契合，
1: 这样才有助于你之后的工作发展游刃有余。
0: 这都是从哪儿学的呀？我之前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些。
1: 之前在学校就是太顺了，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有人曾说过，社会是人类最好的大学。现在我算是深刻的理解这句话。
0: 之前看你一直消沉，我真的很担心。可是看你最近心情好了很多，我又觉得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我哪儿变了？
0: 我还是喜欢以前单纯的你，我不希望你变得太复杂了。
1: 小夏，我这么做呀，就是希望能在单位混得好一点，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了能给你创造更好的生活。
0: 我不需要你为我创造什么，我现在自己有工作，可以很好的养活我自己。我就希望你能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1: 我怎么就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没做歪门邪道的事儿啊。
0: 行，别再说了，再说又要吵下去了。我先回家了啊。
3: 我送你。
0: 没事儿，我自己能回去。
1: 你没事儿吧？
0: 没事儿，我好得很。

0: 你慢点姐，扶着你，你看点路，抬脚，把脚抬起来。
1: 有事儿
2: 啊？联想下这套最新改进的集装工艺程序最好先停一下。
1: 程序有问题？
2: 程序没有问题，是机床的问题。机床导轨这个防护密闭措施如果做得不够完善，程序改过了，变载荷会突然间变大，这个金属碎屑如果清理得不干净，会导致这个导轨磨损非常严重，随时会出现大问题的。
1: 行，那我明天跟小夏商量一下。
2: 你跟他说一下，一定要先停机，导轨的防护罩安装好了之后再施工。
1: 嗯，我知道了。
2: 我走了。
3: 能这样啊？啊，不要命了他？
0: 我也不知道啊，自己一个人在酒吧喝的，我在晚去一会儿，指不定喝成什么样了。
3: 哎，爸，
0: 我姐最近到底怎么了？
3: 我哪知道啊？行了，继续找吧。

0: 首先啊，我觉得安装导轨防护罩这个提议有道理，要不咱先停一停。
1: 停什么停啊？只要是加工零件就会产生碎屑，及时清理就可以了。
0: 那万一导轨真要是出问题了，那可就麻烦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咱们工期现在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停机维护啊？再说了，江忠实这个人心眼多多呀，他肯定是觉得他们组比咱们组成绩差太多，着急了，才想出这种馊主意。咱要是真停机维护了，那就中了他的圈套。
0: 那行，听你的。
2: 组长，你快去车间看看吧，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3: 所以这导轨防护罩啊，一定要安装到位，这边上一点空隙都不能有。看看那边。
1: 袁组长来了。怎么了？
4: 对吧？今天早上刚发现的，两比率也大幅下降，只有不到60%。我检查过了，是导轨磨损的问题。现在呢，我们要么就报修，请八斗楼派人过来修理，但至少需要2天的时间；要么就是咱们自己重新做一遍刮研，简单省事，不耽误时间。
1: 龙师傅，你就是从金工车间出来的吧？你应该可以刮研吧？
4: 我这技术，我修理普通机床还行，像这种精密机床，精度是微米级别的，我估计全厂只有2个人能做。
1: 谁？咱去请。
4: 段大海，段师傅，还有一个是江忠实。

0: 明明是跟江中石张一次嘴的事儿，你非舍近求远，一下子耽误了两天的时间。你知不知道，你一说停工报休，大家有多失望？都指望着这个月守住流动红旗，多拿奖金呢。
1: 姓段的，你跟我姐说什么了？
2: 天宇，你先别冲动，咱一会儿好好。
1: 我在问你，到底跟我姐说什么了？
3: 31-8829这个传呼是你在用？
4: 是啊，是我的传呼机。
3: 有点事找你了解一下，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5: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在影视配乐领域卓有成就的作曲家王丽萍，曾为《红楼梦》《少林寺》《聊斋》《戴手铐的旅客》等多部影视剧创作音乐。这些歌曲既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个性，又有着通俗自然的美感，广为流传。每当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响起，听众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些往昔的画面，仿佛时光倒流，记忆以另一种方式被唤醒和延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展现哈尔滨风光的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主题曲《太阳岛上》就出自作曲家王丽萍之手。因时间紧张，王丽萍仅用一天便完成了《太阳岛上》的创作，她将活泼新潮的电子琴

融入到伴奏中，清新的旋律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给大家带来了精神上的抚慰。一时间，太阳岛上飘入大街小巷。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太阳岛上的成功让王丽萍在影视配乐界声名鹊起，一时间各大影视剧的邀约如雪花般纷纷涌来，正在筹拍电影《少林寺》的剧组也找到了王丽萍，希望她为这部影片配乐。因电影故事发生在河南，王丽萍便在音乐中加入了豫剧元素。当她将《牧羊曲》交给剧组后，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但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王丽萍认为，歌曲曲风不应受地域影响，应该推翻重写。经王丽萍修改后的《牧羊曲》温婉清丽，柔美动人，通过歌手的演唱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妙景象，同时又带有一种质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可以说是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被称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在剧组筹备之际，王丽萍便毛遂自荐，表达了想为这部剧创作音乐的愿望。在征得了导演王福林的同意后，他历经4年多的时间，竭尽心力去体味、去品味、去解味，创作出了《红楼梦》剧中10余首音乐作品，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不同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

红楼梦剧中插曲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为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丽萍为原著中的许多人物及主题事件都创作了歌曲，如写探春的分骨肉，唱黛玉才情的葬花吟等。他说，写出好的音乐当然需要精准的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用心去感受，只有在感情的刻画上细致入微，才能通过音乐使人物的内心刻画入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3: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
4: 啊。
3: 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2: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3: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2: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

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

0: 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 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

0: 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

0: 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 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

0: 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 3014.9 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长 0.8%。
1: 三、二、一，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 1781.5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同比上升 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 2366.3 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

0: 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3: 爸，哎。
2: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就快十年了，老大。
2: 警察，快上！
1: 对不起，我是警察。
3: 唔知系咪因为换季咧，我觉得自己变咗好多，我观察力强咗，开始注意到一啲我平时唔会注意到嘅嘢。
4: 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错的瞓低啦，记得翻喺度嗰先系啱晒。
5: 梁朝伟先生，
6: 梁朝伟
7: ，Tony 梁朝伟
8: ，Tony 梁。
9: 从香港电影到世界影坛，一个个经典角色让梁朝伟成为无需解释的名字。前不久，他走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在寂静的朋友中饰演一位神经科学家，植物记忆与意识，这部电影把他带进一个从未抵达过的世界。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10: 我看到您最近拍的那个新的电影就是寂静的朋友，那个确实我觉得风格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您在里边演一个相当于神经科学家，就是这个角色的塑造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1: 这个角色我是尝试从神经科学家那个角度去投入那个角色，因为在戏里面我需要讲课嘛，然后其实不单是要看那些书，你必须要懂，你是真的懂，
10: 真的要去看，就是神经科学，神经科学类的书。
11: 对对，你是真，因为这个过程会让你慢慢建立对这个角色的信心，还有你要建立一个科学家的思考，就是他的 mindset。然后我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大学，去找一些真的脑神经科学家做资料收集，所以是花了很。长时间，就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除了那个早期认知发展是我的领域，然后还要读那个植物学，然后还要读一些东西方的哲学，因为科学很多时候都跟哲学在一起，去辩证一些东西。

0: 每天你都在钻研在这个专业里面，你慢慢就会进入状态，你慢慢就会不知不觉你就有一个科学家的那个 mindset，
1: 就是进入到科学家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0: 对、
1: 啊、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半年的学习。
0: 对，
1: 那主要是和哪些神经科学家交流啊？
0: 我香港的，香港大学的，有一个就是研究记忆的，
1: 包括植物的记忆吗？
0: 没有，只是老鼠。
1: 嗯，
0: 有很多个洞，然后老鼠在这个洞，你放一个食物在中间，吃完以后，它怎么知道会回到自己那个洞？他们就是专门研究它那个记忆是怎么来的。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老人痴呆的权威，因为神经科学有很多领域，我的领域只是早期认知发展，就是小孩那个脑部怎么长大，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习惯呢，以及到前额叶完全成熟要到25岁，所以就是一些，因为我在系里面有讲课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你是需要那么长时间去建立那个信心，你才能给观众感觉到你是有说服力的，你是知道你这是在讲什么的，
1: 就一张口是真的是教授。
0: 对，
1: 那比如说演完这个电影以后，真的比如说对于植物的到底有没有意识，有没有痛觉，有没有记忆，你有什么新的认知？
0: 就是你知道它怎么运作，你知道它怎么从根部跟那些菌类，他们会形成一个叫 mycorrhiza 的网路去分享资料啊，因为他们生长很慢嘛，它要比我们预判将来要预判早很多，因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跑不掉，不像我们离开一跑啊，所以它能够预判，比如说半年后，这里能不能继续在这里存在，它又跟从哪里发展，它要比人类预判很早。所以说，现在我们人类也靠植物去，判断那个气候变化，因为它会比我们提早很多去可以判断到究竟。那个整个大自然的变化，我以前觉得植物就是植物，我现在觉得植物像我们人类一样，它有它的智慧，只不过是一种不同形色的智慧，是我们暂时还不完全懂的。我们现在还在有很多那一方面的科学家还是在研究，但是通过这部电影，我对他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它不再是我们人类的背景，我觉得它是我跟我们人类其实没有分别，只不过它的生长速度跟我们很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通过这样你对树的看法，你会改变你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因为如果树你也会觉得它有意识的话，我是这样想，那其他的动物也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尊重。
1: 嗯，这次的导演呢，毕竟好像还是被我们中国人不太熟知啊，虽然他是匈牙利的知名导演。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和他合作？
0: 因为我喜欢他的电影，我看过他以前的电影。我选电影，我最重要就是那个导演，因为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同一个题材放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演绎的表达的方式。然后我是需要跟他见过面，或者是做过很多。必须，我要需要用心去感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2: 今年6月，《寂静的朋友》映后，梁朝伟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大师班，台下坐着许多影迷，有人带着《花样年华》《无间道》的记忆而来，也有人好奇，这个总在银幕上把情绪藏起来的人，在现实中会如何谈论电影。这一次来到上海，梁朝伟有一个正式的身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

0: 过去公众常把他想象成一个典型的社恐和哀人，安静敏感，不爱表达自己，而评委会主席的身份恰恰要求他从角色背后走出来，和其他评委一起看片讨论。对一个哀人来说，这多少像是一种被迫外向。不过梁朝伟看起来非常轻松，酷爱看电影的他表示，自己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大的享受是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地形态各异的作品。
1: 今年你担任这个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我看接受采访你也说过这话，就是我看片选择影片的这个标准，我不是用脑去计算，而是用心去感受。
2: 对，
1: 就这一点好像和你跟导演合作的这个也很契合，就也是凭直觉。那你选择电影好的影片的标准也是靠直觉吗？
2: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感觉很重要嘛，我就尽量用一个观众的角度，用一个开放的心去感受一部电影，然后第一个感觉，我很想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怎样。
1: 但是你合作了那么多著名的导演，然后呢在表演上也一直有自己的这个个性和特点，好像已经就是在一个专业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了，你怎么能回归到观众的视角？
2: 因为我从小就看电影的，我是六七岁就开始看电影，我爸爸妈妈有七八个兄弟姊妹，他们都有各自喜欢的电影，所以在七十年代也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我几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习惯那种剧场的感受，也有就是跟很多人一起分享一部电影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看电影还是用一个观众的心态去看电影，我没有从来没有试过用一个演员的角度去看电影。
0: 梁朝伟的演员道路也是从一个普通的观众开始的。1982年，梁朝伟走进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那是香港影视工业最忙碌的年代。他主持过儿童节目，也演过不少电视剧，片场里灯光一打，导演喊开始，他就得立刻入戏。这种快节奏练就了他的敏锐和准确，但他真正的蜕变是在遇见那些大导演之后。侯孝贤让他读历史、读文学，表演不再只是及时反应，而是有了厚度。王家卫最擅长磨，一个镜头拍几十遍，拍到梁朝伟忘记自己是在演戏。陈英雄把他放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里，他只能用眼神和动作去完成角色。李安则让他学会收敛，所有的波涛汹涌都藏在平静的面孔之下。从电视台到电影片场，从类型片到作者电影，梁朝伟的表演风格就在这些不同的角色里被一点一点地塑造了出来。
1: 因为你过往的这个从表演上来讲呢，其实风格差异也比较大。我们看到既能驾驭一些文艺片，像王家卫导演的典型的很多文艺片，那商业片也没问题。
2: 可能是我的开始是这样开始吧。我很幸运能够在香港电视电影最黄金的时期开始演员的工作，然后因为需求太大，然后演员不够，所以我们经常会有机会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喜剧也有，古装片也有，戏剧也有什么类型，反正所有电影类型，文艺片也有，所以我们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来说，有时候在国外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你可以就又演喜剧又演艺术电影。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这样调教出来的吗？
1: 其实被市场调教出来的。
2: 对啊，因为当一个新的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就想办法怎么把它做好。
1: 相比之下，比如是不是文艺片进入人物、进入角色那个内心和世界，可能更难一些。
2: 我不觉得，我觉得是看角色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准备时间。

0: 的问题。如果你准备很充足的话，那没有什么难度，难度只是你需要花多少力气跟时间，其实都是这个问题。
1: 因为人物跨度在不同的影片当中，甚至时代背景等等差别都很大，你有什么不同的方法能够就是真的进入到那个人的内心世界，演出来他就是一个个独特的人物。比如《无间道》里他就是陈永仁，对吧？《花样年华》里又是完全不同。
0: 除了我说的前期准备以外，你必须要构思一个你自己会相信的人物啊。
2: 嗯，
0: 如果你不相信，你是很难投入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前期准备很重要，因为你怎么去建构这个人物是需要时间的，还有需要思考啊，还有如果你更认真一点，你可能会需要改变一些你的习惯，然后去作为这个人物的习惯。
1: 哇，这个听起来我觉得这确实有点难呐。就是比如在戏外，我也要去这段时间也要去跟着这个戏里的人物走啊。
0: 对啊，你就去习惯一些不属于你的习惯，你就当作是投入这个角色的其中一个方法。
3: 大家常说梁朝伟的眼神里有故事，李安说他的眼神直击人心，一个眼神表达的比许多演员大段独白还多。王家卫说他单靠眼睛就可以演戏，但这双眼睛里的内容究竟从何而来？梁朝伟曾在美国纽约的一次放映会上罕见地聊起过自己。小时候的他原本活泼，但后来家里经历了一些变故，他慢慢变得沉默孤僻，习惯了把话压在心里不去表达。直到他开始演戏，演戏让梁朝伟发现那些压抑在内心的情感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出口，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释放出来。有影评说，梁朝伟把自己的敏感变成了武器，表演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他表达自我的方式。
1: 其实说到梁朝伟的表演，不管任何类型的影片，大家都会记住就是梁朝伟的眼神。
0: 嗯，
1: 就像李安导演也特别提到说，你的眼睛里面有电啊，甚至说有灵魂，就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0: 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想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你眼睛是表现你内心是世界吧。
1: 嗯，
0: 所以你内心是怎么样可以在眼睛里面看得到，这是我的人生可能比较复杂吧。因为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的工作是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体验过七八十种生活，所以经历会比较多。还有就是你自己的阅历啊，人生阅历也会呈现在你眼睛里面。我不太会用语言去表达自己，所以还有就是从小就把东西压在心里面，所以没有办法抒发嘛，可能就会在眼睛里面看得出一些，怎么讲，就是有一种哀伤在里面。我会认为自己以前还是有一种不开心和哀伤在里面。
1: 那你现在你是不是会看自己看得更透彻一点，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没有特别，我除了小时候去尝试寻找自己是一个怎么样，是什么人，
1: 嗯，
0: 然后找不到，
1: 嗯，
0: 然后之后我就没有再去尝试去找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嗯，
0: 特别是演员，他可能保留了很多角色的性格在里面，你去找就是帮自己找麻烦吧。
1: 嗯，
0: 你就会越想越多，越想越多。
1: 但这个
0: 把自己弄疯。
1: 对呀，这个我觉得听起来更容易把自己弄疯啊，就是你会把不同的角色保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那岂不是更容易把自己弄疯？

0: 锋嘛，这让我想到武侠小说，你各种不同的这个内力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能力的话，可能很难化解。
1: 但是随着时间，它就会慢慢离开你了，因为毕竟是一个短期的习惯嘛。比如说你拍一部电影3个月，准备6个月，那是9个月的习惯。那随着时间的长度，它会慢慢消失。不像我们现在自己建立的我们所谓的自我吧。那是很多年的积累，那个不容易。
2: 从香港到戛纳再到威尼斯，梁朝伟的名字几乎写进了华语电影的荣誉坐标里。他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因《花样年华》成为戛纳影帝，又凭借《无名》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是华语影坛获奖最多的男演员。在他主演的电影中，有3部先后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能达成这个纪录的演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2023年，威尼斯电影节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他。
3: Speaking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ony is a director's dream. The deeper he dives into a role, the more he seduces you to push for more. And that takes a part of you. I can only imagine that he likes the suffering as an artist.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冠名播出。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也看到了你在终身成就奖的这个领奖现场，本来呢有一个孩子一样那样稚气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表情哈。但是听了李安导演的那个颁奖词以后呢，你是双手掩面那样的一个哭泣，就是当时李安导演到底哪句话让你那么感动？
1: 其实不是因为李安导演，是因为现场所有人起立鼓掌，然后我就突然间在那一刻很感动，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终身成就奖，好像已经被作为一种大师这样的一个符号了，就从你本人来讲，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认定？
1: 我首先很荣幸啊，但是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鼓励，也只是到那一点的肯定了，不代表我后面还能拍到一些好的作品，所以还好。
0: 所以我想起李安先生当时在这个威尼斯的那个终身成就奖的现场，当时他说的话里边，其实就是像你这样的演员真的始终在暴露自己的脆弱。
1: 我不知道，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脆弱的时候吧。自我的怀疑啊，都算是脆弱的一部分，我常常对自己怀疑的。
0: 你也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候？
1: 我常常自我怀疑，我觉得好的演员都会自我怀疑。一直都是，直到现在就好一点，因为不再追求完美的时候你就好一点，然后可能到了这个阶段比较成熟嘛，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应该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变成

0: 不如去完全去享受吧，就不用想那么多。
1: 嗯，
0: 其实我拍戏的时候挺大压力的。我每一次拍一部新电影，我都很大压力。
1: 哪一部最大？
0: 哪一部都大。其实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嘛，所以你一直追求完美，你就很大压力的，又怕做得不好。
1: 你压力大的时候一般有什么表现啊？
0: 就是会一直想到什么，突然间想到什么跟那个角色有关的，就立刻比如说电影或者是书立刻拿出来干，就是精神状态是高度集中，然后来回在那个剧本上面来回大概500遍几百遍这样，你一直在想啊。还有就是你今天拍完，你还要想明天的那些戏，你希望用一个什么方式去诠释你的那个角色，你应该怎么演。
1: 就回到家里还是满脑子都是这些。
0: 对啊，因为你明天还是要继续要拍嘛。
1: 但是这种状态会不会始终处于一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啊？生活当中也没有办法松弛。
0: 唯一一个办法就是运动。
1: 运动。
0: 因为你运动的时候没办法想其他东西。
1: 什么运动？
0: 比如说帆船啊，比如说山地单车啊，比如所有这种运动的打球啊，所有这种运动你都需要很集中，不然你都玩不到。我是很喜欢逛公园的，我觉得在公园里，就是很大很大的那种公园里，很多大树的公园里，让我感觉的磁场很不一样，跟城市里面啊那一种，很不一样，很舒服的对我来说。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大自然呢？我玩的运动都是跟大自然有关的。
1: 就包括在乡下捡鸡蛋也是一样的，是吧？
0: 乡下捡鸡蛋是
1: 就是气场很
0: 稳。我朋友叫我去，他问我有没有捡过鸡蛋，我说没有，那是试试看。
1: 我以为是你日常的生活状态呢。
0: 啊，没有没有，
1: 也是偶尔是吧？
0: 对，没有试过。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

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源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

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虎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0: 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1: 奔跑跳跃，自在欢腾，青青草原上遇见普氏园林，
2: 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1: 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0: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浩渺，生机盎然，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段文字描绘的就是辽阔壮美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藏语名称是措文布，意为青色的海。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之海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
1: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0: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滋养了万千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5: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1: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5: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0: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1: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5: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1: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5: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1: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5: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1: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5: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0: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每年的5月到8月

0: 是普氏园林的繁殖季节，此时正值繁育后期，新生的小园林已经随母亲走出沙棘地，在草原中活动。我们跟随蔡老师去浙江往哈尔盖河口，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大概也就十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2: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雌性的亚成体。
1: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2: 对，
1: 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2: 普氏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1: 就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2: 对，
1: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2: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0: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林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林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1: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林。
2: 对，
1: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2: 可能都不止，
1: 不止，
2: 有个300-400只。
1: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2: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0: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林羊群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1: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林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2: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1: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2: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1: 我看它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2: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它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2: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2: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0: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氏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经过近几年的调查，蔡振元和团队发现哈尔盖区域的普氏园林有向北向西扩散的趋势，栖息地范围的明显变化也标志着普氏园林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有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当地牧民的守护，索南才让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与堂兄已成功救助80多只普氏园林，拍摄时还有2只普氏园林幼崽暂时收养在他家的草场中。
3: 就在这
1: 啊，能看到，好小啊，小小2只就在前面的草丛里面。哇，
3: 朵姐
1: 有名字呢。
3: 叫朵姐，这是我小儿子取的名字，他叫朵姐加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小普氏园林就是他的兄弟。
1: 所以一家人了，当一家人了，就
3: 所以呢就叫他朵姐。
1: 我看脖子上还挂了一条彩绳，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3: 那是小孩给他绑的。

0: 他认为比较好看一点。
1: 哦，给他装扮起来。嗯，远一点的是多杰。嗯，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锁锁。
1: 锁锁。啊，
0: 这是我们派出所所长给我送过来的。哦，所以就叫锁锁。
2: 为了方便照顾和区分，锁男才让一家为两只小园羚分别起了名字。同样是新生的幼崽，与活泼好动的多杰相比，锁锁更为文静，个头也更小一些。
1: 看我们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他身边，他也不害怕。是不是像对科研人员来讲，也很难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可以观察到幼年的捕食园羚？
3: 是这样子。哎
2: 呀！2015年夏天，哈尔盖地区的一场大雨夺走了十几只出生小园羚的生命。看到那些雨中的小园羚，索南才让心里非常难过，决心要守护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1: 当时发现多杰和索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这个多杰呢，有一天晚上下的雨就特别大。被妈妈抛弃的，就那种。
1: 那索索当时是什么情况？
0: 索索呢，就是被这个野狗咬住了。这个现在可是恢复了。哇，这也是伤口。
1: 哦，能看到了，在膝盖上关节的位置。
0: 哎，对。
1: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2: 除了去发现和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园羚，索南才让还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
0: 索索的，
1: 赶紧喝奶啦。哇，其实就跟我们看，我可以试试吗？
0: 可以。哦，
1: 你看他尾巴一直在摇，是不是高兴的样子？
0: 就是
1: 高兴的表示。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听到他啾啾啾的叫了一声。
3: 是的，平时都是不叫的。
1: 哇，好难得呀，我们刚刚听到了他很珍贵的捕食园羚幼崽的叫声。希望你健康成长好不好，多吃一点，然后早早的回归你本来的族群。
2: 年幼的小园羚每天需要喝近七斤的牛奶，随着长大，他们需要的食物量也在逐渐增多。索南才让还会购买草料来为他们补充营养。
1: 那您计划把他们养到多大呢？
0: 我这里就是养到一年啊。
1: 那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放归的时候舍得吗？
0: 这也舍不得，尤其是小孩舍不得，放归的时候就他们就要哭。
1: 那也是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呢？
0: 我就这样说了，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到草原上去生活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一点。
2: 1999年前后，索南才让家周围还只有三四十只捕食园羚。2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个三四百只的大群了。
1: 您家是从小就在这边生活吗？
0: 就是。
1: 那您小时候有见过捕食园羚吗？
0: 小时候见过，我们就放牧去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要是碰见那个大群的话，哦，这个羊群好大，那有几只，那就数一数，就是这样子的。
1: 为什么会想到数一数呢？
0: 见到他们很高兴呀。
3: 看见多了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了，
0: 就是对。
1: 所以在您的记忆里，出去放牧的时候，自家的牛羊旁边基本上都会陪伴着这种成群的捕食园羚了。
3: 那捕食园羚要是到咱们家的草场上来吃草，你有想法吗？
0: 没有想法。这个要是捕食园羚，比如说到你草场上去的话，你要是干它的话，这就是一种笑话的事情。你看它干那个捕食园羚。
2: 从救助到放归，索南才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小园羚能够健康长大，完美的回归他们本来的族群。质朴的语言，腼腆的微笑，索南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捕食园羚和这片家园的热爱。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4: 他马过来，他把马也赶走；牛过来，他把牛赶走。
1: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的、最强的。
4: 对，
2: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蓝天与草原相拥，河流与土地相依。拥有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青海湖环湖区域，是普氏云林繁育栖息的理想家园。
3: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站在这儿现在就好像站在整个大海的中间一样。青海湖湿地是世界七大湿地之一，而仙女湾湿地又是青海湖湿地的代表。
0: 青海湖流域湿地面积广阔，河流、湖泊与沼泽再次交织，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众多湿地之中，仙女湾湿地以其独特的湖边沼泽景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3: 杜老师，这一片湿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湿地类型啊？
4: 高寒湿地。
3: 在海拔多少米以上呢，就算高寒湿地了呢？
4: 一般的海拔3200米以上就属于高寒湿地分布区域。嗯，青海省的高寒湿地面积达到了712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湿地面积的12.64%，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
0: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青海广袤的高寒湿地。这些湿地如同天然海绵，不仅涵养着宝贵的水源，还为青海湖畔的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这片高寒地带，生命的顽强与韧性得到了完美展现。领略了仙女湾湿地的独特魅力，我们继续踏上青海湖畔探索的旅途。蔚蓝的湖边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连绵的沙丘。
3: 杜老师，这个景色太神奇了，很难想象我们一直是绕着青海湖在走，
4: 对，
3: 但是突然到了这儿以后，景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旁边就是碧蓝的青海湖，但是后面紧挨着岸边就出现了巨大的沙丘。
0: 碧波荡漾的湖泊与一片金黄的沙地相映成趣，普氏园林自由地奔跑跳跃在其间。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护周边20多个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5: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3: 看一下。
5: 哦，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3: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5: 对，
3: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5: 嗯，
3: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5: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3: 白色的
5: 啊，不然有两杠吧。
3: 哦，那它们都是在同一片湿地上生活的话，它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冲突呢？
5: 它们之间

0: 和平相处。
1: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余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2: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0: 先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0: 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的多了，像那个班特燕，他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吗？赤马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0: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哎，特征。
2: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马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惜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0: 黑颈鹤作为青海湖的一个旗舰物种，在这片湿地上有发现过吗？
1: 远处就有啊，就在那个有牛的地方那块。
0: 肉眼看不到。
1: 肉眼看不到，就得用望远镜了。啊，
0: 哎呀，真的！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三只，两只大鸟，一只幼鸟。
1: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它们是一家子。
0: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0: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2: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为了深入探究它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杨涛在持续关注着这一家黑颈鹤。
0: 杨老师，我听说您一直在跟拍这一家黑颈鹤。
3: 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大概五月中旬吧，它开始在这做窝，就我看到它在这孵蛋，一直拍到大概6月19号。6月19号那一天，它小的出来了嘛，我就所以记得很清楚。嗯，
0: 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他那个，因为我没到跟前，我在这长焦拍的，反正就看到那草丛里一个小脑袋露出来了，
0: 黄黄的小脑袋。
3: 对，然后那个大的往那边走出，他就跟着走着走着，我一看，啪，就是走不稳，就摔，是两只就在那摔跤，
0: 特别可爱啊。
3: 对，
2: 神秘而优雅的黑颈鹤，大多以身高腿长、体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蹒跚学步、憨态可掬的幼鹤很是少见。而成年黑颈鹤为了保护家园与其他动物奋力争斗的画面更是难得一见。
3: 这是很罕见的，我拍到这个孵蛋的时候，那个羊群过来了，它跟羊群打架。
0: 这个很凶，这个黑颈鹤把翅膀张得大大的，
3: 还刀塔呢，它的窝就在它背后嘛，
0: 一直在凶这只羊。而且这是一只公羊。哎，
3: 啊，对，是这个
0: 公羊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啊。
3: 这是跟羊打架，它马过来它把马也赶走，牛过来它把牛赶走。
0: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3: 对，
2: 在杨涛的镜头下，黑颈鹤的世界被细腻而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他们如何在这片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育后代？
0: 像您这段时间持续的对他们的观察和拍摄，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带孩子的呢？
3: 它是早成鸟，它不是像别的鸟嘴对嘴的喂。成鸟是叼个，比如说泥鳅那样小东西，放到这个
0: 小鸟
3: 跟前，小鸟马上过来牵起来吃。
0: 所以一开始就要教这个小鸟自己去找吃的这个方法。
3: 它早成鸟，它就是自己找吃的。
2: 小鹤破壳而出，成鸟便形影不离地守护左右。随着幼鹤逐渐长大，它们开始更多地探索世界，与父母的距离也逐渐拉远。然而，即便小黑颈鹤已经学会了如何自己觅食，成鸟仍会与它们分享美食。
3: 湖对面，
2: 杨涛告诉我们，他在另一片湿地观测到了四个黑颈鹤家庭，每个家庭都成功繁育了两只幼鹤。那片湿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如此适宜黑颈鹤繁衍生息呢？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决定跟随杨涛一同前往那片神秘的湿地。车子刚刚行驶没多远，我们的视线就被路边草原上突然出现的藏狐吸引住了。
3: 藏狐
0: 在草原高原上，真的什么都有可能遇到啊！
3: 是，这地方主要是藏狐和赤狐。
0: 它现在慢慢的在往草场里面走了。我现在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这只藏狐的标志性的方脸。
3: 这是个小藏狐，2、3月份的时候，那个小藏狐出来，在它窝跟前就在那玩耍，就特别漂亮的那个场景，就在山坡上一般。哦，不是躺着，在那。
0: 这边还有一只。
2: 谈话间，我们发现面前的草原上还有另一只藏狐。

0: 这只藏狐四处寻觅，将目光锁定了几只悠闲的鼠兔。不远处的雪雀为了洞穴争吵不休，没有察觉藏狐的逼近。
1: 狐狸过来了，
2: 狐狸赛跑。
0: 危急时刻，吵架中的雪雀发现了藏狐，及时向鼠兔发出了预警。眼见鼠兔逃脱，藏狐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边的草原上火药味十足，公路另一面的草原上却是一片祥和。汉塔懒懒地趴在洞口，享受着和煦的日光浴。正午时分，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畔的勃勃生机。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2: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1: 那人湿地。
2: 那人湿地。
0: 刚刚抵达那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2: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1: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2: 嗯，
1: 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2: 嗯，天敌特别少。
1: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
2: 嗯，
1: 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2: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1: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1: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2: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1: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0: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2: 今天观察下来，黑颈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1: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2: 完全不是。
1: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2: 高原一霸。
1: 对呀、啊、
0: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颈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1: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2: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1: 对，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然后你看，他把窝给人掀了，你说
2: 有点凶残，
1: 把蛋
2: 就吃了。我都看到那个蛋黄掉到地上了。白骨顶也不敢过来。
1: 你再看看这个，我凤头皮涕有多厉害！
2: 哇，好凶残呀、啊！他直接去踩人家。
1: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2: 我凤头皮涕跟他比起来，
1: 对啊，
2: 体型差距太大了。
1: 你看，
2: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1: 就硬是把他赶走
2: 了，
1: 两只就在那拼了的，就把他赶走了呀。凤头皮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连窝都被他掀了呀。
0: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颈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1: 这有个故事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藏族人把这个黑颈鹤称之为牧马人，为什么呢？他就远远地看这个黑颈鹤在撵马嘛。
2: 嗯。
1: 那这也没有这个望远镜的手段，他只能看到黑颈鹤在撵马，他们就认为黑颈鹤在放马
2: 啊，
1: 就说是格萨尔王的牧马人说黑颈鹤，实际上他就是撵马靠近了他的巢或者他的小崽的。
2: 感受到威胁了就去撵他、
1: 对，
0: 为了繁衍后代保护家庭，黑颈鹤不惧体型差距，张开翅膀威慑入侵者，凤头痞踢匍匐，孤注一掷地与黑颈鹤搏斗。斑头雁家族结群共同守护幼鸟。这些大自然的故事有时也会给我们人类以启示。
2: 远处有高山，然后

0: 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1: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0: 青海湖，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这短短的几天拍摄时间里，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神秘的普氏园林在广袤的草原上自在奔腾，优雅的黑颈鹤夫妇在水草丰润的湿地中繁育后代，成群的水鸟在碧绿的湖面上结队飞翔。在这片湛蓝的高原天空下，无数的生命蓬勃绽放，希望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能永远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自由地奔跑飞翔。
1: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0: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2: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2: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2: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3: 海草，海藻修复。
1: 海草修复都是怎么样去

0: 真行
1: 了。我们自从研发了生态藻礁，投入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叫它长海藻，啊，长了海藻以后呢，就有少鱼少虾，有少鱼少虾呢，就有大鱼大虾。
0: 嗯，
1: 因为这北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0: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1: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比这个北海豹
0: 少。
2: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0: 啊，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1: 对对对
3: 对对。
0: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4: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0: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4: 对，
0: 来分地方的。
4: 是是是。
2: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0: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他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4: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1: 大溪山是吧？
4: 对，在大溪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
0: 嗯，
4: 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1: 刚生下来。
4: 嗯，
1: 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又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
4: 对
1: 这儿。
0: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1: 在这
0: 儿出来的，
1: 在这儿
4: 出生的。对。
0: 啊。
4: 嗯，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2: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0: 这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2: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5: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0: 啊，它在这儿。
4: 哎，对，
1: 跟他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4: 对对对，他
0: 可能
4: 对
0: 我们也有点好奇。
4: 是好奇。
0: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跟我们对视。
5: 小心，
1: 这真的好。
0: 你好呀。
5: 哎，今天你看。
0: 小海豹，你好呀。
4: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0: 太快了。
4: 是，
1: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直转，怎么看？正常的他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破坏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4: 对。
2: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0: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4: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0: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4: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
0: 嗯。
4: 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
0: 嗯。
4: 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0: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4: 他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哎，有的是哈哈大笑哈，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2: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是

0: 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1: 我现在看着它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2: 这个地方
1: 我们从看到它到我们上到这个礁，它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2: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它比较暖和，它晒晒它比较舒服。嗯，它这是晒日光浴。
1: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2: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1: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2: 特别警觉。
0: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2: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3: 保护它的皮毛。
2: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1: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3: 对，
2: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1: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2: 对，
1: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2: 是，
3: 对对。
0: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1: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3: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 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 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1: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3: 轨迹啊。
1: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3: 能达到。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1: 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3: 驱逐啊，
0: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馈赠。
1: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懒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菲律宾昨天再度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炒作，表示将以仲裁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

0: 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1: 毛恩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日，2026年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来自海峡两岸智库、高校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两岸视角下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与南海形势进行研讨交流。2026年是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与会专家指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自始至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是国际仲裁史上的一桩丑闻。
3: 仲裁庭的组成就有问题，那组成以后，它的所谓的法律适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都有很大的谬误。仲裁裁决，它是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或者动乱资源，它是南海海上合作的最大的障碍或者拦路虎，它是中非关系一路下滑的助推器。
4: 菲律宾还是这么做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故意去创造出来的一个法律的那个虚拟的想象空间，然后这个空间跟这个理由，他们这个包括了西方世界都一直不断地去引用这件事情来作为是压制中国大陆在南海发展的一个借口跟一个工具。
2: 与会人士还指出，处理南海问题必须认清域外干预的本质与危害，拉拢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只会加剧局势紧张，最终损害的还是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前景。
5: 他也利用这种裁决来试图谋取包括美国、日本在内这些域外国家更多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支持和军事援助这方面的考虑。从处理争端问题来看，这个非法裁决它不可能解决南海问题，那么显然是又在原有的争议问题上叠加了新的争议问题，那么它是在导致这个问题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的这么一个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南海问题的和平稳定，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包括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它其实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和后果的。这一点呢，我相信包括东盟国家在内这个域内国家一定会有清醒的认识的。
2: 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自2001年创立以来，已在琼台两地轮流举办20届。来自中国南海研究院、华阳海洋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台湾亚太政策研究协会等多家两岸研究机构、高校、政府部门以及媒体界代表近100位代表与会。
6: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7: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6: 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从当天清晨开始，大批民众涌向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送别哈梅内伊。据伊朗媒体报道，10号早些时候，哈梅内伊的遗体被安葬在伊玛目里萨圣陵的纪念厅内。
2: 当地时间9号下午3点左右，安置着哈梅内伊及其遇害家属遗体灵柩的灵车缓缓驶过伊玛目里萨大街，途中多次短暂停留。 大街两边送行的民众中，一些人手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

0: 遗像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还有一些人挥舞着伊朗国旗和印有哈梅内伊肖像的旗帜，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主持了祈祷仪式，随后哈梅内伊及其遇害家属遗体落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致伊朗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说，数百万民众参加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这一历史性场面体现了伊朗人民的忠诚和团结。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他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3月继任伊朗最高领袖。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此后，伊朗什叶派圣城库姆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8号记录了35次通行，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
0: 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做上述表态，但他的关注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不想重启与伊朗的全面战争。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8号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美国官员说，虽然有报道称伊朗南部再度发生爆炸，但美军9号没有发动新一轮打击。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连续两天夜间打击后，美军9号夜至10号凌晨暂停了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暂停军事行动以避免在谈判人员幕后会谈期间升级冲突。美国和伊朗于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月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1: 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

0: 报道说，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部两个已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离异谈判。 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和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9号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强调，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 卡茨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方面称，亚速海沿岸多处能源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 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另有多栋建筑和私人住宅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或碎片坠落受损。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号通报称，该局已成功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企图。此次袭击目标为位于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军用机场，意图通过无人机实施破坏行动，摧毁机场设施。 通报称，俄联邦安全局在罗斯托夫州逮捕了一名俄罗斯公民，该人员原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招募，计划执行破坏和恐怖任务。对方承诺事成之后支付相应报酬。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空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0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直至10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14架无人机。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1: 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长时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再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准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
2: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只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

0: 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 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建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出口方面，1到6月，中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3: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6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据介绍，中国汽车出海在新能源智能化技术优势的带动下，正在呈现生态出海的新发展格局。这家车企负责海外业务的相关人士介绍，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4: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2: 据了解，从2023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左右，同时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拓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5: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一个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零部件的海外仓，在这个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2: 针对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的爆发式增长与结构性升级，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6: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立，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三电系统智能化的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更强的产品竞争力。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今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从10号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明显增强，闽外闽东渔场和宁德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11至14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10号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

0: 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全部停工。受台风巴威影响，10号夜里至11号白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至14级，局部15级以上。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浙江省防止10号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浙江沿海涉水工程208个已全部停工，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全省渔船14820艘已全部到港避风。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沿海船舶引导方面，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海事部门实施船舶北上严格管控。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从10号上午开始，台湾中部以北以及花莲、宜兰等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台湾相关单位统计数据显示，全台疏散撤离超过2000人。台湾气象部门10号持续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区域扩大为宜兰、花莲、台东等14县市。11号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全日停航。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2天中国中东部多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于10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10号，北京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朝阳、石景山、海淀等多地出现较强降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小时雨强达64.3毫米，怀柔、密云、平谷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针对本轮降雨，北京市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房山和延庆2个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截至10号13时，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57000余人。10号，天津市蓟州区平均降雨量为50.1毫米，最大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至12号，天津市蓟州区所有乡镇街道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点特大暴雨。天津市蓟州区启动持续开闸泄水、预留调蓄空间。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天津及海河流域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天津市水务部门启动洪涝灾害防御2级应急响应，天津海事部门启动台风防御应急工作机制，落实水上避风管控，对辖区内南下船舶执行管控措施。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升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从10号开始至12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2026年，中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

0: 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国家移民管理局10号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0号上午9点，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本次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开始，历时19天。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的大模型标准与评测专题研讨会近日举行，来自国内外权威专家围绕前沿评测技术、跨境标准互认开展交流。中国依托自主研发的方升大模型基准测试体系，牵头制定了全球首份大模型基准测试国际标准。中央网信办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从严处置了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通报部分典型案例。近2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
1: 近日，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冠长尾雉集体组团现身的罕见影像。视频中，一群群白冠长尾雉羽冠洁白如雪，体色金黄鲜亮，灵动穿梭在灌丛与林木之间。更为有趣的是，红外相机还捕捉到白冠长尾雉与小麂同框出镜，在一处水坑前近距离共处、互不惊扰的画面，生动展现了自然世界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据英媒报道，他是目前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乌军后勤运输线，乌方宣布击落俄军苏三五战机，俄乌冲突战场攻防是否再度升级？乌克兰向西方多国提供无人机作战技术与经验，特朗普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对乌军事技术转让是否迈出关键一步？芬兰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德国将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加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0: 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地经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经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经房颗粒，鲁南制药。

0: 友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九号当天，一边是俄军的天竺葵无人机精准摧毁乌军后勤列车，一边是乌方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远程打击。攻防之间有一个信号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特朗普在安卡拉峰会上向泽连斯基当面承诺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于乌克兰军事援助是否正在发生质变？而战场之外，俄罗斯正承受着另外一重压力。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承认多家炼油厂因乌方袭击受损，俄政府首次启动柴油出口禁令。战争打了四年，俄罗斯能源命脉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冲击？而就在此时，德国方面宣布采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芬兰宣布将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正在加速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用于运输武器的机车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此外，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美联社认为，美国此前一直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导弹，如今特朗普松口是立场的转变。另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此前，乌方已与多国达成类似协议，还计划与德国、挪威等国继续推进签约。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你。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短片谈到了俄罗斯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的运输线当中正在运输装备的列车，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此前我们看到俄罗斯更多的可能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军工厂啊，包括一些库房进行定点打击。那对于这样一个移动的运输目标进行打击，如何来看？
2: 我们说呢，公路铁路承担了军事后勤补给的80%的任务，所以我们就看到你打我的纵深的公路运输线，那我也打你的。俄罗斯从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2280公路基本被切断了，十车九毁。那好，我也打你的。那我打，首先打铁路机车，因为这个运量运力大啊，运输快啊，我就打你啊。比如说第聂伯罗到扎波罗热这。

0: 段的这个铁路，基本的反反复复的攻击你。你像扎波罗热向南方前线投送弹药，你就非常的不方便。另外呢，我打你的这个燃油设施，我们知道乌军没有专供的军用燃油的这些加油站，这些系统民用的加油站、储油罐、储油槽承担了军用燃油的保障供给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俄军就炸这个加油站，最近的两周炸的特别多，7月9号一天炸了205个加油站，就是民用的加油站，因为它承担着军用车辆的加油的任务。同时我们也看到它打击这个物流中心啊，叫新邮政，是国家的这个物流快递。我打你，你把这个俄军这个把乌军所需要的一些物资通过新邮政你投送到了，利用自己的网络投送到了前方。所以现在俄军打公路、打铁路、打民用燃油设施，因为军方也兼职使用，所以我要打你。另外我打你大型的物流仓储，打你物流的这些中转站，切断你这个小包裹零星的啊，这个向前方的投送，虽然很小很散，但是汇集起来就是很大的量。
1: 嗯，那么其实现在双方在战场当中更多在使用无人装备。那此前也说到，在梅以一战场这个方向呢，泽连斯基也是出访几国，要和中东国家谈在无人机方面的输出和合作。那么这次又谈到了说宣布与丹麦和荷兰等国签署无人机的协议，那这就意味着说乌克兰想要把自己的无人机的技术以及在战场上无人机的经验输出，那这样的一个输出换取北约等相关国家的包括资金装备的投入，这样对于北约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化？
2: 乌克兰的核心竞争力在俄乌冲突中间就是在无人机的研发和使用中间。那么这一次他和丹麦等三国达成了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个协议啊，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把乌克兰的这种成熟的型号、现有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些三个国家可以来进行使用，研制他们的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呢，这种联合的研发，利用乌克兰的这个经验、乌克兰成熟的技术，根据他们的个性化的需求来发展新的他们各自所需要的这个无人机。第三个呢，是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间各取所需，为后续的这个装备系统进行这个出口建立一种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说，乌克兰用它的这种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换取其他国家给它提供相应的援助，做一个交换。这是他的这个协议包括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那么显然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核心的在无人机方面的核心的这个优势、核心竞争力啊，对于这个欧洲国家来讲的话还是有吸引力的。那么这些这个吸引力呢，决定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间进一步的进行深化。首先一方面呢，就是乌克兰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研发这个方面这些经验可以被欧洲国家来进行应用。乌克兰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间有一种这个机制叫打分制，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无人机的这个产品交给前方部队来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指挥官或者说操纵人员最后在使用过程之后要进行打分，这样给他打分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么多的型号中间可以在使用过程中筛选出来适合于战场的这样的这个型号。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快速迭代，就哪些型号好，哪些型号不好，不好的马上就淘汰掉，分低的这些后续就不再发展，就集中力量发展这样的好的好用的，就决定了实战来筛选这个具体的这个型号。其实这种机制啊，在战场上在快速迭代的过程中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一个呢可以让欧洲国家来进行使用。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战术，那无人机的这个战术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它的核心竞争力的，那么这些成功的这个战术特别是对纵深的这些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这些战术对于欧洲国家后续来进行使用无人机的时候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在这过程中间就是无人机的任务规划中间的 AI 赋能，这些涉及到算法战中间核心的底层的一些模型，这些对于欧洲国家来讲的话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一块也是乌克兰特别想保护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愿意把成品进行交换，但是涉及到模型数据底层的这一块乌克兰是有技术保护的，这一块恰恰也是欧洲想盯着乌克兰能够拿出来的，这是他们在进行合作中间能够让欧洲借鉴的。那么后续有没有可持续呢？那么显然在这三个国家丹麦等这三个国家之后马上就要延伸拓展的范围就是包括加拿大和芬兰。加拿大已经正在进行谈判，芬兰的谈判也在进行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直接可能马上就要这个签的就包括加拿大，也就是说范围在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后续跟这个丹麦等三国是一样有相应的这样的这种

0: 这个协议签署，拓展的范围进一步的延伸。另外呢，一个就是深度在进一步的拓展，不仅仅涉及到无人机，可能在其他的领域，乌克兰有核心竞争力的，或者说乌克兰有重大需求的这一部分，双方会进一步的加强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表明范围和深度广度都在进一步的拓展。
1: 嗯，那即便在无人机方面乌克兰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在战场当中，乌克兰在防空体系，尤其是对于导弹拦截方面是严重的库存告急。因为我们之前在这次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之前谈到说，乌克兰跟盟国要戒掉爱国者，那现在这次峰会当中，特朗普当面是谈了要把美国爱国者的生产线给到乌克兰。那也有专家说，这样一个生产线从搭建到完成可能一年之内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落实来解决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样说，能兑现吗？
2: 我认为已经开始兑现了，采用了两种路径。一种路径呢，是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支持减配版的爱国者，它叫傅雷亚。这款导弹呢，事实上相当于爱国者二，稍微弱一些。我们知道爱国者二在德国是有生产线的，但是德国自己不用，生产出来给乌克兰。爱国者三，乌克兰认为他在战场测试当中发现他拦截弹道导弹是最有效的，虽然不能全部拦截，但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库存特别紧张，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是拦截弹的两倍，一般拦截弹两枚拦一枚，但是你现在他居然发射的这个数量是拦截弹库存的两倍，所以他非常着急。那我就希望第一就是这个傅雷亚，这是减配版的，现在已经开始实验当中了，现在就差一个发动机一个大过载测试没有通过啊，这个相当于爱国者二。爱国者三只有在美国本土和日本生产，全年的产量加起来也不超过1000枚。现在海湾战争打光了美国2.5年的库存，爱国者三那怎么办？那你有这样的能力，我让你生产，我让德国生产啊，可能到2028年、2029年产量就会上来。但是在没上来之前，减配版的爱国者傅雷亚现在已经开始测试了，所以是双线并行。我认为依照乌克兰的军工能力啊，它生产出爱国者三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是拦截弹，拦截弹的核心部分导引头还由美国来控制。你一发拦截弹，我给你一个导引头，由我来给你啊，由欧洲高价来购入啊。但是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整个的在半年之内还需要美国来援助，欧洲国家来援助。这些国家泽连斯基说了，说很不好意思，我有时候强行的从这个国家抠出5枚，那个国家抠出10枚，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随着俄罗斯弹道导弹这个攻击数量的增加，现有的这些库存或者说在它生产线完全落地产量上升之后啊，还很难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
1: 嗯，那另外我们在俄乌冲突当中经常看到的是这个陆战之王坦克装这个防无人机的装备斗篷。那么卫星图像显示，在黑海舰队俄罗斯的至少有3艘潜艇装了这样一个防无人机的装备，那本身潜艇应该更多是潜在水下的。从这样一个防范措施来看的话，那如何来看目前在黑海方向双方的攻防态势？
0: 从坦克架装顶棚到潜艇的在指挥维克架装顶棚，这表明无人机啊已经影响到装备的形态了。这反映出无人机的快速发展在战争的方式方法和装备的发展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在2024年的时候，在摩尔曼斯克方向，是靠北边的摩尔曼斯克方向，已经有这个战略型的潜艇上面加装那个相应的无人机的顶棚来防止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但当时只是一个个别的现象。那么现在在黑海方向已经看到这个俄罗斯的3艘击落级潜艇在指挥维克上已经加装了反无人机的装置，第4艘毫无疑问很短的时间也要加装相应的装置。这反映出来在黑海方向无人系统已经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反映出这些军舰不仅是潜艇，也包括水面舰只，在艇内遭到乌克兰的无人系统攻击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此前是大型的水面舰艇，这个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对这个

0: 港内停泊的船只进行攻击，现在看来潜艇也会成为这个无人机攻击的目标，这是体现出来这个俄罗斯的大型水面舰只包括这个潜艇在港内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很容易遭到这个攻击，迫使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一个呢，可以看到整个无人系统对于俄罗斯在黑海舰队的战力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削弱，黑海方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舰队已经从克里米亚方向已经退到了新罗奇斯克，这表明他现在这个面临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威胁，迫使俄罗斯已经把海军力量在黑海舰队的海军力量向他的这种本土来进行调动。第三个呢，也决定不仅是潜艇这样的这个舰只以及这个水面舰艇这样的舰只受到威胁，俄罗斯在黑海方向的一些油轮也不断地遭到了这个乌克兰的无人系统的攻击。而在黑海方向，除了油轮遭到攻击以外，在军舰这个方向是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这种类似于像口径这样的导弹进行发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区，所以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的舰艇的攻击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空中无人机空中进攻的这个方式来缓解它所面临的这种巡航导弹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压力。
1: 那其实我们看到遭到乌克兰方面无人机打击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些军事目标，包括民用的燃油的储存设施还有炼油厂也受到了打击。那么俄罗斯政府呢，八号宣布将正式实施柴油的出口禁令，来看相关短片。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主持召开政府会议，主要讨论当前形势下俄燃料和运输行业的运营和发展问题。普京指出，当前燃料紧缺只是暂时性的，但敌方企图借此损害俄经济，制造社会紧张。他要求大型石油公司与独立炼油商加强合作，尽快扩大中小炼油企业产能，确保系统正常运转。俄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汇报称，由于乌方持续袭击，部分炼油厂受损，导致汽柴油产量暂时部分下降。尽管俄政府将现有炼油厂的产能利用率提高到最高水平，将储备燃油投放市场，缩短检修周期，并推迟检修计划，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并充分挖掘中小炼油厂的产能，但总体形势依然严峻。为此，俄政府八号正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计划自七月起进口石油产品以稳定国内市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首次因产能受损而启动石油产品进口。另据俄罗斯卫星社八号报道，一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于近期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调解。本月五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表示，二人准备在方便的时候前往莫斯科。
1: 那包括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近期如果访问俄罗斯这样一个组团成型的话，他们可能会去传递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在这个时候进行访俄，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不是他俩第一次访俄，尤其是威特科夫单人访问俄罗斯此前也不止一次。原来的访俄是调停，调停俄乌冲突从来没到过基辅啊，一直往莫斯科跑，所以乌克兰很不高兴。那个时候是向基辅施压，是向莫斯科征求意见啊，很大的程度上是替莫斯科向基辅施压。这一次我认为反过来了，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的效果越来越惨烈，这个时候我再向你施压，我反过来向你施压。我们说特朗普的对乌军援政策正在拜登化，拜登时期要什么给什么，特朗普呢现在你要什么我也给什么，但是你要支付，不是无偿的，由欧洲来支付，本质没有变化。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会向莫斯科传达信息，如果你现在不做出让步，也就是不能就地停火然后进行谈判的话，那么爱国者三生产线我给他，其他武器我还会给他，而且有可能让他放手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现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武器完全是乌克兰自产的，虽然有一些武器上有西方的技术成分，比如说正在研发的这款 FP9 弹道导弹啊，它有这个美国的技术成分，有英国的技术成分，有欧洲的技术成分，但是如果说你还不让步，那我将给乌克兰援助的这种远程打击武器越来越多。另外

0: 打击这个打击你目标的时候，我也放开限制，让他放手一搏。
1: 嗯。那么另外刚才谈到这能源设施受到袭击之后，俄罗斯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能源输出大国，到现在一部分的柴油禁止出口，还甚至成为了这种进口方，如何来看这样一个能源变化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2: 显然这样一个变化对于俄罗斯来讲反映了它的困境。俄罗斯正像您刚才所说的，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能源收入对俄罗斯的这个战时经济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那么现在俄罗斯所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表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攻击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有这样几组数据可以反映出来俄罗斯当下在能源方面所面临的困境。第一个是俄罗斯十大这个能源的炼油企业中间九个都遭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攻击。第二个，打击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了2500千米的这个纵深，鄂木茨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么在这样深远纵深的目标也遭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打击，表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系统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一个数据可以看到呢，就是俄罗斯有六个行政区基本上处于缺油的状态，那么有56个区域出现限购，表明这个范围波及的范围是非常这个大的。那么第四一个数据呢，就是20%到40%，20%是指它的这个炼油的这个产量下降了大约20%，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40%是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表明它的这个产能下降的是相当的这个厉害的。那么第五个数据呢是5000万，也就是受到缺油影响的人口的数量达到了5000万人，这基本上有30%，这表明这个现在造成这个打击心理上政治上的影响我认为是最大的，这对于俄罗斯来讲面临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
1: 另外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北约在波罗的海方向的一些动作，来看相关短片。
3: 芬兰国防部8号宣布将参与多国海军倡议，该倡议旨在推动欧洲多国和加拿大在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承担更多海上威慑与防御责任。芬兰总统府同日发布声明称，参与国计划在未来10年打造一支能够执行高端海上行动的联合力量，共同加强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开展全方位海上行动的训练、演习和作战，优先提升全域态势感知能力，同时强化海上指挥控制。与此同时，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德国政府此前已与美方达成协议，将采购并在德国部署该型导弹。默茨称，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重要战略空白，提升北约在欧洲方向的中程精确打击能力。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在波罗的海和北欧方向的军事部署正在构成直接安全威胁，俄方将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回应。
1: 那2023年芬兰加入北约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芬兰和俄罗斯1300多公里的陆路边界。那现在看到芬兰在海上的这样一个北约的联合威慑，对于整个波罗的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波罗的海是北约第二打击海上打击群的责任区。现在芬兰主导12国海军联合倡议，在这里加强巡逻演习，同时我们看到要加强布雷。布雷的那个3个区域都是核心的海上通道的区域。事实上，波罗的海这个沿岸是9个国家，8个加入了北约，8对1。原来呢是封锁这个芬兰湾、圣彼得堡这个港所在的位置，北面是芬兰，南面是爱沙尼亚最窄处这个海湾，70公里，我封锁它就行了。现在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7个港口的当面都有北约的军舰，而且又在布雷，同时北约也加上了波罗的海空情的一个巡逻啊，可以看到在海陆空正在强化波罗的海作为北约内湖的一个地位。
1: 另外从芬兰的变化到德国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如何来看这一方向北约之变对于俄罗斯的影响？
2: 俄罗斯切实地感受到了北约兵临城下之后对俄罗斯的安全环境造成的影响。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德国。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中间，德国与美国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协议，这种协议包括战略性的这个武器，就是要德国要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战术性的武器要在德国生产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那么防空武器要在德国生产爱国者的 PC-3。 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动作表明德国

0: 经成为这个在北约过程中间军力强大，在对抗俄罗斯方面，在对俄罗斯纵深构成威胁方面，德国的这个因素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预示着后续这个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较量的过程，这个中间冲突升级的风险增大，对抗会长期化。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巴威的进一步靠近，以及富热带高压西伸北台输送水汽，今后几天从中国的东南沿海一直到华北东北一带都可能会遭遇强降雨的侵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中国有两片强降雨带，一片是在中国的华北东北这一带，另外一片则是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两片区域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需小心防范。另外在浙江福建沿海地区还可能同时伴有6到8级的阵风，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到了明天，中国北方的降雨将会短暂的减弱，但是降雨范围依然广泛。与此同时，在浙江福建一带风雨天气仍然不容小觑，并且强降雨还将会向江西安徽等地发展。总的来看呢，巴威对于中国的风雨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15号前后，影响区域包括了从台湾一直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一带地区。这次降雨过程呢，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多发且累计雨量大，特别是台湾局地可超过1000毫米，要做好防范。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4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太原小雨，23到31度；石家庄中雨，27到35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晴，29到37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19到28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8度；伦敦晴，19到32度；巴黎阴转晴，23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1到33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多云转晴，15到25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2度；东京阴，24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2: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2: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剩下空闲休息时间，大家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1: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2: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架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瞄，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1: 自拿到56式半自动步枪开始，3年里刘延凤一直

0: 艰苦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宿舍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1: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0: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5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0发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5、6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5、6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4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1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1: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5、6式。5、6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0: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心脏跳动了，洗手也要看。

0: 看着笑嘛，但是你看你在那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就给人我这个紧张。
1: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0发子弹的射击。
0: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赶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沈秀爱命中49发。
1: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0: 哎呀，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来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着3发子弹？
1: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0: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啊！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学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1: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4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56式轻机枪被罗瑞卿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56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56式3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2: 自从56式3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56式3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7支56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 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1: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2: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1: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3: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2: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五六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1: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3: 步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是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

0: 枪的，他的水平是事业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压倒。
1: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架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0: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送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这海上的活动之中，我们是打一的，也就四个目标我的小鸟活动，上班。
2: 上班了，
1: 哎，你们好。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3: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0: 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奇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1: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3: 爸，哎。
2: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就快十年了，老大。
2: 警察，快上！
1: 对不起，我是警察。
3: 唔知系咪因为换季咧，我觉得自己变咗好多，我观察力强咗，开始注意到一啲我平时唔会注意到嘅嘢。
4: 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错嘅瞓低啦，企得翻喺度嗰先系啱晒。
5: 梁朝伟先生，
6: 梁朝伟
7: ，Tony 梁朝伟
8: ，Tony 梁。
9: 从香港电影到世界影坛，一个个经典角色让梁朝伟成为无需解释的名字。前不久，他走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在寂静的朋友中饰演一位神经科学家。植物、记忆与意识，这部电影把他带进一个从未抵达过的世界。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0: 我看到您最近拍的那个新的电影，就是《寂静的朋友》，那个确实我觉得风格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您在里边演一个，相当于神经科学家，就是这个角色的塑造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1: 这个角色我是尝试从神经科学家那个角度去投入那个角色，嗯，因为在戏里面，我需要讲课嘛，然后其实不单是要看那些书，你必须要懂，你是真的懂，
10: 真的要去看，就是神经科学，
11: 对对对，
10: 神经科学类的书，
11: 对对，你是真，因为这个过程会让你慢慢建立对这个角色的信心，还有你要建立一个科学家的思考，就是他的 mindset。 然后我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大学去找一些真的脑神经科学家做资料收集，所以是花了很长时间，就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除了那个早期认知发展是我的领域，然后还要读那个植物学，然后还要读一些东西方的哲学，因为科学很多时候都跟哲学在一起去辩证一些东西，每天都在钻研在这个专业里面，你慢慢就会进入状态，你慢慢就会不知不觉你就有一个科学家的那个 mindset，
10: 就是进入到科学家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11: 对对对对对，
10: 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半年的学习。
11: 对，
10: 那主要是和哪些神经科学家交流啊？
11: 我香港的，
10: 香港的，
11: 香港，香港大学的有一个就是研究记忆的。
10: 包括植物的记忆吗？
11: 没有，只是老鼠。嗯，就很多个洞，然后老鼠在这个洞，你放一个食物在中间，吃完以后，它怎么知道会回到自己那个洞？他们就是专门研究它那个记忆是怎么来的。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老人痴呆的权威，因为。神经科学有很多领域，我的领域只是早期认知发展，就是小孩那个脑部怎么长大，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习惯呢？一直到前额叶完全成熟，然后到25岁，所以就是一些，因为我在戏里面有讲课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你是需要那么长时间去建立那个信心，你才能给观众感觉到你是有说服力的，你是知道你这是在讲什么的，
10: 就一张口是真的是教授。
11: 对，
10: 那比如说演完这个电影以后，真的比如说对于植物的到底有没有意识，有没有痛觉，有没有记忆，你有什么新的认知？
11: 就是你知道它怎么运作，你知道它怎么从根部跟那些菌类，他们会

0: 形成一个叫 Mycorrhiza 的网络去分享资料啊，因为他们生长很慢嘛，他要比我们预判将来要预判早很多，因为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跑不掉，不像我们立刻一跑，所以他能够预判，比如说半年后，这里能不能继续在这里存在，他又跟从哪里发展，他要比人类预判很早。所以说，现在我们人类也靠植物去判断那个气候变化，因为他会比我们提早很多去可以判断到究竟。那个整个大自然的变化，我以前觉得植物就是植物，我现在觉得植物像我们人类一样，它有它的智慧，只不过是一种不同形色的智慧，是我们暂时还不完全懂的。我们现在还在有很多那一方面的科学家还是在研究，但是通过这部电影，我对他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它不再是我们人类的背景，我觉得它是我跟我们人类其实没有分别，只不过它的生长速度跟我们很不一样。然后你通过这样你对树的看法，你会改变你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因为如果树你也会觉得它有意识的话，我是这样想，那其他的动物也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尊重。
1: 这次的导演呢，毕竟好像还是被我们中国人不太熟知啊，虽然他是匈牙利的知名导演。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和他合作？
0: 因为我喜欢他的电影，我看过他以前的电影。我选电影，我最重要就是那个导演，因为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同一个题材放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演绎的表达的方式。然后我是需要跟他见过面，或者是做过很多。必须我要需要用心去感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2: 今年六月，寂静的朋友映后，梁朝伟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大师班，台下坐着许多影迷，有人带着花样年华无间道的记忆而来，也有人好奇这个总在银幕上把情绪藏起来的人在现实中会如何谈论电影。这一次来到上海，梁朝伟有一个正式的身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过去公众常把他想象成一个典型的社恐和哀人，安静敏感，不爱表达自己，而评委会主席的身份恰恰要求他从角色背后走出来，和其他评委一起看片讨论。对一个哀人来说，这多少像是一种被迫外向。不过梁朝伟看起来非常轻松，酷爱看电影的他表示，自己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大的享受是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地形态各异的作品。
1: 今年你担任这个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我看接受采访你也说过这话，就是我看片选择影片的这个标准，我不是用脑去计算，而是用心去感受。
0: 对，
1: 就这一点好像和你跟导演合作的这个也很契合，就也是凭直觉。那你选择电影好的影片的标准也是靠直觉吗？
0: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感觉很重要嘛，我就尽量用一个观众的角度，用一个开放的心去感受一部电影，然后第一个感觉我很想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怎样。
1: 但是你合作了那么多著名的导演，然后呢在表演上也一直有自己的这个个性和特点，好像已经就是在一个专业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了，你怎么能回归到观众的视角？
0: 因为我从小就看电影的，我是6、7岁就开始看电影，我爸爸妈妈有7、8个兄弟姊妹，他们都有各自喜欢的电影，所以在70年代也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我几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习惯那种剧场的感受，也有就是跟很多人一起分享一部电影的那种感觉，所以

0: 我看电影还是用一个观众的心态去看电影，我从来没有试过用一个演员的角度去看电影。
1: 梁朝伟的演员道路也是从一个普通的观众开始的。1982年，梁朝伟走进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那是香港影视工业最忙碌的年代。他主持过儿童节目，也演过不少电视剧。片场里灯光一打，导演喊开始，他就得立刻入戏。这种快节奏练就了他的敏锐和准确。但他真正的蜕变是在遇见那些大导演之后。侯孝贤让他读历史、读文学，表演不再只是及时反应，而是有了厚度。王家卫最擅长磨，一个镜头拍几十遍，拍到梁朝伟忘记自己是在演戏。陈英雄把他放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里，他只能用眼神和动作去完成角色。李安则让他学会收敛，所有的波涛汹涌都藏在平静的面孔之下。从电视台到电影片场，从类型片到作者电影，梁朝伟的表演风格就在这些不同的角色里被一点一点地塑造了出来。
2: 因为你过往的这个从表演上来讲呢，其实风格差异也比较大。我们看到既能驾驭一些文艺片，像王家卫导演的典型的很多文艺片，那商业片也没问题。
0: 可能是我的开始是这样开始吧。我很幸运能够在香港电视电影最黄金的时期开始演员的工作。然后因为需求太大，然后演员不够，所以我们经常会有机会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喜剧也有，古装片也有，戏剧也有，什么类型，反正所有电影类型，文艺片也有，所以我们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来说，有时候在国外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你可以就又演喜剧又演艺术电影。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调，我是这样调教出来的吗？
2: 其实被市场调教出来的。
0: 对啊，因为当一个新的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把它做好。
2: 相比之下，比如是不是文艺片进入人物、进入角色那个内心和世界，可能更难一些。
0: 我不觉得，我觉得是看角色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准备时间的问题。如果你准备很充足的话，那没有什么难度。难度只是你需要花多少力气跟时间，其实都是这个问题。
2: 因为人物跨度在不同的影片当中，甚至时代背景等等差别都很大，你有什么不同的方法能够就是真的进入到那个人的内心世界，演出来他就是一个个独特的人物？比如《无间道》里他就是陈永仁，对吧？《花样年华》里又是完全不同。
0: 除了我说的前期准备以外，你必须要构思一个你自己会相信的人物啊。如果你不相信，你是很难投入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前期准备很重要，因为你怎么去建构这个人物是需要时间的，还有需要思考啊。还有如果你更认真一点，你可能会需要改变一些你的习惯，然后去作为这个人物的习惯。
2: 哇，这个听起来我觉得这确实有点难呐。就是比如在戏外，我也要去这段时间也要去跟着这个戏里的人物走啊。
0: 对啊，你就去习惯一些不属于你的习惯，你就当作是投入这个角色的其中一个方法。
1: 大家常说梁朝伟的眼神里有故事，李安说他的眼神直击人心，一个眼神表达的比许多演员大段独白还多。王家卫说他单靠眼睛就可以演戏，但这双眼睛里的内容究竟从何而来？梁朝伟曾在美国纽约的一次放映会上罕见地聊起过自己。 小时候的他原本活泼，但后来家里经历

0: 些变故，他慢慢变得沉默孤僻，习惯了把话压在心里不去表达。直到他开始演戏，演戏让梁朝伟发现那些压抑在内心的情感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出口，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释放出来。有影评说，梁朝伟把自己的敏感变成了武器，表演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他表达自我的方式。
1: 其实说到梁朝伟的表演，不管任何类型的影片，大家都会记住就是梁朝伟的眼神。
2: 嗯，
1: 就像李安导演也特别提到说，你的眼睛里面有电啊，甚至说有灵魂，就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想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你眼睛是表现你内心是世界吧。
1: 嗯，
2: 所以你内心是怎么样可以在眼睛里面看得到，这是我的人生可能比较复杂吧。因为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的工作是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体验过七八十种生活，所以经历会比较多。还有就是你自己的阅历啊，人生阅历也会呈现在你眼睛里面。我不太会用语言去表达自己，所以还有就是从小就把东西压在心里面，所以没有办法抒发嘛，可能就会在眼睛里面看得出一些，怎么讲，就是有一种哀伤在里面。我会认为自己以前还是有一种不开心啊，哀伤在里面。
1: 那你现在你是不是会看自己看得更透彻一点，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没有特别，我除了小时候去尝试寻找自己是一个怎么样，是什么人，然后找不到，然后之后我就没有再去尝试去找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特别是演员，他可能保留了很多角色的性格在里面，你去找就是帮自己找麻烦吧。你就会越想越多，越想越多。
1: 但这个
2: 把自己弄疯。
1: 对呀，这个我觉得听起来更容易把自己弄疯啊，就是你会把不同的角色保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那岂不是更容易把自己弄疯吗？这让我想到武侠小说，你各种不同的这个内力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能力的话，可能很难化解。
2: 但是随着时间，它就会慢慢离开你了，因为毕竟是一个短期的习惯嘛。比如说你拍一部电影三个月，准备六个月，那是九个月的习惯。那随着时间的长度，它会慢慢消失。不像我们现在自己建立的我们所谓的自我吧，那是很多年的积累，那个不容易。
0: 从香港到戛纳再到威尼斯，梁朝伟的名字几乎写进了华语电影的荣誉坐标里。他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因《花样年华》成为戛纳影帝，又凭借《无名》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是华语影坛获奖最多的男演员。在他主演的电影中，有三部先后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能达成这个纪录的演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2023年，威尼斯电影节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他。
3: Speaking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ony is a director's dream. The deeper he dives into a role, the more he seduces you to push for more. And that takes a part of you. I can only imagine that he likes the suffering as an artist.

0: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也看到了你在终身成就奖的这个领奖现场，本来呢有一个孩子一样那样稚气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表情哈，但是听了李安导演的那个颁奖词以后呢，你是双手掩面那样的一个哭泣，就是当时李安导演到底哪句话让你那么感动？
3: 其实不是因为李安导演，是因为现场所有人起立鼓掌，然后我就突然间在那一刻很感动，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终身成就奖，好像已经被作为一种大师这样的一个符号了。就从你本人来讲，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认定？
3: 我首先很荣幸啊，但是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鼓励，也只是到那一点的肯定了，不代表我后面还能拍到一些好的作品，所以还好。
2: 所以我想起李安先生当时在这个威尼斯的那个终身成就奖的现场，当时他说的话里边，其实就是像你这样的演员真的始终在暴露自己的脆弱。
3: 我不知道，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脆弱的时候吧。自我的怀疑啊，都算是脆弱的一部分。我常常对自己怀疑的。
2: 你也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候？
3: 我常常自我怀疑。我觉得好的演员都会自我怀疑。一直都是，直到现在就好一点。因为不再追求完美的时候，你就好一点。然后可能到了这个阶段比较成熟嘛，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应该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变成不如去完全去享受吧，就不要想那么多。其实我拍戏的时候挺大压力的我每一次拍一部新电影我都很大压力。
2: 哪一部最大？
3: 哪一部都大。其实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嘛，所以你一直追求完美你就很大压力的，又怕做得不好。
2: 你压力大的时候一般有什么表现啊？
3: 就是会一直想想到什么，突然间想到什么跟那个角色有关的，就立刻比如说电影或者是书立刻拿出来干，就是精神状态是高度集中，然后来回在那个剧本上面来回大概五百遍几百遍这样，你一直在想啊。还有就是你今天拍完你还要想明天的那些戏，你希望用一个什么方式去诠释你的那个角色，你应该怎么你想怎么演。
2: 就回到家里还是满脑子都是这些。
3: 对啊，因为你明天还是就要继续要拍嘛。
2: 但是这种状态会不会始终处于一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啊？生活当中也没有办法松弛。
3: 唯一一个办法就是运动。
2: 运动，
3: 因为你运动的时候没办法想其他东西。
2: 什么运动？
3: 比如说帆船啊，比如说山地单车啊，比如所有这种运动的打球啊，所有这种运动你都需要很集中的嘛，不然你都玩不到。我是很喜欢逛公园的，我觉得

0: 在公园里，这是很大很大的那种公园里，很多大树的公园里，让我感觉的磁场很不一样，跟城市里面啊那一种，很不一样，很舒服对我来说。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大自然呢？我玩的运动都是跟大自然有关的。嗯，
1: 就包括在乡下捡鸡蛋也是一样的，是吧？
0: 乡下捡鸡蛋是
1: 就是气场很
0: 旺。我朋友叫我去，他问我有没有捡过鸡蛋，我说没有，试试看。
1: 我以为是你日常的生活状态
0: 啊，没有没有，
1: 也是偶尔是吧？
0: 对对对对，没有试过。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岛内民怨，台湾各县市防范台风八威，赖当局持续加码媚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问题油风波持续发酵，受影响产品清单数量仍在增加，引发岛内民怨沸腾。
1: 台卫福部门9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累计达440项，水饺、手抓饼等日常食品以及多家餐饮门店均被列入其中。此前，卫王泡面、鸡胸肉、轻食等畅销品通通上榜。与此同时，岛内多家知名饭店也遭到点名，相关业者陆续发表声明，已启动内部清查作业，强调所有疑虑产品已全面停用并下架封存。此外，岛内两大商超也未能幸免，其合作的鲜食代工厂被爆出与问题油有关联，商超得知后紧急将有疑虑的便当、汉堡、快餐等食品下架。
2: 外食我觉得本身就不会比自己煮的还要健康，
3: 退费也应该也不会，吃下去就已经来不及，
4: 至少一个礼拜会一两次吧，有一部分人应该还是会蛮不爽。
1: 9号蓝白党团共同提议，要求卓荣泰于14号到台立法机构就致癌毒油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台卫福部门处置方式荒腔走板，卓荣泰则带头欺瞒，罔顾民众健康。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必须为这场风波承担最大责任，
5: 不知廉耻就该下台，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
6: 事前的监督失灵，到事中的反应迟缓，到事后的处置失当，都可以暴露出这个主管机关的无能。
7: 从赖清德到卓荣泰，还有到石崇良以及江志刚，一连串这一些他们所引发、所酿成的食安大灾难。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影响逐步显现，目前台湾各县市展开相关防范应对工作。
1: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一早进驻台北市防灾应变中心，提前展开防台工作，
8: 请各单位做最坏打算，谨慎的应对。我想面对这一次可能带来的各项灾情，我们也研拟了各项灾后复原工作的计划。
1: 台北多地主动展开防台准备，内湖区居民提前领取沙包堆放在家门口，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加紧作业清除水沟内的淤泥，而台北市水利处自9号起启动码头设施、便桥等撤离作业。新北市方面，为避免行道树倒伏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地加紧开展加固和修剪工作，而抽水站的整备也在进行，可随时应对频密降雨。
9: 我们会提早叫抽水站开启机组来抽水，来增加下水道自容空间。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月月山海相遇湖南2026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娄底开幕，吸引两岸各界人士参加。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以音乐为桥，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递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非遗技艺与民族歌舞同台生辉，公益互动与青春誓言更添温情力量。接下来，两岸嘉宾还将赴曾国藩故居、大熊山蚩尤巫场、眉山龙宫、湘西等地交流参访。7月10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开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两岸近1000名嘉宾集中开展经贸合作、青年交流、基层互动共3个板块14项活动，全方位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交往、产业对接与深度融合。本届活动还推出了多项特色交流活动，搭建两岸青年相知相亲、互学互鉴、逐梦成长的广阔平台。近日，青台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在青岛举办，台湾舞蹈团与青岛本地青少年舞蹈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展专业交流，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互动与情感连结。第9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记者研学营近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营，两岸师生携手共探齐鲁文化，找寻共同记忆，拓宽彼此视野。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进党支持者盼日本插手台海，赖当局还持续加码媚日，绿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幻想日本》。

0: 本出兵，赖清德打错算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党内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出手协助。加之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持续引发争议。为什么绿营政客如此盲目信赖日本，执迷以外谋独，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岛内学者文章称，最新研究指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所谓出手协助。然而，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所谓好感，可能已超过日方对赖当局的实际观感。这种认知的落差可能成为紧张局势的来源。我们看到台湾学者公布的相关民调，在岛内呢有50%的民众对日本有好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数据？它可信吗？
1: 民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比例数字，其实是被民进党支持者的过度的倾向整体推高之后的结果。那老实讲，战后台湾社会啊，始终没有直面清理殖民遗绪的问题，特别是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啊，台湾当局为了采取跟大陆敌对的立场，开始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日本殖民有功的一种错误的史观。那同时呢，又跟日本右翼之间啊眉来眼去，形塑出亲日以及媚日的这样认知。那事实上，日本社会对于台湾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而高市早苗政权啊玩弄了台湾牌，也只是于服务他的新型军国主义以及右翼意识形态的工具，反而呢把东亚的地缘情势啊更加去推向紧张恶化的地步。而大陆方面对于日本的一个制裁，也证明了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台湾还没有事，日本自己先出事的一个事实。那平心而论，这份呢由台湾学者执行在美国期刊发布的一个民调，只是呈现了台湾方面对于日本认知的一厢情愿。那么呢，既与现实背道而驰，同时啊等于也是继续扩大了两岸在近代历史上同受日本侵略以及殖民的伤痛，无助于区域情势的一个缓和跟抚平。
0: 在这份民调当中呢，还显示超过64%的绿营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会出手协助。那么蔡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信任是不是有点盲目？那么日本方面会这么做吗？
2: 由于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啊，他搞这个单边主义，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台湾内部其实有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特朗普不靠谱或者是什么呢，不可靠。因为特朗普公开讲了很多话，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去多讲。那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现在，特别是高市早苗，他现在有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他要意图填补美国战略后撤以后的一个空白。所以的话，去年11月份他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一个发言。那么这么一来就让日本信心大增。与此同时的话，高市早苗内阁就是他的政权里面比较信赖的人里面，比如说由于已经被我们制裁的谷物圭司啊，他相对来讲是现在改名叫日台垦的这个会长。那么他多次串访台湾，甚至就公开讲什么呢，就是说日台是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态，台湾的这个特别是绿营的支持者就是觉得呢什么呢，美国可能不可靠了，但是有日本这样的表态呢，那么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么一个话来用日本来弥补美国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完成他的一个大内宣啊，让这个说到底就是这个民众继续对他进行一个洗脑。那这是他这么一个基本的宣传的一个话术。那么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这样的嘛。但是没办法，装睡的人他是叫不醒的。
0: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比较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日本呢的确是在军事上进行扩张，所以说如果台海一旦有冲突或者是危机的话，日本方面您觉得会介入吗？如果介入的话会采取哪些方式？
3: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我们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去理解日本的扩张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这种介入呢有几种状态。第一种介入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一种叫做协同式的介入。什么？因为对于日本的很多的右翼分子来讲，他设想过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围绕的台湾问题有相应的冲突，到那个时候日本应该是最好的协同者，因为有所谓的美日的这个同盟在这个里头，所以他觉得如果那个时候爆发冲突

0: 冲突之后，如果美国下场的话，那么日本责无旁贷，就可以根据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他们所做的相应的准备，极力的在后勤、在情报，甚至在反潜等一系列的实质的军事上面给美国提供相应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前些年一直炒作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保护的问题，如果万一真的台海发生冲突之后，日本有可能自己也会下场，以什么名义下场呢？保护我的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的名义下场。所以你去看日本近期在他的西南诸岛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所谓的准备，你就会发现日本是实实在在的在为未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在做周密的准备。
1: 那么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呢，还表现在他加紧与菲律宾进行勾连，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已经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海上自卫队五艘即将退役的阿5危急护卫舰移转给菲律宾军方，预计2到3年内完成交付，提升所谓对区域潜在威胁的核阻能量。此外，日本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服役，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动作被外界视为日本试图在水面作战能力方面追赶中国海军。
1: 日本现在企图和菲律宾进行在军事上的深度捆绑，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要把五艘阿5危急护卫舰给菲律宾。这个阿5危急护卫舰它的主要作战性能是什么？
3: 目前日本拥有6艘的阿5危急护卫舰，它们分别呢从1989年到1993年之间，加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那该型号的舰艇啊，侧重于反潜作战以及近岸防御，主要担负了近海警戒巡逻以及反潜的任务。那由此可见啊，这不是普通的二手舰艇的转让，其实呢是日本从二战之后啊首次向海外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转移政策的一种实质性的一个突破。那菲律宾方面打的如意算盘是要将这批阿5危急的护卫舰跟韩国现代重工所产制的新锐马尔瓦尔级巡防舰以及近海巡逻舰做一个搭配，那么试图扩大水面舰队的规模以及打击能力，那么巩固核阻的能量。事实上近年来日本跟菲律宾正在积极的提升防务合作的水平。日本呢2023年向菲律宾出售了预警雷达，今年早些时候啊又派遣导弹部队呢到菲律宾去参加演习，并且进行了实弹射击。那如今呢又通过买卖二手舰艇，两国各取所需，日本首次向外国提供退役的主力舰艇，那借此迈出了军事技术以及大宗武器装备输出的重要的一步。那么对菲律宾来讲，日本提供的舰艇能够帮助该国更经济的以及更迅速的提升海上的作战能力。那未来菲律宾还计划从日本引进教练机等等的军用装备。那么相关的动作表明啊，日菲安全合作正在从准同盟化走向实质化的军事捆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军事上的小圈子布局，那么跟美国、菲律宾乃至于澳大利亚等国同步推进防务上面的合作。我想这是日本跟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军事代理人，那么替美国巩固还有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战略的做法，那却对呢亚太地区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而日本正在加快速度以及加大力道将它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方向，但是呢现实在于这五艘退役的老旧船舰，本身并改变不了南海的一个力量的对比。
1: 除此以外呢，日菲还发布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联合声明，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意味着接下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对于美国来讲，它在第一岛链，在我们的整个的环太平洋状态下，它在围堵我们的时候，它虽然有收缩，但是它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将盟友给它推上第一线。那么选择了谁？选择了北边一点的日本，南边一边的菲律宾，再往南一点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因此日菲这两年的靠近的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支持与怂恿，他希望更多的将自己的盟友顶上反华恶华的第一线，让他们去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自己在背后，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少出力，同时也能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与日本的这种勾连对他来讲是一种相应的需要。并且我们会看到日本与菲律宾这几年不光是在军事领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其实勾连也非常的多。比如说

0: 绿营想搞一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问题，把日本已经拉过来了，把台湾也要拉进来，企图通过日台之间的相应的投资把菲律宾的经济搞上去。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们的军事的勾连也在赤裸的往前推，因为这个将退役的护卫舰给你，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因此这样的一种退役舰艇的一种，你说它是赠送也好，你还是卖给他也好，其实都是你军事合作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体现。为什么？因为军舰一旦给你的话，指挥系统要不要协调，情报相互之间要不要沟通，后勤补给怎么来，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你从这个护卫舰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勾连其实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一个状态。
1: 看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应和美国的三海联动。那么日本除了在捆绑菲律宾之外，还在宣扬自身的战力，比如说正在炒作长良号的服役，宣称火力超强。这个火力超强我们怎么来理解？做这样的宣传是在吓唬谁？
2: 我们注意到这个长良号实际上确实是最新型的一个标准的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排水量呢是3900吨，满载呢大概是5000吨左右，那么呢拥有就是说这个16个美制的 MK41 型这个垂发单元，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呢兼顾这个反潜、有线防空、反舰五大任务。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之前的这个节目里提到，它要替代的正好是什么，就是日本交给菲律宾那个就是这个25V级的这么一个护卫舰。那么所以呢相对来讲日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噱头。那么客观来说呢，如果说只是评价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长良号，那么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平台，那确实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作战节点。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反潜、扫雷和防空作业中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援角色，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如果说日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甚至就是有的一些媒体啊说什么哎要改变中日之间这个海上力量的一种对比，那我觉得简直就是夸大其词了。因为逻辑也很简单，我们看看我们国家水面舰艇不仅仅是数量众多啊，这个种类繁多，而且是性能的先进。客观来说，日本根本和与中国不能够等量齐观。所谓的这个长良号，实际上它的一个性能基本上是对标054B，这个我们的这个导弹护卫舰，而且相对来讲要稍微差一点。因此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啊，对目前的这么一个中日海上力量对比，我个人认为呢，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因为中国在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以及大型导弹驱逐舰等方面，实际上已经对日本形成了一个断崖式的领先。
1: 有台舆论认为，日本一系列对华强硬动作，让赖当局误以为找到所谓救命稻草。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切莫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日本的台湾有事说，以所谓抗中思维支持日本激进路线，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赖清德自从上台以来呢，一味地对日本谄媚讨好，那么他都做了什么？
3: 赖清德上台以来啊，确实在媚日路线上面跨越了一大步。那面对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80周年等等的重大历史纪念，赖清德当局更采取了全面回避乃至于否定的态度，反而选择呢向日本殖民统治官僚八田雨衣的雕像屈膝下跪哦。那当高市早苗大肆炒作台湾有事论以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的挑衅，引发区域的严峻紧张态势，赖清德当局呢也一厢情愿的加以支持、附和跟呼应哦。那最让台湾民众看不下去的地方，莫过于是日本跟菲律宾片面的启动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将台湾的东部外海啊也纳入其中。赖清德当局竟然在第一时间啊表达予以肯定，甚至声称此举不会损及台湾的权益哦。那民进党当局为了遂行抗中路线，对于日本已经到了近乎卖土求荣的地步，不只是一种自我的矮化，更是一种自我的殖民，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此前啊，赖清德曾经赞扬大东亚共荣圈，又成立了安倍晋三研究中心，还举行了安倍晋三研讨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那无疑呢，从史观到现实都已经跟日本的右翼彻底的合流。那最近啊，遇到了安倍晋三遇刺4周年，民进党上下一片如丧考妣，更为他们无法赴日参加缅怀活动啊而伤痛扼腕。那台湾当政者啊，把自己活在了安倍晋三的阴影底下，流露出内心里面的病态跟劣质。那民众真正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否关心人民的福祉利益，还是眼里只看到跟日本又

0: 会议之间的抱团取暖。那最近台湾啊，食品用油出现了食安危机，可是呢，民进党高层啊不提一词，反而不断的替一名日益反中的媒体名嘴他发生的治安事件去抱不平。萧美琴啊还说他为此事情辗转难眠。这番阴阳怪气的操作啊，非但不会引起民众的共鸣，反而呢会让民意啊看破手脚。那把政治意识形态凌驾在民生跟民主的尊严之上，恐怕也将引起更大的反弹哦。
1: 那么现在赖清德当局一味的向日本示好，日本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日本方面是不是只会顾及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蔡老师，
2: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这种不拉不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厢情愿。因为台湾方面也经常有这么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容许你是我的很好的宠物，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尾巴咬狗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倒反天罡这种局面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尽管说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今年四月，对吧，这个日本的舰艇对吧通过台湾海峡等等，然后台湾内部就有说法啊，你看这是为了要什么更好的保护台湾等等。同样就是说周龙泰这个台湾这个行政部门的人这个串访这个日本啊去看这个棒球赛。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今年四月份啊，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的林佳龙在串访马绍尔群岛的途中，他故意的要在什么日本进行停留，那么借这个机会呢做成一个类似于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政要啊去这个美国啊过境美国，然后要跟美国一方进行接触，说到底是日本利用就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一张牌。那么逻辑就是很简单，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倒过来就是牵着日本的鼻子去走。因为日本知道如果这一步发生了，那么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升级。所以的话呢，如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自己呢就是一厢情愿，那么那日本也是只能笑一笑而已。可实际上说到底，大家明眼人都能知道就是在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的话，我想那这个这方面日本领导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利益算计是非常清楚的。
1: 就台湾这么一张牌，日本美国轮着打，那么赖清德当局他是不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既然说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无论是日本和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还要谄媚呢？他难道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3: 赖清德如此的以外谋独，甚至是如此的去贴靠日本的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惨痛和直接。那么一方面你这样做只会使得两岸的这种对立冲突更加的激烈，只会使得台海整个局势更加的危险，这是一个大的从宏观战略上的角度上是理解的。另外一个更现实的角度上讲，既然你如此强的想去贴住日本的话，那对不起，日本一定会反过来讲将你的利益吃干抹净，这是非常直接的。近期日本也在发展高端的芯片制造产业，在哪？在日本的熊本。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台积电赴美投资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台积电也是在加强在日本投资的问题。这个背后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吗？背后没有相关的支持与鼓动吗？如果你去看台湾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你会发现这其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着技术窃取的相关的可能性的。但是台湾方面敢说什么吗？什么也不敢讲。所以你既然想抱别人的大腿，那么你就要有承担被别人猛踹你自己吐血的这样的一种成本。那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应对的逻辑就是很简单，你往台独的路上走得越远，套在你脖子上的绞索就会勒得越紧。既然台海以东的海域你护不住的话，那我们就得上了，我们得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与相关的权益。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日本与菲律宾在进行无效的这种划界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就会及时的顶上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祖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面对日本、菲律宾与美国的这种步步紧逼的时候，当民进党当局选择以外谋独来给自己壮胆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来有效地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会将赖清德以及岛内台独分裂势力脖子上的绞索勒得更紧。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民进党当局顽固的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以外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切实反思纠错，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各界担忧两国再度陷入打击与报复的冲突循环。俄防空部队一夜之间摧毁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军称无人机重创俄海上能源运力。印度总理莫迪6天内到访3个国家，与美国产生裂痕的背景下，印度如何重塑外交？美伊战火再度重燃，2天内，美军接连打击170处伊朗目标，直指能源、交通等核心基建。各界担忧两国再度陷入打击与报复的冲突循环。
1: 美军袭击范围扩大，火力覆盖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这是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8号凌晨，美军主要打击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
2: 两日内共有170个军事目标遭袭，8号有80个，9号则有90个。
1: 与8号相比，美军9号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并且已延伸至伊朗战略基础设施领域。伊朗媒体报道称，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3: 有消息称，布什尔市及其周边的乔加达克、阿萨卢耶等城市遭到了多轮打击，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

0: 是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1: 据悉，布什尔核电站在俄罗斯援助下建造，是伊朗唯一投入运营的核电站。目前有一座运行中的反应堆，另有两座。

0: 坦和中亚地区，并进一步通向中国。也就是说，这条铁路是伊朗庞大铁路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国内运输还是对外联通，伊朗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张网络。
1: 除此之外，位于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遇连环爆炸，东南部港口城市恰巴哈尔的码头、海上交通塔以及输电设施也遭到打击。
2: 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从纯军事目标向关键基础设施扩展呢，显示其行动正在从有限威慑、恢复海峡通行呢，转向系统性的削弱伊朗在整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能力，含有三重战略意图。首先呢，是要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减少伊朗的博弈筹码；其次呢，是要继续提高伊朗的战争成本。基础设施遇袭后呢，修复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能够迅速的转化为经济压力和社会动荡，被美国视为向伊朗政权施压的一种手段。第三呢，是要为后续的谈判制造一种不对称的优势，但是对于基础设施的打击显著提高了冲突的下限。一旦美军后续扩大打击发电站、海水淡化厂等高级别目标，引发伊朗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报复性反击，就会显著的推高对抗范围扩大、对抗烈度升级的风险。
1: 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公布打击视频，视频内标有为哈梅内伊报仇的字样。革命卫队称，当天分两轮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第一轮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巴林等四处军事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硬表态，美国仍未吸取教训，霸凌和背信弃义不再没有代价，你敢打我就还击。停火为何迅速破裂？路透社分析认为，本轮冲突的根源并非一次军事误判，而是美伊双方对于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存在根本分歧。根据协议，伊朗同意在限定时间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美国则解除海上封锁，并给予伊朗阶段性石油出口豁免。但协议中关于如何安排船只安全通行以及海峡未来地位等表述模糊，双方对此作出不同解读。
3: 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也不会因美国威胁而改变。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
1: 战火重燃，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陷入停滞。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9号将航行威胁级别提升至严重。
0: 过去两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造成显著影响。在局势升级之前，7月7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为33艘，到7月8日，这一数字已降至20艘，而7月9日仅有一艘空载船只进入海湾。彭博社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活动已接近全面中断。
1: 谈判还能继续吗？九号，在由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灵柩的飞机抵达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并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原计划，美伊双方将在葬礼结束后于7月12号恢复谈判，但随着战火重燃，这一安排再次出现变数。目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调解方仍在进行斡旋，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
4: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I just don't know if they're worthy of making a deal. I don't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honor the deal. That's the problem.
1: 华盛顿邮报认为，此轮军事行动可能仍属于特朗普政府边打边谈的谈判。

0: 电力和冷却系统限制可能延缓数据中心建设。分析师表示，此类延缓可能削弱半导体需求，加剧市场波动。随着AI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在全球存储半导体市场上，不仅尖端高带宽存储器，连通用的 DRAM 都出现严重缺货。 有韩媒报道说，存储芯片正成为AI时代的核心战略物资，围绕产能和供应链的竞争已从企业层面升级为国家间博弈。 当地时间7月9号，美国存储半导体巨头美光科技宣布，将大幅加码美国本土制造投资，计划到2035年将在美国的晶圆厂及技术投资总额提升至超过2500亿美元，较此前承诺的2000亿美元新增约500亿美元。7月4号，美光科技日本广岛工厂扩建项目启动，总投资1.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29亿元，计划2028年起量产 HBM 等先进存储产品，预计2028年夏季向英伟达等头部客户供货。日本政府将为该项目提供最高5360亿日元补贴。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近年持续完善半导体产业布局，先后引进台积电熊本工厂，扶持本土企业攻坚2纳米工艺，叠加本次美光 HBM 产能落地，意在补齐自身存储芯片制造短板。
1: 国内にしっかりとしたDRAMを含むメモリ半導体の製造基板を構築をし、安定的な供給体制を確保す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る。而就在不久前，韩国已率先打响本土存储产能扩张的第一枪。
0: 6月29号，韩国政府联合三星 SK 集团共同公布了总计 4755万亿韩元的国内投资计划。 两家公司计划在韩国西南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 3.6万亿元人民币， 新建4座半导体工厂。半导体业界分析称，在存储半导体领域，企业与国家间的投资竞争正式打响，但有分析认为，本轮扩产热潮暗藏诸多风险。 朝鲜日报分析说，半导体工厂从开工、设备进场、试运营到生产线稳定，至少需要3年。 目前各国推进的大型工厂投资很可能集中在2028年后产出大量实际产品，这可能导致数年后出现供给过剩。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全球60%存储芯片市场份额。有韩国专家警告，韩国在 AI 内存领域的垄断性地位，可能导致20世纪80年代曾震动全球的美日半导体贸易争端在美韩之间重演。
2: 당시 미국은 글로벌 시장을 장악한 일본 반도체 기업들을 상대로 강도 높은 통상 압박을 가했고 결국 반도체 협정을 통해 시장 강제 개방과 가격 규제를 관철시켰습니다. 한국도 마찬가지로 반도체의 독주가 계속된다면 미국 정부가 미국 현지 공장 이전, 추가 투자 요구 같은 무역 압박 카드를 꺼낼 수 있다는 우려가 나오는 이유입니다. 역설적으로 과거 미국의 일본 견제는 한국과 타이완이 반도체 강국으로 부상하는 발판이 됐지만 이제는 한국이 그 견제의 표적이 될 수 있다는 지적입니다. 여기에 대규모 설비 증설에 따른 공급 과잉 우려도 발목을 잡고 있습니다.
0: 从6号开始，印度总理开启6天3国的密集外交行程，议题涉及防务、矿产、经贸等多个领域。印度加速向东看的同时，又在焦虑什么？当地时间9号，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共同确认，两国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同意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 从7月6号起，印度总理莫迪开启密集访问行程，6天之内先后到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国。根据印度官方说法，莫迪此行旨在强化其东向政策，推进共同全面促进地区同安共荣的愿景。7号，莫迪抵达访问首站印尼雅加达。当天，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晤，双方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

0: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1: 外媒称，印尼由此将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导弹的东南亚国家。 公开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印度媒体声称，该导弹已经过实战检验。The
2: weapon is already combat tested. The Indian Air Force fired multiple BrahMos missiles during Operation Sindoor last year. The missile was responsible for cratering Pakistan's runways, transforming hangars into rubble, and destroying command and control bunkers.
1: 有分析认为，印度对印尼的军售背后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考量。印尼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其中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是全球最繁忙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印度希望借军售之机，将自身影响力向东延伸，甚至触及马六甲海峡这一海上咽喉。 按照计划，莫迪10号到11号访问新西兰，推动今年4月刚刚签署的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落地，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分析师称，莫迪6天访问3国，分别聚焦海上安全、关键矿产、海外市场3个重要方向，外交提速的背后有着更深的战略考量。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希望借助美国印太战略扩大自身地区影响力，同时吸引产业链向印度转移。但特朗普上任后，美国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今年6月，美军将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折射出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 在此背景下，印度加速推进其东向政策，希望建立更加多元的外交与产业合作网络，而不是过度依赖单一战略伙伴。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鲁花5S
3: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4: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

0: 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美媒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伊新一轮谈判或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对此，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上述知情人士的话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0: 那据多家外媒报道说，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再度展开外交斡旋，推动美伊缓和紧张局势，重返谈判进程。

0: 卡塔尔代表团已于10号抵达伊朗，将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等议题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进行会谈。路透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卡塔尔代表团访伊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正与卡塔尔一道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劝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恢复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前发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伊间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复杂。但他表示，巴基斯坦认为当前的局势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因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
0: 来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的失控。
1: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那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近日，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而伊方则以袭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为回应。分析人士称，当前美伊军事对抗本质上仍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双方均试图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的态势。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6月底打击的4至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莫尔塔扎维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地区专家指出，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

0: 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每一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此外，美伊当前均无扩大军事行动的意愿。 对于美国来说，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国内民意压力让特朗普政府无意也无力再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也面临巨大的重建压力，需要通过外交渠道争取更多喘息空间。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 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不过，瓦埃兹也警告说，以打促谈是一场危险赌博，美伊试图通过军事施压争取谈判优势的做法，可能在不断升级过程中失去控制，最终演变为双方试图避免的大规模战争。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于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以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坂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 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于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方发布的相关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 好，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方面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导弹反弹道导弹系统。
2: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 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 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瓦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 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1: 好，来看下方面消息。首先来看到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利亚省9号发生的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据西班牙气象局的卫星监测画面显示，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之下，

0: 火势迅速蔓延至邻近的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至今已经超过2周时间，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泛美卫生组织9号警告称，疾病的爆发、卫生条件差、清洁用水匮乏及基本医疗服务中断，正对数以万计幸存者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
1: 泛美卫生组织表示，委内瑞拉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重灾区拉瓜伊拉州50%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受灾。路透社报道称，一些在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开展救治的医生反映，皮肤病和腹泻病例有所增加，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药物需求增加，这些疾病与安置点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直接相关，而许多社区在地震前就已经存在这些问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在视察灾区后表示，这次连环强震造成的灾害极其难以应对。联合国计划在今后6个月内向130万急需人道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震后2周，已动员超过3亿美元援助资金，将近4万人获得食品援助。
0: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关注天气。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7号出现了200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洪峰水位达到了46.88米，超警戒水位5.68米。贵港城区路段发生内涝，交通阻塞。目前玉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交通也在逐步的恢复中。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玉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随着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0: 来看到台风巴威，昨天就是10号下午3点进入中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进行监测，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并随时通报台风的实际情况。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中国近海海域，明天也就是12号的凌晨，巴威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后将北上深入内陆，与多个天气系统交锋，给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其中雨的影响更为突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并可能与前期强降水区域有一定的叠加效应，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从10号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是风雨影响最为强的时段，而同时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明显增强。闽外闽东渔场和宁德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11至14级， 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

0: 响。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10号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全部停工。受台风巴威影响，10号夜里至11号白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至14级，局部15级以上，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浙江省防止10号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浙江沿海涉水工程208个已全部停工，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全省渔船14820艘已全部到港避风。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沿海船舶引导方面，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海事部门实施船舶北上严格管控。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从10号上午开始，台湾中部以北以及花莲、宜兰等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台湾相关单位统计数据显示，全台疏散撤离超过2000人。台湾气象部门10号持续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区域扩大为宜兰、花莲、台东等14县市。11号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全日停航。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13: 么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干嘛？干嘛？
16: 两个人
17: 相
16: 爱
17: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9: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往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拦阻索挂住火箭的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的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一技术应用于实践的国家。
0: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往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

0: 长时以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准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只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
1: 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2: 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 目前，SpaceX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0分之一。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 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件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好，
3: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2026年中国夏粮实现丰收， 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 3014.9亿斤， 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 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 19个播种面积增加， 夏粮单产稳中有升。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 每亩378.8公斤， 比上年增长 0.8%。 国家移民管理局10号发布数据， 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亿人次， 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 1781.5万人次， 占入境外国人 77.7%， 同比上升 30.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10号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达到15.18亿千瓦， 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 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0号上午9点， 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 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 本次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开始， 历时19天。 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 中央网信办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从严处置了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通报部分典型案例。 近2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 24.1万余条， 处置账号 2.1万余个。 近日，来自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1000余名医疗专家进藏开展送医送药义诊活动，覆盖心内科、神经内科、呼吸科等学科。 专家们不仅为门诊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还通过手术带教将先进技术留在高原。近日，天津市一小区的人工湖出现鳄鱼，接到市民报警后，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连夜抽水，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体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目前鳄鱼已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
3: 鳄鱼出现的原因还在调查中。来看到近日的持续高温，重庆市开州区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致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以上， 由当地政府部门以及银行、邮政、网约车平台等社会力量共同设立的130余个驿站，

0: 以备齐夏日防暑物资，全面对外开放。此外，驿站不仅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歇脚服务，还免费推介零工、培训技能等就业服务。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乌军后勤运输线，乌方宣布击落俄军苏三五战机，俄乌冲突战场攻防是否再度升级？乌克兰向西方多国提供无人机作战技术与经验，特朗普允许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对乌军事技术转让是否迈出关键一步？芬兰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德国将部署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加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生产爱国者导弹。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于乌克兰军事援助是否正在发生质变？而战场之外，俄罗斯正承受着另外一重压力。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承认多家炼油厂因乌方袭击受损，俄政府首次启动柴油出口禁令。战争打了四年，俄罗斯能源命脉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冲击？而就在此时，德国方面宣布采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芬兰宣布将参与多国海上威慑，北约北翼军事扩张是否正在加速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用于运输武器的机车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此外，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美联社认为，美国此前一直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导弹，如今特朗普松口是立场的转变。另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已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与丹麦、荷兰和爱沙尼亚签署了无人机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乌方在俄乌战事中积累的无人机专业技术。此前，乌方已与多国达成类似协议，还计划与德国、挪威等国继续推进签约。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短片谈到了俄罗斯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的运输线当中正在运输装备的列车，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此前我们看到俄罗斯更多的可能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军工厂啊，包括一些库房进行定点打击。那对于这样一个移动的运输目标进行打击，如何来看？
2: 我们说呢，公路铁路承担了军事后勤补给的80%的任务，所以我们就看到你打我的纵深的公路运输线，那我也打你的。俄罗斯从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2280公路基本被切断了，十车九毁。那好，我也打你的。那我打，首先打铁路机车，因为这个运量运力大啊，运输快啊，我就打你的。比如说第聂伯罗到扎波罗热这一段的这个铁路，基本的反反复复的攻击你。你像扎波罗热向南方前线投送弹药，你就非常的不方便。另外呢，我打你的这个燃油设施，我们知道乌军没有专供的军用燃油的这些加油站，这些系统民用的加油站、储油罐、储油槽承担了军用燃油的保障供给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俄军就炸这个加油站，最近的两周炸的特别多，7月9号一天炸了205个加油站，就是民用的加油站，因为它承担着军用车辆的加油的任务。同时我们也看到它打击这个物流中心啊，叫新邮政，是国家的这个物流快递。我打你，你把这个俄军这个把乌军所需要的一些物资通过新邮政，你投送到了，利用自己的网络投送到了前方。所以现在俄军打公路、打铁路、打民用燃油设施，因为军方也兼职使用，所以我要打你。另外，我打你大型的物流仓储，打你物流的这些中转站，切断你这个小包裹零星的啊，这个向前方的投送，虽然很小很散，但是汇集起来就是很大的量。
0: 那么其实现在双方在战场当中更多在使用无人装备。那此前也说到，在梅以一战场这个方向， 样呢，泽连斯基也是出访几国，要和中东国家谈在无人机方面的输出和合作。那么这次又谈到了说宣布与丹麦和荷兰等国签署无人机的协议，那这就意味着说

0: 乌克兰想要把自己的无人机的技术以及在战场上无人机的经验输出，那这样的一个输出换取北约等相关国家的包括资金装备的投入，这样对于北约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化？
1: 乌克兰的核心竞争力在俄乌冲突中间就是在无人机的研发和使用中间。那么这一次他和丹麦等三国达成了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个协议啊，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把乌克兰的这种成熟的型号、现有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些三个国家可以来进行使用，研制他们的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呢，这种联合的研发，利用乌克兰的这个经验、乌克兰成熟的技术，根据他们的个性化的需求来发展新的他们各自所需要的这个无人机。第三个呢，是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间各取所需，为后续的这个装备系统进行这个出口建立一种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说，乌克兰用它的这种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换取其他国家给它提供相应的援助，做一个交换。这是它的这个协议包括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那么显然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核心的在无人机方面的核心的这个优势、核心竞争力啊，对于这个欧洲国家来讲的话还是有吸引力的。那么这些这个吸引力呢，决定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间进一步的进行深化。首先一方面呢，就是乌克兰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研发这个方面，这些经验可以被欧洲国家来进行应用。乌克兰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间有一种这个机制叫打分制，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无人机的这个产品交给前方部队来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由指挥官或者说操纵人员最后在使用过程之后要进行打分，这样给他打分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么多的型号中间可以在使用过程中筛选出来适合于战场的这样的这个型号。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快速迭代，就哪些型号好，哪些型号不好，不好的马上就淘汰掉，分低的这些后续就不再发展，就集中力量发展这样的好的好用的，就决定了实战来筛选这个具体的这个型号。其实这种机制啊，在战场上在快速迭代的过程中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一个呢，可以让欧洲国家来进行使用。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战术，那无人机的这个战术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它的核心竞争力的。那么这些成功的这个战术，特别是对纵深的这些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这些战术对于欧洲国家后续来进行使用无人机的时候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第三一个呢，实际上在这过程中间就是无人机的任务规划中间的 AI 赋能，这些涉及到算法战中间核心的底层的一些模型，这些对于欧洲国家来讲的话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一块也是乌克兰特别想保护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愿意把成品进行交换，但是涉及到模型数据底层的这一块乌克兰是有技术保护的。这一块恰恰也是欧洲想盯着乌克兰能够拿出来的，这是他们在进行合作中间能够让欧洲借鉴的。那么后续有没有可持续呢？那么显然在这三个国家丹麦等这三个国家之后，马上就要延伸拓展的范围就是包括加拿大和芬兰。加拿大已经正在进行谈判，芬兰的谈判也在进行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直接可能马上就要这个签的就包括加拿大，也就是说范围在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后续跟这个丹麦等三国是一样，有相应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协议签署，拓展的范围进一步的延伸。另外呢，一个就是深度在进一步的拓展，不仅仅涉及到无人机，可能在其他的领域乌克兰有核心竞争力的或者说乌克兰有重大需求的这一部分，双方会进一步的加强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表明范围和深度广度都在进一步的拓展。
0: 那即便在无人机方面乌克兰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在战场当中乌克兰在防空体系尤其是对于导弹拦截方面是严重的库存告急。因为我们之前在这次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之前谈到说乌克兰跟盟国要戒掉爱国者，那现在这次峰会当中特朗普当面是谈了要把美国爱国者的生产线给到乌克兰，那也有专家说这样一个生产线从搭建到完成可能一年之内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落实来解决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样说，能兑现吗？
2: 我认为已经开始兑现了，采用了两种路径。一种路径呢，是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支持减配版的爱国者，它叫傅雷亚。这款导弹呢，事实上相当于爱国者二稍微弱一些。我们知道爱国者二在德国是有生产线的，但是德国自己不用，生产出来给乌克兰。爱国者三乌克兰认为他在战场测试当中发现他拦截弹道导弹是最有效的，虽然不能全部拦截但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库存特别紧张。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是拦截弹的两倍，一般拦截弹两枚拦一枚，但是你现在他居然

0: 然发射的这个数量是拦截弹库存的两倍，所以他非常着急。那我就希望，第一就是这个傅雷雅，这是减配版的，现在已经开始实验当中了，现在就差一个发动机一个大过载测试没有通过啊，这个相当于爱国者二。爱国者三只有在美国本土和日本生产，全年的产量加起来也不超过1000枚。现在海湾战争打光了美国2年半的库存，爱国者三那怎么办？那你有这样的能力，我让你生产，我让德国生产啊，可能到2028年、2029年产量就会上来，但是在没上来之前，减配版的爱国者傅雷雅现在已经开始测试了，所以是双线并行。我认为依照乌克兰的军工能力啊，它生产出爱国者三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是拦截弹，拦截弹的核心部分导引头还由美国来控制。你一发拦截弹，我给你一个导引头，由我来给你啊，由欧洲高价来购入啊。但是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整个的在半年之内还需要美国来援助，欧洲国家来援助。这些国家泽连斯基说了，说很不好意思，我有时候强行的从这个国家抠出5枚，那个国家抠出10枚，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随着俄罗斯弹道导弹这个攻击数量的增加，现有的这些库存或者说在它生产线完全落地产量上升之后啊，还很难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
1: 嗯，那另外我们在俄乌冲突当中经常看到的是这个陆战之王坦克装这个防无人机的装备斗篷。那么卫星图像显示，在黑海舰队俄罗斯的至少有3艘潜艇装了这样一个防无人机的装备。那本身潜艇应该更多是潜在水下的。从这样一个防范措施来看的话，那如何来看目前在黑海方向双方的攻防态势？
2: 从坦克架装顶棚到潜艇的在指挥围壳架装顶棚，这表明无人机啊已经影响到装备的形态了。这反映出无人机的快速发展在战争的方式方法和装备的发展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在2024年的时候，在摩尔曼斯克方向，是靠北边的摩尔曼斯克方向，已经有这个战略型的潜艇上面加装那个相应的无人机的顶棚来防止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但当时只是一个个别的现象。那么现在在黑海方向已经看到这个俄罗斯的3艘基洛级潜艇在指挥围壳上已经加装了反无人机的装置，第4艘毫无疑问很短的时间也要加装相应的装置。这反映出来在黑海方向无人系统已经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反映出这些军舰不仅是潜艇，也包括水面舰只，在艇内遭到乌克兰的无人系统攻击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此前是大型的水面舰艇，这个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对这个港内停泊的船只进行攻击，现在看来潜艇也会成为这个无人机攻击的目标。这是体现出来这个俄罗斯的大型水面舰只包括这个潜艇在港内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很容易遭到这个攻击，迫使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一个呢，可以看到整个无人系统对于俄罗斯在黑海舰队的战力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削弱。黑海方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舰队已经从克里米亚方向已经退到了新罗奇斯克，这表明他现在这个面临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威胁，迫使俄罗斯已经把海军力量在黑海舰队的海军力量向他的这种本土来进行调动。第三个呢，也决定不仅是潜艇这样的这个舰只以及这个水面舰艇这样的舰只受到威胁，俄罗斯在黑海方向的一些油轮也不断地遭到了这个乌克兰的无人系统的攻击。而在黑海方向，除了油轮遭到攻击以外呢，在军舰这个方向是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这种类似于像口径这样的导弹进行发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区，所以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的舰艇的攻击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空中无人机空中进攻的这个方式来缓解它所面临的这种巡航导弹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压力。
1: 那其实我们看到遭到乌克兰方面无人机打击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些军事目标，包括民用的燃油的储存设施还有炼油厂也受到了打击。那么俄罗斯政府呢8号宣布将正式实施柴油的出口禁令。来看相关短片。
3: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主持召开政府会议，主要讨论当前形势下俄燃料和运输行业的运营和发展问题。普京指出， 当前燃料紧缺。

0: 面，德国的这个因素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预示着后续这个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较量的过程，这个中间冲突升级的风险增大，对抗会长期化。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严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巴威的进一步靠近，以及富热带高压西伸北台输送水汽，今后几天从中国的东南沿海一直到华北东北一带都可能会遭遇强降雨的侵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中国有两片强降雨带，一片是在中国的华北东北这一带，另外一片则是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两片区域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需小心防范。另外在浙江福建沿海地区还可能同时伴有六到八级的阵风，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到了明天，中国北方的降雨将会短暂的减弱，但是降雨范围依然广泛。与此同时，在浙江福建一带风雨天气仍然不容小觑，并且强降雨还将会向江西安徽等地发展。总的来看呢，巴威对于中国的风雨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15号前后，影响区域包括了从台湾一直到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一带地区。这次降雨过程呢，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多发且累计雨量大，特别是台湾局地可超过1000毫米，要做好防范。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4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太原小雨，23到31度；石家庄中雨，27到35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度；长沙晴，29到37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19到28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8度；伦敦晴，19到32度；巴黎阴转晴，23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1到33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3到32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多云转晴，15到25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2度；东京阴，24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

0: 美国和伊朗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否认有关两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专家认为未来两国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态势。乌克兰总统表示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并被美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俄罗斯表示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中国运载火箭可控回收将大幅降低发射成本。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 今天凌晨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明天凌晨可能登陆浙江、福建一带沿海，中国多地严阵以待。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美媒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伊新一轮谈判或于下周在瑞士举行。 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